0: 阿你讲，你咱家有妈妈吼，家母真正三人组，三人咧主持哦。会
1: 当互你安尼问好吼，
0: 安尼对无阿母？
1: 啊，讲实在，会当长命百岁，佫健康啊。
0: 对啊。
1: 这93要共问好，无简单嘞。
0: 是啊。
2: 明白啦。
1: 哎呀，我若我食到80岁，我就做小摆，我就不爱插人啊。哎呀，咱讲实在，来阿母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2: 我
1: 点
2: 的
1: 够
2: 我
1: 加
0: 笑，第二枪也没啦，
1: 就敢那剩第二枪啊，甲你欠咧，剩咧拢
0: 剩
1: 了
0: 啊，
1: 欠
0: 一个啦，
2: 欠
0: 一个啦，
2: 啊
0: 抽
2: 第二枪
0: 的，啊你欠一个哦，
1: 第二枪再过继，第二枪再继续欠啦，
0: 好，
1: 哎呀，啊那第五枪，哎呀，五枪的就免欠嘛，啊是枪的欠咧啊，
0: 好，阿伯先欠一个哦，
1: 好，啊哈，
0: 阿伯谢谢你。
1: 啊，感谢这东北时段哈，啊，每天天气变化多端，
0: 是啊，
1: 早暗天气拢寒冷
0: 哈，
1: 啊，爸爸妈妈啊，那透早出门要运动，啊，要去公园，要去山顶，啊，行一个路，爬一个山，运一个动，跳一个舞。啊，早暗不等啊，拢爱炸。
0: 阿哥麻烦咱这爸母啊，吼，恁透早起床吼，一定一定爱先坐哩，伊只门床边坐好势了，醒来诶，回醒一下啦。啊，较来落涂骹。
1: 应该是安尼讲啦，吼，无一定爱坐。啊，你醒起来卖一个，就随个皮啊掀开。
0: 卖掀开。
1: 哎呀，上无你嘛个倒一个，退一个。
0: 啊，
1: 精神5分钟、10分钟。
0: 对。
1: 啊，咱这慢慢啊，落面床骹。
0: 是啊，卖一个啊，就徛起来。
1: 因为这气候变迁，啊，有当时啊，你血液循环啊，较无好。
0: 是啊。
1: 啊，有当时啊，起来就容易头晕。
0: 对不对？
1: 啊，较容易发生一挂意外啦。
0: 对啊，万一去哭着要安怎？对吧？
1: 水有当时啊，咱就放咧面床头。
0: 啊，
1: 咱要困进前，少啉一挂，因为今暗时够热啦吼。啊，咱加减啊啉一挂水，啊，对身体、对心肺更一边啊，嘛拢较好。我一个阿哥吼，啊，住伫咱东石的新厝啊，我之前我都捌讲啊吼。啊，原本骨头酸痛嘛，互我甲治好。
0: 啊，
1: 然后经无偌久，啊，差一点点啊。啊，中风你知无？
0: 啊，那突然间安尼，
1: 因为伊本来就有三高吼，啊，有一挂慢性病，
0: 是
1: 啊，然后伊慢性病爱个拢家己一个大做伙，伊家己一个大吼，啊，囡仔拢出外，啊，然后前后我会安尼讲，你知无？
0: 嘿，
1: 因为伊就是有糖尿病，啊，真一个目屎的循环吼。啊，真无好。
0: 是
1: 啊，然后伊就是伊迄、那个像进前伊脚吼，啊，胃大腿啊，一直拢麻甲即个尾装知影啊，然后伊即个大腿麻的啊，互我用从咱的啊，迄个
0: 引子梅
1: 啊，引子梅嘛有，引子梅是通大条的血管。啊，然后我迄阵啊，我是用我的土龙王。甲咱的古板六角胶吼，啊，好食啊，食个啊，迄个缀着神经，佮有咱的两会所吼，
0: 啊，佮连接性好加啦，
1: 对，缀着神经啊，拢好，但是敢若剩即个骹麻、手麻，
0: 安怎食都袂好，
1: 都拢袂好。啊，我有甲阮阿哥讲吼，啊，这毋是骨头甲你缀着神经，
0: 啊，这都毋是骨头问题啊啦吼，
1: 这是目屎循环，
0: 对，血管的问题啊啦。
1: 差不多两礼拜前，一届雄雄都我像你讲的安尼，透早困醒。啊，向阳光，啊，医生去甲测落，哇，伊个啊血液个浓度较悬。
0: 嗯。
1: 啊，咱个目屎吼，啊，真侪人唔知影，啊，目屎循环有诶，那五花拢当作干那伫脚尾、手尾，遐做目屎啦。
0: 是。
1: 啊，其实目屎唔是干那伫脚尾、手尾叫目屎。
0: 目睭遐嘛有，耳朵遐嘛有呢。
1: 伫你所有器官内底吼。啊，拢有目屎的神经。
0: 是啊，是啊。
1: 咱人的血管吼，大细条啊，大条的可能啊，像动脉，这大到像你的小正仔啊，啊，经开这大条啦吼。啊，细甲比你头毛细。
0: 目睭个看无诶，嘿
1: 啊。啊，迄种啊，细条的血管，你安怎看都看无。啊，我讲那伫即个冬天咧变酸工啊啦，冬天。啊，讲真正的啦吼，啊，就是拢即个目屎循环的人去戴着镜头，正经大条的啊，有当时啊，你较容易知影，你知无？
0: 吼、
1: 比如讲心脏，你有当时爱闷闷猜猜，大条的、
0: 太条的，
1: 哎呀，啊，细条的你就较无竞争。
0: 是啊。
1: 啊，然后我怎赶紧转去吼， 啊，伊甲送去中溪，啊，中溪我阿你讲吼，那像这个目屎循环呢，伊无别种药啊通甲你做，干那一项呢啊，就是银杏啦。
0: 哦，
1: 银杏就专门咧做中风的，啊，这大家嘛知影。
0: 是啊。
1: 啊，但是银杏做的，甲你平常时食的保养的效能佫无同款。迄种诶是急性咧用诶吼，迄袂当长期甲你体内做改善。
0: 对啦。
1: 啊，咱来用食诶，伊会当长期甲你贴底，等下像人咧讲长期甲你保养，啊，长期互你食，互你使用，啊，会当得到长期诶效果，毋是急时性诶。等下像讲咱有当时啊头壳痛，啊，你脑有某种问题，啊，你甲食止痛药啊。甲食落，西药食落，短时间你头壳会袂疼，但是药效若搁退，啊病着搁来。啊，咱若银杏着对啊，你若会当食到真正好个银杏，啊银杏是啊做公孙树啦吼、
0: 嗯，
1: 啊啥那以后啊做公孙树，就是啊做会当代代流传的一丛树啊，迄会当活到三千年以上，吼、
0: 哦哦、
1: 啊咱个银杏搁是来自啊国外上好个所在吼。啊，咱只等下只请咱今日这真正有专业知识的
0: 吼、哦，
1: 啊，伊足济物件，进足济电视，拢邀请伊咧就电视，
0: 小技巧啦，
1: 啊嘛邀请伊咧调配处方，
0: 是啊是啊、哦，
1: 包括像讲，阮有一个啊，未来有一个伊个专长啊，过腰子的啊，都将近要问世啦吼，啊，伊有开发一支，因为伊有腰子病。啊，
0: 有腰椎病治疗症状啊证书哦，
1: 欸、教护啦，不是治疗啦，教护的证书
0: 啦，
1: 照
0: 顾
1: 哈、喔。啊，我讲我阿哥，我转阿赶紧送银杏登去哦吃、
0: 嗯。
1: 啊，我公司拢无货，我阁走去甲药厂讨五罐。啊，我叫伊食较重咧，头前拢三粒甲吃。啊，伊讲食两天过吼、喔，啊，食第一天就较无麻，啊，第二天迄、那个麻的感觉拢无。啊，我甲我阿哥讲吼，啊，你着爱继续食，因为我前差不多啊一个月前吼，啊，转去我的庄头，啊，阮庄的一个叫阿草伯啊，啊，就是中风，啊，严重的中风，伊就是我那目屎循环无好，啊，佮拄着气候汹汹变迁吼，啊，爸爸妈妈恁有印象，啊，咱差不多前个月前气候就开始咧改变。啊，拢早暗的寒冷，啊，然后中风，啊，一中风吼，啊，阮迄个阿草伯啊，我那自少年的啊，拍拼，啊，我那存真侪希望啊啦吼，现金存偌济我唔知，因为无要分我，哎呀、啊，所以讲现金存偌济我。
0: 我嘛无要互你看，你就差现金存。
1: 啊，但是伊一中风了，啊，囡仔经济嘛拢好，
0: 是，
1: 啊，册嘛拢读真悬，啊，拢住伫。挂关系，有诶甚至伫国外，结果伊一中风落吼，啊，无半人当伊甲看、
0: 哦，啊，
1: 我有当伊甲看吼、
0: 嗯，
1: 啊，伊伫对伊诶嘴啦吼，虽然咧讲话中风，但是我还阁小可听有，伊甲我讲吼，啊，人生真正剩偌济，拢毋是重点啦，
0: 是啊，
1: 哦，伊讲伊敢若喜欢啊，可能差不多将近十几家，啊，现今诶我都讲，伊都无讲。伊讲伊安尼是中风搞诊，也无半个囡仔倒来甲看，
0: 连伫
1: 台湾
0: 咧
1: 都无甲看。所以讲，我讲饲囝是安尼啦吼、
0: 嗯，
1: 啊，饲囝是义务，护囝不好是应该的。
0: 是啊。
1: 啊，但是那讲安尼，
0: 咱家己啦。
1: 那讲安尼是足残酷的啦
0: 吼、啊。
1: 我讲对是大人啊，因爱是干那一句关心，因唔是爱恁真正当摕偌济钱倒去互伊啊，你一句啊阿爸。你食饱未？啊，阿母啊，你有啊骨头咧酸痛，有较好无？啊，我相信恁这一句话啊，拢达千金、达万金啦吼。啊，我讲是大人爱的，就是干那这份关心。啊，像家宏，我都有讲啊吼。啊，我唔敢讲我友好啊，但是我早暗啊，一定爱甲我的妈妈啊，请安甲问好。吼、啊，这是我基本上爱做的。有当时啊，一半街啊吼，真正无闲啊！我看伊咧困啊，唔敢甲卡。啊，即嘛伊过当讲，伊嘛未卡电话问我啊，伊就拢卡电话互阮大姐啊，甲问啊，问讲啊，恁小弟怎面那无卡，唔知是咧无闲啊是安怎？所以伊会担心咱的身体 啊，这就是母子的感情啦，吼。啊，伊会想讲，咱唔知是唔是有啥物代志，无那也无卡电话，逐工咧卡拢惯死啊，安尼。吼，这就甲你食饭同款。啊，我讲吼，求欲精而方不止，啊，住欲用，住欲用啦，吼。啊，亲不待，咱唔通等甲迄工。
0: 哎呦，
1: 咱都袂赴啊！
0: 哎呀，你袂后悔都袂赴啊！
1: 像阮阿草伯啊，自少年、啊，就一直欠，一直欠，欠到土地一直黑，
0: 啊，
1: 啥物物件拢唔甘食。
0: 就是不要再惊你，
1: 我现在特别对阮阿草伯啊特别好呢吼、啊！我细汉家境困苦，啊，阮迄个阿草伯啊卖阮兜的鱼丸啊，伊安那卖阮的，你敢知？啊，阮爸爸嘛无钱通甲买，啊，阮爸讲吼、啊、去甲讲。啊，阮阿爷阿草伯啊，真差不多将近要九十岁啊吼。啊，阮爸去甲讲要甲买窟啦，伊讲啊无我来甲，比如安尼讲啦吼，伊讲阿草啊阿草啊，啊我来甲小安借钱，啊你对窟啦，啊来卖我。
0: 是。
1: 伊讲吼，啊某咪人，啊阮爸爸吼有一个外号，我卖甲讲啦吼。啊，因为阮爸爸无伫咧啊，啊然后伊甲讲吼，你若去甲借钱来甲我买。我哭了，我不爱卖你。
0: 哦、
1: 啊，我哭了，我先卖你，啊，过命给你，啊，你利息钱我发赚，啊，然后你再慢慢来还我。
0: 你看我赚利息钱，啊，慢慢来还你，啊，更更背后好利、哦。
1: 你看我的爸爸信用偌好，
0: 啊，
1: 伊真疼惜我的爸爸，啊，所以讲我特别有关水果，啊，甲摕一挂我的银枝梅，因为伊是中风嘛，吼、
0: 嗯，
1: 啊，我有摕我的银枝梅，甲今日这样物件银杏，啊，甲八合一的，啊，甲马黄素。所有会当食通血路的啊，我拢摕转去给伊。伊看到我啊，摕血物件转去给伊，伊第一件代志，目屎水流落来。
0: 哎呀，
1: 因为我就讲啊吼，
0: 伊后生更加
1: 有好。伊中风，我等于甲看，可能是伊中风的第二天。
0: 是啊。
1: 伊后生早间无半个等于甲看。
0: 是啊。
1: 啊，我讲爸爸妈妈，人是安尼啦吼啊，咱若饲着囝有好的，替恁真欢喜。啊，饲着不好的，恁免怨叹。
0: 是啊。
1: 啊，咱家己照顾咱家己。
0: 身体够好啦。
1: 啊，钱开春的吼、啊，啊，这老伙今日是
0: 说。这一定爱安尼哦。
1: 真正啦，人生春偌济啊，一草一木炸未走。
0: 系拢恁辛苦拼啦，你就爱家己先开，你唔爱老为着讲家己爱欠到要死，爱要老咧，恁来家己，安尼无效啦。
1: 像我那草伯啊，困到春一二十家。
0: 是啊。
1: 啊，困在一顶眠床，啊，住的一间厝。啊，用的一副碗底，
0: 是，
1: 哦，啊，无过比别人较好，啊，伊嘛过二十四点钟尔，我讲过台面到过二十五点钟，
0: 无啦，
1: 台湾的首府伊嘛过二十四点钟，
0: 是啊，
1: 啊，我讲伫这个气候变迁吼、哦，爸爸妈妈，脚麻手麻，啊，这已经有甲恁警讯啦吼，恁、哦、特别都爱注意，
0: 哎，等你甲你讲爱注意啊，
1: 啊，无麻更加爱注意，因为有麻的人吼。哦啊！你会赶紧想要食好麻麻，因为你会感觉讲你有竞争啊。啊，无麻的人会感觉
0: 会安怎？
1: 啊，无上专门吼，啊，你带迄种铁器当鞋做，甲带迄种无感觉的。啊，钱存偌济拢唔是重点，趁这个年纪够啊，气候够啊，啊，顾健康啊，才是咧真正的根本啦吼。人讲聪明的顾身体，啊，戆的顾家伙。吼、哦，我讲钱在银行啊、人在天堂啦，吼、哦，小孩荒唐，老婆在别人的胸膛，哎呀、啊，钱存偌济都无路用啦，吼、
0: 哦。啊，
1: 咱讲实在，啊，甲身体健康够重要，
0: 是啊，
1: 互咱袂脚麻手臂，袂骨头酸痛，啊，食会饱，啊，睏会
0: 对家己较好诶啦，咱才会爸母啊。
1: 哎呀、啊，食会饱，放会出，睏会起，这才是咱做人啊，人生上要紧诶。像阮老母，我拢甲讲，啊，你爱食啥，你尽量做，你甲买，啊，你也无欠客人，啊，阮也无咧孝顺你的财产，吼、哦，讲真正，你爱爱食啥？
0: 啊，无拍拼较买，对少诶、对少人拍拼较老，对无？啊啊，要啥物所在也唔敢去，啊，要食嘛唔敢买。啊，
1: 阮老母是无啦，吼、哦，阮、老母讲起装卡嘛较少。
0: 啊，你人生有啥物意义？
1: 较少得买物件，但是有一个好处吼。哦 啊，伊爱签大家乐，
0: 伊咧签要十块的好差别。
1: 但是签作少，伊咧输赢，一工拢几百块啊。
0: 几百块啊，你啊，不要。
1: 一工你若叫输超过一千块，
0: 你讲伊妈啦，
1: 差不多三工无伊啊。
0: 对啊，
1: 哎呀，啊那得几千块啊，安尼痛
0: 啊。安尼嘛袂歹啊，动动脑啊。
1: 我会鼓励伊签大家乐。
0: 一个兴趣啊。
1: 哦，即摆签了五三九的，其实我讲这警察袂去抓啦吼。哎呀，警察大人你来。
0: 你抓先抓政府。
1: 哎呀，你唔通去啊抓，你就来我家，我家。在台中吼，哎呀，你来我这抓就好，因为我无咧签啊，因为那是老人一种娱乐的，那像讲啊，伊咧拍牌消遣同款。啊，我妈妈是因为困啊，还搁咧撞，哎嘛，袂晓拍牌，哎，伫厝边啊，这嘛是一个话题啦吼、
0: 啊。
1: 因为伊家己一个住伫砖卡，啊，厝边来，大家要开讲话题，总是。啊，
0: 八百几呢？
1: 哎呀、
0: 啊，有啊，八百有滴，讲啊，互伊一百块食红呢。
1: 啊，有会讨红茶啦。
0: 哎啦，啊，无就一罐红茶互啉啦。
1: 哎呀，啊，就什么款人拢有啦。
0: 对啊。
1: 啊，我嘛甲我们老母讲，你尽量开，尽量食，尽量用。
0: 是啊。
1: 啊，只要你快乐个就好。我捌一摆带我个妈妈去看医生吼。啊，医生甲讲，啊，因为我妈妈足爱啉麦香红茶。
0: 对啊。
1: 啊，迄足甜个，但是我个妈妈。身体检查起来是99%的健康啦吼、
0: 啊。
1: 我甲讲伊是讲拢啉上侪，捌啉啊五六罐。医生甲我讲啥？
0: 好啉啦，不要紧啦。
1: 因为小安你讲有
0: 好话。哎呀，你讲食卡侪回，你更加紧，这一世人的物件上爱食物件，你更紧的
1: 从。你食到这个年纪啊，你根本你免去主动伊爱食啥物
0: 件吼。不要紧。
1: 哎呀、啊，啊无那我一天食五六罐麦香红茶，我可能连伊都糖尿病，都无到人家做节目啊。
0: 你讲安尼，你来靠精神，你来做工课。
1: 咱今日啊，我嘛爱特别感谢我今日来的贵宾吼，叫我的阿哥一名。
0: 对。
1: 啊，我嘛甲伊送的产品。
0: 我甲你讲，这项产品吼，咱问咱楼卡的曹小姐，咱这爸母应该拢捌曹小姐。曹小姐，逐天要困一定要摊两粒。固定的一定踏要两单
1: 啊！这是会当治疗你身躯所有的血液循环
0: 吼，
1: 啊，保持和你血液咧走。讲一句简单的啦吼，啊，今日这项产品就是那像你的电线，你厝的电线，第一秒你袂烧拍电，第二伊就那亲像你厝。那有饲鱼啊啦吼，啊，你甲拍上锁同款，24小时你甲你循环，
0: 是啊，
1: 嘿啊，啊，你得爱有循环水，
0: 你上锁就无，无、啊、那你看要安怎？
1: 啊，上锁爱拍，
0: 无、啊、那就差不多要安怎？要拜拜呢？
1: 啊，甲咱人同款，你若无上锁，你就袂活。
0: 对啦，
1: 啊，我爱特别感谢我的贵宾救我阿哥一命，
0: 是啊，
1: 我那草伯啊，啊，我这两天有叫我妈妈去甲看，因为我都无闲吼，啊，听讲。啊，食咱迄物件，
0: 嘛
1: 改善真济，甲阮阿草伯也建议吼，啊，伊讲叫我甲买一台垃圾哦，当去听，我都也无用的，我讲我起码拢会做
0: 播音吼。
1: 啊，
0: 较无用，
1: 啊，唔知有甲厝边啊借来咧听无，我是唔知啦吼。
0: 啊
1: 嘛，叫阮阿草伯啊，啊，会当早日康复啦吼。啊，囡你个囡仔唔是不好。啊，伊是咧无
0: 闲，较无闲啦。
1: 啊，你来甲因体
0: 谅，体谅一下，体谅一下。
1: 啊，咱来听一首歌，
0: 来一首歌曲叫做《再会啦》亚都市，啊不，不是咧，是江都咧，《再会亚江都》。
1: 你爱食，你爱。

0: 首台语老歌叫做《再会呀，港都》。
1: 啊，感谢咱所有全国这长辈时代吼，啊，再会啊，港都，啊，咱卖再会啊，老伴安尼就好啊啦吼。
0: 哦，这
1: 不错。啊，希望爸爸妈妈啊，拢会当度过一个平安年。
0: 是呀、啊啊。
1: 每一年的冬天啊，真济这长辈时代啊，上惊的就是讲啊，对一个老东西。啊，咱每个救护车载呀！
0: 是啊，哎呀，啊、你也想，即几天有一个39岁，嘛是有名诶，迄个什么资深演员咯、
1: 喔？无啦，诶、欸，少年诶，
0: 少年39岁，
1: 诶、欸，叫做王来啦，
0: 王来哥哥，
1: 哎呀，王来叫
0: 39岁呢啊！
1: 伊是新音性休克啦，
0: 哈、啊，
1: 新音性休克，
0: 迄嘛是血路的问题，
1: 血未通啦，
0: 哈、啊，
1: 啊，咱今日真荣幸。啊，邀请到我真敬重嘛，真疼惜啊，因为伊比我较年轻啊，但是学问真饱、
0: 哦、
1: 啊，对营养、对健康、
0: 嗯、
1: 啊，我讲会当教医生，会当教护士，会当教病人诶。
0: 您拢听医生诶、啊，医生爱听伊诶。
1: 就干那因这种职务啦吼、啊，啊，咱来欢迎咱邀请诶营养师，啊嘛是即马已经升官吼，啊，真侪公司。啊！电视咧广告一间启动生物科技啊，广告进全国有够大个三日面试啊，一天拢差不多将近有半点钟以上的广告啊，内底就拢有伊啊。咱的王营养师伊有糖尿病、尿毒的治疗啊，腰椎病啊、心脏病吼、哦、啊，十外张治疗啦吼。啊，我临港才过录一张来，我才有法度念伊无录，我无法度念迄个
0: 证照啊，
1: 太济咧，啊伊嘛无可能甲证照扎咧身躯，
0: 对啊，
1: 嘿
0: 啊，
1: 啊但是咱知影，啊伊这
0: 是经过政府吼、哦、承认的、哦、
1: 国家科技
0: 局啦，吼、哦哦，
1: 啊咱的王营养师来甲现场，营养师你好。
2: 江宏哥好，小恩姐好，咱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家好，早大家好。
1: 啊，王营养师长期伫咱的节目顶。啊，那只要有时间，我得甲邀请啊，伊介绍的产品啊，是大家娱乐的啦吼，因为拢是经过营养学啊来计算过。啊，我讲西医就是注重计算啊，营养要啥物食偌济，啊要安怎来做治疗啊，这是一个咱即马啊西医真重要的一个角色啦吼。啊，咱来用平常时。营养师上扮演的就是，像咱即马营养师作行的，作侪人咧考的，因为即马讲究的就是药食同源啊。你要安怎食物件，当作药啊来保养产品，药食同源，唔通搞破病
0: 啊。
1: 即要来食药啊，安尼袂有啊啦吼啊。所以讲，咱今日特别请营养师啊嘛，特别甲感谢啊，因为我迄个时候我阿哥。啊，差一点啊，中风吼，两礼拜前啊，然后我的阿草伯啊中风啊，即种我的阿草伯啊啊间接算起来算我的温情人，
0: 嗯、
1: 因为伊是我爸爸的温情人嘛，是我的温情人啦吼啊，今日特别甲伊感谢啊，我的阿哥嘛，因为伊和我这个啊孙龙多、高龙多升级版啊，讲真正因全国的西药房。啊，即个连锁的大间的大间都有咧卖因的物件吼，啊，然后叫我赶紧下顿要食，啊，食较重咧。有的人吼，啊，真侪人你都已经咧破病啊，你还佫两粒两粒咧食，往你要食当时啊，哎呀，爱叫我，对啊，啊，伊呐已经严重啊，你都已经有发生啊，你都爱当作治疗咧食。啊，我阿哥我是叫伊食四顿，
0: 嗯，
1: 一天啊，水甲问题解决，第二天。就有好转了。
0: 嗯。
1: 啊，第三天啊，脚尾、手尾、麻、冷、冰啊，这个问题拢改善，包括伊个去予医生看吼啊，连内脏这个啊循环系统，
0: 嗯、
1: 啊血液循环系统都变好，嘿啊，伊尾啊，佫有去照心脏的超音波，
0: 对、
1: 嗯、啊，嘛讲哇，你的心脏血流变正常，
0: 是，
1: 嘿啊，啊，这样物件啊，自古早。

0: AM 1071，
1: 当时要来个营养师请教伫即个寒冷的冬天吼，咱要甲母熊断交啦吼，咱要平安度过平安年，吼，因为来到即个冬天到啊，要安怎来食？要安怎来食食？要安怎来保养家己的身体？是安怎？即个目屎循环血液循环对咱人体才重要。
2: 其实咱讲一个吼，因为拄只听嘉宏哥安尼讲啦吼，讲迄几下故事，我等下嘛分享一个吼。只是想讲带给爸爸妈妈一个观念啦吼，就是讲，因为咱人吼有60兆的细胞啦，
1: 咱是60条的细胞，
2: 对啦，这条细胞遐尼济，伊是不是会组成各个组织器官？
1: 是，
2: 过来就是系统，所以咱人有八大系统，
1: 是，
2: 其中一个就是循环系统，
1: 循环
2: 的系统啦，吼，这算是上重要，要安怎讲上重要吼？因为咱人就需要两个最重要的物件，一个就是氧气嘛，
1: 是上手，
2: 咱是不是要吸氧气？咱人袂使缺氧对吧？
1: 对，
2: 咱要有氧气，过来嘞，咱要有营养素，
1: 是，
2: 吼，你要输的着这个氧气，过来你食起你的物件，这个营养分要有法度吸收，
1: 是，
2: 才有法度让你全身躯的细胞、你的器官、你的组织正常的运作，
1: 是，
2: 这个氧气甲这个营养素，
1: 是，
2: 唔是你输起来，身体就食会到，
1: 对，
2: 吼，迄物件嘛，唔是讲你嘴甲薄薄的，
1: 是，
2: 都食会到。你一定要透过啥，就是透过你全身躯的循环系统，
1: 是，
2: 吼，因为咱的循环系统特别就是安那，因为咱全身躯的血管，
1: 对，
2: 就是走咱的循环嘛，
1: 是，
2: 咱血管是不是有大条的，
1: 对，
2: 嘿，有细条的，
1: 是，
2: 吼，像嘉宏哥拄只有讲嘛，有迄像咱那个小指头，遮粗的，
1: 对，
2: 嘛有啥，比他们。够卡油诶！
1: 咱的动脉就像咱的胃中在
3: 啊，叫看无诶啦，
2: 拢看无诶啦。
1: 微血管、毛细血管，
2: 对，微血管，
1: 哎呀，
2: 毛细血管，
1: 咱的比咱的头毛较油啦。
2: 对，
3: 你要去微显微镜来卡看，可以放大镜看。
2: 没错，过来就是重点嘛哦。咱的这个氧气跟这个营养素啊，不是透过这个大条的，就会使送去你的器官哦。
1: 是，
2: 一定拢是安那。对大条的上到哪中的过来小条的过来就是那个显微镜下才看得到的那个毛细血管
1: 是
2: 里面一粒一粒的这个红血球才有法度哪把你的氧气把你的营养素
1: 是
2: 送去你的各个器官
1: 身躯的每一个角落
2: 对、哦、所以说最基本的就是咱的这个微循环微血管毛细管的这个循环它要通
1: 是
2: 你才有法度哪得到氧气
1: 是
2: 得到这个营养素
1: 是
2: 所以讲拄则开始讲，你若感觉开始安那，哎奇怪，那敢那脚尾手尾冷，
1: 嘿啊喘气，
2: 脚吧手吧，
1: 哦
2: 啊喘气，敢那开始淡薄仔袂顺，
3: 啊耳卡卡咧叽叽叫的，
2: 对，啊是讲哎胸腔敢那窒窒啦哦，其实迄应该是拢，迄一定拢是安那，你细条已经踢到一个程度，
3: 是，
2: 开始伫咧大条反应啊，
1: 是，
2: 你才有只个镜头出来，
1: 是，
2: 啊不过咱去通拢是安那。同一个大条其实已经袂赴啊，
1: 对，
2: 所以咱源头应该是爱为上基本的，输送去各个器官，这种比头毛搁较细条的，这个微血管，爱互通，你的器官才食会到营养，才输会到这个氧气，才袂开始败坏，才不会到最后啊呐。咱的母熊找到你，才袂中风，
1: 是，
2: 嘿啊，所以讲有的人伊袂经历着啥物耳中风啊、眼中风，伊是直条条啊，都憋大条的啊。你敢知伊细条已经踢偌久啊？
1: 伊
2: 无去甲注意。
1: 因为这中风吼，我阁营养师请教吼，中风有两种，一种是你血管踢掉咧，
2: 阻塞
1: 性的中风啦
2: 吼，
1: 啊，一种是血管去劈开的，
2: 叫做出血型的，
1: 出血型的，
2: 咱讲劈血管的，
1: 这有中风有分几啊种，我爸爸妈妈，你唔通干那听到干那中风是有几啊种方式，
2: 的
1: 中风啦。
2: 不过这两种吼，拢脱离不了，就是安那，就是你的源头，你的循环无够好，
1: 是，
2: 你循环无够好，所以你内底即个糖啊，即个油脂啊，
1: 是，
2: 好，即个高胆固醇的物件，无法度排毒嘛，
1: 是，
2: 好，咱的循环是安那。把你的氧气跟营养素送去咱的组织跟器官。
1: 是。
2: 第二个就是咱把不好的物件给排出去，
1: 给
2: 代谢掉。
1: 是。
2: 所以讲你内底阻塞性的中风就是咱，你循环不好，无法度把这物件呐通好过，给送好过。
1: 哦，是。
2: 过来了，有可能你的规个血管规个拢硬去，拢扯去。
1: 是。
2: 所以呐，一个气温啊，一个变，啊是讲人的那个愤怒无生气。
1: 都整个憋起了有的就像便所就
2: 像真正
1: 这是属实的电啊电啊中风的
2: 电啊中风
1: 对啊就是中风的
3: 对啊
2: 就是要甲爸爸妈妈讲吼，有时阵咱爱爱好好的关心你身体的警讯啦。
1: 是是是，
2: 嘿，不是讲啊，这疼就去头疼就
1: 头疼以后，对对对，
2: 啊，嘿，啊，耳病病小小叫，可能就吃一挂耳鼻喉科的药，其实那个都不是，都不是底本啦。
1: 是是
2: 是，你要了解讲是安那有这个问题，就是讲你的源头，遐个微循环，遐个微血管，拢已经安那。塌掉了呀！
1: 是是是，
2: 啊，塌掉这种，不是讲油啊，食食的都好啊，没有这么简单哈、哦。所以讲，咱才会讲，是不是有一挂草本的物件，
1: 会
2: 使安那煮罐头，都好你会通，
1: 是，
2: 都未去塌掉大条的，
1: 是
2: 未去塌掉大条。无啊，那是安那，咱都要讲咱的那个曹小姐，
1: 是，
3: 哎呀、啊，
2: 伊拢一天都要吃
3: 固定能量，
2: 嘿，
3: 哦耶吼，你常常未记当未记啥，啊，坐里咧。办公桌爱两双脚咧吧，
2: 过来就是安那困前一定有感觉讲安那加足好困，
3: 加足好困，
2: 因为你人一个那循环的好，
3: 是啊，
2: 对不？你不会有那个，
3: 所以拢伫咧困的时阵食能量，
2: 对，
3: 哎，
2: 没有错。过来对阿家翁哥嘛讲了一个重点吼，就是爸爸妈妈听讲啊末梢循环，
1: 嗯。
2: 以为伊都因为拢是卡位修位呢，
1: 拢当作是卡位
2: 修位，对，唔是咱拄则讲的这个比头毛搁较细条的这个鼻会更。
1: 是
2: 通去传承区，只要是鼻会更的所在，咱拢叫做末梢，咱拢叫末梢。
1: 哎，
2: 你讲高，咱像咱高速公路就赶快嘛。
1: 对。
2: 你敢会直接踏伫那个主干道？不会，拢是在交流道，有无？
1: 是。
2: 落去，你那细条，踏到来，踏到大条的袂顶面当，你就嗨啊！
1: 啊，那无你车好咧踏车，
3: 来车好就踏车。
1: 咱的会更。啊，一人物件，甲你做塌底下，啊，你咧老袂过，你唔才会塌车。
3: 来，我甲你讲吼，咱这爸爸妈妈吼，有时阵你甲讲哦，伊一家手吼有一个人，迄少老妈妈伊拢会甲伊求你呀，缩你的手哩。啊，你甲手你缩掉，你血完全拢无法度过你的手哩的时阵，你个手差不多五分钟至十分钟吼，血无离你的手，迄个手就无效益啊，因为伊都无输掉你的血。
2: 是啊。
3: 哦，哎、啊，你看，迄血袂过你的肉，你看，迄偌严重。
2: 对啊。
3: 嘿，一支手都无效呢。
2: 是。
1: 血袂过，血袂过，嘿，
2: 血袂过。就通不过去
3: 啦。嘿，对对，你一支手都无效呀。
2: 所以讲，其实咱
3: 你看血偌重要。
2: 像我一般啊，去讲做胃教啊，吼，咱阿公一般咧看讲你的循环好，循环好不好啦，
1: 吼。
2: 那有时阵咧看他的那个下眼睑有无？
1: 是。
2: 嘿，伊是不是有红红啊？还是伊是白白有无？
1: 嘿，
2: 有白白目睭嘛是拢千千万万的迄个微血管嘛。
1: 是
2: 有的人就安尼白白，
1: 是
2: 啊，无就气色苍白，
1: 是
2: 啊，无我就叫伊安那戴家己的手镜头。
3: 目睭吼，你家己会当看，你家己目睭安那下开迄块目睭皮变软，
2: 透
3: 血更无，
2: 是
3: 白白啊红。
2: 对，过来就是讲像江文哥小杨姐也是，咱爸爸妈妈你买在试看买
3: 吼，
2: 利用你的，比如讲你左右手去互相戴你的这个大拇
3: 大拇大拇指啦
2: 吼，
3: 把镜头啊
2: 戴嘞，
3: 嘿，
2: 系啊，差不多你甲算五秒，你甲放开，来你。那个那一秒钟，你的镜头啊，有没有恢复白白的？恢复红红的，拍起来讲
3: 唔对。你白了哦，白白啦，你个分镜个放开快有红起来。
1: 无必要啦，
2: 对哦，你个白了了，因为好像止血嘛，所以迄个所在无灰，一定是白白。不过你随放开，应该是爱灰的，爱
3: 冲的过，爱
2: 冲的过，
3: 爱
2: 红嘛。啊，不过伊你啊底下看我一二三四五秒，
3: 哇，拢白白惨嘛，
2: 怕的呀，真正无好。
3: 哎
2: 呀，你个循环真正无好。过来就是讲有一挂人，伊是肝。因为咱肝嘛是很多血液的所在，
1: 是，
2: 遐个循环啊无好，也那会都像一种蜘蛛痣，有无？
1: 是，
2: 滴嘟
1: 痣啦，
2: 痣，
3: 辛苦红痣的，
2: 还有红痣，你痣啦分不清楚，赶快吼，你家压一下，伊是不是像安尼放射状的？
1: 是，
2: 像蜘蛛那个网状，有无？
1: 是，
2: 嘿嘛是表示安那，你规个微循环是。
3: 做者爸爸妈妈动作辛苦，红痣是好的，歹势，
2: 不是，
3: 这是唔是的哦？你辛苦啊，做者红痣，你得爱注意啊哦。哦，你的循环是不好的、哦。
2: 另外嘛，有一个就是讲，我嘛想要分享，就是讲吼，像咱有血疼困扰的，即爸爸妈妈来注意啦。
1: 是。
2: 因为我有一个医中医，因为我嘛是很少去看他，因为拢伫山顶，了咧高雄一点
1: 啦。是是。
2: 甲小杨姐赶快咱高雄的部分。
3: 是。
2: 啊，我个医中就是讲，他嘛是算做港啊，你敢知？
1: 是是是。
2: 啊，其实伊本身吼已经拢有十几年的这个糖尿病。 伊本身就有血糖的问题啦，啊，伊心脏嘛无讲介好，啊，伊嘛是拢就是阮表哥表姐都不在家，
3: 拢家里无伫身躯边啦，啊，家己更会做啦。
2: 啊，迄个嘛是讲有听到状况，我就甲妈妈瑞去甲看，就是讲因为已经七十几岁啊，啊嘛是搁咧做工，有一届伊就是无注意讲迄个房啊，伊搬迄个不知道是什么木板还是什么东西，无小心去个跌落，跌着伊的那个脚盘，豆卡的脚盘啦吼。啊！伊无注意，你敢知？因为咱讲吼，你若有血糖的问题，绝对袂使穿衬托啊，袂使穿凉鞋，
3: 袂当受伤啊。
2: 对，可是伊都是蛮皮，
3: 你
2: 敢知？
3: 受伤伤口都差嘛。
2: 所以伊都是跌着脚，结果我那规个空嘴袂好，规个空嘴袂好，只是跌着脚盘哦。啊！伊空嘴因为拢无好，伊进去看医生，医生甲讲袂使，你这连累了规。就是发炎很严重，已经拢开始乌啊！医生甲讲，你规个脚踝甚至到小腿的中段以下，一判定讲要截肢，
3: 坏死了！
2: 对，判定说要截肢。啊，以前我嘛是想讲，应该不用这么快下决定，你敢知？我所以嘛是紧甲我这个产品紧给伊吃，
3: 看紧通的过未啦？
2: 对对对，紧通的过。
3: 下骹拢细条的嘛，
2: 对，我想讲
3: 较重的看嘛的嘛，
2: 咱只是倒一个嘛，倒着脚盘是啊，那爱甲规个拢截肢啊。开始我该看，已经都开始黑了，你知道吗？所以后来我就紧给伊吃，我嘛是一天给伊吃四盖，一盖叫伊吃三粒。结果你吃差不多三天了后，他的那个小腿一半以下那里开始到脚踝已经开始
3: 变黑，变黑的所在慢慢
2: 啦，
3: 较好洗一点。
2: 对，啊，吃一礼拜了，我甲讲医生有讲叫伊爱搁回去验血嘛。结果医生发现说，伊的发炎指数吼，规个都降下来啊，对，底下有血色，然后伊的空嘴啊那有开始修。那个修缮的那个好够啊，医生说就不用截肢了，
3: 因为黑鬼偷鬼的开始有氧有血有养分啊，
2: 对，可是他当下伊那波假借米羹去改善伊的循环，伊的营养送不到，伊确实空嘴袂好，就一定爱截肢。所以这嘛是讲，我要提醒讲，咱若有血糖问题，爸爸妈妈一定爱注意你的空嘴。有的新闻你甲看，真正都捌有一个讲啊啦，蚊仔叮咧就安那，都蜂窝性组织炎。
1: 哦
2: 吃抗生素吃袂好，
1: 应该是像抗生素吃袂好，
2: 对，
1: 系啊，迄
2: 个伊的循环有关系，
1: 有足大的关系。
2: 对，所以讲你循环啊无好，有时阵你药啊你嘛吃袂行，因为无法度上高位。
1: 像他拄啊，咱营养师拄啊讲吼，我拄啊想到啊，我当时甲电视台有合作吼，啊，咱明视啊，我有一个导演是我的好朋友啊，伊就是有糖尿病。啊，顶礼拜来找我，啊，伊坐伫我遐咧，喊我讲，阮过来后一块片要安怎拍，要安怎写，啊，然后伊会讲伊请请拢会脚麻
2: 手
1: 臂啦吼，啊，我讲伊糖分太重，啊，全国都对啊啦吼，啊，那伫即个冬天糖分太重的人。啊，然后中风啦，吼，啊，心脏病，拢是上大的因素，
2: 加60%
1: 啦，吼。
2: 嘿，咱若讲血糖的问题，引起着这个心血管循环哦，对你的微循环开始拢未通的啊，引起着这个心血管疾病，就是三型这个心肌梗塞，还是中风的机会是一般人的60%。
3: 你比别人较大就对了，你就是爱注意啊啦。

0: 循环嘛无好，会影响到你的大脑，影响到你的肝，睡眠无好啊，不只是头壳的问题啊，肝嘛是一个足严重的竞争吼，因为肝就是咧送你所有身躯的血液的循环，啊，包括你的心脏啊，就是咧拍你的血。啊，伊就是你身躯的碰扑啊，你身躯的摩打，伊爱甲100%的血拢拍出去，拍出去搞你身躯所有的血管，包括目睭，包括尾装仔啊，上细上幼的迄条，拢爱送到位，营养互送到，然后再个洗翻头，收倒转来，再个重拍，一天就是重复，心脏就是咧做这个工课。啊，所以讲，尤其那伫糖尿病的人，你家己去想吼。啊，你会特别脚麻手臂，啊，你特别感觉你的循环会无好，啊，特别人会高身，尤其像这个天吼，啊，爸爸妈妈，你若容易头壳疼，啊，容易耳孔鬼啊会乌乌叫，啊，容易目睭看红丝的，啊，你这就是拢目睭循环。已经有出问题，
1: 其实拢去甲你提醒啦，
0: 啊，
1: 是不是你有伫注意安尼？
0: 家己爱特别注意，特别小心。啊，是讲你咧困，刚一个姿势，啊，常常会规只手拢麻，吼，啊是规个脚拢麻，啊，这你拢爱特别注意。过来一项就是你正揢你的枕头啊起来看吼，啊，你的枕头绒内底。啊，那拢白白，这就是你的目睭循环无好，
2: 快乐白白，
0: 因为伊无通到你的脚尾、手尾，啊，无怪你的脚尾、手尾冷叽叽，
1: 啊，人袂使冷啦，是是是，人就是咱血是温的嘛，吼，咱人本来就是一个，咱人是冷血动物啊，
2: 咱人的身躯拢是36.5度呢，
1: 所以你一个人冷吼，都开始歹啊，你知
2: 嘿，
1: 对，所以你若常常爱摕暖暖包的，像这种天你都爱摕暖暖包的
2: 哦，你严重
1: 哦，要注意啊。
0: 尤其像我都讲啊吼，啊，阮进前阮吉利妈妈啊，因早囝啊，耳孔较重啦吼，啊，然后伊食我一人产品食咧，伊讲啊耳孔拢会乌，啊，然后打电话互我，啊，我叫伊食即个银杏，啊，迄个时阵我有甲讲吼，我一个我都甲问，我讲恁早囝是毋是细汉？啊，耳孔就出问题。伊讲因早囝自细汉出世，就一耳无听到，吼、哦、啊，然后尾啊，啊，另外一耳，我你讲，你若一耳细汉出问题，另外一耳你就会比别人较脆弱，啊，你就会容易
2: 较无听到。不但用两个耳咧听，即摆剩一耳咧做工作嘛。嗯、
0: 啊，所以讲伊尾啊，食咱的银杏、嗯、啊，有改善，啊，足欢喜的。所以讲，吉利妈妈长期。啊，规家伙，包括伊个后生仔囝，啊，吉利妈妈住高雄，后生仔囝拢住云林，啊，规家伙拢咧食我个产品。
2: 是啊。
0: 啊，我讲像迄天啊，明视来个导演就对啊啦吼，啊，伊转去了，啊，拍一个赖互我吼，啊，我甲即个赖念哦，大家分享一下。嗯。啊，伊讲嘉宏兄，啊，真感谢啊，你个人性啦吼。嗯。伊讲伊拄转来台北即几工。啊，台北气候有较冷，
1: 嗯、
0: 啊，下晡时啊拢落雨，啊，但是伊的脚麻、手麻吼，啊，食我的银杏料啊有改善，
1: 嗯、
0: 啊，伊讲特别甲我说多些，啊嘛叫我特别甲营养师说多些，啊，这你若无讲，我阁无想到有伊有拍一片，即嘛手机啊，大家拢有赖有拍字啦吼，啊，我讲今日就对啊，爸爸妈妈，银杏你只要规年透冬你甲带咧食，这唔是。寒人的产品哦，这是寒人、热人，你拢爱甲食。银杏会通咱的血液，会顾咱的大脑，互你的记忆嘛会变好。吼、哦，因为你血液若会通，你脑底就会清楚。吼、哦，啊，你就会好睏眠。然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冬天啦无爱中风的啦吼，无爱心肌梗塞的，无爱急心症的，无爱冠心病。尤其银杏就是对脑的血液、对目睭所有你整个的循环，包括你含氧量上好的一项物件。啊，咱今日这个物件已经救人无数。
1: 嗯。
0: 啊，我自节目一开始，我的银杏为第一代卖到即马做升级版啦吼。啊，就是一粒已经是精粹再浓缩，是提升3倍以上的效果啦吼。
1: 浓度爬升。

0: 今日甲纪言来啊啦吼、嗯哦，啊，大家真侪人咧讨啊，包括我嘛，
1: 加强升级版、
0: 啊，包括我嘛，长期拢互我的时段家己有咧食啦吼、哦，啊，今日嘛特别要感谢啊，咱营养师互我的阿哥血液循环好，差一瞬啊中风，因为伊阵啊佫有送中天起佫注射啊，注射咧。吼，因为伊个短暂性的休克嘛，吼，啊，然后注射注射，医生讲你这有中风的现象，你家己当去穿衫、食食拢爱注意。
1: 对，
0: 啊，我怎管起这个银杏哦食，啊，食了有够赞啦，吼。啊，我是讲长辈时代，啊，爸爸妈妈咱营养师来啊，啊，个年也要到啊啦，吼。
1: 对。
0: 啊，营养师嘛是当年拢受恁的疼惜，
1: 啊，
0: 嘛拢当年啊，嘛来甲咱分享。伊个专业知识啦，吼！我讲今日即个银杏啦，吼、嗯！啊，营养师是毋是？啊，我知影恁今年大量生产，啊，恁即届即升级版的吼！啊，我听讲啊，足欠货啦，吼！因为恁一般也个拢是卖一般版的，
1: 对。
0: 啊，干那特殊的所在啊，
1: 一寡较当正的，对对对，
0: 会用即个加强升级版啦，
1: 吼！咱拢招迄种医疗诊所啦。
0: 啊，加红咧讨物件，一定是绝对拢讨上好的啦。我迄一般版的我嘛无爱，
1: 嘿
0: 啊！我就甲讲，你今日早先去办的，啊，早一寡来，互我的听友分享啦吼。啊，恁原友啊是一罐卖2800，啊，你今日这先去办的，啊，你要卖我偌济？
1: 嘿，我慎重甲咱的这个嘉宏哥老板吼报告啦吼，咱这是加强升级版的吼，已经不是2800，咱即马一开始3000。
0: 这一粒冻过三粒无？
1: 对，
0: 3000块啦。
1: 对对对，是3000块。讲实在也起无济啦，起200啦。
0: 起200。系
1: 啊系啊，对。啊，这是再加强的升级版的。
0: 对，啊会使啊，互我几啊2000啊？
1: 无啦，我会使互你吼。你唔好甲我抬价，我也是给你1500盒，1500啦。
0: 好，
1: 嘿，现在在量吼，应该很不错。
0: 我今日为了感谢你，我绝对卖甲你出价啦，吼。
1: 真的吗？
0: 真
1: 的
0: 哦，
1: 吼。
0: 安尼你给我1500啦，
1: 吼。对对对。
0: 啊，安尼我长辈时代讲，但是
1: 丁老师，
0: 你1500我拢无甲你出价。啊，咱去年买新年头。啊，即几天气候咧变迁啦吼，啊，
1: 搁
0: 阮阿草伯啊，中风嘛食了改善，我阿哥啊，家己食了嘛改善啦吼，啊，真正食了伊讲，即马脚尾手尾较袂冷起起，啊，目屎循环变好，
1: 啊，
0: 精神嘛变好嘛变好困啦，
1: 啊，
0: 本来耳孔有当时爱乌会叫，
1: 啊，
0: 然后即两天有改善真济啦吼，啊，我是讲今日你着甲送一下落去你。哎呀，我无甲你出价，
1: 你无甲我出价，
0: 我拢无出
1: 价，我送一个
0: 啊！哎呀，你想安怎？
1: 好啦，我做会搞，我应该，我应该会
0: 过
1: 来爸爸妈妈
0: 啦，安尼啦。好啦，啊，今年即栋得好啊，
1: 就即栋好，你无过来，我嘛没有量啦。
0: 哦，无量啦，
1: 吼。再加强升级版的
0: 啊，是啊，
1: 有拢有嘛，我拢有钱用嘛。
0: 吼，
1: 一寡医疗院所，咱都必备一点爱去的。
0: 好，
1: 恭喜在。
0: 安尼啦，吼，好，安尼咱营养师今日一克啊，3060粒未哦？
1: 吼，
0: 1500尔啊，爸爸妈妈，你无爱目屎顺眼无，无爱脚尾手尾拎起起。无爱脚麻手臂，脚哦，这不是神经咧疼，骨头咧疼咧麻哦，是血液循环，脚尾手尾恁自己的，今日一罐3000块60粒的，咱营养师送一罐，阮公司年度回馈送一罐，我为着感谢营养师，互我的阿哥无中风，互我故乡的阿草伯啊，我爸爸的温情人中风好转，我家己嘛送一罐。今日拄好买一罐3000块，送3罐，中辈时代4罐3000，加强型的银杏就对啊，全国你若有底买就对啊啦吼，我一罐3万甲你买啊，银杏吼加1500块尔，来回了，来买银杏，来等你行咧，来回了。
2: 喂，大雄，你今日讲的是银杏嘿，搞下几多？
0: 来电来行咧，来回了，来买银杏哦。
2: 来银杏，搞下几多？
0: 来电来行咧哈，来回了，来买银杏哦。
3: 嘿，大雄，我买几多水果？
0: 好，来电来行咧，来回了，通讯大哥买银杏哦。
2: 嗨，我买银杏。
0: 来回了，来买银杏。
2: 大雄哦，对，我买什么水果的？个干部。
0: 来电来行咧哈，好，来回了，来买银杏哦。啊，来回了，买金莲哦，嘿，来
3: 电来
0: 行
3: 嘞哈，
0: 来电，啊，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你无爱中风，你会脚麻手臂， 脚尾手尾恁自己的就对啊啦。你今年要度过平安年诶，要做好你诶内循环五脏六腑，拢无爱出问题就对啊。电话卡号通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六十粒诶，银行加强版诶哈。咱今日买一罐送三罐啊，今日才有年终回馈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来回你要买银行哦。回来啊，电话拢满线。正歹卡捌食过咱的银行新利通的，大家都知影吼。这支银行食互你袂中风，食互你袂心肌梗塞，尤其食互你脑啊会清醒，吼会脑清脑明啦吼。来回了，
3: 喂，你好，我要是多岁多的。
0: 来电话叫你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冬天到啊哈，银行无论安怎，咱一定爱甲补。你唔好卡尾手尾恁自己，到时你若脑中风。袂赴啊啦哈，咱一定爱予咱的血循环会通，尤其你糖尿病就对啊啦，你更加爱食糖尿病，就是中风的危险群之一啦吼。来位了，也是过来电话听的哈。啊，中午时段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一罐3000块六十粒的，买一罐送三罐啊，四罐今日卖你3000块，打破全国的记录啊！来回了，
3: 嘿，
0: 梅花妈，梅花大姐，来回了，别紧张
3: 啦。我们，
0: 好，来回了。电话来，来，准备时段，电话拢满线，啊，无好卡，啊，恁家己好好啊卡哈，写会对的，今年中风无你的份啊，请我来啊。来回了，电话叫你，这加强版的哈，今日买一盒送三盒，今年买完，明年是不是够底买？得爱买原价。啊，是不是都有底买？我唔知啦吼。但是今日咱的银行，只要你卖卡买手买恁自己，只要你卖卡麻手皮，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八一来卡两届才会通啊！啊，我甲时间跟电台工商差报，干那1500尔哈。啊，今日我就讲啊，银行就对啊，正银行股、银行许最初的吼，这是上好的一个产品啦。啊，进广告啊。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AM 1071。
1: 啊，你看写到剩无500下，爸爸妈妈惊中风的，脚麻手臂的就对啊啦，目睭循环无好的，脑记忆无好的吼，常常头壳戆，耳孔鬼啊会叽叽叫的。食咱的银杏就对啊，只要你血会通，规身躯的循环会好。我甲你讲，你冬天自然袂中风啦吼。电话0800-0881哈，来为了来要银杏啊，嘿嘿。
2: 银杏包下一组。
1: 来电话下咧哈，啊来为了要银杏吼。
2: 嘿，要一组。
1: 来电话下咧，啊来为了要银杏。
2: 嘿，到吼，嘿，银杏今麦到我到大组诶。
1: 啊，大组我等下才套吼，因为已经袂足俗个啊吼。啊，中辈时代，这银杏全国就对啊啦，60粒诶，你无得去买一罐3000块，我送你3罐。4罐3000块，全国你若有底买就对啦，我赔你30000，吃予你袂中风，吃予你袂脚麻手臂，袂脚麻手臂恁自己来了，真得好无？来会了。银行啊，食通血路的，袂中风的吼、哦，来电话给你，来会了，来，啊，来会了，啊，中辈时代，我都讲啊，我家己的阿哥本来差一点啊中风，食咱的银行食好伊吼。啊，来回了，来。
3: 哎，家豪，你那银杏那个要几组？
1: 来电来给你，来回了，来不银杏哦。
3: 嘿，八十几组啊。
1: 来电来给你吼，啊，我就讲啊，大家听到咱的银杏循例通有吃过，大家就知影，咱的银杏一年救歹算济人啦吼。因为我就讲啊，咱这60粒的哦，啊，这届这是予恁加强版的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新会。我赶紧给他抢来，抢到1500，啊，长辈时代，今日你若要爱大组的就对了啦，林公司，人拢要爱大组的呢，来为了工会啊，来你好，毕经理哦，来电话给你，来，啊，人一直要爱大组的，干那大组的楼卡唔知，啊，已经先写偌济大组的，啊，咱这组经理，
4: 用抢的，我拢是
1: 还
4: 不知
1: 道，
4: 因为我来讲哦，拢是真正。破盘的价格，
1: 感谢感谢你来为了我出来妈妈，来为了北京人哦，来为了来啊，肖大哥来，
5: 哎，
1: 是妈妈来北京人哦，
5: 北北中什么
1: 银银来进来，来为了来北京人哦，
6: 哎，大平平平古个。今嘛才过来卖，
1: 啊，都无物件，因为我买加强版的、一般版的，我无爱，你有买过？
6: 有啊，就像啊，今嘛拢，逐工伫咧过门口，遐囡仔面讲啊，食饱无嘛，出去行行咧啊，啊，食食煞是我，我脚都麻到都袂行，啊，有食面面，最后不了脚有啊，脚有，先讲看公司要搁未讲啊，无来啊。
1: 无啊，我就咧等加强版嘞，嘿啊，恁硬甲做嘞，
4: 嘿啊，
1: 无啊，打新嘞，打做好，嘿啊，你食了有效啦吼。
6: 嘿啊，一下听着你咧，搁咧卖，我赶紧去敲个工，赶紧来卖，啊有卖大组个无？
1: 嗯，大组你先甲写啊，我真咧套，吼，来你电话寄咧哦，吼，
4: 先甲写，
1: 好好好，来，喂你好，来，要紧点哦。
3: 嘿，喂，你好，一组四组诶。
1: 来电话下咧哈，啊，营养师啊，你看人个爸爸本来脚拢麻，无在调出去运动，啊，即马拢食食咧，会当运动啊，啊，进程就一直人咧讨咱的循例通，咱的经营，啊，你若保养诶，食2粒就好啊哈，啊，你若真正有胃梗的问题，啊，你得爱食较重咧啊，来喂，你要靠妈妈我教，来，你要要经营哦，来，来喂，你要来聊妈妈。
7: 喂，你好。
1: 哎，你有那大姐啦，别给。
7: 嗨嗨，我买银杏哈。
1: 啊，人要爱大组的啦。啊，我刚讲，既然去年买新年头，啊，几年多，啊，我今日代替我的阿哥，啊，甲你感谢，甲阮阿草伯啊吼，啊，阮阿草伯啊，中风食这种银杏嘛，食甲有够好的。哎呀，来回就一直妈妈。
3: 哎，那个，我那个过年前你也会在无？
1: 啊！你电话叫你个楼卡讲吼，我是讲叫你大组的啦吼，啊！你大组的另外啊，是不是搁予我加1000啊？系啊，
4: 无啦，
1: 啊无，
4: 我都无遐济，你都在搞我个一都送山啊。
1: 啊无大组的，咱今日安尼啦吼，啊，两组小组的，啊，就是8盒6000块啦吼，啊，8盒6000块，啊，你甲送一下，互体验，咱的银杏真正你卡麻。手臂 卡皮手皮拎起起，今日随甲你食，明仔载随要你有感觉。
4: 真正随有感觉啦，你若真正拢像迄歹困的，有无？你按时甲食，真正你天眠，真正一觉到天亮啦。
1: 啊，头壳高晕、高晕的，
4: 耳
1: 康鬼也高叽叽叫的。
4: 对哦，那你这种萃取浓缩的技术吼，是干那我也是要拿加强升级版，就是安尼，我就是要不断去研发啦。我希望讲这物件是安那是正讲真正有效果，而且爱紧。
1: 是。
4: 比如咱讲一个人啦，中风，咱规家伙啊拢发疯。
1: 对对
4: 对。所以咱也是救一个人，就等于救一个家庭。
1: 是是是。
4: 对，所以这是我的理念呐、
1: 啊。
4: 说实在的，
1: 阿姐，这你哪会有会通你保证没中风啊？哪位你个金苗妈妈？
0: 哎，我知道。
1: 来对对对，啊，咱的经营正进口的吼，公孙秋、
4: 啊、
1: FDA 认证的吼、
4: 啊
1: 啊，啊，所以讲今日咱安尼啦，大组的那个，两组小组的，啊，你甲送一下，啊，叫我一千啊，系啊。
4: 江哥，参详一下啦。
1: 嘿嘿，
4: 我送啦。啊，租数吼爱给我减啦。
1: 嘿，
4: 500会使无？
1: 500啊。
4: 卖一千啦，真的我有困难啦。
1: 啊，你加送一下
4: 啦。嘿，啊，我真正对，我嘛足希望会使帮助爸爸妈妈，因为我家己本身嘛是拢有厝内底的人，我拢叫伊一定爱
1: 食。是是。
4: 因为我感觉这是上基本，而且袂输干哪啦，那带路很像类似带路鸡，你知道吗？
1: 是是
4: 是。你有这个物件，你可以吸收其他的营养分，你才有法度完全吸收。
1: 伊会当互你五脏六腑内底所有血拢会循环哦。
4: 基本的嘛。
1: 来，安尼长辈时代，我为着。我阿哥的一条性命去予伊救倒来，无中风啦吼！阮阿草伯啊中风，也搁咧食伊的银杏，食这通血路的，食这的，即马讲的较清楚啦吼！目屎循环就对啦，要食血也循环，食无爱中风的，爸爸妈妈，今日拍破台湾的纪录，救咱一条命，予你度过一个平安年就对啦吼！咱无爱中风，无爱心肌梗塞，无爱脚尾手尾恁自己。无爱脚麻手臂，今日无爱脚麻手麻的就对了。目屎循环袂好诶，今日加红搁加送一下，大组诶等于6000块十盒诶银杏啦吼，这60粒诶啊，来回你要水龙哥，来你要买银杏啦，来捌食过无？捌
5: 啦，我
1: 食了无？
5: 啊，
1: 食袂歹吼。哎呀，这个真正赞的，真的，来这个加强版的啊，来回你要买银杏哦。
8: 加红哦，对啊，因为我手甲脚拢会酸麻，啊是讲买一个制作的，互伊食看卖。
1: 好好，这吃啊，你话你讲，你也会酸麻，三粒甲吃啊，照三顿吃，两顿就把你改善啊，今日吃明仔载就好啊。系啊，来电来行咧，来中辈时代，今日若简单讲，等于互你开6000块，啊，两盒送8盒。吼、哦，啊，这真正全国你无地找，这真正救世啊！来，你好，安怎啊？
9: 来，大组，
1: 来大组啦！吼，啊，大组的今日到总共啦，吼、哦，他拄啊讨一个1500，啊，红丝啊要完啊，要啊佫加500，啊，安尼多2000啊，大细组写完就无啊，来，小龙大哥，
10: 啊，来，大组，
1: 来，要大组今天得奖咧！啊，来回你好，来，
10: 你讲啊，
1: 爸，
10: 你
1: 讲，
10: 你今天的吼，
1: 哎。
10: 嘿，有够好用！
1: 嘿，
10: 我呢哦，今麦现在去找一家这边无安呢，在机了吼，去查有够济无，主要讲去物件，直接去点酒
1: 啊。我一家计很记得，当计我好嘞。
10: 对啦，我就含即个做位人做位家啊安尼来吼，就查个这机了，查有够济啊。
1: 哦好 ，OK， 爱继续查啊。
10: 咱足久拢无迄个啊！
1: 无啦，我都无加强版的，嘿啊，无加强版的，我无爱买。
10: 太细
4: 啦！
10: 嘿
1: 啊，
10: 安内
1: 要
10: 食
1: 一个啦。要恁开钱，我就爱互恁食上好的，嘿啊。
10: 有啊，
1: 你要大组啊，小组。
10: 大组的啦。
1: 大组的啦，
10: 好来。今天就食几碗呢？
1: 好来，等下加咧哈。好，来，我叫杨安大哥。
11: 嘿。
1: 来，你要买银杏哦。
11: 嘿。
1: 有食过无？
11: 有啊。
1: 啊，食了好无？袂歹，袂歹吼，咱的银杏真正会当通血路，
4: 互
1: 你血路会通的啦。这带水拿来吼，来电来，来回你个来恁大姐，来买银杏吼，电来，来回你个来买银杏吼。
11: 我要订银杏。
1: 嘿，来要大组还是小
11: 组？要大组还是
1: 两组？是啊，订啊两组。
11: 啊，之前捌食过啊，之前捌买过。
1: 啊，食了好无？
11: 袂歹啊，因为咱长期咧走车吼，即脚手啊，即摆年岁有啊，拢脚手拢会麻。
1: 哦，迄走车拢坐几工的，
11: 嘿，拢会掉的。
4: 哎，你爱固定爱保养，
1: 你爱注意哦，你就爱脚袂麻，无有当时可能要打卡洞，要加油，
4: 嘿
1: 啊，注意下咪好。
11: 有啦，啊，着进前要食了改善，所以食了袂歹，搁进得袂啊。
1: 安尼好，好来，等下夹咧哈。啊，来，喂，你好，来，乔云芒阿妈。 来回你要要经营哦。
0: 哎，
1: 来等等聊聊啊！来回你要来讲个呀？来，你要要经营哦。
6: 我该打坐了。
1: 等等，来回你要来光山大哥要经营哦。
6: 哎，
1: 今年就
6: 打
1: 工哎哈！来，喂，来，
0: 我要打工
1: 哎！来，请给等下啊，等下叫你来，喂，妈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无爱卡麻，无爱手麻，无爱中风，咱的脑的微血管就对啊啦吼，咱规身躯微血管有咱身躯差不多地球是四人来，医生妈妈。
12: 哎，你好。
1: 哎，来，你要买健康哦？有买过无？
12: 有啊。
1: 食了好不？
12: 好，
1: 未歹啦吼，咱的银行真正赞的，来电来给，谢谢医生大姐哈。来，喂，你好，来黄喜阿妈，妈妈，来电来，来，喂，你好，来明导大哥，来要银行哈。
6: 喂，
1: 喂，
6: 你等一
1: 等，来，喂，你好，来时代妈妈，啊，我高雄妈妈，哎呀，
13: 你是谁啊？
1: 谁啊？银行啊？好好来听听下咧，爸爸妈妈，脚尾手尾会冷叽叽的，就是一种警讯啦吼，就是咧，甲你提醒你爱食。来，喂，你好，珊珊大姐，
12: 哎，
1: 来，你好，要健康哦。
12: 是。
1: 哎，来听听下咧，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未中风的专线。今日你无爱中风，无爱脚麻，无爱手麻，无爱心脏麻痹的，无爱。中风的就爱食这支啦，来你乡大姐，电话通啊啦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全国我上俗啊哈，六十粒的，你有钱都无得买着，加强版的经营来回你要请坐大哥。
14: 哎，这都没错。
1: 电话给你哈。

0: 群人协作的
1: 来对对对对啊，我来跟你讲啊，这加强版的，这全国你无得找的啦吼，
2: 是咱全台湾拍手相关的啊，
1: 是是是，
2: 啊，国际奖的介绍已经今仔日名啦，哎，因为之后我都没有，我外口买就是咱就一克就是三千，
1: 哦，卖安尼啦，这啊，你若来阮这卖卖较俗的，倒来保持价格。
0: 吴小姐，吴小姐，
1: 来来来，准备时代爸爸妈妈，咱的银行全国，我讲咱啊讲第二个，无人敢讲的第一个啊，这美国 FDA 认证的哈，来位了，所来来，来了，来要银行哦，来今日今日来准备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拢满线，啊，寒人到啊，咱抓人，就本来就爱注意啊，卖讲寒人了哈，来位了，林家妈妈，
3: 哎，
1: 来了要银行哦，
3: 哎，
1: 有吃过无？
3: 唔知啊，就买
1: 甲
3: 第二
1: 间
3: 有
1: 得
3: 吃
1: 过，唔
3: 吃
1: 过。哦，来，等下去啊！你啊，这一定爱吃啊！一大人食这火车系统，这袂少嘛？大早要等下去啊！咧啊，中午时段，爸爸妈妈，咱唔通等踢到大条火梗，咱细条的先啊通啊通，细条的通，大条的自然就会缀咧通啦。啊，细条的若踢条的叫接来甲大条的，你保证中风，保证心肌梗塞啦！来，你好，你让大姐，来你好。喂，啊！你这电话拢安尼，这电话爱去修理啊。
2: 所以爸爸妈妈，咱嘛唔好想讲吼，哎，今麦也阁不太冷，但等到真正冷的时阵都袂
1: 好。来，来，新天佑啊！
3: 我大嘿，新天佑。
1: 来，要见您啊！
3: 大大。
1: 来，电话。啊，东北时段，爸爸妈妈来回你个，来要见您啊！
3: 系啊，我要两座大座啦。
1: 要两座大座诶，想要两座大，绝对要两座大座诶。
3: 啊！我进前个拢耳空开啊，叽叽叫啊，人拢足戆的啦。啊，食了个拢效果袂歹啊。
1: 哦哦哦。
3: 嘿啊！啊，进我的手吼嘛拢想要较袂遐麻，无原本吼啊，天气咧变啊是反冷吼，手个冷叽叽啊，拢足麻的。
1: 好好，来等下行咧哈。
3: 啊，甲我留一个哦。
1: 啊，赞咧！啊，继续吃吼，唔好断哦吼。啊，来位你好，来妈妈。
4: 哦，啊！你早叫两大组来哈。
1: 叫两大组，妈妈吃了好不？
4: 哦，我就是叫，若无好干脆吃你这组，我就惨了我。
1: 哎，
4: 啊，未溜溜啊，未溜加啦。
1: 哎，
4: 啊，我吃了，搁轻松啊，搁暗滚那煎啊，各种软黏的吼。
1: 对，啊，迄就是会有循环变好啊，啊，才会当互你安尼啊，啊，你还继续吃啊。
4: 对对对。
1: 哎呀。
4: 我欢喜啊！看你讲啊，好啊，这么啊轻松，才有法多通来赚钱做工作啊。
1: 哎呀，做个笑嘞，做个笑嘞。
4: 你就是安尼，啊，你就早叫两大桌来哦。
1: 好好好，等下行嘞哈。
4: 哎，那么我刚才你报我食这，我就惨了。
1: 有啦，我一个阿哥吼，原本向中风食这好的，带来新厝啊。啊，阮装的一个阿草伯啊，中风我嘛摕这等于哦，食食到有够好。来，你等下行嘞哈。好，来，为了来要见您哦。
5: 哎，我
1: 们是早睡早诶。来，等下个咧，来回了，来回了哈。啊，来回了，要见您哦。
5: 哎，这帮我老大做诶哈。
1: 老大做诶。唔敢唔知啦吼。哎呀，这睡相。
5: 囡仔咧困啊。
1: 囡仔咧困吼，好好好。来，
5: 谢谢。
1: 真好好，等下个咧哈。啊，来回了，
3: 方便。你我要睡多多。
1: 来，等下个咧。啊，来回了，来要见您哦。
3: 大红花。
1: 哎哎哎。
3: 我想
1: 要问看看，
3: 中风
1: 敢袂使食？中风食这一杯，中三粒吼，马上循环，然后中风就有好的机会，袂完全好啦。啊，但是会当互伊改善，互伊袂
3: 改善就对啦。
1: 哎，袂互伊的手会攰啦吼，手袂纠结，安尼伊会互伊软着，因为血路会通啊，甚至连带筋络都会通。哦，来你等下去咧哈，来回了，来买
6: 一个。
1: 来等下去咧哈，啊，来回了，来张大姐买金铃哦。
7: 嗯。
1: 来等下去，来回了，来张女士买金铃哦。
7: 哎。
1: 来等下去咧，来回了，春碧大姐，来买金铃哦。
7: 是不是？啊，你对。
1: 我高雄。哎，金铃，嘉金铃。
7: 高雄
1: 呀。哎，我高雄本人。
7: 哎呀，
1: 来等下去咧。好，你等下去咧。啊，来回了，来买金铃哦。
3: 嘿，帮我再
1: 打。来等下去咧哈，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电话要赶紧卡会通，才有才调救你的命啦。电话若卡未通，讲真正的，啥物拢假的啦。剩偌济钱，我都讲啊，我那草皮啊，剩十几家，无半个囝儿是谁，等你来看啦。安尼剩钱有啥物路用？买来食好健康，食好袂中风会惊会走，脚手会扭捏，咱所有内循环会好，袂欠上锁，安尼身体自然就健康啦。来位了。 林香大姐，
0: 是，
1: 哎，来北京的哈，来电话来，按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八一，爱卡两盖啊，
6: 来北京，来北京的哈，哎，是，我们
1: 来
6: 帮忙，
1: 来电话叫你哈，啊，我都跟你讲啊，今日总共大细啊，多两千啊啦，吼，啊，大细做恁家己去配，无甲恁限租啦，吼，你都若无爱中风，爱要食长期的。今日有够俗的，啊，搁六十粒的哈，搁加强版的，来何美大姐。
0: 我要四组一组。
1: 来电来行下，好，长辈时代，恁家己好好把握，啊，恁若一世人会当均衡地咧食，恁脑子袂变歹，你会好困眠，你袂耳空鬼啊叽叽叫，你袂常常头壳戆头壳疼，啊，这拢是因为恁脑循环歹，影响到你头壳。啊，然后你才会中风啦。
2: 所以咱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吼，世界上有讲哦，咱拢感觉肿瘤就恐怖，对，癌症就恐怖，对不？伊讲你若无肿瘤吼，咱人的寿命会使延长三年呐。
1: 对。
2: 啊，不过你若会使保持讲你的微血管循环拢会通吼，你的寿命会使增加二十岁啦。
1: 对。
2: 增加二十年的。
1: 啊，所以讲咱爱讲，
2: 所以你一定要循环
1: 的
2: 通。
8: 会啦，会通，咱就计划二十八嘛，你看偌好的。
1: 江太太。来你要买金银
0: 吼，我要金银，
1: 来回你要来张女士买金银吼，我教，哎，来买金银吼，
0: 迄个你讲，
1: 啊，来回你要来买金银吼，
0: 哎，我问哦，我迄坐办公室，哎，卡拢做吧，拢刚刚安尼擦掉的有无？啊，食这有效无？
1: 保证有效，你三日三夜不甲食头前食较重的有无？今日食，明仔载水有感觉，若无感觉，你甲明天。
0: 掉了
1: 安尼啊，袂准那长期人甲我讲爱牙卡。无来牙卡嘛无效啊啦，因为你迄个循环歹有无？
2: 对，
1: 哎呀，迄你爱靠银行甲你通。
0: 啊，着上班拢坐九点钟，我有法度。
1: 无啊，你爱靠银行甲你通，啊通嘛是爱加减啊运动一点嘛安尼。
2: 对。
1: 哦，这招一定有效的哈。啊，若食保养，我食两粒得啊。你像你这进来三粒三粒食啦哈。
2: 三粒食。
1: 好，好来等下个咧。好，你随甲食，明仔载随好啦哈。电话叫你来回了，来回了，来不见了哦。嘿，来电话叫你哦。来回了，来抱你妈妈。
0: 喂。
1: 我教啊，来了，不见了
0: 哦。嘿啦。
1: 嘿，来电话叫你啊。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那无爱中风，你就赶紧甲卡号通。啊，你那无爱珍惜你家己的生命，我嘛无多来通大哥。来喂你好，来要见面哦。
9: 那个
1: 夹目睭
9: 的，
1: 还
9: 袂
1: 夹啦。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啊，你若要爱目睭会通，目睭会清，食金银嘛一定爱食的哈。因为金银会通你目睭的味会更，你目睭若食食咧看人死的，就是你味会更袂通啦。来喂你好。
10: 哎，我吼食恁这吼，
1: 哎，
10: 干嘛做
1: 伙？干嘛做？
10: 我头先吼。咱以前比较叫叫叫叫啊，啊啊，咱袂记东袂记西，啊来话卡顿个来吼，食个食有，
1: 哎，
2: 无啥有，是，
1: 这
10: 下
1: 食这有效啦，
10: 这下食这下改善啦，
1: 加好，赞赞赞，甲你恭喜啊，哎，继续食哈，
10: 转
1: 到你经营，咱你上个，你要大做啊细做，
10: 我要大做，
1: 大做个啦，好好来等你家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大家拢会晓爱大做诶啦！今日简单讲，我这栋真正为着我诶阿姑，我真正甲恁做回馈，为着阮阿草伯啊，阮老爸诶温情人。今日若要简单讲，这六十粒诶，我是买两盒大做诶，我会送你八盒呢。这一盒六十粒，细做诶一罐三千块。我甲你讲，加强版诶，所有全国都对啊啦吼。心血管疾病医生拢推荐的循律通，啊，就是咱今日这支银行啦吼，一罐六十粒，买一罐送三罐，总共开你偌济？三千块，未中风啊！来大组的带两小组八罐，我送你两罐啦，来送你妈妈。
10: 哎，哥，
1: 买银行嘛？
10: 不是。我上次有给你买这个银杏，这个也蛮
1: 好。来啊，来威六，来李奇大哥，来北京的哦。哎，来等那个的啊。啊，来威六，个小姐啊。
10: 哎，
1: 大哥。哎哎。
11: 嗯，找到银杏。
1: 贵州啊。
11: 两
0: 租大租
1: 的。你不要坐租，买是租得了。
0: 听听我讲啦。
1: 嘿。欸、
0: 我做我
9: 老楼下问了，楼下不接啊。
0: 我
9: 唔知
0: 住
9: 个
0: 住宿，我你知无？
1: 嘿嘿。
0: 食这种改善都够济，讲已经买了唔免花得啦。嘿。哦，你住房搞住宿无啦？
1: 哎呀，这。记底嘛，一定爱食银杏。系啊，你像电视咧咧拍广告诶有无？系、
2: 嗯、
1: 啊，真侪人家事唔知通乖啦，真正出去唔知通回来啦。我甲你讲，迄就是脑血管更脾胃更，咱脑上侪脾胃更维系血管咯、喔。那脱掉咧，就会丧失记底，会老人痴呆，安尼你知无？
0: 我妈妈有啥问怪？你怪我？哎，我问奇怪无？
1: 安尼吼，
0: 爱个电视剧看解呢。
1: 好，安尼今日，今日为着你买买，今日为着你买买，你妈妈安尼两组你买啦哈。好啦，好，等下今日哈。啊，来位你好，来珍宝大姐，来你要几年哦？等下你啊，来位你好，来戴太太要几年哦？嘿，来等下今日啊，来位你王太太要几年哦？
10: 对啦，啊，你内装倒去，我来听无哩。恁要换，你倒一台去。
1: 阮头拢无换台啊，我全台湾省几百台的电台，你听无，我唔知影。你甲楼卡问一下哈。啊，来位你好，来张太太。
10: 哎，我来讲吼。你迄个叫恁那个。
1: 啊，你甲楼卡讲。啊，来位你好，来碧莲大姐。来，你要要经营哦。来，对对对。啊，我你讲哦，爸爸妈妈。冬天渐渐愈来愈寒吼，早暗即马拢会冷啊。啊，你血液你一定爱甲顾循环的好，你爱保持咱血液的温度，你才袂中风，你血液才袂硬。安尼我甲你讲，你才袂中风啦。啊，长辈时代，今日我等于无本的骂恁啊啦。吼，讲真正，今日了挂钱。啊，来位你好，大哥来你见面吼。来，丽珠大姐要见您哦。来，今天今天来，来，来，来，江山大哥要见您哦。
11: 哎，
1: 来，要见您哦。
11: 哎，
1: 今天今天啊，长辈时代，我今日等于只予恁无本的啊。讲真正的啦，六千块，予你买十罐，连本钱嘛无够，我袂甲你骗的。啊，这六十粒的哈、啊，你保养的，若无爱予中风，你一天食两粒就好。啊！你若已经家己有感觉，下骹尾、手尾恁起起，下骹麻、手臂来位了。
11: 哎，
1: 先生，
11: 那我做就做啊。
1: 来，电来行咧，电来行咧吼。啊！你若感觉你家己骹尾、手尾拢会恁起起，穿衫穿袂少的啦，血液循环无好诶，家己歹睏眠诶，耳孔几啊起起叫，头壳会戆会死，会晕诶，就对啊。你甲食咱诶银杏，三粒三粒甲食。头前食较重咧，三工内要互你解决，三工内无甲你解决，你个镜头就对啊。你甲物件做，你寄转来还我。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即只银杏叶、银杏果最主要啦，高浓度、高纯度的加强版的就对啊。银杏全国，我若讲这句是第二名，无人敢讲是第一个啊。全国的医生指定爱用的银杏啊。来位你好，江山亮。
11: 你好，我要见您啊。
1: 来，要见您哦，来电来叫你啊。啊，我来你讲，中风啊，吼、哦，无药医，中风拄啊，干那银杏会当互你治疗尔。
2: 系
1: 啊，来位你好，可乐妈妈，我加红。
0: 该大庄啦。
1: 该大庄啊，吼、哦，来电来叫你啊。啊，来位你好，曾晴大，曾晴妈妈。
12: 哎。
1: 嘿，来你好，我加红，要见您哦。
12: 哎，
1: 来电来叫你哦。啊，我来甲你讲啊，今日四组的，一罐就对啊。甲你解决你脚麻手臂啦，脚麻手麻，脚尾手尾冷起起，啊啦一组大组的就对啦。你一世人中风无你的份啦，嘛袂血管脱掉咧，袂头壳戆头壳晕，袂耳孔鬼啊叽叽叫。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电话你爱卡会通，你只要我都救你家己。电话你若卡袂通。你会中风啦！来位你好，来苏太太。
10: 啊，我要迄、那个。
1: 今天
10: 哦。今天在化妆诶。
1: 来，等下行咧吼。来位你好，德中大哥。来，要今天哦。
13: 嘿嘿。
1: 你有买过无？
13: 哎，有买过。
1: 有买过吼，这有够赞诶，爱吃哈、啊。
13: 好、
1: 啊。上时吃保养，啊啦，家己感觉啊，脚尾、手尾较够冷，起起。吼、哦，家己循环较歹，三粒三粒加吃，两公就改善啦。
13: 啊。脚尾、手尾，哎、欸、哎。欸恁就吃三公就对
1: 了。对，无你吃到你感觉你脚尾、手尾袂冷起起啊，你才甲改吃两粒，安尼。
13: 两粒，
1: 嘿嘿嘿，好，
13: 好，
1: 来电来叫你啦，来回了来小姐大姐，来你要要银行啊，来
9: 电来叫
1: 你，啊我来跟你讲啊，我的银行加强版的，你全国无地买，拄啊干那特定的诊所。特定的这些朋友在买，啊，若一般般的，你凊彩买就有啊啦。
8: 咱这爸母啊，你也想啦，六十粒的四盒三千块，一盒拢偌济？啊，咱若大组一盒，哎，十盒才六千块，一盒咱六百块尔嘞。
1: 我跟你讲，
8: 六十块
1: 我今日是无出价啊，我今日是原价，咱原价是三千块六十粒，我今日是买一罐送你三罐的，因为我代表我家己的阿哥。因为伊救我的阿哥的命，救我阿草伯啊，予伊会当食伊的中风，会当赶紧改善。我特别甲恁做回馈，买一罐送三罐。来回了，来好妈妈。
14: 买银杏。
1: 买大枣细枣。
14: 买大枣的，买大枣的。
1: 有买过
14: 哦。我讲我进前，我进前就是拢吼，脚、这个手啦，手拢足牛麻的。啊吼，暗时啊吼，歹困拢很长，久了拢记记住安尼袂吼。嗯。嘿啊，吼，迄真正歹困，啊你就。我就听你咧报声，啊，我就来
1: 食，
14: 买来试看
1: 卖，
14: 真正有效。
1: 这王妈妈食我的产品啊，食有够济啊，吼。
14: 系啊，我搁教天麻咧食咧。
1: 我以后再请你来做代言人啦，这教天麻你有够巧，哦，这教天麻食一杯一中，吼。
14: 对啊。
1: 系啊。
14: 我今天食保养的啦，哦，还偌好。
1: 食保养的，早暗两粒还是一天两粒都会使啊哈。
2: 好来等一下。嘿，目睭是安那，有血糖到尾啊，拢爱西药剂，吼啊，目睭啊，脚拢无感觉，迄就是了，你循环拢歹去啊，嘿，你的神经拢无感觉。
1: 糖尿病人，你有感觉你特别搞脚麻手
8: 气哦，
1: 就是因为你的血
8: 循环
1: 不
8: 好。
1: 来，叶朱大姐，来，你要健康哦。
9: 来，
1: 我跟你讲。啊！你若像讲你的血又未通，你的目睭会望会雾会涩，迄就是鼻血更未通啦。吼，这就是像头拄啊，咱的营养师讲的啊，你若血又未通啊，目睭未清，你甲加咱的目睭药啊，挂咱的金银做落食，也通你的鼻血更会血咯啊，糖尿病加咧食。好，你的糖尿病，但较紧改善，来回了。
14: 高啊！
1: 诸位大姐，要你。
14: 哎呀，好，我买二十万啦。
1: 买二十万啦。
14: 你买咩呢？
1: 啊，件啊，件啊，物件有好用无？
14: 哎呀，我买啊，都食袂起都。
1: 食袂起，哎，你要坐大车到来，要见面啦，好。来回了，来波姐大哥。
15: 喂。
1: 来，哎，妈妈，来要见面啦。
15: 好在。
1: 你有买过无？
15: 唔
1: 买。唔买哦，来，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见面，你有钱无得买？尤其用这种。

0: AM 1071，
1: 你钱甲欠起来，欠了孙阿特，像阮阿草伯啊安尼啦，欠甲买十外家的土地啦。真，我甲你讲啊，无分了今日是世，无人要等于过啦。吼、啊哦，啊，我就讲啊，人生的价值伫倒位，开三千。予你会使唔袂中风，开三千，予你袂心肌梗塞，开三千，会当袂予你袂脚尾手尾冷叽叽，会当予你好困眠，会当予你好记忆，会当予你请请啊，袂讲啊，这个物件迄样也袂记，这样也袂记一哩，吼，安尼都有价值啦。来，喂，你好，来，你好，妈妈，
2: 哎，
1: 我嘉宏，来，要见您哦。
2: 你嘉宏啊？
1: 嘿，我嘉宏本人，来，等下叫你啊，吼，啊，我就讲啊。不爱中风，恁电话赶紧靠通来，喂，你好，新听友哦，
3: 哎，
1: 来，毕经理吼，来电话咧，啊，我跟你讲吼，电话0800 081 081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都若无买到，你真正后悔，啊，我讲啊，你若认为开这啊。真正，你
4: 吓
1: 啊！你甲欠咧袂要紧啦，我无甲你勉强啊！啊，来位了陈太太，嘿，来你要要经营哦，来等来行咧，啊，来位啊，你要林青妈妈，来你要要经营哦，来
5: 等来，
1: 来位你要来要经营哦，
5: 啊，
1: 嘿，来等来行咧哈，啊，来位了新听要要经营哦，喂，喂，嘿，来你要经营哦，来等来行咧，啊，来位了春妹啊妈妈要经营哦。
5: 哎，我请问你哈，哎啊，伊迄脚迄腿嘞，咱也再不去针对哈，啊去迄脚迄大腿遐，咱会怎啊咧？有效无？
1: 有效，有效，会痛会痛，会痛会痛，筋骨都会痛啦。
5: 哎，石头会疼咧，有效吼？
1: 哎，使吃吼。
5: 啊，你来，
1: 来等来叫你。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再处满线。啊，我甲你讲，
4: 中
1: 辈时代，你电话若卡袂通，你爱继续卡哈，卡麻、手麻、卡尾、手尾、恁自己，卡卡车车、公车车、卡卡车车、公公车都对啊啦吼。今日电话0800 081 081，你赶紧卡好通啊！来，陈翔大哥，来回要要经营
2: 哦。
1: 来回你好，来美容大学来要经营哦。
2: 哎，
1: 来等那个，来喂你好，来。
6: 喂，嘉宏啊，我头壳未去甲你问吼，我买这银杏阿盖，当我有进前，我买银杏梅盖当做伙
1: 食。做伙食啊，卤蛋，嘿，甲天麻啦、银杏梅啦，所有物件你拢甲咱咧食，拢会当甲做等于带咯。因为血路来通，百病交无啦；血路若未通，百病交来。包括你吃一筋骨都酸痛，嘛是因为你血路未通，阻碍着，才会影响着你神经痛，影响着你筋骨痛吼。来，等来行咧啊！啊，来，要用钱大哥，要用梁大哥，来，你后尾经营哦。
2: 哎，
1: 来，等来行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的经营今日阿袂哩，最后甲你介绍啊，楼卡已经卡电话，叫他讲超过啊。来，要你明道大哥。来你要要经营哦，
7: 尽量接啊，实在最多。
1: 今日老家已经卡起来讲超过啊，因为物件卖得太少嘞，加强版嘞，这比一般版嘞，一粒是三粒的功劳啊。今日一家啊3060粒的，买一粒送三四啊，3000块啊，来房事大姐。来你要要经营哦，来来等那个，来喂你要来要经营哦。来喂你好，来千乐大姐要见您了。
8: 哎呦，
1: 来，
8: 你
1: 千乐大姐要见您了。嘿，我嘉宏。
8: 我跟你讲哦，我有跟你买食白酒。
1: 来，来，来，来，来喂你好，来秀琴大姐，来要见您了。
8: 嘿，
1: 来点那个，来喂你好，来秀大姐，来要见您了。
9: 我买
1: 迄个
9: 银
1: 行。来，来，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的银行就对啊，你长期甲保养甲食，要食治疗、食保养的。食这个银杏，袂中风，袂心肌梗塞，会食通你的血啊，脾胃管，互你袂脚尾、手尾冷叽叽，互你袂脚麻、手臂。今日我就甲你讲啊，血路内通，五脏六腑就会健康啦；血路内通，筋骨路就会通啦。啊，血路若袂通，啥物拢免讲，吼，血路若袂通，啥物拢袂通啦。系啊，我就讲啊，电话0800 081 081啦吼，0800 081 081 电话再度满线，我来甲你讲啊，足歹卡。
0: 大家，我甲你讲吼，楼卡爆起来，已经超过一百啊，啊，你先去处理者。无楼卡嘛唔敢接，啊，我安怎吼？
1: 超过一百啊，你跟你接无？
0: 哎呀，
1: 超过一百啊，我
0: 甲你。你无接，你嘛是我接你啊。
1: 大哥，来，麦金玲啊。
3: 嘿，夜王是那个狗。
1: 啊，来回你好，秘书阿爸爸。
4: 哎，今天恁爸爸吃头发黄，哎黄啊啊，耳孔骨也起起起的嘿。
1: 哎呀，银杏。
4: 哦。
1: 哎，对，哎呀，这个叫银杏啦。
4: 哦，银杏好嘿啦，我来打工的。
1: 哎呀，哎，会晓吃，会晓顾身体得。哎呀，吃得好不？
4: 有嘞，
1: 有啦，哈。
4: 今麦较袂啊，下手嘛较袂吧。
1: 哎呀，好好，真赞哦，来听听看，来回个来小妹妈妈，来条要银杏哦。
10: 嘿，我
1: 要洗澡。来，等那个啊，台
10: 位
1: 你
10: 好，
1: 喂，你好。
10: 哎，你好。
1: 哎，
10: 我好，我买起啊，哎，就是我的。
1: 来，等那个啊，人伊伫咧话麦接啊，来听歌啦。啊，我来敲一个，因为已经敲过啊。啊，今日卖恁有够俗的，爸爸妈妈先甲写的，我敲偌济，我来负责啦。哎呀，无啦，卖安尼啦，超济啦，
11: 这先下落。
1: 无啦，先参详者，无你进电话拢满线，你要害楼卡会人拢无电话通接，拄啊干那电话插就插死啊！啊，电话我你讲吼，
11: 空八，拜托了，
1: 空，空八一，空八一，空八啊，写两个先甲写幺米，甲写起来，我来瞧，我来处理啦吼。啊，今日一盒六十粒的卖你3000块，买一盒送。三盒大枣的，就是两小枣，八盒再加两盒，十盒6000块，换一个角度甲算啊！爸爸妈妈，你若照原价买，是买两盒6000块，送你八盒银杏的加强版。医生，心爱讲医生，专门全国指定的，今日买两盒送你八盒，啊，食互你安那袂中风，食互你袂心肌梗塞。吃好你卖卡尾手尾冷气机，吃好你卖卡麻手臂，吃好你规身躯的血液循环的好，吃好你脑机底的好，吃好你规身躯循环拢好，吃好你血路会通，身躯各项都会通，筋络会通，啊，内脏都会通啊！来回你要新台用哦，来你要要经营哦，
12: 对啊，
1: 等等各位，哎，来回你要梁斌大哥，来你要要经营哦。
12: 哎，大伯，
1: 来，等等，等等，来，小安瓜进来啦，听瓜啦，哎，这无讨论，这人等。
0: 来，一首歌曲叫做《秋风》，是咱的印南专大姐说的。
1: 好，我甲恁讲，等下恁赶紧家己偷看啊，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无爱中风的，赶紧甲口通啊，吼。

0: 叫做《秋风》啦，哈，是咱的印兰专大姐所点的歌曲。
1: 感谢咱的营养师啦，哈，这真正大人大量有拍档啦，哈，来为了王太太。
2: 爸爸妈妈拢甲拜，我甲恁拜托啦吼，咱出去真正唔好讲这个计数，吼恁若登记有对的啦，哎呀、啊，真的不要这样讲，无安尼以后我真正你这个价钱我无法度，我外口无法度，恁若讲出去我无法度卖啦，啊你若要搁卖这个计数，我嘛无法度过来卖啊。
1: 伊真正对别个厂商袂交代钱，啊全部我都讲啊吼，啊
2: 差很多，
1: 会当救爸爸妈妈的身体，我拢无少代价，
2: 啊
1: 无少公司的牺牲啦。其实，阮公司今日嘛开大钱，啊，才有法度卖恁这个介绍啦，吼、嗯。讲真正的，银行你都敢若六千块卖你十罐，你甲想敢若包装费用嘛无够，啊，咱这个加强版的。
2: 主要是我内底成分啦，这是真正会使甲爸爸妈妈挂保证的。啊，唔只安尼，阮才有法度给你咱这个医，无咱医生不是也咪甲你介绍？
1: 对对对。
2: 就是讲实在，医生我那看。每一样拢看甲清清楚楚，甲你问甲两问甲无一个迄落诶，
1: 对无？
2: 啊，所以讲，即、這个介绍真正爸爸妈妈唔好，你若有买着诶，你一定爱食，啊，你唔好讲出去。
1: 这全国真济医疗费。

0: 内向的大姐要给您啊。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咱最后三百啊，写完的不啊？来，对联妈妈，
1: 喂，你好，
0: 要给您啊。
1: 哎，
0: 来，对联，来，阿华，你讲东北时段，爸爸妈妈，恁听家宏一句话啊，今日我无勉强恁买，我就讲你的人生啊，是不是要做一个啊，讲啊，都互家己一个享受，要互家己活着。快快乐乐，最后这几十年来回了，小伟大姐，
2: 哦、你好，
0: 来了，要见您哦。
2: 哎呀，
0: 来电来，来回了，胡云大哥，来要见您哦。哎，我就讲啊，你的人生最后要快快乐乐，家己会当脚行、勇行，会当安尼来运动、来佚佗，还是要请外劳？哦，那中风时一定要请外劳啦。
3: 哦，
0: 啊，有当时啊，佫连要请外劳的机会都无啦。哦，即我刚刚咧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啊，银行你若食会到即加强版的，银行许银行过去做的就对啊，通你目屎循环就对啊啦。
3: 哦，
0: 啊，你绝对啊，真正互你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尤其你头壳青青的戆。常常踏脚会晕的就对啊啦吼、哦，你甲脚互通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家己好好珍惜啊，来回你要使用这啊。
1: 我有买过天麻来食这干好。
0: 啊，食这干来食吼，干来食，这也是相共济啊，一杯一用啊，你闹保证，你若有买过天麻加银杏食。保证你袂老人痴呆，袂帕金森氏症。
3: 你逐暝拢好困诶，睡眠嘛就好诶。
0: 阿妈袂耳空几啊间叫，袂头晕，袂头痛，系啊。哎呀，会好困眠吼，来再来行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就对啊啦吼。我著甲恁讲啊，今日这个银杏你若买无，你绝对会后悔规世人诶啦。吼、哦，啊，我著讲啊，无爱花，无爱中风，吼、欸，无、哦、爱心肌梗塞，
3: 对啊，啊，无安尼，规工敢那带着冰棒安尼，拢未困的迄种的吼，卖卡麻手臂啦，有诶麻该根本都无法度做代志，系啊，啊，徛起来呢，都软卡，都无法度行，
0: 对啊，
3: 对啊，安尼是变
0: 安那个，啊，咱会惊会走，啊，我讲啊，安尼若三千六千对你来讲，会造成你负担，你唔通买，来回了。来，我出来妈妈。
1: 嘿，我去
0: 哥哥。好，来点那个。你若开三千、开六千，会造成你的负担，安尼你卖买，吼、哦。啊，我得甲你讲啊，啊，你若讲你的人生要活了精彩，你的人生少年拍拼了有够啊，你已经无欠钱啊，吼、哦。啊，你嘛要照顾家己的身体，
3: 嗯，
0: 吼、哦，要让你家己袂中风，咱要一世人有尊严的活落去，啊，袂当像人安尼来游山玩水。啊，过正常的生活，无爱闲工几啊，叽叽叫，暗时要困未困者，头壳戆车车，头壳晕，头壳戆戆西，吼，头壳疼。啊，你今日你电话就甲靠通啊，来回你好，小雅大姐，来你好，来买今年吼，哎、欸，来电话加你哈。啊，中辈时段，今日最后三百啊，一克啊三千块，买一来送三个吼，啊，大招就是两小招，加送恁两盒装姜。来，中辈时代，你电话家己看，来回了，来回了，来面见面了。
4: 好。
0: 哎，
4: 感谢，哎，啊，哎呀，老北州啊。
0: 老北州。
4: 哎。
0: 我们老北州，我北州谈袂离啊，阿姐。
4: 哎呦哎呀，我认真点，认真点啊。
0: 我白做无啊，多只白做，你人就剩三百安尼啊，你哪搞进只卡？
4: 哦，我了，
0: 哎哦，我知影你食足济，我知影你食足济个啊！啊，
4: 食到饿啦，我要阮要买啊食啦。
0: 要恁啥物啊食？啊，八组我等下要甲你请，我无法度甲你写啊。我先叫老家甲你登记起，你这一届八组，我你讲我先留两组予你啦。
4: 啊，八，啊，出来。我来会话叫我。
0: 安尼哦，啊，这一定寡人一定爱食的哈。啊，我先甲你写两组大组的，剩的六组我等下甲营养师另外甲悄悄看哪有叫你啊。
5: 一定爱食，我等下慢慢吃。
4: 哎呀。

0: 你处理啊，啊，来你等来行咧，啊，中辈时段，你若有暗时咧加袂少的啦，像这人中风长期咧食，啊，真正我著甲你讲啊，爸爸妈妈，中风食会赴无，也过会赴，但是咱著爱等伫无中风进前。咱就先吃，安尼咱的人生才有价值，才有意义啦。
1: 系啊，等到发生啊，其实都袂赴啊。
0: 对，
1: 你若知影你发生的时阵是安那，是不是就随拜拜啊？
0: 啊，你得爱是，你得爱，我常常咧讲一句话哦，你爱讲早哪知，
1: 啊，
0: 听哦，早哪知是歹话啦。
1: 对
0: 你得爱讲好家仔，啊，迄阵啊有听家宏的，有听营养师的，啊，营养师甲恁介绍的产品。你唔免怀疑吼，营养成分伊拢替你算过，营养的处方嘛拢替你算过，治疗的处方嘛替你算过。来，维耀大哥，
2: 啊，
0: 来，你要不认领哦？
2: 哎，不认，
0: 等那个。啊，我就讲啊，这个介绍你拍破顶下话，你叫民意代表、叫县长、叫乡长就对啊啦，来瞧就瞧无这个介绍。啊，嘉宏，今日我就讲啊，和我家己阿哥无中风啊，人讲孤敌啦吼。啊，哥疼孙共二生，啊，我都讲啊，所以讲我阿妈哥的感情也特别深，啊，我故乡的阿草伯啊，一个中风，较早我爸爸的温情人，啊，虽然我的爸爸无伫咧，我犹原还阁真感谢伊，所以讲人伊嘛食这段时间，食了嘛真赞，啊，所以讲咱的银行就对啊，今日卖你只俗，一罐3000块。来维六，来要给
3: 你。你好，我要改大锅诶。
0: 来等下个，来维六姊妹妈妈，来六要给你哦。来等，来维六来要给你哦。嘿，
3: 刚好我头先我头边一个小锅诶，啊我想要改大锅诶。
0: 来等下个咧吼，来维六。
4: 来我改大锅诶。
0: 来要改大锅，你等下个咧。来维六来新年。
4: 对，
0: 刚
4: 好。
0: 哎，
4: 对，我迄个就是拄啊迄个工
0: 作。好，你找到个，哎。
4: 对，啊我想要改大锅诶。
0: 好，来等下个咧哈。哦，来回六，来天龙大哥，来回六，来北京人哦，
5: 谢谢，
0: 等等，来回六，来朱妈妈，朱妈妈，嘉宏啊，
6: 好嘉宏哦，我头下有用啊，啊，今麦个加一个大桌，
0: 今麦个加一个大桌，我叫老板来你写哈，你等一下哈，啊，来回六，来北京人哦，嘉
6: 宏，我要加大桌诶，
0: 来等等，加咧哈。啊，中辈时段，我最后300块尔。爸爸妈妈，今日让你开3000块，你袂中风，所有筋骨路拢会通，啊，就是爱生微血管会通，才有法度让你筋骨路会通啦。啊，微血管会通，你的脑才会通，你才会脑清。我跟你讲，你才袂丧失记忆，才袂常常代志袂记一日来。
5: 喂，
0: 你
5: 好，
3: 太家伙帮我改大刀诶。
0: 等来行咧啊！啊，中辈时段，今日买一来啊！送3、60粒的4盒3000块，中辈时段，爸爸妈妈点点啊买，点点啊吃，大组的就是2小组，8盒加送2盒，10盒6000块，点点啊吃，点点啊好，卖讲讲你一盒买偌济啦，
1: 吼、
0: 哦，这真正的来回了，来谢小姐，来了，你今天哦，嗯，哎，来等那个，来回了，来你今天哦。
3: 啊，你好，我头壳有病啊，我都卸妆，我正在改妆。
0: 来，来，来，来，啊，你今天哦。
3: 哎，我都叫定时做卸妆，我正在改大妆。
0: 来来，定那个嘞哈，啊，大家拢一直在改大妆的啊，时间来到最后啊，吼，中辈时段，电话拢满线，啊，真正300啊，你唔好往下超过啊，啊，中辈时段，爸爸妈妈，我就讲啊，3000、6000，甲中风。你要选择对象，你要选择开3000、开6000，卖中风，卖心肌梗塞，卖脚尾手尾恁自己，卖脚麻手臂，血液会通，经络就会通，五脏六腑就会通。安尼，我跟你讲，咱的人生看偌重要啦吼。啊，你若有中风的，我跟你讲，无药医啊。中风的拄啊，干那存啥物胃药医尔？中风的拄啊，干那存经营胃药医尔啦吼。我袂甲你骗的，来回了，
5: 来小熊大哥。来回了，来要见面哦。
3: 我唔知呀。
5: 哎，我讲本人要见面哦。
3: 哎，对。
5: 等来行咧啊。
0: 来回了，来要阿妈啦，你唔收卡？
3: 够啊！
0: 嘿嘿。
3: 我改下波啦。
0: 等来行咧。啊，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来回了，孙正大，孙正大哥。
3: 哎。
0: 妈妈。
3: 啊。
0: 来要见面哦，我教。哎，
3: 妈，伊个四周诶。
0: 好，来等来，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等来空八空空空八。 空白的啦吼，今日你若卡袂通，我就无法度啊，最后的招数啊啦吼，啊，今日一罐3000块六十粒的，每一罐送三罐，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罐八罐，加送两罐多十罐啦。今日你要开3000，开6000，袂中风，还是要有中风？你家己选掉来怎啊啦？来了，
3: 你好，
0: 来边个领导？
3: 嘿，
0: 来电，来电的空白空空，空白一。空八一，最后时间来到尾声啦吼，有买着的甲你恭喜，中风今年无裂纹，心肌梗塞无裂纹，脚麻手臂无裂纹，脚未烧无裂纹，皮啊脚未烧无裂纹，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感谢营养师啦吼。
1: 谢谢嘉宏哥，
0: 后一届希望阁有机会。
1: 啊，这个咱若不是这个介绍，咱等下参详啦。
0: 好啦，我后届一定袂甲你卖这个介绍，后
1: 届
0: 一定袂甲你卖这个介绍，你放心啦吼。
1: 谢谢爸爸妈妈，祝你身体健康。
0: 祝大家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早晚衫裤爱穿哈。今日有买到银行的，大家拢平安啊！一个卡得加一个平安，一个卡得加一个袂中风，加一个卡得加一个啊身体健康啦吼。在这祝大家。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钱大赚。爸爸妈妈，早晚衫裤爱穿啊，咱唔好受风寒。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继续甲嘉宏甲小安支持甲鼓励。一首片尾，明仔载搁再来，咱明仔载空中再相会，拜拜。

0: 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更好？
1: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七十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也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11: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儿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相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感谢你陪伴这两点钟的时间。凯奇在这祝你日日春，日日幸福，日日大赚钱，感谢你。啊，这两天哦，我去参加婚礼的时阵啊，咱去参加婚礼门卡口，一入去是不是爱签名？有时啊，新郎啊会徛在遐来招呼人客，哦，有法度过吼，签名提红包，新郎在遐招呼人客。啊，凯奇在遐签名要提红包给人的时阵，我就听到边啊新郎在甲人讲话。啊，新郎就问迄个帅哥讲：“帅哥，啊，你今仔日家己来吼？”伊讲：“嘿啊，啊，我今仔日吼，啊，就要来看林某迄只狗啦。”伊讲：“哦，你要看妞妞？啊，妞妞吼，甲阮某伊在伫个这个房间内底，甲伊咧做伙咧化妆啦。”伊讲：“唔是，唔是，唔是，我以前卖去过林某，啊，林某甲我讲。”伊甘愿嫁狗，嘛无爱嫁我。我今仔日就要来看一只狗。当当时，大家人拢无讲话，真正场面有够尴尬的。有时啊，那喜事吼，拄着这款闹场的，嘛唔知要讲啥，对不？来听这首歌，《爱你那性命》。

爱你那是名，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感谢你哦。啊，讲到这个结婚，结婚就是要组织一个家庭嘛。拄啊好吼，开始即几工去送货的时阵，去一个听友因家，我拄啊看到因家有真呢一模金金的物件，一模金金的物件。会记哩以前吼，伫个这个70年代、60年代的时阵，大家人厝的拢有这个金胶膜。你会记哩未？我会记哩吼，以前我细汉的时阵，不管去个食遐，因家个客厅拢有一身迄个金胶膜。恁家敢有？足侪人因家有个呢，不过即马愈来愈少，足少人用这个金胶膜的吼。以前我囡仔的时阵，拢唔知影金胶膜到底要创啥物。有一遍，我拄好吼，好在这个去外口咧佚佗的时阵，拄好吼这个钉啊。把我的手吼挂着伤，我爸爸妈妈无伫咧，隔壁阿婆就进去因家客厅挽迄个金胶膜的膜，怎搞我这个有空出的只，搞我打掉咧？无偌久，这血就无咧流啊呢，伊就讲这个金胶膜吼，伊的这个膜就是会当止血，哦会当消炎。以前的年代看医生较无遐方便，啊那受伤啊要止血要安那？就侪人厝诶拢有这个金胶膜，一定拢爱有。啊，搁有这个薰草，这个薰啊，尤其这个修理车真侪人无食薰，啊，毋过嘛炸薰伫身躯诶，伊就是要用薰草来止血。以前诶年代，较无这个医学较无发达，大家拢一定有这个金胶膜吼。啊，这金胶膜我以前当作是真正诶狗，啊，伊会一直生毛，迄只狗是活咧，啊，毋过袂叮当诶狗，其实毋是哦。伊毋是一只狗，伊是一个这个台哦，伊是一个台，而且即卖已经是保育类啊。我顶两工啊，伫个阮遮菜市啊，也够有看，有人卖一盆600块，细细盆啊，600块。即款物件甲坑咧，伊会家己一直发毛，啊那无发咧，听讲家坑一挂这个酒啦、酒精啦，啊是讲高粱的，小家倒一挂去你头顶，伊就会阁家己发毛啊，啊这个毛会当来止血。啊，毋过即卖已经是国家保育类动物啊，提这会犯法的哦吼，提这会犯法的。以前40年代、50年代的时阵，足济人的厝诶，拢有这个金胶膜，毋知影恁家有无吼？即卖也阁有无？搬厝了后，真济人拢把这个物件扔掉去啊，定地啦，这毋知要创啥，少年仔拢毋知要创。这个金胶膜我也阁有记得，尤其是我这个啊顶下挂掉的时阵，老火。水果用咧，真正就无老火啊咧，真厉害！以前的人就有智慧的吼，知影讲去烤这个金胶膜，放伫厝诶，随时老火，随时都会当用。恁家以前敢冒这个金胶膜，也是讲开始，我今麦也够有金胶膜咧吼，摕出来帮看一下，怀念一下嘛未歹，迄是以前的台湾才有的物件咧。唔通袂记入去，虽然现在是保育类的植物哦，伊是一款的植物，伊唔是动物，伊是一款的植物吼、哦，保育类啊，袂当去乌白万的。即卖若有非常的珍贵吼，咱莫啊单调，改坑咧，做这个传家宝，一代一代传落。过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鸳鸯曲》。

原游客，感谢等下咱的节目现场开始有讲吼，今仔日咱要讲这个金氏媳妇哦，我阁录一集这个金氏媳妇，要甲大家来分享。稍等呢，咱的节目就要来进行啊。阁有人讲开始，啊，你以前啊有用这个电视演唱版的主曲啊，介绍。再来给我们、啊、推荐一个电视演唱版的一个歌星唱几条歌跟大家来分享一档。今天我就邀请这个猪肉王子蔡小虎来替我们演唱春夏秋冬王叔麦提起也还有人生，在这里邀请大家来做会收听在开始的节目，有时啊、欸、我都会想一些跟别人较无共款的节目内容来跟大家做分享，不是只讲话而已，咱有时也嘛爱听一寡无共的，你的耳也嘛有想要听一寡无共的对无？咱就来听一下，哪里有来的，嘛会当请这个歌星来跟你演唱主曲哦。人生春夏秋冬，往事莫提起，邀请到蔡小虎老师。

感谢由着蔡小虎老师所带来的《人生春夏秋冬》，王舒迈提起三首歌的主曲吼，伊在唱春夏秋冬的时阵，伊有一个变奏，本来是慢慢来唱，也过来有变轻快的这个变奏，都在以前像这有实力的老师才有法度唱的，即马拢啊报这个KTV， 然后就是报大，啊，你去安尼唱。这不是哦，蔡小虎老师是个乐队在后边的演奏，蔡小虎老师在头前的唱，那是真有实力的歌星，才有法度做这款的代志。而且那个蔡小虎老师在唱的时阵吼，我唔知影咱有听到有注意到无？伊有时啊，这个麦克吼也夹远嘞，佮夹顿来，有一个曲势，人伊是咧调讲这个声吼，大家听起来袂讲有时啊真大声。有时啊，真细声。我开始咧讲的时阵，唱完咱咧比吼，所以真正是老师有实力，才有法度做唱这尼啊好的演出，这尼啊好的歌曲。第二家甲大家来分享，有着蔡小虎老师所带来这个主曲吼。蔡小虎老师大家拢知影是五等奖出来的，五度五关等等等等，我五等奖的歌我都未晓唱啊吼。五度五关，过关斩将。本来咧卖猪肉、切猪肉，自从五度五关了后，哇，人生开始无同啊！人生就开始唱歌，哇，一首一首一首，首首大卖，唱了愈来愈好，甚至佫牵了伊个学生。

0: AM 一零七一，
1: 空数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林刚开始再过来分享，诶，无同款的老师所带来的主曲，该听这首歌，无你较快活，这首歌啊，播完了后吼，咱得来进行着金氏媳妇。伊是安那来的，伊是安那，什么侥幸两毒，啊，杀死三个人，家己的老母，家己的大家，家己的翁婿。

0: 过来，这部咱特别带你来去南投，南投来看这个金氏媳妇，安那伫三个月来，甲因家上亲的人，拢甲伊全部杀死。咱来个南投保利，
1: 林玉如，外界都叫他犯下连续杀人案的林玉如，外界都叫他金氏媳妇。他为了占领保险金偿还赌债，短短八个月之内，对自己的亲生母亲、婆婆以及先生痛下毒手。2013年被判处死刑定谳，是台湾司法史上第四位女死囚。
2: 这根本是在乡土剧才会出现的夸张情节吧？但是竟然真实上演。台湾司法史上第四位的女死囚林余如，大家都说她是金氏媳妇，因为竟然在短短八个月的时间，她连续杀害三名至亲，到底是什么样的恨意扣下杀机？最亲密的家人惨死在她手中，林余如亲手杀害了亲生妈妈、婆婆，还有她的丈夫。但是你来看看林余如，她的外表长得很清秀，体型也很瘦弱，一般人看到她真的很难想象她的心有多么的残忍。而在回顾整起命案，其实破得非常的神奇。
0: 就不要怕这个金氏媳妇，
3: 他似乎已经不把人命当作一回事，杀了三位至亲，他单纯是为了要保险金的利益。那我觉得这是非常罕见的状况。
4: 会不会后悔你做的事？
5: 会后悔。
4: 你晚上是不是很难睡觉？
6: 好赌成性啊！我是早上有这六号才煮头，刚好签过十方签赌。提前得罪债务，所以才会铤而走险。
1: 犯下连续杀人案的林玉如，外界都叫她金氏媳妇。她为了占领保险金偿还赌债，短短八个月之内，对自己的亲生母亲、婆婆以及先生痛下毒手。2013年被判处死刑定谳，是台湾司法史上第四位女死囚。
7: 就杀害刘宇航未遂部分呢，判处有期徒刑8年6月；杀害刘宇航既遂部分的话，是判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
1: 翻开林玉如的婚纱照，她的笑容甜美，任谁都想不到，外表柔弱的她居然心如蛇蝎。
8: 我一个家庭啊，为着这林玉如安尼，好个家婆真猛烈啊。
1: 但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因为林玉如的婆婆和先生先后死于心肌梗塞，但死亡的时间却相隔不到2个月，这一点引起了保险公司的注意。
9: 公司要送理赔去他家，就是他婆婆的理赔，1000多万嘛。
0: 对，
9: 那结果他先生又死掉，呵呵啦，会临时连续的死掉。
3: 他妈妈、他婆婆还有他先生的保险要保人都是他本人。我相信是因为让接二连三的让保险公司他们会开始起疑。
1: 此外，林余如还急着火化婆婆的遗体，这个举动也让夫家亲友相当错愕。
10: 就去他们家看，一个三龙钱化，手套都戴好了，妆都化好了，我就很一头雾水啊。我把他检查看看啊，他动作未免太快了吧？啊，然后3天4天就把他火化。
1: 当中林玉如的先生过世时才20多岁，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让人不敢想象怎么会突然猝死。
10: 我爸就前气，我们就骑着车子去警察局。我爸说你只好去报案，就报案跟警察讲说，我一个孙子在医院5步3天死了，然后我孙媳妇给我验尸，然后就受理了。
1: 于是警方组成专案小组着手调查，赫然发现看起来文文静静的林玉如，实际生活一点都不单纯。
11: 他以前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台南酒店上过班，啊，也在那个时候认识了他的先生。他先生的家境不错，
10: 我哥哥也不太想娶这个媳妇，他就负债累累啊。我哥就讲啊，没抓你们的，都拢头身啊，拢已经挂个信用卡也刷爆，信用也破产，什么都没有啊。
1: 林玉如婚前曾经在酒店上班，当时就染上6合彩毒瘾，结婚生子非但没有让他改变，欠住的金额还越来越大，因此欠下亲友和银行大笔债务，甚至铤而走险找地下钱庄。
10: 我哥哥就想办法先去跟我爸爸拿那个他的房子去贷50万娶她，贷50万娶她以后，四个月啊娶了有无？ 我甲一个月，人地下钱庄来偷钱，50万。我哥为了这个50万啊，被他们气到快疯掉了。你说他自闭开始就有目的的，我哥又拿他的房子去二贷50万帮他还掉。
1: 专案小组还发现，负债累累的林玉如居然还有闲钱，在婆婆和先生生前为他们投保高额保险。
9: 他不愿意越缴，然后用最少的寿险附加很高的意外险，然后用越缴件，然后没有多久人就身故了。
1: 越查下去，专案小组心里越发毛，因为林玉如不止帮先生和婆婆投保，也为亲生母亲投保了高额保险。但她半年前意外身亡，林玉如因此拿到500万的理赔金。
6: 也亲生妈妈就林怀玉啦，在1997年失业的时候也是死亡哦，而且也有保险的一个问题哦，所以我们就把它联想在一起说，哎，会不会又犯下一个骇人惊魂的逆轮案？
1: 林玉如投保了亲人，一个接着一个身亡，难道真是他下的毒手？警方继续查下去，还好当时及时拦截林玉如先生的遗体进行相验。同一时间，专案小组也前往医院查访，企图还原林玉如陪同先生就医的当天情况。那一天是2009年6月25号，林玉如陪同先生来到急诊室。虽然现场的病人和家属很多，但有一位护理师对林玉如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发现林玉如先生的点滴忽然之间颜色变得浑浊，赶紧上前询问。
5: 那小如他很震惊啊，他还反过来反问他说，那是你们护士的事情啊，你们医院的事啊，你怎么问我呢？
1: 护理师只好通知医师，并赶紧更换颜色怪异的点滴，还将林玉如先生的病床移到护理站就近照顾。没想到又被他发现怪事。
5: 那个护士觉得怪怪的，他怎么好像在动什么东西？然后背着他，让他这样看，护士没有看得很清楚。后来他跑过去看，然后看到他拿一个针头，然后往那个点滴里面在注射。
1: 护理师再一次追问林玉如，
5: 他马上就怀疑的跟护士讲，我是看那个点滴不通，所以我才用那个针筒啊，把它疏通一下。
1: 后来林玉如的先生出院后，隔不到一个月又再度急诊住院，这一次林玉如要求单人病房。
5: 他想得很周到，他就要求住在病房里面，要把他注射，要把他毒死，要用多少剂量都随便他弄。而且那护士有要去巡访的时候，也是有。他有繁琐。
1: 由于林玉如的先生住院短短3天就突然猝死，真正的死因到底是什么？仿佛是冥冥之中的安排，警方事隔一个月才找上医院清查。那一天即使阻止林玉如下毒的护理师，居然还保存着当时的点滴。
5: 他说，蒋先生，我有把当时我认为他那个混浊的那个点滴，我把它保留起来。我说好，听到他说啊，这个就是直接的证据了。
1: 专案小组赶紧将点滴送交化验，发现里头含有安眠药、农药等成分，和林玉如先生遗体内的毒物反应几乎吻合。
12: 那甲醇哈，一般中毒如果是加在点滴里面哈，那比从喝进去可能更可怕。为什么？因为我们吃到胃里面哈，可能会被胃酸破坏一部分啊，会被胃液中和掉一部分，所以相对的吸收成度可能不会达到100%，还有一个吸收速度可能比较慢，但是呢，如果直接打到点滴里面去，是完全吸收，马上作用。
1: 专案小组慢慢厘出了林玉如的犯案轮廓，发现他为了杀夫精心布局，先假装生病到诊所拿药。
5: 那他就说他睡不着，他有忧郁，所以我只好开忧郁跟那个安眠药、镇定剂给他。那甚至于说一次开，他要求他医生一次开一个月。剂量。
1: 从接获检举，专案小组长达4个月监控林玉如的一举一动，发现他不但继续迁赌，还为了拿到先生的死亡证明，频频写信给检察官，大打悲情牌。
13: 他生活很困苦啊，他要照顾小孩啊，他希望说核发那个死亡证明书给他，他能够才能够去清点那个保险记录啊。
3: 基本上我们不太会去催促 院方或是检方做任何的作为，我们通常都是等待，除非是时间已经太长了。但是由当事人，尤其他已经是一个嫌疑的状况，他还主动去请求，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比较不可思议一点了。
1: 他甚至不怕警方还在调查，三天两头到保险公司理论，只为了早日拿到理赔金。
5: 他还四处哦，透过关系哦，去找这个南山人寿理赔，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完全。

0: 先是认为说 OK， 一人做事一人，我做错了我应该负责，所以我坦然。可是他似乎是因为毫不在意，根本不在乎，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我自己也会觉得蛮可怕的。
1: 由于林育儒犯案时才27岁，年纪轻轻的他表现出超乎童年的冷静，直到专案小组一一弹出毒物分析、就诊记录等下毒的证据，才松口承认杀害先生和婆婆。
2: 专家替我背书，他说什么剂量加什么剂量会导致致死，所以说我一定要把这些资料、这些证据一定要，将来我要讯问他，要突破他，要让他承认，一定这些相关的资料一定要建立起来。
1: 至于林育儒母亲的死亡真相又是什么？那一天林育儒回娘家处理债务问题，家人还记得他离开后没多久，林妈妈就被发现沉尸在楼梯下，以为是老人家不小心滑倒。
3: 在二楼要下楼梯的时候，他心里就闪过一个念头，就说如果他推他妈妈一把，他妈妈死了，这个保险金可以解决他的债务问题。非常难以想象为什么这么冷血，你为什么会有这种念头啊？但是他真的做了。
1: 冷血的他还确定母亲断气后才离开现场，
3: 以头下脚上的方式仰躺、他就检查呼吸心跳之后，他把妈妈这样头跟脚的方向旋转啊，就变成说头在上面，好像不小心失足滑落楼梯，这样子屁股又坐在楼梯上，这样仰躺。
1: 原本不承认杀害母亲的林育儒，警方是如何让他卸下心防？
4: 因为他家有说到这个用姓名这款指纹都是，而且也写到说，这近亲哦，你皆会死亡，好像是在描述他本人。那因为我们因果关系这样跟他开导了，所以他应该听得下去。
1: 最高法院痛批林育儒的手段凶残、泯灭人性、天理难容，而将他判处死刑。夫家亲人得知后大放鞭炮，庆祝正义得以伸张。虽然当时林育儒的律师在言辞辩论时主张他的智商只有57，有重度忧郁症、失眠，又遭家暴，不应判死，但法官不采信，在杀母及杀婆婆的部分有悔意，判无期徒刑；杀父部分依旧判死刑。
5: 上诉人的协经历、本案犯罪过程、诈领保险给付等罪的犯罪经过，以及他长期牵赌六合彩，认为他的智能无明显低于常人的情形。
1: 一段原本就不被祝福的婚姻，最后因为好赌下场是家破人亡。竟是媳妇林育儒杀害三位至亲，在台湾司法史上留下残酷却发人省思的一页。
6: 真恐怖吼，真正足恐怖的呢！为着跋筊，会当甲因翁人伊阁先去病院，先摕这个安眠药啊，甲因翁、甲因大家先甲伊啊，先用啊昏去，昏去了后去病院，再去甲注射，嘿，怎来毒死？注什么射？注农药？注什么？怎甲注入面呢？那啥注射会较紧，比食药较紧，因为食药啊，可能个胃内底消化啊，有诶胃无好，无较紧，发生意外啊，那注射嘞，水注入面。水的无头啊，活伤久吼，水住入去，水的无头活伤久，也阁无人会当发现。你甲伊辩护的律师阁甲讲，啊，伊这可能头壳有问题啦，较拍呆，所以才会安尼做，智商比较低，较戆就对啊，伊才会安尼做。会晓签六合彩，会晓签纸棒，而且博甲毋是几百万会当收刷的人，你讲伊头壳拍呆，迄敢有可能？讲袂过嘛，所以法官直接判伊死刑，唔通跋，一跋落，你甲看，27岁尔，跋筊跋落，规世人拢无去，含因翁、因老母，伊都会当安尼做甲摔落，做甲抬死，佮等甲伊断开才走呢，你看偌恐怖吼，所以千万唔通跋。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2521234。

真正的内行的热天哦，人体的保养，大家拢知影，爱来食姜黄，因为热天呢，咱会吹冷气，吹冷气，常常都会脚手冰冷，有的人吹只冷气，脚手冰冷，头壳都开始疼，啊，有的人呢，啊，爱食只凉的呢，食伤凉哦，这个开始。巴肚啦，胃肠袂叮当啦，消化不良啦，脚手阁会冰冷啦，阁有哦吼，会知影起来，面内咧浮浮肿肿，水气拢排袂掉哦，要安怎甲这个水气排出去？同款嘛是姜黄，也阁有热天啦，无胃口啦，食袂落啦，你都营养不良啊，啊阁无法度啊，有这个胃口来食饭，要安怎？同款。这个姜黄，也阁有上重要的，咱热天吼，日头较猛一挂，所以呢，咱的皮肤都会愈来愈乌，愈来愈黄。你敢知影？姜黄嘛会当解决这个问题呢？咱来把握热天的这个季节，来一个冬病夏治。冬天的病，尤其是脚尾、手尾冷叽叽，子宫还寒冷的，也阁有膀胱较无好的，咱来照着热天毛根腔开开的时阵，甲内壳寒气，也阁有水气，也阁有邪气，甲伊排出来。针对应酬、啉烧酒、肝损害的人，咱嘛会当来补充着姜黄，让伊的机能会当来慢慢恢复。也无肝无好，唔呐，目睭无快尔呢，肝斑你嘛会走出来。身躯有真济这个垃圾啊啦，斑斑点点，伊嘛会走出来。阁有定定啦，下暗困袂去的啦，加班的啦，面啊拢安尼青黄的人，其实这就是代谢慢啦。姜黄会当。加强，而且加速着你的代谢。唔那安尼哦，咱咧行路的时阵吼，那会感觉咳咳。其实姜黄伊嘛有一个润滑的作用，会当互你行路较轻快、较轻松。也阁有你腹肚啦，常常拢咧胀开啦，哦，也是拢消化无好啦，食物件都漏屎的啦。姜黄你绝对爱炸咧。哦，食一遍你就知影，是安那阮的姜黄那会遮厉害，尤其针对着你定定食一寡无好、较垃圾，你就漏屎的、漏血的哦。咱更加爱来个胃肠顾好，因为你胃肠若顾会好吼，这个脚啊脚你就加足有力的。也阁有针对着记忆无好啦，食药啊。食药啊，拢食袂行的，你就是爱甲这个无好的物件、体内的毒素、药毒、水毒，遐甲伊排出来，化学毒甲伊排出来，你药啊唔则食会叮当。所以你若想要药啊食会叮当，保养品吼、几千块抹落，甲别人同款有效果的姜黄，你绝对爱甲伊补充，你就会知影讲哦，哇！原来我的病无遐尼啊重呢，其实是我内底药毒啦，内底毒素无排出尔，药啊吃一个就惊啊，我省钱，我省工嘞吼。今仔日姜黄要特别优待哦吼，原本一盒1500块的，今仔日买两盒送三盒，3000块五盒，啊那买两组嘞，佮减1000块，十盒只要5000块，把握机会，控诉。925-1234-5，控诉925-1234-5，把握机会，冬病夏治。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到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2: 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那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0: 今天我要较温柔咧，来介绍我的这个研发部的经理，佮兼我的驻场营养师，我的陈经理出来。陈经理，麻烦你来我的现场。
1: 哎，徐小姐，哦，啊，佮有咱空中老菩萨阿公阿妈哦，大家好。我雄雄听到凯琪小姐这温柔，我家己嘛会袂惯习。
0: 我想讲你家己会惊到咧。
1: 因为咱两个哦，足熟个，咱两个真好啊。
0: 就是、我都足
1: 少看到你安尼。啊，但是哦，有影啦，咱也讲咧听电台啊吼，咱较温柔咧嘛好啊。爸爸妈妈、阿公阿妈较袂想讲，哎呦，我等下若无听开始个，唔知为电台跳出来甲我拍袂。
0: 起码我若较温柔，唔知影讲该找无开始无。
1: 袂啦，不过嘛爱改变一下，无吼，即摆啊人客吼，拢会愈食愈重咸，你知无？
0: 重咸、哦，
1: 所以就爱
0: 安尼嘛，今仔就加落一寡葱啊，搁落一寡盐，你稍等下哦。
1: 好、哦，对啊，小加皮一下对吧？
0: 安尼经理，今仔日喏，咱要拜托你来甲咱讲，讲即摆天气哪只热，人讲保养都爱有钱。啊，那无钱的人，咦，可以当保养？
1: 你稍等我一分钟啊，我先来变速吐一下。你会当讲小可更加正常小可，我
0: 记、oh,
1: 啊无，我惊我节目做袂落。
0: 好，我叫机关转来咧。我那讲无钱的，咱明仔咱来保养，甲咱加两步啊，好不
1: 好？好喏、哦，不是啊。你爱照剧本来啦，你常常变安尼吼，安尼我也连讲无啥敢来，因为我拢爱去走去便所吐一下。
0: 经理，要来甲你请教一下吼，啊有一寡国家甲即马嘛是阁足浓哦诶，啊医疗不足无发达咧，啊若像讲要来保养身体、顾身体，诶，敢有啥物方式？因遐是用啥物方式来顾身体？像这你应该较了解，来请你来甲我教一下。
1: 对啊，你就讲吼，常常拢听人咧讲吼，啊，咱嘛爱有破病本，破病本啦
0: 吼。对啊。
1: 诶、欸，咱若讲啊，无钱的人是毋是无资格破病？
0: 哦、欸，
1: 何况讲要买一寡吼健康的食品、保养品来保养。
0: 嗯。吼、
1: 哦、啊，你像讲哦，这个世界啊，较浓厚的国家吼、哦、有足侪，你像迄非洲刚果啦。吼、哦，索马里亚、中非共和国啊，阿富汗呐、啊，印度啦，
0: 啊、度哦，
1: 这些所在吼，拢足善食的，啊嘛足浓厚的，哦，啊，因拢有一个吼、哦、共同点吼、
0: 哦嗯，
1: 啊，大家敢知影是啥物共同点？
0: 就是无钱。
1: 这些所在，
0: 无钱，太高，垃圾，
1: 太高，
0: 无台币，
1: 啊，搁足热，
0: 对，
1: 哦，你像。非洲拢沙漠嘛，
0: 系啊系啊系啊，
1: 热带地区印度啦，吼、嗯，这嘛足热啊，
0: 是，
1: 哦啊，大家拢知影，天气若热，物件就较容易会安怎？
0: 变歹，
1: 对，
0: 歹气，
1: 嗯，会臭酸嘛，
0: 嘿，
1: 哦啊，所以呢，物件若臭酸，互咱人食落，是毋是就容易会破病？
0: 对。无唔对，
1: 对，
0: 嗯，
1: 吼、哦，啊，所以呢，咱因为农务国家足济吼，是时间的关系，咱今仔日先来开讲吼、哦，咱关于来讲印度吼、哦，这个较有特色的国家。
0: 啊，经理，我可要甲你问哦，你若要讲印度吼，要讲印度是一个宗教国家，吼、哦，啊，伊嘛就爱用香料诶，也阁有哦，
1: 嘿，
0: 啊，因为有一条什么恒河啦，吼、哦，诶，什么西海买乌鸦路迄个恒河啊，伊讲足垃圾诶。哎，你家用拢伫遐，啊那那好好。
1: 哎，对，吼、喔，哎，印度人吼、喔，因做好耍的哦、喔，唔知讲哦、喔，咱空中只爸爸妈妈捌去印度佚佗过无？
0: 嗯，
1: 哦、喔，迄印度人吼、喔，因呐讲，哎、欸，饭吼、喔、煮好，哦、喔，拢用一个足大的盘吼、喔，啊，内底有底几大个碗，哦、
0: 喔，
1: 拄咧。饭啦，啊无就是食迄个薄饼吼、薄饼啦
0: 吼、
1: 啊头前啊一定拢有几啊味的这个香料，哦啊拢无同哦，有香蕉啊啦，有芥末籽啦，有豆蔻啦，有石螺籽啦
0: 吼、
1: 啊有姜黄粉啦吼，做侪种诶，哦、印度吼、哦、因这个传统的饮食的观念啊，伊感觉讲吼一顿吼、哦。 较清香的饭啦，嗯，哦，应该爱包括爱有酸、辣、咸、甜、涩、苦，哦，都一定爱有讲哦，这六味安尼，安尼会调味料落去食。较好做工在食饭安尼啦，
0: 咱叫色香味、哦、啊，伊是爱有六种的这个口味安尼哦，那才特别。
1: 这这个印度人哦，就食特别。是、哦、啊，因食饭啊，拢习惯啊用手咩，用手、哦、传统拢是安尼。
0: 啊，用手咩就垃圾的，敢没有病？
1: 啊，因哦应该是爱心。洗洗手啦，要食饭之前应该会
0: 过先洗手。哎、欸，那水不是足甜的，那要倒洗手。
1: 恒河啊，
0: 恒河，
1: 因、哦、迄条恒河啊，因为因遐哦足欠水的，
0: 系啊，
1: 哦啊，佫是宗教的国家，所以因是足信这条圣河的。
0: 是，
1: 哦，这条圣河吼、哦嗯，就是呢上界神圣的河，叫做恒河。
0: 是，
1: 啊，那用恒河的水啊，哦来。食来洗，吼、哦、是都、就是、都对这个心明吼、哦、做虔诚的这个意思啦，吼、哦、所以呢，要食饭之前先去恒河用水来洗洗手，
0: 嘿，
1: 哦嘿，啊要煮饭的时阵呢，啊爱先洗菜，哦嘛爱来用恒河啊，啊这条水，诶来洗菜，
0: 嘿，
1: 哦啊要来煮的时阵呢，嘛来啊。用恒河的水呢来煮饭，来炒菜，来煮汤。哦，诶，啊，食完了后爱洗碗，吼，哦，都爱搁甲只油汤汤的碗碟啊，吼，下来恒河遐，甲洗好清气，吼，嘿，啊，那天气足热的吼，规身躯汗足压杂的啦，吼，诶，来恒河来浸一下水咧，吼，来泡个澡，嘿。哦，啊那在泡澡的时阵哦，哎呦，哎，啊那想讲要这个吼、哦、大小号一个，哦，大小便一个，啊，就先刷到来地房啊，伊袂啊骨力，搁爬起来找便所啊，因为因遐便所嘛都无方便的啊。
0: 来地内处理啊，顺便洗脚床安尼哦。
1: 嘿，脚床洗洗咧。
0: 啊，下骹的人有诶伫遐咧舀水，要来煮饭。啊，有的人搁底下咧洗手，有的人甚至搁摕遐水来洗面。
1: 啊对，哦，啊，搁上界恐怖的就是呢，哦，人若过往，哦，往生了后啊，哦，因是宗教的国家嘛，所以因相信用这条河啊，哦，啊，把尸体放在这条河放水流啊，哦，会使流去呢，甲佛祖做伙，做伙修行啊，哦。所以这条河是平常时要吃的、要穿的、吼、哦、要大小便的、要尸体放水流的，拢伫遮。
0: 我听着那起鸡毛皮，啊头顶伫遐咧放水流，下骹伫遐咧用来吃，哎呦喂，安尼安尼啦。
1: 对啊。
0: 啊，你敢要有病？哇，好你加载呢，好你加载咱台湾唔免安尼呢，啊无真正。头顶伫遐咧放屎，我下骹伫遐咧伸水来洗面，伸水来食。
1: 对，
0: 啊，那像安尼，应该讲因破病真济。
1: 专家来研究，才知影讲吼，啊，原来因逐天啊，拢爱食芳料嘛。
0: 是。
1: 哦，啊，这尼啊济芳料内底，其中有一味啊，哦，叫做咖喱。
0: 咖喱。
1: 咖喱，他们喜欢吃咖喱饭。哦，啊，这个咖喱呢，就是姜黄，哦，就是姜黄啊，哦，这发现讲啊，原来哦，姜黄啊，哦，会使帮助因啊，把身体这哦不好的物件拢甲排除呀，
0: 啊，那像我咧讲，
1: 啊，佮兼补身体，哦，所以因遐人哦，就算讲用这个恒河的水来洗，煮来吃都不会生病。
0: 哦，
1: 你干那食姜黄？你像讲有诶，罐足大罐诶，姜黄笋、
0: 啊、姜黄粉，系啊，一罐才两三百块，我逐工安尼食得好啊。
1: 对，做熟诶啊。
0: 对啊。
1: 哦，啊，但是呢，迄姜黄粉啊，哦，是规支姜黄落去磨做粉诶。
0: 对。
1: 但是姜黄素呢，是为姜黄萃取诶，所以大约诶比例是迄罐姜黄粉。干那会当萃取一粒鸡毛讲的姜黄素
0: 啊？
1: 哦，互你逐工摕一粒来吞，
0: 嘿，
1: 哦，所以就等于迄一罐的液，一罐迄粉，你一工够有法度甲迄罐拢泡完？
0: 那有可能啦、啊，啊，搁要那讲我炒菜煮汤，就算安那煮嘛用未完。
1: 无可能嘛，咱人嘛未使一天啉遐济水了，
0: 是是是，
1: 所以呢，咱爱吼啊，知影讲哦，啊，即卖呢，咱就是爱食这个姜黄素，哦，一粒甲吞落，吞落，安尼就好啊，
0: 是，
1: 搁有。但胃阁悬，吼，阁会使真快速，吼来改善咱身体呢一寡发炎的现象，
0: 是，
1: 也是讲吼过敏的这个现象嘛。
0: 哦，安尼，那讲吼，逐天来吃，会当带来身体有虾米款的好处？
1: 你若讲吼，逐天来吃，吼，当然，你讲姜黄吼，伊主要啊，啊，就是呢，抗过敏、抗发炎的嘛。
0: 是是，
1: 哦、所以你若讲吼，啊、身体若咧发炎。哦，都会疼。
0: 嗯，
1: 哦，你身体发炎的所在，包括你像讲哦，牙龈发炎
0: 啊，对，吹气完了，
1: 吹气疼。
0: 嘿，
1: 哦，嘿，啊，你若讲呢，胃发炎、肠啊发炎，
0: 是，
1: 哦，都会呢，产生胃肠的疼嘛，无爽快嘛，
0: 是，漏塞也有诶，无诶吼。
1: 对，嗯、啊，搁有呢，像讲哦，那关节的关节发炎呢，
0: 是，
1: 哦，都会关节疼嘛，
0: 是，
1: 哦，所以你若讲。嗯一般咱若讲，我有咧酸痛，吼、拢食固骨头的去，
0: 吼、
1: 但是呢，我会较建议，因为内底有发炎嘛、所以呢，你会使有咧酸痛的人，食寡葡萄糖胺，
0: 是，
1: 啊是讲像鸵鸟精，
0: 是，
1: 食过来搭配姜黄素来食。
0: 哇，
1: 安尼阁会使，互你较紧发炎做手术，发炎做修补，
0: 是是是，
1: 啊，你就会较紧袂疼。
0: 今日你讲了对呢，有的人吼，若讲像咧啊关节痛啦吼，还是酸痛，伊拢会去病院住迄个消炎的，啊，迄款的唔通住，迄唔是天然的，而且愈住愈抗药性。
1: 哈对，对，
0: 哦，
1: 那包括着咱有三高诶，
0: 哦。
1: 尤其有糖尿病，这嘛爱注意。外口的空嘴，未收缩，你看得到。身体内底的发炎，包括着你有三高的，有糖尿病，血管嘛容易发炎。血管发炎，啊个年纪侪变脆气，最容易会变血管的。所以嘛未使让咱的血管发炎哦。
0: 安尼要更加来注意着发炎的问题，那控制着发炎的问题，对当用上少的钱，但、就是讲咱无法多开遐侪钱的时阵，买当个身体做一个基本的控制，可以卖，可以卖较紧老，可以卖较紧歹，可以卖一直疼，可以卖一直艰苦。是安尼。
1: 啊，咱个个补充一下，
0: 好，
1: 个补充一下吼，有个人啊，麻烦。甲我询问过，讲吼，经理啊，啊最近吼、头壳皮吼，足痒的啊，伊讲啊，都只头壳皮安尼，佫生一粒一粒，哪会遐痒安尼啦吼？我就甲讲吼，有可能啊是这个毛囊炎，毛囊炎，咱规身躯吼门根腔的所在拢有可能会产生毛囊炎，
0: 是是是，
1: 啊，但你就会。白的痒的蕉，
0: 嘿，啊，一粒一粒，嘿嘿嘿，
1: 嘿，啊，有时阵哦，你甲蕉甲伤大粒，蕉破皮，产生着感染，会变做蜂窝性组织炎，蜂窝性组织炎就爱安那，
0: 截肢，
1: 那截肢，嘿，啊，搁有人哦，进前嘛有一个妈妈啦，伊嘛足歹势，敲电话来，偷偷啊甲我问，讲营养师啊，我甲你询问一下，我讲歹势讲诶，我讲是安怎歹势讲？
0: 系啊，虾米？
1: 我吼、都等甲弟弟吼，咱迄个换季吼，季节咧变诶时阵哦，我迄脚床被吼，拢生一粒一粒足痒诶啊！
0: 是足侪人安尼咧。
1: 为脚床被吼，佫会一直痛，痛甲。放尿遐，
0: 遐严重诶哦！
1: 嘿，伊都在甲我问啊，伊讲哦，我都足歹势讲诶，我
0: 嘛唔敢去探过红检查。
1: 嘿，伊即摆哦，安尼看足侪医生诶哦，安尼有医生看甲无医生，啊有药啊食甲无药啊，抹诶啦、食诶啦、煮啦，吼，逐项拢来啊。
0: 伊是
1: 真正拢找无方法啦，才来找我呢。
0: 安尼，那个我都来解决。
1: 嘿。我怎啊都摕这个姜黄素给伊食？
0: 姜黄素，
1: 姜黄素安尼哦，使用落三工啊，全好好去啊，
0: 三工就好啊。
1: 哦，哇，我拢唔知影这姜黄素真好用诶。
0: 我阿伯，你遐健保提药也搁较紧呢，真好用。
1: 是啊，对啊，哦，都是因为有对症。
0: 嘿，
1: 哦，啊，尤其讲哦，发炎的部分，就姜黄素上厉害啊啦。
0: 嘿，哇，
1: 你无食这個，你我嘛唔知要报你食啥。
0: 哦，啊你。你连面嘛，甲我介绍一下这个姜黄素嘞，食三天都有感觉这款哦。啊，出去食物件嘛真黑啊，啊出去食物件嘛真济吼，人食无代志，啊我干那食一嘴鱼啊尔，哇，无半点钟开始落屎。
1: 哎，对，吼，你是讲身体较容易对一寡食物过敏的，
0: 系啊，
1: 哦，嘛会使食姜黄素呢。
0: 啊，胃
1: 人
0: 哦，
1: 食着海产就过敏，
0: 对啊，
1: 哦，有的人鼻着花粉就过敏，
0: 对，
1: 这嘛会使食姜黄素。
0: 这嘛会使食姜黄素，啊，遮好的物件吼，咱先听一下歌，听一首歌曲的，连咪个转来，请咱经理甲咱加介绍一个姜黄素，咱要安怎来选择？即马知影有较好的物件，过来咱免啦选择。

0: 罐大罐的姜黄粉，干那会当萃取到一粒鸡毛贡，哦，一粒卡布西鲁的姜黄素出来尔、哦。哦，所以伊专门就是针对着体内发炎的，哦，还是体外，哦，不即卖要讲的急性的反应，会当马上做处理。
1: 哦，
0: 比如讲，啊、现即卖。现主席他卡会疼的，
1: 是
0: 哦，还是讲你即卖当咧发烧的，
1: 是
0: 哦，或者是讲吼肿起来的，哦、嗯，不管你是关节肿起来呢，嗯、哦，还是讲吼啊网虫夹着迄种肿起来呢，
1: 嗯、
0: 哦，拢总会使，会伊会消肿，
1: 是
0: 哦，过来呢会使驱虫，哦，即卖呢。哦，现代人较无面虫的问题啦，哦，以前哦都拢有面虫的问题嘛，
1: 吼，
0: 啊，但是呢，咱嘛唔知影讲哦，咱身体内底敢有一寡有诶无诶吼，一寡病菌啊、细菌啊，哦，所以你嘛会当食姜黄素，
1: 嗯、
0: 哦，过来呢，要减轻酸痛诶，减轻诶痛诶，
1: 嗯，
0: 身体有咧发炎绝对会痛，喙齿发炎喙齿痛，哦，胃肠发炎胃肠痛，哦，关节发炎关节痛，哦，所以你会使食姜黄素，会使呢，赶快帮你缓解疼痛，
1: 嗯，
0: 哦，过来呢，佫会使缓解瘙痒的问题，
1: 瘙痒会白痒掉，
0: 会痒会掉的，哦，不管是咱身体倒一个部位拢同款，哦，只要你会白会痒会掉的，你就赶紧来吼食姜黄素，哦，过来呢。人啦，你感冒那喉痛，哦，迄就是那喉发炎嘛，哦，你嗽啊，哦，你要赶快恢复喉咙痛，哦，啊，你嘛会使赶紧食姜黄素。
1: 那喉痛，那有倒下来挂，就艰苦的呢，
0: 艰苦啊，
1: 紧食得让紧来解决这个问题哦。
0: 对，哦，所以有个人咧问讲哦，啊，营养师，我哦，即卖咧感冒，我敢会使食姜黄素？紧食，因为伊会使赶紧互你那喉发炎的问题做修补。
1: 是
0: 哦，过来呢，姜黄素啊，佫会使改善呢消化不良，也佫有痛风的问题。
1: 嗯、
0: 哦，啊，佫有的人肥放袂出来，哦，会使帮助排气。
1: 哦，
0: 哎、欸，啊，佫有包括着呢，哦，糖尿病的患者，吼、嗯，空嘴袂收缩的，哎。欸血流袂止的，加汤水的，发炎暖气的，
1: 吼、
0: 哦，你嘛会当赶紧食姜黄素，吼、哦，啊，佮有讲吼，啊、咱有足侪人，足、久毋捌运动啊，常常人咧少走去爬山，
1: 嗯，
0: 啊是走去行路，哦，肌肉酸痛，
1: 是，
0: 哦，食姜黄素嘛会使呢，加紧来恢复运动引起的肌肉酸痛的问题，嘿，旧筋、退腿，吼、哦，啊，这个乳酸堆积的酸。鸡巴酸，
1: 哦，
0: 所以这拢会当食姜黄素。
1: 是，
0: 啥叫超级食物？都、就是因为一项胃头过甲卡，大胃拢过着，合作超级食物，
1: 安尼、大家了解吼。哦，一粒的胃真正胃头呢，拄则讲有头壳胀，哦，生一粒一粒的，过个卡，哦，卡这个空嘴那袂好，哦，也是讲这个发炎的，拢全部拢会着呢。伊唔是讲你听到、甲你治到呢，是入去是全部拢甲你过着。
0: 对，哦，所以也要食姜黄素，哦，咱爱也要选定咧介绍的人，嗯、介绍的药厂，吼、
1: 哦，
0: 啊，所以咱爱认哦，先看下名，唔是所有市面上所有牌子的姜黄素，单位量拢有够遐、
1: 嗯，
0: 你食拢总有效，
1: 啊，就
0: 是所有的姜黄素拢是西山康普利的，哦，这大家拢爱认哦，先哦，
1: 啊，西山康普利的姜，姜黄素才会使更纯的分子，好咱会当吸收更快，哦，啊，就你也好诶。这款的产品，
0: 我今仔日特别都来推广啦吼，因为吼，咱即卖大部分十个人都十个人需要食姜黄素，
1: 对啊，
0: 哦，有人未感冒吗？一定拢会感冒嘛，
1: 对，
0: 哦，啊，有人未过敏，身体拢未发炎哦，哦，无可能，哦，所以这当讲是每一个人，不管讲大人囡仔，拢会使食，哦，上介天然的，哦，上介温和，拢未有副作用的姜黄素，哦，所以今仔日。我特别吼啊，提来互咱好朋友一天，你要食一粒保养，啊、
1: 嗯、
0: 是讲吼身体有咧发炎有症状的，你会使早起两粒，用红两粒吼，头啊先食较重的，好起了后三天一礼拜过，你再改做一天一粒，安尼就较省、来维持保养，安尼就会使。哦，啊，今仔日一盒，咱甲咱吼特别吼啊，优待哦，1500块，
1: 一盒1500。哇、哦欸！啊，敢袂当讲买较俗一挂，比如讲我若买较济咧，你敢会当算较俗一挂？
0: 嘿，哦，当然啦，如果讲吼，大家吼会使安尼，
1: 因为这吼、
0: 哦，大人
1: 囡仔拢会当来补充，而且逐间补，逐间体内拢会当来替做一个消炎，咱就较袂遐艰苦。
0: 嗯，哦，我若生理人来讲，你要一暗吼，赚较济啊，啊，但是以我来讲，嗯，我会感觉。长期做保养、啊哦，所以咱用两盒起跳，两盒优待3000块，特别做优待。
1: 头拄讲一盒1500，两盒3000是对，啊，敢会当看你边吼较俗的，也是讲要加送无？
0: 吼、哦，安尼，我今仔日啦吼，好、哦嗯、特别来赞助一盒啦，好不？
1: 是，
0: 哦，买二送一，
1: 买二送一，袂使啦，买二送一，三盒3000，我感觉讲吼，大。这个是家中必备哦，这款物件是家中必备，感冒嘛用得到，有时啊吼，形容食到无好诶嘛用得到，也搁有解酒嘛用得到，因为讲加速代谢消炎，解酒嘛用得到，对不？出门一定爱扎咧，惊讲哦，有时啊火气起来口臭，有时啊嘴齿轻咧噗就疼诶，这是一定爱用诶，买二送一无够啦。
0: 嘿，咱原本一盒1500，买二送一，一盒剩1000尔呢。嘿，咱后边吼药厂爱搁饲遮侪医生，饲遮侪药剂师的呢。
1: 是，啊嘛是搁咱经理吼，可能薪水有较侪，无要紧，你减赚一寡。
0: 你，咱哦算咧做功德吼，咱为着咱爸爸妈妈长期遮尔啊，甲咱支持呀吼。嘿，好啊！我拄啊讲买二送一啊，咱若讲哦，开始阁感觉无够，嗯，哦，你敢要阁替大家争取哦？安尼，我都甲今仔日的薪水捐出来，阁加一盒啊，买二送二，安尼
1: 先做到啦，吼、哦！买二送二，四盒3000哦，我嘛是感觉
0: 四盒3000，一盒剩7-5安尼。
1: 啊，我嘛是感觉讲无够，我希望阁较少一寡，我希望阁较少、啊。我知影咱这伫外口。哎、欸，真正袂，真正吼、哦，一盒是1200块伫药房，上俗哦。有时啊打折八折的时阵，一盒是1200块伫药房。要唔过伫个家，今日咱家伫个所在呢，刚会当做一个破盘价，让大家马上会当享受到。
0: 嗯，哎、欸，哦，安尼四盒够无够，爱听你啊。
1: 好，听一个就要买，真正诶，买二送三，听到就要买，啊买回去伊就知讲哦。原来姜黄那食到这么啊厉害，马上就解决掉真济问题，胃头甲尾，这伫厝是一定爱啃的呢，是要有较济人买起来啦，塞奶塞奶塞奶。
0: 我知呀，我知呀，哦，咱开始哦，做替咱空中好朋友哦，安尼落去争取啦吼。
1: 嘿，
0: 啊，但是我嘛是哦，爱等来公司哦，爱对咱有请有通啊交代呢。哦，啊，我哦，会使甲咱争取30桌啦。哦，30桌哦，啊，就是5盒3000的，
1: 1盒3500，啊，买5盒是爱7500块。
0: 在算盘啦，大家甲听一下，讲伫遐咧在算盘，安尼。
1: 今仔日只要3000块就当提转去，而且是微头过甲尾，全盘全面性的保养，你食一遍，你就知讲是安那。阮的西山姜黄遮尔啊厉害，姜黄素若食了有够，效果会遮尔啊紧。哎，不管倒一款发炎的问题，吼，不管你倒位的发炎、白痒脚，全部拢改善的，就干那咱的尔。所以咱一定要
0: 大家吃伊啊。嘿，5盒3000，30桌就好啊哦。
1: 30桌，你看，
0: 加叫一桌啊，拢会好啦。我紧加叫一桌啊。

0: AM 一零七一，
1: 二五七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咱直接要提来，也当家己。甲咱找消炎的所在诶，姜黄素的含量、活性含量上悬的西山康福利姜黄升级版的吼，一盒1500块，今仔日买二送三，买二送三，五盒3000块。有人讲开始，我一边若要买十盒咧，大组的十盒，直接搁减1000啦，好不好？原本十盒。就要15000块的，今仔日十盒只要5000块，就予咱砸上去哦吼。细组的原本5盒7500的，今仔特别优待只要3000块。要那大组的嘞，原本是十盒要15000块的，今仔直接哦减1万去，直接5000块摕十盒倒上去，一盒才偌济钱？一盒只要500块呢，迄是真正成本的介绍，嘛是真正今仔日这30组较优待哦。一盒500块是真正是成本，阮药厂哦爱经销商一边买300盒、500盒，才有这款的介绍。今仔日互你砸转去，今仔日你只要买10盒，你嘛是经销商的介绍，10盒只要5000块。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

咱若需要着消炎，咱若需要着提高免疫力，咱若需要着排毒，咱若需要着降火气，拢会当挖靠咱的新西山姜黄内底专利的成分，会当真紧就互你达成你要爱的效果，而且纯天然。全素食，咱是食素食的人，拢会当安心来使用吼。食素食的人，嘛会当安心来使用。所以咱若火气咧大，喙齿紧咧浮，肝火咧上升，也阁有咱感觉讲吼，倒位咧发炎咧疼，上天咧消炎。止疼药啊，你都会当挖靠咱的西山姜黄。原本爱两盒3000块的，一般的时阵，你甲咱买拢是爱两盒3000块。只有今仔日，只有20组哦。今仔日3000块，一边互咱摕5盒转去，5盒只要3000块。原来10盒嘞，咱再追加现金降价，10盒只要5000块哦。5盒3000块，10盒。5000块，咱若要降火气的，火气大的，要排药毒、溶药毒、水毒的，也阁有咱要来过关、过药剂的，拢会当挖靠到咱的西山姜黄。电话请你紧卡，0495-1235，0495-1235。咱若食了放药，小可有反应，这拢是真好的现象哦。开始咧，甲你调理啊，开始咧，甲你排毒啊。咱的药啊，要愈食愈顺，愈食愈紧好，甚至愈紧来长紧哦吼。把握机会，0495-1235。

就这人拢烦恼家己的油啊，愈食愈重。啊，那油啊食啊多，爱洗心无？其实你油啊食多，无洗心根本无可能。咱台湾人就爱食油啊的吼，高血压的油啊，高血糖的油啊，愈食那愈袂行，愈食油啊那食愈重。其实咱爱先甲体内的这个药毒先甲伊排出去，也阁有甲伊将降轻咱体内这个药毒，互咱的负担降轻。这个负担了后，你就会感觉第一个，你会先感觉讲，哇，我即马身躯加足轻呢，加足袂遐酸遐痛。过来，你就袂逐工咧烦恼讲，哦，我食呢啊，遐尼啊济药啊啦，我会影响到我的心未？啊，我爱去洗心未？哦，我即马腰子足歹个呢。你若无紧甲伊排出去吼，你就是排队要去洗心的嘿，排出去甲排队洗心，迄是完全拢无共款的。所以咱来提早。把这些药毒给它排出来体外，不然呢哦，咱一般吃青菜、吃饭，那些拢药毒，还有喝水，这些地下水的水毒，还有吃鱼仔重金属的毒，还有咱泥头膜化妆品为基点买，这个化妆品的这个化学毒，是不是拢爱给它排出体外？排出体外了后，人主人就会轻松，啊，阁有你爱注意哦。排出体外了后，咱放尿的色会小可改变，这你唔免惊，这就是豆豆咧排咱的体内只的毒素，慢慢甲伊排出来。排出来了后，你就唔免烦恼讲我是唔是爱来去洗药剂。排出来了后，咱主人药啊就食会惊，咱主人药啊那食会惊。真紧，咱就食会长筋啊吼。药啊，咱要食是希望讲较紧。来吃的长筋，较紧来吃的好嘞，唔是讲要留咧体内，啊，让咱愈吃愈侪，啊，过来腰子无好，要来洗心无，安尼就不对呀哦，对不？尤其即马，足侪人拢爱去这个病院住啥物，住这个止痛的，住这个消炎的，啊，病院即马去足危险的啊！咱有这个天然的成分，会当来代替补充的，咱就唔免去病院呀，住这个消炎的针啊，住这个止痛的药啊，住一支有诶自费，我那爱一两千块呢吼、哦，而且病院来一逝，即马也唔敢坐公车，也唔敢坐捷运啊。叫客人车一抓，可能爱四五百块呢。今仔日唔免咯吼，今仔日咱美国专利的姜黄，唔呐讲，甲你的体内毒素排出去，唔呐甲你讲会当，规身躯替你消炎止痛以外哦吼，也佫有内底有灵芝姜黄，会当补充你的多糖体，马上甲你的抵抗力扭起来。有的人定定吊筋的吼，补充这个灵芝多糖体。非常有帮助，再来人参皂苷，大家拢知影，人参皂苷就是咧补倒位，补咱的心肝宝贝这两位啦吼，心肝宝贝这两位，这两位拢会用足贵的这个人参皂苷，一盒可能几万块来补呢，今仔日唔免哦。几万块的成分人参皂苷，今仔日阮特别添加伫个咱的新西山姜黄内底。人参皂苷，咱甲这个毒素排出去了后，灵芝皂苷马上甲营养素，合理的心肝宝贝。所以咱食药啊，自然就食会惊。咱若食会惊，自然咱若要长筋，就较有机会啊。你讲是毋是？家己若要补充灵芝，也是要补充。这个皂苷，这拢是非常贵的哦，拢啊上万块的。今仔日咱用黄金比例，全部咱掺伫咱的西山姜黄内底，没有咱的效果，加倍再加倍，加分再加分吼、哦。所以你一定爱把握着这边的机会，卖完就无啊吼。咱只有今仔日才有五盒3000块，十盒嘞，搁现金降价1000哦，十盒只要。5000块，要无几了？今仔日拢是两啊三千，两啊三千安尼咧行哦吼，两啊三千嘛是真济人咧买呢，所以你一定爱把握今仔日的机会，甲所有的 VIP 客人拢赶快的介绍哦吼，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4-5，0495-7234-5，过了今仔就是2盒3000啊吼，所以一定爱把今仔日的
特别优待，尤其大组的一个现金降价1000块呢，吼，现金上好啊啦，你讲是不是？

咱若有这个药啊，拢食袂行，也是讲定定接酸遐痛，一直咧食消炎药啊的吼。阁有以前拢有伫咧，譬如讲塑胶工厂咧做工过，也是讲有咧喷农药、抹农药的。咱要甲这个农药毒、水毒、化学毒，要甲伊排出去体外，咱的身躯才袂遮痛遐痛吼。阁有上重要的就是，咱若讲定定困袂去，你长期咧食安眠药啊，你食甲人安尼动工动工、细心细心，无大劲，安眠药啊，阁愈食愈重哦。顶个月才食一粒尔，即个月好甲爱食三粒的，已经拢食袂。药啊，爱愈食愈重诶！开始建议你，咱诶西山姜黄一定爱炸转去。第一，甲你诶药毒先甲伊排出体外，毋那安尼，水毒、农药毒、化学毒做一遍，嘛甲你排出体外，先甲你诶药剂过调咧。啊，药剂过调咧，咱诶新功能、药剂功能则袂愈来愈歹。过来，咱食药啊，则食会行。唔免愈食愈重，尤其是食安眠药啊，食到动工去的，食到细心细心的，唔通过安尼啊！你爱紧把这药都排出去吼，要无这老人痴呆症会真紧就会找到你啊吼！唔那安尼尔，你药啊也阁爱愈食愈重，甚至食到尾啊，你食什么药啊拢无效啊！哇，这个烦恼担得害啊吼！这敢有可能讲因为困袂去来去大医，无可能啦吼！所以咱来紧的。你若要食会惊，食卖药啊，愈食愈重的，啊保养家己，互咱卖去甲人排队咧洗身的吼。我甲你偷讲一个代志，就是阮头家伊若要出去甲人应酬啉烧酒，伊一定爱炸的，就是这个西山姜黄非常的有效。所以咱若咧做业务的，也是讲你爱定定啉烧酒的，大家拢知影酒啉济肝就无好。这唔呐讲会当保护你马上要啉酒的人哦，也佮有以前你长期啉酒哦，这个肝斑拢生出来啊，面安尼一粒一粒辛苦，拢我咧乌乌一大一大，肝斑生出来的人，你更加爱禁用西山姜黄，甲你的肝毒来甲伊禁排出去，也无吼。等个肝有毛病发作的时阵，拢已经袂赴啊。过来，咱身躯若发炎的所在，譬如感冒嘛是一种的发炎吼，也是讲身躯咧痛，伊嘛是一种的发炎，也是五脏六腑内底有发炎，你一定爱特别特别注意哦。你敢知影？炎症就是为发炎变作癌症的，所以你唔通轻视发。炎这件代志，你得讲紧的食这个消炎药，紧给它滴落。伊干那会当暂时压制尔，消炎药食久，你愈食你得愈无效，唔那无效，佮影响你着你的肝，佮影响着你的腰子。所以咱要用上天然的姜黄，每日来给它补充，把咱体内的毒素来给它排出去。妈妈伫咧厝咧煮菜的，也是讲咧化妆的，也是有染头毛的，也是爱擦指甲的，这拢有真济化学动呢，对不？这嘛是拢爱给它排出体外吼。所以咱每日两粒、三粒来补充，就真有够啊吼，唔免像别人爱照三顿食。阮这个成分有够的，一天只要一遍，效果马上就让你有感觉，嘴齿间咧浮的。会知影食，下晡你就好啊吼。喙齿今日浮的，也够啉酒完头壳涩涩叫的，同款哦。你下知影食，中昼你就有改善啦。也是讲你下暗要去啉酒的，啉酒之前你家随食，啉完你就知影那个以前差这么多。因为阮是唯一一支美国认证的有效的西山姜黄，对着排毒。这是算小 case 啦，保护着你的肝，保护着你的腰子，这嘛算小 case 啦。马上会当解决你的问题，这叫厉害。拄则讲到，啉酒马上给你解决，喙齿今日浮的马上给你解决，火气大、嘴苦、嘴燥的，哎嘛马上解决，一天以来就解决了哦。也阁有食歹巴肚咧闹屎的，同款会当伫四点钟内底替你解决这个问题。厝内底你一定。爱放咱的西山姜黄，第一，你唔免食济药啊；第二，会当解决你伫生活头顶的一挂问题。男性朋友去饮酒，咱爱顾伊的肝，嘛爱顾伊的心啊，心水爱顾好啊。啊，那咱女性朋友诶，咱的细胞的毒素，也佮有咱用化妆品的毒素，也佮有咱有

可能即卖有食三高足济药啊，甚至保养品食了无好诶毒素，做一遍，咱家己排出着体外，也佫有小朋友有时啊可能腹肚咧疼，食歹物件腹肚咧疼，你嘛会当随时来家己使用，也佫有咱季节咧变化诶时阵，是毋是拢爱提高免疫力，增加抵抗力？你只要甲姜黄吼，剥两粒落去饭内底，甲电煮锅做火煮，你煮出来饭，嗯啊比以前特别香。特别好食，你米甲水拢唔免换，你煮出来就是特别香、特别 Q、特别好食。过来，没有其他的色哦，袂变黄色的，你放心。上重要的是讲，你食完了后，你会感觉讲厝内底的人全部抵抗力拢提升。原本爱定定去这个诊所看感冒的，哇，安尼即阵啊差哈尼啊济，咱就是干那安尼补充尔。煮起来饭特别好食以外，咱的人个特。特别的健康哦，吼，真正好处有够多啦。这是阮头家要求，阮每一个员工厝内底拢一定爱放的一项产品。哦，大家人若无啊，真正个掏钱出来买呢。你看，右手的员工家己提钱出来买的产品，就是这项西山姜黄，食了有效以外，佮会介绍别人吃。敢若阮的员工介绍伊的亲戚朋友吃的，订单就非常多啊。而且阁无犹太的哦，就是两盒三千块。今仔日阮头家要特别，予大家拢会当来试用，所以买两盒要特别送三盒、五盒，只要三千块。今仔日才有哦吼，买两盒特别送三盒、五盒，只要三千块。阮员工一般阁无即款介绍咧。啊，若买两组咧吼，规家伙啊咧用的，因为阮真侪人拢是买两组吼，买两组，阮头家阁讲，阁现金降价，现金降价一千，买两组十盒。只要五千块，原本六千块的哦，只要五千块就好啊。比阮员工家己咧买的时阵，也搁较俗，也毋过租数有限。即马有诶租数愈来愈少啊，你一定爱紧卡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新西山姜黄专利型的，也佮有内底掺人参皂苷，上顶贵的人参皂苷，也佮有咱的灵芝多糖体，这是阮的医术团队、医疗团队、中医团队，阮做伙去研发出来的，会当短时间解决你的问题，长期的保养会当甲咱的体内毒素代谢出你体外，顾着咱的腰身功能。甚至台词都叫我讲啊，真济问题拢会当伫四点钟以内，甲你做解决了吼。只有咱的新西山姜黄，电话请你紧卡，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买二送三，五盒只要三千块，一边买两组咧，直接现金降价十盒。只要五千块吼，现金降价直接就降一千块啊啦，而且唔免甲你算运费，直接货到付款，专线乌鸟来配送，电话金卡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0: 到暗暝，详细赛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啊马一当命。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别国来出事，有影着出事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请伫咧五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万块官网1000.gov.tw，或者是卡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各位咱新闻所咱吃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快乐，我是官方。欢迎继续在咱下昼十二点这个时间，继续来甲咱收听官方俱乐部的节目。在咱电视电台九六一点七一千赫，也咱爱用电台调频的90.7来甲咱听众朋友服务。今仔是2026年的5月23日，农历今仔日是4月初7，今仔日是礼拜六。这个首先先来听一首《赵拉队》。

哎，这首《赢你》哟，这是张亚文的歌曲。这两个节目，观众俱乐部，咱全部时间、全部节目，拢是咱上一道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乐医生保家，也有人参赵干胶囊、肝基用健壮胶囊，上一道黑杨素，也有永力精，包括各位等的尔康、各目睭的三生子，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树益黄酮，要咱的气歌，咱的乳液，也个私密结晶露，咱这个产品哦，伫咱各大指定药房拢有吼、哦，你才甲看哦。对，除了讲你也无药房，还是你无方便到药房的，卡来公司叫公司甲你寄。今仔日有寄的，明仔载有订的吼，拢爱拜再寄。包括长尾有寄的吼，嘛、哦、是拜再甲恁寄啦吼、哦。因为你拜五寄出去，拜到礼拜也袂到啦。啊，坑底啊，坑伊就坑两间吼，定三间的拜五暗，拜六礼拜三暗，所以拜五有叫你寄吼，我问个应该拢拜才甲恁寄，包括今仔日还是讲明仔载，恁老叫公司寄产品的拢统一后礼拜伊才甲你寄，互你隔天拜伊就随收着啊。啊，咖啡，赶快来开来公司订吼，咱的咖啡豆啊啦，咱的耳挂式的，包括浸泡式的咖啡吼，这种精品咖啡，即来公司订购。公司定位2479299 2479299，外观七只加空六。那来听这首《云走九霄三千里》。

因为这首《魂照九霄三千里》，今仔日是拜六吼，所以今仔日无股市。咱来看黄金，黄金今仔个落五十吼，涨尾盘嘛是落五十啦吼。所以涨的收盘是17870，啊，今仔日这个时间个落五十，所以剩17820。下晡的变无，唔知影目前就是安尼吼。所以最近金啊落的较济啊，起的拢较少了吼。我甲看看，真正落的较济起的吼。所以已经连续落两天，涨落五十，今仔个落五十吼。这是黄金啊，油价国际油价在落，但是台湾绝对袂落啦。你看中油看吸收几礼拜去啊，啊吸收这吼已经几啊百亿了呢。中国国际油价落，明仔阵嘛是袂落，价格拢是无调整，无甲咱起就算太过了啊吼。那有可能会落啊，啊免加加嘛补。虽然国际油价咧落，伊就利用这个时间伊要补咧啊。所以即目前看到一个是无调整。另外来看到气象，今仔日透早甲尾到啊中部以北拢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几率，啊午后有一挂所在有对流发展。中部以北宜兰花莲山区零星的短暂雷阵雨。而且东北部平地毛落雨，这几率不过范围小，我阿嘛较低降。啊，气象所是讲，今仔日日时各地拢好天到侪云，高温炎热，近中到前后紫外线拢偏强，会达到过量级，甚至到危险级。啊，日时高温普遍拢会当来到32度至35度，尤其大台北盆地、甲中南部近山区、甲华东的纵谷。有一挂所在来到36度以上，啊，一挂所在伊个体感温度，就讲咱人身体上个感迄个温度啦吼，比昨个较悬。你从台北甚至会到40度啊，新北毛38度。所以气象所对着台北、新北甲彰化以南即10县市发布着高温的资讯，其中台南是到红顶哦，到红顶就是连续出现到38度极端高温的气温。屏东是甘蓝色的，彰化高雄也是甘蓝色的，任何就是连续会出现36度高温的纪录。台北市、新北市、嘉义市、嘉义县、花莲、台东是黄色的任何、哦啊、另外就是明仔载礼拜，一直到后礼拜二的礼拜，后礼拜一拜二，各地拢是同款好天到侪云，高温炎热。南部近山区拢会来到37度左右。大台北、中部近山区、甲华东纵谷温度拢较悬，啊，伫后礼拜二毛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午后宜兰甲中部以北花莲山区零星的短暂阵雨，哦，这是有关着气象方面，简单哦，甲咱提供到这。来听这首歌是你的总破塞。

0: 阮是你的总铺师，咱来进着产品的广告。咱上一道产品，咱的尔康，这就是要帮助你消化道机能的健康。就是讲你消化道问题呐，未顺失的，你尔康的食好对啦。人一定爱食饭啦，人需要营养啊，营养你就是爱食啊，你所食来到胃肠消化，其实你较得会对啊。咱的尔康内底拢是汉方萃取的这精华，充足啊，苦楝、甘草、陈皮、丁香、玉桂、川芎、当归、白术、大茴香、白芍，一个淡薄碳酸镁加薄荷脑，啊，咱这做粉的，一羹要砍两匙甜甜，照三顿食，安尼来这成分又得当帮助你促进食欲，和你爱食糜饭。所以不管大人啊，或小朋友好，别爱食糜饭的，你拢当食尔康。因咱人年岁呐有吼，消化道较退化，饭会愈食食愈无啊。少年的时阵，一顿饭两碗三碗，有当时含四碗人啊食落去啊。啊年岁呐有吼，有当时慢讲两碗啦，为含一碗都食袂完，愈食食愈无吼。安尼营养惊也无够啦。啊小朋友是为囡仔啊，别爱食，为人消化不良吼，拄到无啥爱食饭。你拢食咱的尔康，促进你的食欲，互你爱食，帮助你消化。啊，过来过当，你食拢得会着。有的人吸收无理想啊，倒顶食饭倒到特别去放的，都无采讲起，唔是讲完全得袂着，得无够就拍算啊。慢讲三顿营养，你搁要食加啦，食肝鸡用，食健壮，拢爱经过这关嘛。所以你吸收理想的话，食偌济得偌济，甲袂去拍算去嘛。啊，好的引起个最后一关就是排便，一定要顺畅。为人排便，咱袂受死啊。这种你赶快食咱的尔康，有进步无进步，其实食一罐啊，看卖你就知。哦，这1500块起啊，挂安罐袋，六支罐袋当换尔康。尔康个随身包就是方便你扎出瓜。你若要出瓜，你唔免扎几罐的，几罐的你歹扎。你随身包一起啊，这30包，看外口要食几顿啊，得几包。准无出去，准出去吼，无照时间，你若第二身躯边，万不哩出去若食物件，食到无解素食，你嘛当随食尔康啊！伊就专门针对咱的消化道机能，要来维持你的健康的啊！吼，这个是咱的尔康啊，所以随身包嘛是1500，嘛是六支罐都换一克啊！吼，指定药房你才甲关掉。啊，有的人吼买纯买种尔康几罐的。啊！伊要食其他的产品，关到倒倒六支去换一种随身包。哦，伊若出外，伊就甲带几包出门，出去嘛，拢会当使用钱。伫村食用卡的，食粉的，出门食随身包的。哦，指定药房，你才甲管好着。另外，咱女性专用的，就是红花木素异黄酮，迄个女性会当食吼，查甫人食迄无作用，但对女性来讲，这是帮助非常的多。因为女性需要异黄酮，哦，需要红血球这款的营养素，需要维生素 B 六，只要营养素你个补给较高，会当女性安尼健健康康。啊，无一旦女性你若缺欠这营养素，上个无理想的就是一寡妇女上的问题，就咧做困扰啊。哦，所以讲咱的红花木素异黄酮内底这营养素、维生素 B 六啦、红血球啊，尤其咱用最顶级的，就是红花木素异黄酮，你个补给较高。除了身体健康，以长期使用过当帮女性养颜美容，会当互你青春美嘞。这一克啊，2000块60粒，一天食一盖2粒，多食一个月。
1: 咱这克啊，吼是美国进口的，男女性专用的。啊，那男性专用的是世界专利的色护康，这都无放伫药房啊。女性红花木素异黄酮有放伫药房，这嘛是美国进口的哦。伊是粒啊，进口粒啊，阮的进口商进口粒啊，入来咱台湾包装，佮卫生福利部申请迄个公办，就是迄个客也袂当乌白改，外口一个查囡仔啦，哦，啊，包括粉人啊，小个包装也袂当乌白改，包括咱的色护康，这嘛世界专利，所以这两支产品，男性专用佮女性专用的，哦。一支是有放伫药房，男性专用无放伫药房。啊，女性的红花木素异黄酮2000块60粒，啊，那男性专用的色护康1600块，同款60粒，哦，1600块同款60粒。任何不详细、不了解，电话卡过来，李素。

0: 继续到咱这部现场，今年在咱第一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全部的时间、全部节目，拢是咱上一道药品所提供的节目。有咱的古老医生保家，也有人参皂苷胶囊、肝基用健壮胶囊，上一道黑杨素，也有永力精，包括各位等的尔康、各目睭的三生子，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树益黄酮，要咱的气歌啦、乳液啦、私密洁净露，咱这产品哦，伫咱各大指定药房拢有。哦，除了讲比较无药房，还是你无方便到药房逛，你就卡来公司叫，公司甲你寄，药材甲你提加存哦，真啊真方便。啊，咖啡一定要来公司订哦，咱的咖啡豆啊啦、耳挂啦、浸泡式的吼，不管对几种拢好啉啦，以你个人的喜欢，有的人爱用浸泡的。有的人要用耳挂，有的人豆仔爱加粉的。
1: 我正刚想着，甲大家报告一下，我本来讲过我无的豆仔拢无啊，对不？啊，即马阁有啊，因为咱即马豆仔拢老师啊，甲即个邱楚夏因妹妹邱楚丽，因伊咧管理哦，即、這个豆仔就是拢伊咧交老师咧管理，啊，烘焙就是邱楚夏咧管理，啊，即个迄个苏太太吼。哦买买四克啊，诶，四包五啊五的豆啊。本来我甲帮咱家无啊，对不？啊，迄、那个邱处理拄好伫遮，伊讲，迄拢伊咧行伊咧用的，讲有，只是当啊饲好伊的几包。所以咱是多，你若要买五啊五的豆啊，原来有啊，哦，原来有啊。即马目前就是三百四啊五五啊五，啊甲六啊五的豆啊嘛，八啊八无啊。哦，所以讲咱是多每一种红利，迄、那个苏太太伊本来拢买三百啦，尾也进升到四啊五个，交迄个蔡小姐同款，尾也阁进升到五啊五个。
0: 其实大众人当啉看卖啦，
1: 对，
0: 无一定爱做咩介绍。
1: 对，啊，伊买五啊五个料，伊即个来买四包五啊五个，就是讲试啉了，你感觉讲对一项，你较介意，啊，甚至讲咱苏太太拢有送因孙啊啦，送个朋友啉，啉了介意，哦，伊真有分张，即卖买伊就。买家己买点，阿个想煞送啦。啊，咱苏太太应该是收到啊啦吼，
0: 迄间收
1: 到，
0: 今仔日拜六啊。
1: 啊，青埔人拜又较有桥，你因为我唔知影定青埔人的，你听对一个节目，所以我中昼赶快甲咱提醒一下。咱你要爱寄世界两大专利的青埔人哦，已经来啊，但是拜一较会当甲你寄，啊，同进拜你较收到，甲咱报告到遮。包括要寄药品的，要寄酸痛药包的，拢拜一较有寄。拜六礼拜订产品，拜五订产品，差不多拢会隔礼拜拜一较有甲你寄，啊，拜二较会收到。报告到遮，无详细、无了解要订讲产品的，公司爱甲你服务的，2479299。2479299台南直播，百元机手机啊，加06，感谢。

0: 这首古情绵绵，咱来看到这个社会新闻。
1: 所在台卡来了，讲伊收到了。
0: 来讲高雄这个醉死人魔吼，张介忠也够有印象了吼。迄、那个就是连续杀害着75岁兄嫂，啊，加一个女性一个姓张的妇人，加一个71岁，这个姓林的妇人，而且佫将这三个人分尸无。但是张介忠自方掠到到即当今，坚持拢无讲实话就对啦，拢正讲伊无斩杀这三个人，但是叫检察官甲揪出三个死刑。啊，这件案件对后日拜开始连续10天的这个马拉松赛这心理啊，伫后个月6月7号下晡4点才要甲宣判。啊，张介忠已经73岁啊呢，伫2024年的11月29日。计当2025年1月17日，啊，甲2月7日，涉嫌杀害着兄嫂，甲伫公熟悉即个姓张的富人人，甲南阿坑即个姓林的富人人，并且伫坚定的老旧的公墓内底，将三个人分尸了后，陆续将即个尸体分配到当日坚定区中华五路即个金枪桥卡的5号即个船区，就是船啊咧咧走迄个啦吼。啊！检警动员大批人力到弃尸的地点，就是坚定5号这船区周边，去呼出着无害这三个妇人人的一挂骨骸，并且将伊伫张介忠的厝内采集着血迹这证据，啊，甲凶器甲打捞到的这尸体中午去比对，啊，法医嘛密集去采检，陆续完成鉴定报告制作。张介忠方抓到到这当今，拢正讲伊无杀人，伊敢承认讲这三个妇人人对因兄嫂啦，甲另外迄两个拢有来到因家。啊，高雄地检署伫去年5月，依照杀人、毁损尸体起诉，并且甲检察官是揪出三个死刑，但是要判啥是法官咧判，检察官是收集证据揪刑尔吼，
1: 啊，判了这。像安尼，若阁无判死刑，啊，真正无怪人讲咱台湾的司法啦。
0: 啊，所以这件开庭就对后礼拜一，吼，就是5月25号开始，连续要审10天啦，吼。对，啊，25号要对200位候选的国民法官要选出25个啦，毋是职业法官审理哦，是由民众对200位候选的国民法官要挑出25个啦，啊，这个挑。再去挑选出6位国民法官，啊，4位比位法官，
1: 哦。咱迄个酒档的尹某，尹某即届讲有抽到国民法官，敢会即件？
0: 抽到，得去面试咧，毋是抽到就随去啊。伊问你一挂问题，看你会晓未晓，简单的啊。所以你看这200位候选的内底，才选25个，啊，25个再去选6个，6个是算国民法官，啊，佫4位即比选的，哦。啊！这10个核选的国民法官伫东港下头爱完成这个宣誓，哪爱宣誓呢？哦，啊！下晡进行要开审以前的说明听书，对5月2日开始到6月初3，每一天下早10点到下晡5点进行辩论、调查证据啊！啊！6月初4、初5这2天下早9点进行评议，6月初5下晡4点才宣判。所以这个我看无死刑。应该无啥，应该无啥可能啊！
1: 无死刑会引起公愤啊！
0: 这个应该是死刑，正常。但是咱讲，咱是用药的啦。
1: 但是咱讲真诶。

0: 交伊三个查某人复合。但是伊讲个花，伊拢有来阮兜过啊，伊是安怎较有较有花啊？拢乌白讲，地产拢
1: 无。就真个你乌白讲拢无要紧啊。
0: 系啊。
1: 就是也使乌白讲。
0: 但是我感觉伊连续十天，敢那要甲精神轰炸。
1: 唔知影啦，这咱就无了解啊吼。另外来讲，伫昨晚八点半，高雄林园夜市啊，有一个39岁姓叶的摊商在卖榴莲的啦。啊，结果客榴莲约一个35岁姓朱的查某人客。啊！警方则着通报到场调查，因为姓叶的这摊商指控是迄个查某迫害伊的榴莲，但查某讲无啊，双方有冤家啊。啊！警察认为讲这是消费纠纷，通知夜市啊管委会来做协调。不过这姓朱的女性透过朋友的脸书发文是讲，伊经过一单咧卖榴莲呢，啊！伊看看呢，伊准备要离开，结果头家一路甲对。讲伊破坏着伊榴莲，叫伊买落来。哎、啊，我甲讲，伊就是咧查某讲好啊，啊无歹歹，做啥你起来啊，我买落来安尼啊。啊，头家佫解释讲，唔免我买啊，态度问题安尼啊，意思讲哦，你态度问题安尼啦。查某是安尼讲啊吼。啊，迄、那个姓朱的女性只讲讲，这个卖榴莲呢，讲非常的可怕，单纯看到查某就好欺负啊，所以一路一直甲对。无要伊离开，哎、啊，报警了，头家佫掠准讲伊咧滚生笑咧，掠准讲伊无报警，所以伊就真敢一直逼近伊就对啦，啊，就一直行，伊就一直对安尼，就是要叫伊买安尼吼。
0: 诶、欸，为人做生意，迄会使讲足少的啦，足少像迄安尼啦、嗯。做生意就是讲你甲看，要甲买吼，伊就要赖你安尼啊。
1: 系啊。
0: 伊可能生意歹款啦。
1: 唔知影咧。
0: 系啊。
1: 我是较相信这查某所讲的。叫伊安尼讲，
0: 因为我有拄到啊，有拄到迄种你甲看无甲买吼，伊对你态度作歹。真的啊，有啊，有迄种啊，你甲看无甲买，对你态度作歹。
1: 那咱新闻先讲到这来听这首《酒后吐真言》。

0: 品的广告，上许多的产品伫遮甲咱做介绍。咱的耳康吼、哦、真正足重要，我几乎逐工啦，拢有接到听众朋友啦，啊，放袂煞啦，歹放啦，啊，无就袂食啦，啊，无就会堵啦，啊，甚至会疼啦。其实集中着遮，拢等于消化道机能啊，甲吸收的问题出无健康啦，出状况啦。无健康啦，无你袂安尼啊！啊，消化道机能就是胃嘛，吸收的问题就是肠啊嘛。所以你若有任何胃的问题、肠啊的问题，每一个人的无健康拢无一定同款。你会当予咱邱吉尔的鹅健康的康，邱吉尔的鹅健康的康，这嘛咱的注册商标，只有咱有甲卫生福利部申请注册的商标哦，这个药啊名。产品的名，所以讲咱尔康25年来一直加成分，无甲咱加介绍。后来因为阿秀本身这个吸收的问题，吼、哦、有较大的状况，所以后来较阁加这个川芎、当归、啊白术、肉桂、大茴香、白芍，啊，阁有一点点的碳酸镁，一点点诶薄荷脑。一点点的碳酸镁，你唔免烦恼，因为我嘛会去想着我的健康啊，所以咱这拢有交药厂、诶药师团拢有探讨，以健康为主，未伤害着为主所藏的成分，拢有这个差别咯。哦，你唔通讲啊，迄种写伫遐拢同款的成分，有诶藏较重，你像咱的葱汁是降糖者、糖重的啦，啊，葱汁咱后来搁这个。萃取的技术，哦，咧制作的技术，佫加一个晒日头，晒96点钟，哦，这着佫食起来无同款啊。所以咱的鹅康，超级鹅的鹅，健康的康，囡仔大细厝内底佮放一罐啊，出门出瓜，哦，佮买迄个随身包。有咧食西药的人2点钟，有咧食西药的人2点钟，啊，咱想着着佮砍两丝啊，囡仔减半卡一丝啊。帮助咱大人囡仔看到物件拢会爱食，包括你也想会爱食，就是表示你消化都机能健康嘛。啊，你若袂爱食，消化都机能就是无健康啊嘛。哦，啊，包括放的问题拢会当顺畅，歹放啊是伤过高放，迄拢无正常。哦，所以讲咱吸收的问题都是放的问题。咱这个尔康针对这个这方面的健康，来甲你维持，甚至来予咱许多恢复正常的健康的形态。这就是咱的尔康，超级尔的尔健康的康。啊，尔康食一时啊，好两时啊，好食完10分钟、20分钟，平平咱的产品要半点钟嘛，拢无要紧，无一定讲刻意的爱偌久啦，吼。你后壁较食咱的其他的产品，哦，不管是用力精调整体质啦，哦，啊是红枣、黑红素内底搁藏啊银杏，咱长辈是大，对你循环帮助搁较大。哦，咱拢定咧甲咱提醒啊，银杏是医生咧开的，单味的哦，医生咧开当开哦。其实啊，那医生会开一干啊单味的银杏乎你，因为有个人啊，血流循环歹。一定爱银杏较会紧啦，啊，所以医生会开银杏，因为伊是伫医生内底，医生来讲是血路循环的良药啊。所以咱长辈时代，这政府有法规哦，咱这内底是有红曲虾红素啦，啊，这个红枣啦、纳豆激酶啦、绿茶粉，佮有红景天等等，它会当放部分的银杏，安尼较袂伤到你的身体，啊，对咱的循环。帮助搁再加分，人参皂苷胶囊哦，啊，包括健壮胶囊、肝肌用骨碌二仙胞加三生剂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益王酮，啊，是你普通时啊咧食的饭菜鱼肉，拢需要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这方面一定爱健康，所以咱尔康的重要性，望咱是大好朋友啊，去注重你的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指定药房甲买，客啊挂印有红罐刀，1500块。来，以上算广告。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2: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下课啊，也唔早。
11: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0: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11: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12: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来继续跟咱这个现场哦，进行到咱第二点钟的时间哦，这个时间一点五分，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一道药品所提供的节目。有咱的古老医生保家，要有人参照肝胶囊、肝基用、健壮胶囊，上一道西洋素，也够用力精，包括各位等的尔康、各目睭的三生剂，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树益黄酮，要起膏啦、乳液啦、私密洁净露，咱这些产品哦，药房你才甲关。除了讲你也无药房哦，你着卡来公司叫，公司才甲你寄。啊，咖啡嘛是啊吼，咱的咖啡豆啊啦，咱的耳挂的，包括浸泡式的咖啡，啊，这拢真好啉的咖啡啦吼。迄、那个芳桂吼，足特殊的。你若有啉到咱的咖啡，你就知影。你啉咱的咖啡，你啊外口的咖啡，再搁啉看麦。你会讲，伊到底差哩做一搭？这当，因这啉落是知影，这种咖啡的产品哦，啉落就是知影讲，哎，这好啉歹啉，哦，伊的芳桂做一搭哦。所以你若要订这款精品咖啡，你才卡来公司叫，公司才甲你寄。二四七二九二九，二四七二九二九，外观七只加空六。来听一首歌。这首听完，听到边头要点歌才较可以，二四七七八七八。

0: 继续听我们来接电话来，李寿七七八七八，你好，
1: 我好啊，
0: 孟琪也好，
1: 啊，琉球山之乱啊，
0: 琉球山的啦哈，
1: 哎，琉球山之乱，
0: 好好，
1: 谢谢啊，
0: 等下再给你安排哈，我再见，啊，拜拜，琉球山，对，但是琉球山人不知影哩，我知小琉球啦，啊，人日本遐冒琉球群岛啊哈，啊，各地有琉球不知影。Okinawa， 哈哈哈，哦，要琉球，来李寿七七八七八，李寿七七八七八，你那要点歌吼，电话才甲卡，那无咱就来看新闻，等下我来找来报啦吼，哦。咱先来看了这件这个新闻消息啦吼，哎，讲到这个，人咧佛教讲到放生啦吼，放生哦，放生啊，但是这那种。那种是放死咧，唔是放生啊！吼，这是伫对一单的金小金门吼，这是嘉义某一个宗教团体伫拜山，今仔日拜人啊，前几工啊，伫小金门的这个石山湖公园，以着文殊菩萨的圣诞的名义，伫现场放生450,000的这个蛤蟆，咱咧叫伊个蛤蟆啦，哦，基本讲火，这火星放生。讲做发挥正中攻击性的啦，但是当地人士总是讲，伫活动了后，伊蛤蟆死一苦，死还偏压呢。放生的活动负面的影响，包括火星的初中的人讲的背道而驰啊，不同款啊。啊，小金门乡公所日前伫脸书分享这个活动消息，就是讲嘉义的宗教团体第20号，就是拜三。来到因小金门的这个石山湖公园举办着大地大放流的这个活动，啊，这个都是系列活动的第一场。理由讲啊，做文殊菩萨的圣诞，要放生450,000，你要这个蛤蟆啦，对。咱咧煮蛤蟆汤，伊就蛤蟆啦。哦，啊，关注金门地区这潮间带生态甲海洋环境议题社会团体，因。东港分享的画面就讲，参加活动的人哦，赶骨啊大地来到海边的沙滩硬倒硬压哦，一个民众知影消息了，活动结束没外久就来才捡东西啊，免费的这加菜啊。啊，因为这个团体已经连续两冬选伫这个文殊菩萨圣诞这一天来到海边啊，吼放生这个蛤蟆。啊，唔但今年放生450,000粒，去年吼讲高达到1,280,000粒的呢，相当的惊人。啊，这个团体是讲以着慈悲火星来实践着智慧甲善良，但是活动过后两天，这个雪山湖周边海边啊，散落着大量这蛤蟆，为一寡伫日头光的拍子啊，就开始咧翻巢啊，安尼啊，死去啊，就翻巢啊。啊，金门这个潮间带这个社团的管理员是讲吼，伫长老是讲放生活动了现场吼，现在死这个蛤蟆尸体用死环骗业啦。伊讲这种的放生活动对宗教善意出发无唔对，那是以生态学来甲看，往往就带来着明显而且长期负面的影响，甚至含当的是火星的初中就背道而驰啊，都不敢换了吼。啊！伊嘛讲，即个放生450,000了，即个蛤蟆，即叫做高密度啊，单一物种的大量投放哦，容易造成的族群不均、地数生态失衡嘛。啊，饲即个蛤蟆，常常一寡惊生虫、细菌啊、病毒啊，你大量甲释放，等于是病源一次性的即个扩散嘛。啊，可能传染或者野生的贝类影响的生态啊，而且过量的个体会地数潮间带无同生长。结果就是放生变成放死啊！本来无死哦，你放伫遐，反而死啊！安尼，哎嘛，解说讲饲蛤蟆吼，大部分放伫放生到野外，啊，瞬间面对强度变化、甲温度剧烈波动，个个溶氧吼，就是讲上锁无稳定，啊，这种个技术直接大量死亡啊！真侪个体吼，会冻无一个潮汐，都已经死啊！哦，这是伫小金门所发生的这件放生。结果死的较侪歪的吼。另外来看到这件这个新闻消息吼，这是高雄大寮伫晋江暗时发生蔡冠行的抢案，啊，热心的民众帮忙制服抢匪，但是互人震惊的是讲， 请问竟然是一个十六岁啊，合成囡仔啦。啊，这个囡仔为着要设备断电，先到屏东去偷看奥多拜，你要跨过高平街来到大寮犯案。啊，警方询问了，长将伊移送到少年法庭去做审理啊。啊，这个十六岁少年爹地今晚十一点，家一个骑奥多拜来到大寮这间菜馆行，爱计买伊个要买菜馆。啊，甲查某店员要爱两顿哦，名额总共六万块，这菜馆，结果伊用啊骑过去抢的，门开了撞出去啊！啊，查某店员大声话抢劫，啊，到门口到热心的民众经过，将卖货摊个骑车逃走的这个少年家甲压制掉的，并且随时报警啊！啊，经过两分钟初步调查，开这个少年家先到屏东头壳乌多摆，啊，然后骑来到大寮犯案。啊、所以这件案件，伊照刑法的抢夺、窃盗罪，以上甲高雄少年法庭去做审理。另外，这个少年家是无驾照，十六岁未当考驾照嘛，无照驾驶骑奥多麦，这是万倍以上三万六以下这个罚金嘞吼，还佫加一条嘞吼，这是这件这新闻消息。另外来讲，这个少年拄只是十六岁少年家，这是一个二十岁少年家，姓罗。啊！不满老母含细只个查甫人交往，伫去年个七月二七，伫杨梅区，伊从饮酒了后，开车来到细只个查甫人住个所在，先弄伊个车。啊，等迄个细只个查甫人落车看个时阵，伊阁举过支刀啊，做一个视频要甲攻击。好佳哉，警察则着通报及时赶到啊！啊，即伊就着公共危险罪，将着即个姓罗少年家提起公诉啊！啊，根本是讲，这个姓罗少年家伫村啉一罐洋酒，甲过来灌米咯。哎嘛，明知影讲啉酒了开车已经违法，啊，伊原对杨梅伊个厝开车来到平顶区这个姓周的查甫人个村，要找对方的麻烦啦。因为伊不满因老母甲伊交往啊，伊找麻烦啦。伊先弄伊个轿车，了举过支刀啊，做者甚物甲攻击，啊，所以乎这姓周的查甫人惊一个赶紧报案求助嘛。啊！警方派人赶到现场，了逮捕到这个姓罗少年家，啊，甲做酒测0.57，这个兼公共危险啊，佮兼恐吓啦，佮兼毁损啦吼，当然就提起公诉啊，吼，这是即件这新闻消息。来，咱新闻先讲到这来听这首《琉球山之恋》啊吼，我看一下哈，这琉球山看你做一搭啦吼。我伫遮来，来听这首歌来。

这首琉球山之恋吼，咱过来看了这件吼，这是咱台南有一个妈妈，不满祖囝去哦，少年家甲成亲来去，用啊招着过来查甫，将这个少年家甲压到一种抗体厝的内底，也水管吼，咱咧做那水管啦，方面甲疏得掉啦，佮甲家属劝讲，你免教囡仔，我帮你教，佮兼你甲下骹好。放药要甲挂起来对啦吼，必对方签百二万的照顾啊！啊，即摆去台南地方呢判这個做妈妈的人判七个月这徒刑啊！啊，这是伫2024年的八月，这个做老母的人就是讲，这个少年家可能成亲来因祖囝，用来到这个少年家做工过所在去找人。然后，这个做老母的人含三个查甫人汇合了后，空手攻击着这个少年家头壳。各用言语甲恐吓，啊！众人需要从这个少年囡硬押到台南一处抗体厝的内底。啊！这段期间，这三个查甫人动手拍这个少年家，更加有一个吼用手机啊甲录影，在压迫的环境之下，逼这个少年家承认性侵害的指控。啊！嘛要求这个少年家通电时阵人到场，剥夺着这个少年家人身自由嘛。啊！这个少年的徐大人到现场了后，这边这个老母甲家属讲哦，恁袂用教囝，我帮你教。哎、啊，我叫因囝跪落去，啊，摕水管硬甲摔哦。啊，这个做老母的人扬言讲，若无要签书照顾，都无要这少年家离开啊，甚至恐吓要将别人甲剁脚剁手，佮将放尿要甲挂掉就对了。啊！家属甲这个少年家直接一人包围，伫这款极度恐慌之下，当然签百二万的照顾啊，并且由亲属到场作保。经过三点钟的输赢加紧了后，这边做老母的才让众人离开去。啊，当然当然是报警啊，就是处理啊了。啊，伫咧审理当中，这个驸马是坦白承认犯行啊。啊！法官是讲，你明知被害人这个少年家还未满18岁，你招着这侪人以强迫恐吓的方式不断地伊行动自由，这违反着儿童少年福利法甲刑法啦。但是法院可能讲，这个老母动机是因为祖囝疑似遭受性侵来所致死的啊！伊善用私刑，而且让被害人达成和解，啊，可能讲这个做老母人各种弊案呢。啊，从事便当店的摊位，一个薪水赚2万至3万，这一挂经济状况，所以最后才甲判一个七个月这徒刑。哦，这是这件这新闻消息。但咱新闻广告者，咱来进到产品的广告。咱上一道的产品哦，咱的起稿一定要记哦，要写3分钟到5分钟哈，一定要记。你开1000块买这条起稿，你嘛是要维持你的健康啊。表示你的嘴齿可能无介理想，有的人嘴齿当无理想，那讲食伤少伊也袂堪食，伤冷伊也袂堪食，食了果子啊伊也袂堪食啦，啊就足困扰呀！哦，啊有甚至气化无够健康，拢平常时不时都掉了破气化，还是平常时啊摄取拢个老气灰，卫生气包，啊有口腔啊对有破空的，你拢甲洗到气膏，这是完全用汉方草本的成分去做出来气膏。完全无三氯沙、无二甘醇哦，而且这成分是拢萃取的精华起来，从汉莲草、洋甘菊、七杯草、金银花、青地、黄连、甲紫锥菊，所以定要配合着正确的使用方法，就是每一间3分钟至5分钟，这几分钟才当好这七大成分去发挥对你的帮助嘛。比如讲，伊经过咱这萃取棚啊。气化甲吹气迄个胖啊，也吸收达到吸收级别。你要给伊时间，唔是随洗入去，就随你吸收呢，不要紧啊，到达慢慢吸收级别。安尼唔只当保护你的气化，安尼只能帮助你降低牙周病发生率。吹气就改惊到牙周病啊，无论大汉细汉，你若牙周病，你就废气啊。哦，啊，而且即几分钟会当清除你卡伫吹气啊一寡垃圾细菌，帮你处理掉去，安尼帮你预防旧气啊。所以一家大大小小拢会当用这条气膏来维护咱存了每一人的喙齿的健康，啊无喙齿那恁麻烦哦，足啰嗦啦，有闹气闹气艰苦着，你就知影吼。迄那喙齿那健康偌舒服的呢，要食物件要创啊拢无问题。啊，那恁要甲你
美术系啊，吼、哦，嚯，你那找不空人啊，两个吼，所以讲这条起歌你甲洗好掉，我、哦、一定爱去。你那已经有困觉，就是早暗洗。啊，你那咧保持维持你的健康，你就一天一天，甚至那要搁较少两天一天嘛，无要紧啦。你都无啥问题哦，纯粹要维持健康，你就两上无两天甲洗一天。啊，你咧逐天洗一天，当然上课嘛。但是一旦你若困觉，就是早暗一定爱洗啦，吼，这是一定爱。安尼以后咧，咱上面叫做轻松快活，这一千块啊，四支管都会当换吼，指定药房你甲管好掉。另外，咱的三生聚焦人哦，三生聚焦人，这个是要提供咱这两类最需要、最重要营养素。所以你平常时啊，工作上、生活上，较用这两类用咱过度造成到疲劳，啊，引起一寡目睭上的未舒适，伊就甲补起只营养素。因咱的三生聚来对面拢是叶黄素、三桑子、乌豆、蓝莓萃取物，也个枸杞的萃取物，即营养素甲补起个价值个未补，这样中药的目睭也是无同款，咱这是未补未衰的哈。总共你若去手术，当然拢会当随食，吼，咱的三生聚来保持、维持你这两日即健康。啊，包括咱即卖人搞用手机、用电脑，手机啊、电脑种哪些工具目睭真省。叶黄素会当保护咱这两类啊，包括叶黄素甲补剂甲钙，你会当防止咱目睭即黄斑部的病变，所以对目睭帮助非常的大。哦，这个是咱的三桑子胶囊，即千百块内底一百粒即胶囊，一顿三粒，照起讲三顿食，哦，指定药房则甲咱高官指接。有任何生理上的问题，无详细无了解，则卡电话来做询问。24792992479299我管七只加空六。来，咱先讲到到这，来听一个歌曲。等下30分到电台台呼一下，再个等下咱这个现场。

进行着咱最后一阶段的时间。今仔日是拜六，吼，明仔载礼拜，咱电商电台明仔载还阁有四点钟，吼，明仔载八点到下昼十二点，拢欢迎大家到阵收听。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迄道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老医生保家，要有人参皂苷胶囊、肝基用健壮胶囊，上迄道黑杨素，还阁有永力精。包括各位等的耳康、各目睭的三生子，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益黄酮，也个人的气歌乳液，也个私密洁净露，这些产品伫药房拢有，吼，你才加管好掉。除了讲你也无药房，你就卡来公司叫，啊，咖啡爱来公司订哦，吼，要订咱这款精品咖啡，不管咖啡豆啊啦、耳挂式的啦、浸泡式的，你也卡来公司订讲。公司的电话2479299 2479299，外观区加加空六。那来听一首秋风。

讲，来讲天下事吼，真的是无奇不有啦吼。咱来看到这件吼，这是去年有一件计程车威胁案，引起到当即马咧讨论啦。这个姓的女性坐计程车时，主动献身要给司机，甲司机讲吼，会当陪你困，佮兼伸手去为司机内裤甲夹下身啊，对。司机动啊，随时用手甲掰开，袂使接吼，袂使安尼接吼。而且这个司机是硬忍着这个屈辱，一直到这个查某囡仔落车了后，随时车开入去报警，甲过迄个查某个。唯一搬船咧就刷点点袂甲过，这个、司机就是甲过，你甲懵对无？啊，树林地方的疫情头一间开店。啊！这个昨天那讲神都真相貌真清秀的哦，在律师的陪同之下出庭，表示讲伊愿意和解。啊，司机嘛透露讲愿意调解啊。啊，这个昨天啊，伫晋江，人讲的出庭的时地帽啊，吼啊穿一种宽松的 T 恤啦、长裤，打扮是真低调、真休闲呐。啊，被害这个司机出庭的时采隔离询问方式应讯。就是讲，被告这个查某无当看清楚的司机的人的这画面啊，啊，开庭的时阵，双方拢表达和解这个意愿，啊，不过因为开庭结束的时阵，调解委员会已经下班去了，所以只有经济时间才去谈了掉。啊，这件事件发生在去年的11月29日透早5点，这个查某29岁姓吴，和朋友在 KTV 饮酒了后，坐计程车要回去。啊！伫咧坐计程车这段时间，这噪音啊不断用言语，甲这个司机人啊、草面人加讲跳袂起来，唔跳啊，安尼啊。问司机讲你的感情状况啊，啊嘛表示讲愿意陪困啊。而且趁司机专心咧开车当中，用手去甲卡伊下身啊。司机当啊，虽讲袂使甲懵掉，安尼啊，随时甲制止，不可以哦，乱来。比如讲是安尼啊，吼，无想到讲这噪音啊。竟然进一步用我上手甲存内裤入面安尼啦，腰受骨嘞吼！你从即落安尼，司机来开车开会好势嘞吼，伊无开弄个路顶弄个路树安尼，人伊开到足在吼。司机硬忍耐啊，等到目的地到啊，这昨日那落车了后，司机随时去报案，并且提告。啊，事后树林地检署进行的当中，这个查某有坦白承认讲有去甲夹住查甫，有去甲摸吼。但是讲伊未记司机有反抗啊，啊伊讲伊家己只是咧讲耍笑啊。但是检察官调下着车来影像了后，认为讲司机确实有明确甲你拒绝，叫你袂使懵安尼，所以无相信这查某这说法嘛，才正式提起公诉。啊，相关的新闻曝光了后，哦，伫网络上大家都咧小弟讨论啦吼，啊讨论啥咱都唔知影，无爱讲互恁听吼，因为伊写拢袂使讲一个。以下拢是限制级的，都未使讲吼。这是这件，所以讲哦，天啊，干哦，无奇不有啊吼。什么怪事都，今仔日你那是司机的话啦吼。譬如讲你是司机，啊，你载着一个查某的，唔是阿伯啊，我29岁尔，算早孕啊吼。你家你卡到的心理安怎？大家人的反应拢无同啊吼。这种的无标准答案啦吼。你家去想，今仔日换准是你的话，你会怎么样哦？另外来看到这件这个新闻消息的吼，这是伫咱台南嘛吼，这是一个25岁姓郭的查甫人，去年的10月25日下晡开车载着22岁太太，啊，甲2岁大后生，甲一个2个月大汉查囝要去佚佗，啊，因某是抱查囝坐伫头前的副驾驶座。经过咱台南永康区什么高速二街的时阵，姓郭的这个查甫为着要捡因祖囝拨落去的泥水啊，车用啊失控去弄到路顶啊，结果造成迄2个月大祖囝煞死啊！啊，即摆红阿婆这叫做过失致死罪啊！但是法官认为讲红阿婆就是这两个拢受着人讲祖囝死啊，丧母之痛，已经人讲深切反省啊。虽然判6个月，但是囝做囝2冬啊！吼，啊，这个姓郭查甫人甲姓林的太太本来爱注意你带囡仔去佚佗的一挂行车安全嘛，你爱互恁2个月大做囝坐后边迄个安全座椅啊，
竟然你无互囡仔坐安全座椅，又做老母的抱祖囝坐伫副驾驶座遮，啊，竟然两位后生甲你坐后壁，佮嘛无坐安全座椅哦，无买安全座椅啊，坐后壁安尼尔。啊，安尼时阵，囡仔老爸开车沿着台南市永康区的高速二街由北往南在开，光线路况拢良好。但是生怪查甫人，因为讲要捡因祖囝，逐个咧泥水啊，阿来咧捡，安尼也就袂得啦。用去弄着路顶啊，车头拢过歹去啊！啊，因这个两个月大祖囝弄着车内迄挡风玻璃、头啦、胸部、腹肚啦、脚拢受伤，结果经过送心代病院抢救无效啊！啊，这对阿阿婆甲迄个后生嘛拢脆伤啊，但是意识拢清楚啊！啊，检察官真计是讲，细个的查甫人甲因某拢加二十几岁尔。饲囝经验还未满两冬，属于人讲新手爸爸妈妈的阶段嘛。但是两个人的重大疏失，造成恁祖囝出事无满两个月就死啊！啊，祖囝过身当然最疼就是恁两个师大人啊！啊，经过这间真信听书了后，这对师大人应该当清楚囡仔坐车安全的重要性，无再犯之顾虑。所以人检察官是请求法官量处适当执行，并且爱互因缓刑做宣告嘛。啊，法官审理了嘛，就是讲，翁仔某两个人因为一时驾驶的疏失，造成送路之痛，已经伫侦查当中坦白承认缓刑，所以勘认着两个人对自身的过失行为已经深切反省，所以伊照过失致死罪判六个月，但是囝罪囝两当无关啦吼。两冬内无阁犯代志就无去啊，即件代证就无啊。但是那个上诉，因也未上诉啦，就是安尼啦。吼，这是即件这新闻消息。但咱新闻讲到这来听，这是回乡的囡仔。

咱来进攻个吼。讲到咱的指定药房吼，你若是伫德高处，你就到龙泰吼，进了路底三车路口一间吼，龙泰药局。啊，包括咱小丹路甲光明街口，咱王丹的遮王药局，也搁有咱中正路台湾银行隔壁咱苏丹的遮田边哦。啊，那西门路一段是大川，啊，伫金华路一段就是新永安。哦，你若南过等到新永安，哦，啊，你若这边等西门路这边到大川，啊，若完你就到花新，包括迄个乌来啦、家埕啊，吼，你拢会等来花新，才到你南定桥过来。民兴路这边你就看到了吼，咱这个华兴药局，啊，包括公路延平国小对公国小啦吼，公国小对面。

的家和万，啊那因平菜市啊市场口也是相好有局，吼、哦，即两当看到咱的产品，中秋了两金，总店啊伊分了是咱北安路二段108，你若客厅了，你过来北安路两金较近。海淀路你就到信温，吼、哦，啊那本安了迄边你就到中宏，吼、哦，即两当看到咱的产品。贵人要得吼，伫贵人菜市单平大地街即座要得要局，啊伊分店伫关庙店的公司坐对面的要得关庙店，啊关庙阁一间信辉，啊另外仁德济德吼，车牌啊卡一间吼济德要局，大湾菜市啊市场口是大湾要局，南大湾车牌啊卡是安兴堂，啊那永大路第一间人的边啊是和德大湾店。啊！那新市河山对面的庆丰药局，也个张大姐河的这两间拢有。神华河台，吼、哦，伫咱神华街啊交站边河台药局。西港是中营，伫西港菜市啊市场边的中营药局。嘉义有两间菜市内底清河啊，遮安兴啊，市场口也是伊分店，安兴的分店，这拢有哦，吼、哦。啊，甲车站边的嘉义药局。啊！那码头平安伫兴中路第一银行对面的平安药局，营业桂林洞吼，伫上帝爷庙头前三个汤一间哦，桂林洞。啊，那是客家，你就到阿中啊，只信中药局吼，客家是信中药局。啊，包括新营三公洞伫延平路57吼，三公洞。啊，玉井太阳啊，只玉井药局，玉井加一间啊，南西南华左阵的，你来太阳啊，只关。啊，六家有两间，六家菜市啊，长亭街的人大，啊，甲旧菜市啊，迄边啊，大新的所过德恩药局吼，即拢总有。啊，那是咱罗德专门各个家吼，专门药局总店，啊，伊分店伫工山，伫宪兵队路南，你去桥头即座路边尔吼，即、這个工山专门。啊，那阿联市政大对面烟头中的总店，啊，有烟草店、珠光店，哦，啊，有工山店嘞，吼，不六间吼。你若唔知，拢卡来问。啊，咱屏东高雄也药局吼，总店啊，伊嘛做个分店啊，吼、哦，三明区的这个也药局吼，啊，佮大寮佮美容的美容店吼，即拢总有。你若唔知，那卡来问啦吼、哦。有任何生理上的问题，只要无详细、无了解，拢卡咱的药品电话来做询问。2479299，2479299，外关区则加一个06。来，咱广告到这，最后一首歌，甲大家讲再见。那明仔载啊8点，咱。

0: 中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啊马一当命。115年四月初一到四月30日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请伫咧五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公司赞助提供，来给好朋友报告咱的优良产品。
1: 感到眼泪，
0: 上安东的钙玻璃专门伫咧甲咱补骨神、添骨髓，互咱的脚头有力，互咱脚人手人。也拿咱的气机专门伫咧甲咱固筋络，治疗着酸骨轮、痛骨折的问题，预防了着骨头门，防止着白头门的产生。
1: 也若
0: 讲着咱这款神王，这是专门伫咧治疗着咱的放尿问题。放尿若袂大白，放袂清气，禁尿禁袂掉，食咱的神王，互你一暝到天光。孙中药连接的四里通，予咱大便的畅通，予咱大肚肚痛迄个花莲西瓜变成着在地小菊啊！一啦家家户户必备良药，壮安动的食少散，食少散来甲咱润喉化痰，甲咱养气经固气管。你那种安动的食胃散，胃闷闷，胃燥燥，有吊肚，痛风巴掌，一吃酸，食得无新鲜，伫咧老，也好比食咱种安动的食胃散，甲咱顾胃、顾肠啊、顾鼻，三项甲咱顾。

0: 姻婚当情未尽哈，也这是咱住伫安南区的蔡大姐，再一摆甲咱公司订讲了，就一罐5000的，两罐3500的哈。蔡大姐爱听的姻婚当情未尽，咱优先来做安排嘿。啊，迄、那个蔡大姐物件应该有收到啦哈，谢谢努力来阿弟个好朋友。乡亲俱乐部啊，从你家陪伴好朋友这两点钟，好朋友爱听歌，开讲破刀，产品吃了好，吃了赞，要甲咱做见证，欢迎咱去卡咱现场电话，台南570-4567，570-4567，高雄7419300，7419300。来啊，直接好朋友讲赞的哈，若有要点歌吼，也好朋友速度较紧的吼，讲快嘛，加一支鞭啊吼，歌头前拢甲点点好甜，点点好饱，相对啦，后壁节目咧听着加正响拍。当然阿昌节目在做的多真顺利，来阿弟的好朋友讲赞的呢，拿来点歌吼，阿昌有他们讲唔歌笑话吼，来这样、哦。
1: 好，哥哥，今日上落去最好，你也跟我在。
0: 啊，你为迄个教父那等啊呢？
1: 嘿呀、啊，哎呦，我跟你去搞我，我爬未起呀。
0: 啊，你教父
1: 上惊啦，
0: 上惊哦。
1: 哎呀、啊！我叫你咧搞叫叫我晒去，跟我只是调表哎，吃那种。
0: 我就跟你讲吼，我叫你唔能吃咖呢，一点那机会安尼。我无讲你大好，我是讲你那机会啊。我若无讲你大笑哦，你就莫吃咖吃那一点那机会安尼吼。
1: 哥哥，你也讲是叫有大点还细点诶？
0: 我啊大细就莫家己想啦，迄球吼就是那多安尼透透进去吼，顶安尼，佮再弹倒起来，迄头前吼头前拍落遐吼。大两粒两空啊，
1: 是安
0: 尼哦。对，啊，你若是讲凳下边落去吼，可能有较歹处理啦。
1: 是哦，而且我靠你，就是我行未起啊，佮今日也甲我爱，你佮无介
0: 意。你咩空神啊？我去教教魂啊吼，迄大棒呢，迄都软去啊。
1: 来软去，你开车呢？
0: 啊，开车去教啊，上无嘛，大概5点钟，哎，我而家去教，我都软去啊。没用啊！
1: 是安尼哦，
0: 有啦。
1: 我讲，哎呦，哥哥，你真正吼，妹妹安尼白甲头皮出来，今日也甲我迄条你也无爱。
0: 啊，因为有孝利啦，吼，有孝利，所以讲吼，甲你讲吼，替我迄条食一碗迄条高粉啊，粉圆啊，安尼吼。
1: 是哦，
0: 对，嘿。
1: 啊，哥，我一早去背，咱背安尼山一扛落来吼，咱要4-5。
0: 10公斤呢、欸？好、哦，够赞
1: 的
0: 就对啦。系啊，啊，若去3摆吼，讲正经的吼，你都完全变一个人啊，非常苗条安尼吼。后来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1: 哦，哎呀，我要听歌的啦。哥哥，你乱起来。
0: 嘿。
1: 我要听一种北来有无有？
0: 啥事？你讲啥事啦？
1: 哈。讲我笑的，北来无恙啊。
0: 哦，北来无恙，北来无恙哦。
1: 哎、欸、呀，别、啊、来无无，大家要怎讲啊？
0: 别来无恙，
1: 别来无恙啊！
0: 哈哈，
1: 该怎样讲？
0: 国语学这别来无恙啊！
1: 哎，对啊，
0: 三字尔呢？
1: 哎，三字尔。
0: 哎，别来无恙啊！
1: 哎，对，
0: 别来无恙哈、
1: 哦！好，
0: 我来找看卖哈。
1: 好，哥哥，好，时间来等生哈。
0: OK， 好，拜拜。来这样。
2: 阿江。
0: 来等
2: 你。哦，你讲话讲啊，笑眯眯。
0: 哎，迄个，我碰到你妹妹，我拢输伊啦。
2: 啊，不要紧啦，伊都常常讲笑笑安尼心情啊好。
0: 对啦，好，来。
2: 啊，我要走只安下厝。
0: 好，安下厝呢。
2: 阿江，谢谢。
0: 哦 ，OK， 好。
2: 阿关长，大家
0: 好。好 ，OK， 好，拜拜。来这样。
3: 走。
0: 哎，兄弟。
3: 哦，听你伫遐咧替安听，听是毋是个？
0: 讲真正诶吼，我真啊输你妹妹100分诶啦，伊拢要要求我迄个做未到诶安尼。
3: 无啦，你若讲20分啊，你著去；，啊，20分啊，你无爱去啦。你若讲10分啊，你著会去啦。
0: 十分啊，十分你都。
3: 十分啊，安尼你也去啊？九分啊，你不愿去啊？
0: 八分的我哪不愿去？
3: 安尼哦，
0: 哎，那太了解啦，对啦，哟。
3: 安尼入面啊，吼，会入面啦，吼。
0: 当然啦，嘿嘿。
3: 好，安尼来听一段迄个单曲的迄个可爱花蕊。
0: 可爱花蕊啦，哈。哦 ，OK， 阿克来安排哈。OK， 好，拜拜。来这样。喂
4: 喂，阿聪，
0: 对哦，阿来这啊，
4: 阿你食饱未？
0: 食嘞，对
4: 哦。哦，安尼哦，
0: 对哦。
4: 啊，我来点一条歌哈。
0: 来，什么歌？
4: 我点一条叶克田唱的《重回故乡》。
0: 哦，《重回故乡》哈。OK， 阿克来安排哈。
4: 哦，谢谢。
0: 好，阿克来这哈。OK， 好，拜拜。来这啊。来，我太太你好，嘿。
5: 我来点条流浪三兄妹。
0: 好、哦，流浪三兄妹哈。
5: 好、
0: 哦。OK， 好，再来安排哈。OK， 好，拜拜。
5: 拜拜。拜拜
0: 啊、来这个好边公赞的哈，来要点歌，咱个两首三首啦吼，要点歌个两首三首啊。我就讲过啦，真侪这个好朋友长期性咧听乡亲俱乐部好边咱公赞的哈，拿来点歌，阿强有谈咱讲两句啊笑话吼，咱听听来准度煞吼。拼无囥个心肝头个嘿，谢谢努力。来啊，阿昌节目我呾进行啦吼，啊呐有需要的阿昌做服务吼，咱要点歌去两首啦吼，要点歌去两首安尼吼，谢谢努力嘿。来啊，即卖来听这首《乱乱刷轮》，暂等一下呢。来这样。
6: 强啊，你好！
0: 来电话这啊，你好呀！
6: 我唔是电话这啊，我唔是内文。
0: 哦，好内文迄、那个，噶，好做我。
6: 你唔捌啦，我那算林啦。
0: 好好，安尼好，来啊，这你好。
6: 点一首鸭叫啊！
0: 好鸭叫哈。
6: 哟。
0: 哦 ，OK， 阿克来安排哈。
6: 哦。
0: 好，克来坐下。OK， 好，拜拜。来坐呀。
7: 喂，阿
0: 强
7: 你好。
0: 阿来，小妹你好，嘿。
7: 哎，
0: 我妈你要
7: 点
0: 一个玉兰花。玉兰花哈，哦，玉兰花、玉兰花 ，OK， 好，阿咱再来安排哈 ，OK， 好，拜拜，拜拜。好 ，OK 哈，我点到这，卡再来阿强安排未完，阿咱对和平拍摄哈，来，今麦来听这首《乱乱说论战》哈。这是咱住伫永康的王小姐，这一摆甲咱公司订单了，着6罐3500的吼。来，王小姐交代要爱听《乱乱刷轮站》，好，边共同欣赏嘿。

来暖暖刷轮三吼，也甲咱自己的好朋友做安排啊嘿。来啊，咱也够首歌曲吼，因为你的爱，这是咱托你认得个王大姐，你做看护的王大姐吼，再一摆甲咱点讲的两罐千五的吼，也王大姐交代要听，因为你的爱吼，啊，这王大姐物件吼。也今仔甲你寄去，明仔载你就，后日你就收到啊！吼，来阿伯回一个哈，李妹妹，李妹妹，你要听江辉唱的《别来无恙》哦，没有这一首歌哦，有《别来无恙》啊，但是不是江辉唱的哦，迄、那个外省啊歌，安尼吼，李妹妹，你若要改歌，麻烦你再卡一个电话。呀，起来甲我叮咛者，甲我交代吼。较等下我人咧报关你只卡哈，谢谢嘿。来，阿弟个好朋友即卖互阿昌介绍产品进广告。来，阿弟个好朋友只会记得阿昌咧甲恁介绍即支专门伫咧打跌的筋络病酸痛的问题吼。阿咱啊伫咧酸骨的，也是讲咧痛骨折，你甲食即罐铁剂。未予咱开着冤枉钱呢，未予你恶劳改，特指讲彻底性，为着咱的也内心也甲咱打叠起来吼、哦。咱这款钙补，咱这款铁剂吼，啊，这款铁剂除了讲吼来治疗着筋络病酸痛的问题哦，自己的好朋友，譬如讲吼、哦，咱也是讲透早日头要出来进行吼，咱也搁咧困的哦，迄、那个脚床头的酸架吼。无在调，搁在倒里面上伫咧困吼，好朋友讲真诶，你甲食即罐铁剂啦，唔免安尼食半个月啊，你就感觉讲，哎呦阿昌差足济安尼，迄、那个脚床头吼，较袂安尼酸痛啦，继续甲站落吼，袂互你学落甲，特使讲，哦啊，我即摆拢困甲自然醒，哦你感觉吼，精神好，元气有人得吼，看得几正少年。啊，这款铁剂啦，唔是干那讲要打跌到筋络病酸痛的问题，意思我好朋友譬如讲吼，咱的腰椎就出问题，腰椎若出问题吼，咱就安尼较熬辛苦病痛吼，安尼规工啊上到拄骨鸡啊来坐到坐拄到地，啊人咧操劳特别紧呢，啊自己好朋友脑出的现象，你甲食咱这款铁剂。哦，安尼，你甲食食半个月来经过啦，你家得家感觉着讲，哎呦，即卖吼人敢那较精彩呢，人若较精彩，就无辛苦病痛，无嘛较无也，你看嘛较少年，敢是安尼吼？好朋友，啊，你若讲吼，足够压力头毛啦。足够发白头毛啦！自己的好朋友讲，爱水是人的天性，不管你查甫查某，还是老爱少年，安尼吼，头毛啦，那个安尼六钱六钱少少啊，啊白头毛规片吼，你看甲臭老，好朋友，你甲食一罐铁剂吼，迄、那个那头毛的吼，唔免十干半个月就对啦吼，好朋友。过去头毛咧落规撮个，即马听个算计吼，啊那会较好吸收个两三工，就感觉着哦。你若咧洗头毛，你就感觉讲过去头毛咧落到规撮个，即马嗨安尼也剩几支个尔，你家己学了。迄、那个头毛啊发出来吼，公斤个乌心心，啊迄、那个白头毛伊袂阁继续恶化啦吼。食铁剂，甲咱补肝心吼，也互咱精神好，元气个有。伊自我咧，吼、哦，亲像讲迄个气血不足的好朋友，较够疲劳，迄、那个面就较无血色，脚手吼会安尼冰冷，啊，加上个畏寒，啊，够安尼脚软手软的好朋友，如果有哦，也有人吼，迄目睭看物件花花，耳仔叽叽叫，哦哦叫，反应速度愈来愈慢，会记哩吼。食咱一罐铁剂啦，吼！我咧讲过，当甲咱补肝心、壮元气，互咱筋骨的柔软。啊，自己的好朋友，这罐铁剂吼，这罐铁剂吼，分大细罐哈。细罐的100粒2500块，细罐的100粒2500块，大罐的250粒5000块。大罐的250粒5000块，一罐大罐的端2罐半的小罐的吼 ，T I T 手机的机 T 机哈，好朋友，甲好朋友做报告啦吼，产品啦无相当的效果啦，讲真诶，无人敢做大小罐，你做小罐的吼，都无效果啊，你做小罐的靠人要甲你买，你做大罐的买卖啥物人，是毋是安尼吼？就是有相当的效果，人家敢做大小罐吼。
铁机械，来阿弟机的好朋友，咱将安同的这款也食少散。好朋友，这款食少散，唔管讲吼，你食着甜啦，吼，脑着搞卡痰啦，是男士朋友吼，食薰的人啦，吼，啊脑着咱搞加迄个薰痰，或者是讲吼，咱的气更都较烂。吹到冷气，吹到电风，吹到冷风，安咱就客呢客呢，好朋友会记你啦。种安同的这款食少散吼，甲咱养气根、固气根，甲咱润喉化痰吼，互咱的压气根的用，唔免不是吼，就他妈客呢客呢，他妈咧扫吼。咱种安同的这款食少散，这一罐吼也加1500块。150亩才1500块，好朋友，比伊的品质啦，吼、哦，咱100公斤的药材提炼起来，吼、哦，出无几公斤哦，吼、哦，咱将安同的食少散一罐才1500块，啊，咱将安同的食为啥嘛？同款呢，好朋友，胃闷闷啦，胃燥燥啦，胃肚肚啦，膨胀巴胀，一吃酸，食得无新鲜，也伫咧老。食的油车啊，伫咧老的好朋友，会记哩哈，将安同的这款食胃散，你甲食，甲咱健胃增肠，甲咱固胃固肠啊，固脾三项，甲咱固透透吼。咱将安同的这款食胃散，伊原同款呢，100公斤的药材提炼起来吼，存无几公斤吼。互你食有感觉吼，啊！地区好评150亩才1500块尔尔，150亩才1500块吼。咱种安同的食为善，好朋友一万同款哈，100公斤的药材提起来，全部几公斤哦，互你食吼，二六块特制一罐产品啊，种安同的食为善嘿。来甲好朋友报告一个广告如何哈？咱地区的广告如何？是1-8-12-0-0-0-3。中安同的食少散是1-9-0-3-1-0-0-3，食胃散是1-8-12-0-0-0-3哈。谢谢以上是广告费，谢谢努力。好朋友阿昌安尼甲咱做报告，听清楚详细啊吼，无清楚无详细，需要阿昌，需要中安同做服务，才会记起卡咱公司的电话。台南570-3368，570-3368，高雄790-2333，790-2333。咱大屏东的好朋友需要阿昌，需要将安同做服务卡，高雄的电话，头前会记你加一个空七790-2333，因为你的爱。

和咱地界的好朋友来欣赏啊，吼、哦！谢谢罗兰哈，好，我过来听阿聪，搁再甲各朋友讲起哩社会事嘿。来，地界的好朋友哈，有好朋友讲吼，像阿人拢讲新闻，你看拢讲迄个社会事，好朋友。讲真诶，生活伫即个也社会啦吼，即、哦这个世界就是大家也咧生活安尼吼，也所形成诶安尼，伊啊发生诶代志了，对啦，基本上拢伫咱诶身躯边。啊，台湾我都讲过吼，即卖原先讲两行侪，讲啥话啊？车祸侪啦，佮再来就是迄个诈骗诶侪，毋是好朋友佮强侪哦，佮一人啥物侪，就是迄个也食毒诶真侪啦。啊，这食毒爱讲到商业问题吼，老一辈咧嘛讲诶，讲吼，迄、那个呀抬头诶生意有人咧拼啦。讲啊，讲抬头诶生意有人咧拼，啊那迄个了钱诶生意咧，无人咧做啦。啊，像阿讲诶吼，像阿讲诶讲吼，或者人不得欢财不富啦。马不食野草不肥啦，好朋友讲到就这了，对啦。讲真，你若有宗教信仰，千万唔通也有这种想法，是讲吼，他们拼一边啊，跪一边啊，吼，啊，等咧跪头跪死去啊呢。你若是讲吼，也得咧拼迄个招数啊，招数你唔能招迄个野梯啊，也是讲吼，迄个咱八大咧，迄唔通来空闲咧，来讲阿伯吼，招梯啊，讲我就招正机啦，招八大讲我就招手里段啦，但自己好命，你慢慢招招婚啊咧，招婚啊，这毒品就对啦。啊，世界上所有的行业吼，就是迄个野抬头的生意上界好谈啥货啊，就是做这婚啊。就做这毒品啊！啊，好朋友，你嘛就讲啊，我都赚得到就好啊，安尼吼，迄个哪去要掠着吼，较用钱来处理安尼啊。但自己好朋友讲真诶，有当时啊吼，用钱唔是会当处理啦，吼，尽管吼你用钱会当处理啦，但是吼，你嘛得啊小心诶，吼，即世人互你赚得到，啊，你开得到未到，我是唔知影，但是吼，迄个因果就对啦吼，你会做歹利润呐。即世人你为着也金钱吼，也用毒，也害人吃，啊害人。当然你唔是讲去别人啦，吼，人来甲你买安尼就对啦。食毒是无底深坑呢，到尾拢两条路尔。食毒只咱两条路，啊，基本上吼，我看到个食毒个就对啦，唔是两条路，啊一条路。迄、那个去关出来吼，两条路讲一条去关嘛，啊一个死嘛。迄、那个呐，头一条路去关的人就对了，出来我那赶快吃，啊拢是安尼吼，食毒死的安尼。所以讲，地界好朋友，这罪恶满满呐吼，唔能讲赚得到吼，你想开得到未？啊，这个食毒的，这个卖毒的就对了吼，迄、那个因果报应哦。唔是讲，我做的时，我担得好啊，好朋友，连你的囝儿是些，你的是大人关系，都爱斗分摊的迄个因果啊，安那讲？你若讲吼，白毒的这钱就对啦，有去饲着恁囝啦，饲着恁老爸老母啦，好朋友，讲真经的，这做共同的业障，拢爱做伙去打哈。啊，啥物叫做共同业障？就敢那亲像吼，也迄个规家伙啊，开车出去。啊，做一边弄着，规家伙啊死了了，安尼迄个做共同的业障。啊，是讲坐飞机啦，一台飞机两百多人吼，安尼雄雄为天顶叫崩落，啊是讲吼雄雄个灾落安尼，即个做共同业障。啊，即个我也无亲戚关系啊，也无啥物许个，他为了共同业障，有可能过去世吼、哦，有可能过去世安尼吼，恁大家共同的也陷害做啥物歹代志，所以讲即事吼，你得要啊共同负担着迄个也业障。好比讲像阿强讲这因果论吼，你唔能当作无要相信呢，真正爱相信吼。来阿弟记好比阿强要去甲你讲啊，你若讲吼咱身躯边啦吼有人吼。也伫咧食毒啦，还是咧卖毒？好朋友，讲真，你得个点，你得个点。这个食毒的人做无原则，食毒的人是无亲情哦。伊为了要食毒吼，骗啊要骗啦吼，也偷啊要偷啦，
啊，抢也要抢，好比食毒人都无关节。啊，若讲咱有惊伊是咧食毒吼，你得大义灭亲。讲真诶，即、這个食毒诶人无关节吼，唔管你老爸老母也是同款啊。伊若要甲伊讨钱去买毒吼，讲下你若唔好伊啦，伊就是贪你便宜啦，伊就是甲你使去吼，迄、那个罗马片啦。所以就即来看这個社会作者啊，你灵魂吼，为着要保一条性命，啊，为着要保障咱野鬼家伙啊安全吼，你就报警察个，你也叫政府个管，叫政府个解读啦，千万唔通讲吼，咱家己安尼吼忍受，安尼啊为查某人较惊感，惊感你会害死伊啊。为什么我会讲下来？啊，的确好比我讲真啊，即卖即讲个后边即是内行话哦，讲真个哈。食毒的吼，你这个所在咧食毒的了，对，官府拢知影，吼，官府拢知影，因安尼讲，拢有药白啊，吼，这个譬如讲啊，讲我是警察啦，吼，我是警察啦，啥物人咧食毒，我大家都知影，安那讲，迄个警察啊，拢会也放线，掠到这个食毒的来，甲你用枪下咧。你啊，啥物人咧食毒？恁做伙啥物人食毒？大家拢知影嘛吼，啥咧卖毒伊嘛知影，安尼你也甲我讲，安尼啊，我即摆帮你刷。吼、哦，啊，连江吼，啥物人来咧卖毒，啥物人咧食毒，你爱甲我讲，我掠因，啊，我卖掠你。啊，咧讲啊，即食毒的人为了惊去关啊，为了要食毒啊，伊开袂去做尿白啊，伊就去做尿白啊。所以讲吼，迄、那个警方啊，会破迄个卖毒的大案件啦、啊，啊是讲咧制毒的大案件，拢总一定是有尿白啊吼，伫咧也通风报信咧。啊，不然你迄个外国，嘿，你迄个外国走毒，你嘛台湾话吼，会去逼空，话会去了洪水知影海关就是炸落来，啊，基本上嘛，拢有尿白啊，伫咧尿啊。迄警察啦、啊、吼，迄刑事啦对啦，啊是调查局的，拢总会饲迄个也内奸吼，就是啊，拢会饲尿白啊。迄饲尿白啊吼，去做风声呢，对不对？首先呢，也甲你讲的，无爱甲你掠。啊，你若有啥物需求，伊严格应付你。但是你若有线索，有迄个也信息，你来赶紧讲。啊，然后伊若破一身大战的就对啦吼，伊就过头过失去啊。啊，掠迄个细只啊都无路用啊。所以讲，好朋友，讲真啊，毒绝对唔通去摸啦。唔管讲你是食毒啦，还是制毒啦，还是咧卖毒，拢千万唔通啊吼。尤其是用制毒的人、卖毒的人，掠到迄个罪吼，即马拢正三正两下。为什么阿昌会讲有遮来？伫个和平前两前迄个前两工啊，尔尔吼，也伫咱南部啦，也破获了到一件吼，大型的哦，制毒兼卖毒的哦。这个也侦查队了，对了，接受了民众的检举啦，吼，随时成立了的专案小组啦。好呀啊，人家检举迄种嘛，尿白啊，伫咧尿诶。就安尼咧，两三天的布线咧，后看时机成熟啦，就安尼随时咧向着检察官申请个搜索票啦，兵分两路开始逮捕人啊。第三日的先在这个红山吼，拿十个七个也细黄的阿狗啊，这三十外岁啊，娘娘。那么在逮捕的阿狗啊了后嘞，随时嘞会同了的阿狗啊，前往了的南阿溪也抓到因前母阿君啊。哦，查迄条诶，迄个毒品就对啦，足丰富安尼啊，足丰富安尼啊，自己好朋友，迄、那个念出来通专用名词啦，念起也无意思。我要甲自己好朋友讲吼，像我这个大头啊，谈着阿君啊吼，这烧脑哦，这咧做毒兼卖毒的哦。当然啦、啊，也阁有抓到迄个下骹手吼，也咧卖毒的，也阁有咧混装的就对啦吼，安尼啦。哥后壁阁有三人，总共五个人含上了个地检署啦。来啊，迄、那个阿君啊，他妈狗啊，虽然离婚啊，啊，但这有囝儿事实，啊，这囝儿事实要安怎？啊，对阿狗啊，恁老爸老母捡起钱，对不对？啊，和平公鸡唔通啊，哟，虽然生囝生囝儿事实，就虽然饲啦，唔通讲吼，也因为家己本身吼、哦、做着迄个违法的代志吼，只好抓去关吼，阿、哦、能较捌。绝对有旁的，暗能空心空心吼，钱赚会到，啊开袂到，失去了自由吼，这世人无有去，讲我咱只好边共同做探讨嘿，谢谢，来按下处。

有吼，较袂安尼酸软啊。讲较严重诶哈，咱诶龙骨啊，如果若讲有蛇肉子啊，坐啊艰苦，倒啊艰苦，徛啊艰苦，哦，都无所不至咧艰苦，甚至哦，两支脚是安肉架都毋好讲起。好朋友，甲啉钙玻璃，用啉诶骨碌二仙胶。你甲啉两三罐啊，吼，会当得到一定的改善啊。要和你讲吼，我病情要满，我要出运啊啦，吼。即款钙玻璃用啉的骨碌二仙胶，咱若年纪有诶长辈是大，你较搞安尼也辛苦白听，较搞人伫咧无元气，较搞人吼，也伫咧三万两万伫咧找医生注射，会记哩。钙玻璃用啉的骨碌二仙胶，你甲啉啦。动作音乐甲啉啦，讲真诶，啉愈济吼，身体愈健康啦，人较无刷痧吼，安怎讲较无刷痧？因为即款钙玻璃用啉诶骨碌二仙胶吼，咱是标准诶四点加呢。虾米叫做标准诶四点加？就是骨板、六角、人松、高基子。啊，即、這个人松呢，会当甲咱补气，甲咱强壮，甲咱生顶安神。补气益肾，所以咧啉钙玻璃用啉的骨碌二仙胶人吼，较无酸涩，身体较硬啊，较袂三弯两弯伫咧，也无爽快吼。啊，若年纪有诶，咱只长辈是大，目睭吼按叮当叮当来，会记哩哈。啉钙玻璃，原来当一得到一定吼，诶，迄个疗效。安怎讲？因为咱这标准的四点加当中咧，迄、那个也高机制吼，伊会当甲咱补肾益精，甲咱强化筋骨，兼甲咱养肝明目。唔只讲食目睭食会到，尤其是讲吼，咱厝个呐讲有迄个也小朋友，伊呐饲个14、15岁、15、16岁，伊呐咧登场。一世人就一摆尔尔，自己好朋友，饲囝饲孙人足见效呢。钙玻璃用啉的骨碌二仙胶，甲寒迄个囡仔啉一针啊，囡仔若长起来吼，人管很大啦。你会讲吼，安尼饲囝才有迄个也优越感吼。饲囝太早饲孙人，啊，你会讲冲啊，哎，有诶物件囡仔敢要甲你啉，我、哦、好朋友会记你啦吼。耶，囡仔呐，弱人，你就甲冰好凉凉，甲拿冰水嘛，无要紧，给迄个囡仔啉。啊，呐讲，冬天，咱就甲拿拿暖烧的茶好啉，即甘甘芳芳，气味正好，口感足好，安尼吼，无啥物药啊味，当作饮料啉，迄囡仔真愿意啉啦吼。钙玻璃用啉的骨碌二仙胶，你甲啉下，甲咱强筋健骨，甲咱补肝肾，益精血，甲咱生精补髓。补气嘿，啊，那是讲吼，有迄个骨质痛疼、筋络酸疼、四肢酸软、脚头无力变形、脚底点点擦擦，啊，脚车摆起两棍吼，规工安尼酸抽疼麻，赶紧啉咧，赶紧快活吼。钙玻璃用恁的骨碌二仙胶，即用抽筋浓缩萃取的哦，用恁的干煸，用恁的荷兰可吸收哈，一罐才3500块嘿。钙玻璃用恁的骨碌二仙胶，来啊，去甲好朋友介绍着这罐种安同的食少山，好朋友。那吹着冷风，吹着冷气，会安尼咳呢咳呢，还是讲食着丁熬卡痰，食着薰的薰草，好朋友来，咱将安同的这款食少散，甲咱润喉化痰，甲咱养气经固气经固气经哈，啊，迄、那个好朋友，咱将安同的食少散吼，他一般少药啊。无啥共款的是，咱100公斤的药材提炼起来，剩无几公斤，咱食着拢是药材当中的精华吼。迄、那个甘芳啊，甘芳足好入喉。好朋友，他们一般粗粉也无共款嘿，150毛才1500块尔尔吼，150毛才1500块，众安同的食少散吼。来甲好朋友报告一个咱的广告如何？钙玻璃的广告如何？1-8-12-0-0-0-2，啊那食少散是1-9-0-3-1-0-0-13，谢谢，以上是广告嘿。来，好朋友阿聪，安尼甲咱做报告，听清楚详细啊！吼，无清楚
无详细，也是讲阿昌有啦，清楚详细，但是吼、哦、无方便去药房看。产品需要阿昌，需要蒋安东甲咱做服务，电话卡过来交代，咱专人专家甲好朋友。

做送到富乡，当然需要着阿昌到富乡甲好朋友做服务吼。时间地点咱约好后，阿昌甲好朋友做服务。心苦白疼，唔知要安怎治疗？咱公司有专业的药师，通个互咱做询问。询问药房药局伫倒位，才会给你敲咱公司的电话嘿。台南570-3368，570-3368，高雄790-2333，790-2333。当然，咱啊听99.5吼，屏东台的好朋友需要阿昌，需要蒋安东做服务，才会给你卡高用哈。咱啊伫屏东卡高用哦，头前爱加0700-2333，中诶可爱的花蕊。

0: 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心为着失恋，一世人伤心就无定决意离开故乡去的人生，经过了一年两年，伊又搁倒转来啦，感慨无量的心情来踏入这个故乡啊，怨叹何用？人生就是奋斗要紧，自己来重新创造。

0: 好朋友来欣赏啊，哈，来谢谢罗兰哈，好，我可那好朋友来到家，今麦来听上搁在讲一个社会事嘿。来讲这些好朋友哈，台湾哈，台湾哈，这个也社会的对啦，伊是讲究的迄个法律的，也简单讲哈。用着法律来治疗的，这个也治疗的，这个也社会的大小项大事。所以讲，自己的好朋友，那是讲吼，也都产生矛盾啊，产生了的摩擦吼，中间有发生什么大事就对了。千万唔通讲要动私刑，就是讲咱内行人讲，我们用迄个社会事解决啊。用迄个社会事解决吼，讲真正的好朋友到尾拢两败俱伤啦，哟，无一方面是赢的就对啦吼。啊，好朋友用法律去解决吼，有当时吼、比着咱用迄个社会事吼来处理啊，搁较好哦。为什么安尼讲？来，自己的好朋友像这就好啊。二十外岁阿狗啊啦，谈到迄个十七八岁阿君啊吼，两个人哦感情真好，就完啊发生了着迄个当大人的代志啦。这件代志去和阿君啊因老母吼、知影就对啦。哎呦喂啊，迄、那个做老母的吼、黑姑袂溜溜扫啦，夭寿啊！恁祖妈一个查囝，饲甲一朵那花嘞，你竟然做菜花插，甲恁祖妈一朵花当卖成卖，呀小事还袂做，就去啊做着迄个乌鸦仔。这要甲你压出来，要甲你压出来，看你要哪处理啦。当然啦、阿君啊，因老母吼、就安尼也招了着一挂也亲朋戚友少年啊，就对啦吼，开一台小马车，就安尼来到了着阿狗啊所做工过所在啦。也白白少年啊，当起面迄个阿狗啊所做工过所在，就安尼甲阿狗啊满出来就对啦，就安尼甲塞上了着小马车。现在这台小马车就完上阿狗啊吼，同仔仔再来到了到一间铁厝，同叫着阿狗啊入去铁厝内底面啊。这鬼个，为什么会啊？你查囡啊，也用药啊甲灌，你用药啊甲偷，还是用甲越强诶？你甲我讲清楚，啊无为什么一个查囡啊，我咧清清白白，你袂上袂，你着安尼甲也当大人。这个阿狗啊吼，也伫车顶啊，就去和这个阿君啊，因老母吼所带来这也少年啊吼，就当车顶就开始就爬啦。无啦，讲真个，我当阿君啊吼，我两个人是真心相爱啦，我无敢强啦，我嘛无用药啊偷啦，阿姨啊，我无敢偷，我无敢强啦。你无甲偷，你无甲强，啊！我一个查囡仔，讲些碰死啊！读册吼，都安尼也将用心，也在家在读册。啊，即马唔是贪你一个交往了后，你唔知用什么药啊甲偷啦，无伊安尼迷迷糊糊册，也唔知啷个读，甚至哎呦喂啊！你即个唔正查甫人啊！你无你嘛，你啊看对象，你安尼甲当大人哦。现在的也那个阿公啊，因老母吼，就塞罗马片。我唔管你遐人济啦，你甲我的仔仔当大人就对啦。你就是爱吼爱来处理啦，看你要哪处理，来叫恁老爸老母出来处理。啊，那无看你有啥物想法？
1: 对啦，迄、那个阿姨啊，讲了那安尼话事吼，我甲带啦，我等下吼阿君啊，看伊要读册，读甲迄个大学，还是要读甲博士吼，我趁钱饲伊啦，我好读册啦，读完了后才结婚啦。你讲什么笑话啊？我一个查某囝，册读甲偌钱啊悬的，要嫁你一个唔正囡仔吼，也做某。我甲你讲哈，出来讲。这个社会事讲一条理，啊，若无今仔日吼，要互你断脚断手吼，兼要将你迄个凶路耳、你作怪凶路耳，拢甲你挂起来啦。讲到这就对啦，夭寿啦，旁边的少年啊，话起着铁讲的哦，话起着水讲的哦，即卖可以内情讲好势啦。
0: 叫到迄个牙水工的人，迄水工倒凹着对啦，你顺风那像钉条安尼呢，向着这个阿狗就开始说，开始笑啊啦。这个阿狗啊是安尼哀爸哀母啦，阿个铁工的吼，这工的断骨头啊，无人动手，拢徛伫边啊咧甲吓尔尔。这个阿狗啊吼是安尼，和迄个牙水工啊，两条水工安尼顺哦，顺甲拢喘尿啦，马到真硬啊！好啦，妈你啦，妈你啦，我叫阮妈妈，叫阮爸爸来处理啦。我叫阮老爸，叫阮老母来处理啦。我无钱啦，我一个月才赚得两三万块尔尔吼。我都搞阮老爸老母啦，我叫阮老爸老母来处理啦。即卖迄个阿君啊，因老母啦，听着阿狗啊讲，也伊要叫因老爸老母来处理的啦，就安尼可以打电话叫着因老爸老母来处理啦。即卖阿狗啊，因老爸老母来到现场就对啦。迄、这个阿君啊，因老母吼也足无细意，来来来，看要安怎处理。这社会事务啊，若无吼，我今仔无互你也恁后生也离开这个所在。我一个查某囝，饲到十八九岁，也十七八岁，安尼甲当大人去，哈、啊，安尼无依无属，无天无良，当作安怎？一个用药啊，甲偷啊，是硬甲强的呢。好朋友，讲真哦，迄、那个阿狗因老爸老母，啊，你这代志要安怎处理？无啦，啊，迄、那个阿公阿妈妈歹势啦，啊，囡仔吼都较未晓想，少年啊心光火短吼，啊，做唔着代志吼。安尼啦，啊，该当安怎处理？我甲你背回啦，甲你背回甲教。啊，你唔能甲拍啦，佮甲拍落，迄囡仔会死啦。你看恁安尼，大家牙刀牙兵吼，啊，安尼伊安尼乌青银灰，啊，你唔通过安尼啊啦。嘿，用着水缸哦，大号的水缸咧烧吼，逐条烧的就对啦吼，拢安尼乌绿无大劲咯，佮兼出灰珠啊啦。即卖咧，迄、那个阿君的老母想讲。啊，迄、那个要安怎处理啦？要安怎处理啦？啊，就迄个阿君啊，妈妈啊，该怎安怎我陪送你啦吼？你开一个也啊行情啦吼？啊，我那是做会到的吼，甲你处理甲清清楚楚啦。啊，那做未到的吼，讲真个，你嘛无得客气，啊嘛卖安尼也甲阮为难。即卖咧，迄、那个阿君啊，因老公足简单嘞。百二万解决，啊那无就对啦。今仔日绝对要给这唔正囡仔吼，长脚长手兼修路线吼，拢要加也毁掉，可以后摆啊吼做太监啦。哎呦呀，夭寿啊！嘿，迄、那个哎阿狗啊，因老爸老母听了这话了后，因老母是跪的啦，卖啦阿姑来妈妈，唔能安尼啦，你上过凶去啦，啊咱都出面探见了呢。啊，干那阿狗啊，一个月赚到三万块啦！因老爸吼，因老爸啦，啊，得三座四号棍，也无啥工过。啊，我这个后我送吼，我的身体也出问题，啊，咱哥该讲细处徛吼，真正无海钱能个赔啦，人家无海钱能个赔啦。即卖无海钱能个赔，啊，即卖是来动手，我早见都有人生计呢呀。来，啊，那无要紧，来。写本票，写本票，写欠条啊！趁你两当当中就对啦，这百二万要给我先交完啦。无多阿狗啊，因老爸老母哦，为了要给后生啦，赶紧脱险啦，是我咧写着迄个本票百二万给阿君啊，因老母啦。即卖也就安尼吼，本票客咧也各自回家。本票客咧各自回家了后，就对啦。这阿君啊，因老爸老母啦，赶紧后生带来吼，赶紧前往病院吼，也赶紧来治疗一次我兼报案。讲真个，任何人拢同款来报案啦，行啦，无十条行啦，一个囡仔互你拍甲你死啦，自己好朋友。啊，即嘛，这个阿君啊吼，那是成人了，讲真个，比自己好朋友要过中间罪是过未起哦。那用药啊，甲头你度那有证据哦，自己好朋友。啊，那无阿君啊，因老母就对啦吼，这家囡仔压出去啦，你唔能讲社会的事吼，安尼处理会得。哦，这个在讲阿去妨害主流艺术家阿恐吓，哦，这种迄、那个也诶，迄、那个 会当规算做就对啦吼。啊，然后要去叫人赔120万以自我吼，这敢若搁一条什么？我记也袂记哩啊吼。自己的好朋友，像这种现象就对啦。自己的好朋友，阿公啊，因老母吼，讲真个，我那着爱本身卡着刑事责任啊。当然啦、啊，自己的好朋友啊，这个心来到法院吼，伫咧心理的当中就对啦吼。迄、个阿公啊，因老母去卡着一条恐吓手段，恐吓啦吼，佮妨害了自由，妨害自由啦，行为不当啦吼，安尼啦，啊，但是吼，考虑着讲吼，双方面的经济自由就对啦吼，就安尼判阿公啊，因老母7个月。哦，甲判7个月，那么咧也这个少年呢吼，两人误买问题来到法院，结果迄个阿君啊已经超过18岁啊，到用药啊个头，无用药啊个头，到硬个用别个，无甲强悍啦，无甲硬用别个啦，可能吼、哦、头前吼、哦，迄个查甫要甲查某痛苦，会淡仔扭扭捏捏吼，一个是袂，一个唔吼。这种的算讲伫咧灾难就对啦，你法律上拢总未成案。啊阿君啊，因阿娘啊，你是不是赢赢叫了跋家属，讲自己的好朋友反思吼，讲真个用法律来处理啦，唔通讲吼，也靠着拳头要大捏吼，啊特别用拳头要来解决，即讲我咱只好朋友大家共同做探讨嘿，谢谢，你拢。

0: 兄妹，咱欣赏完了，好朋友和阿昌吼、哦、来介绍一下产品哈、啊，进广告嘿。来，阿弟弟好朋友阿昌来甲咱介绍的这款专门伫咧打叠人的经络病酸痛的问题吼、哦。也伫咧听，算骨轮听骨杂，即款天气好朋友有食到的人吼，大概都是安尼学到解答是安怎讲？因为咱即款天气吼，用着纯中药吼，也落去萃取的哦，一百公斤的提炼起来吼，剩无几公斤啊，你敢那闻着吼，天气会裂巴就对啦，吼、哦，迄、那个肉桂的味吼，你敢那闻着就爽啊！自己好朋友，迄若讲伊的效果不在的话。安那讲呢？因为啦，咱的体积做大细管，细管呢吼，一百粒2500块，细管呢一百粒2500块，大管呢一管250粒5000块，一管大管呢吼，大两管半的细管呢，安尼好朋友，我都讲过啦，药啊吼，那无相当的效果啦，无人敢做大细管。就是有相当的效果，咱家也做大细罐，吼、哦，一罐大罐呢，250粒5000块，一罐大罐呢，多2罐半细罐呢，吼、哦，铁剂哈，啊，铁剂啊，像干那简单讲，你食迄个经络变酸痛的问题，安尼啊，够其他呢，有咯，后许个无个，啊，简单讲，足济人腰子出问题，吼、哦。也迄、那个腰子咧抗议咧，家本身也无咧注意，咱嘛家本身唔知啊。干人怎讲吼，规工安尼无精打采啦，那亲像渡孤鸡啊，坐到地渡到地，来自己好朋友，人咧操劳就别紧咯。有这个现象，咱赶紧加食这款铁剂哈。有腰子过用人的精彩吼，啊你看就较无辛苦，别听无嘛较少年，干唔是吼？啊尤其是讲吼，咱啊头毛落家安尼照。即个六指六指啊，白头毛发甲龟头壳吼，你看较老来，自己的好朋友，食即款铁剂哈，我讲的啦，好吸收诶，吼、哦，唔免一礼拜十工拢明显改善。过去头毛咧落龟出诶，即卖听我算计，迄、那个白头毛咧，伊未继续恶化，脱毛啊发出来吼，安尼恶心心吼，啊好朋友气血不足的人吼。较搞心身搞疲劳啦，啊搞腰酸背痛啦，体力愈来愈歹，面会较无血色，脚手会冰冷，加上啊畏寒，目睭看物件花花耳啊，会叽叽叫、呜呜叫，反应煞愈来愈歹，才会记哩嘿。食这款铁剂，甲咱补肝肾、壮元气，互咱筋骨的柔韧，脚床头都袂安尼闷闷啊酸、闷闷啊疼啊。铁剂吼，铁啊铁，手机的器，手机的机，铁剂嘿。细罐的100粒2500块，大罐的250粒5000块，一罐大罐的多2罐半的细罐的嘿，铁剂嘿。来，阿弟个好朋友过来甲咱介绍的这款神王。这款神王是咧食迄个放尿袂大白，放袂清气，禁尿禁袂掉。啊，这个也放尿放袂清气，禁尿禁袂掉吼，查甫查某拢总有。啊，基本上吼，拢是有年岁啦，吼，拢有年岁。咱先为查甫先讲起哈。咱这兄弟男士朋友，如果那是讲啊，我茶水都无啥咧啉，为什么我暗时啊一暝吼，安尼一点外真久啊吼，也得安尼起来放一遍尿。好朋友，讲起一暝起来放个4-5遍尿吼，基本上你就免想困啊，哟，安尼你是你精神较好，你身体要太健康，无多好啊困吼，身体未健康。你甲食即罐神王，吼、哦！你甲食一阵嘛啦，吼、哦！比如你放尿会大白，放的清气，禁尿禁会调，吼、哦！互你安尼好困好啊，眠一眠到天光。啊！即罐神王伊的古名，吼、哦，叫做上飘小散，吼、哦！神王伊的古名叫做上飘小散，上飘小即味中药啦，会当安尼补肾助阳消尿哦。双飘消，这味中药会当甲咱补肾助阳消尿吼，安尼，互你放尿的大白，放的清气，禁尿禁袂掉。啊，哪讲咱女性朋友吼，你都会渗尿啦，禁尿禁袂掉，一天到晚都爱清尿珠啊吼，会记哩哈。唔管讲你是用血件着咧渗尿，还是讲也出一个奇物件咧渗尿的，会记哩，食这款神农。吼、哦，加食一阵嘛，你禁尿就禁会掉，就袂过安尼渗尿啊。 哈，咱这款神王哈，也一碗同款分大细罐，细罐的100粒2500块，大罐的250粒5000块，一罐大罐的多2罐半的细罐的哈 ，TIT 手机哎。一、那个心中机灵的心，国王的王，神王哈，甲和平的报告的公告如何？铁机的公告如何？1080000003，啊，咱神王的是1090031001，以上是公告嘿。好朋友阿昌，安尼甲咱做报告，和平安听有清楚详细啊，吼。无清楚，无详细，也是讲阿昌有啦清楚详细，但是吼、哦、无方便去药房看产品，需要阿昌，需要蒋安东，甲咱做服务，电话卡过来交代，咱专人专车甲咱服务到互相。当然啦、啊，需要着阿昌甲好朋友做服务吼，好朋友咱时间地点约好，阿昌吼也够互相甲咱做服务。心苦病痛，唔知要安怎打贴治疗，咱公司有专业的药师，通啊，互咱做询问。询问药房药局伫倒位，才会记哩嘿，甲卡咱公司的电话，台南5703368，5703368，高雄7902333，7902333。也那咱大屏东的好朋友需要阿昌，需要蒋安东做服务，才会记得甲卡高雄的电话。屏东要卡高雄，头前会记得加一个空七哈，空七七九空。2333，咱下半点钟吼来听下像广告词嘿，来直接和平共同声欣赏一首《玉兰花》。
1: 哎，小妹妹，玉兰花给你买两蕊。
2: 多谢志阿姐，
3: 这个小妹妹，咱家里细汉，搁家里搁追，伊个老爸，咱才无责任可以出来卖花嘞。
1: 是啊，足无责任的老爸哦。
2: 玉兰花，玉兰花，有人

0: 天黑了。
1: 小妹妹，拄只你在吃好饭，唔咋看到一个乌色的皮包无吼？
0: 姐啊姐，是唔是我捡到这个乌色的皮包啊？
1: 是是，就是这个皮包无唔对啦。
0: 阿姐，我到这已经等你足久啦，皮包内面有藏真侪钱，你点看对唔对？
1: 小妹妹，真多谢你，唔知你甲恁爸爸叫什么名？恁厝踮倒位呢？
0: 我叫做小林啦，阮爸爸又叫做蓝辉。不过我自细汉我都唔捌看到阮爸爸。
1: 什么蓝辉？小妹妹，啊，你的妈妈叫什么名呢？
0: 阮妈妈叫做丁玉兰。
1: 哈？是伊？玉兰？玉兰？
2: 蓝辉哥哥，你想怎呢？是不是过来想玉兰姐姐？你讲嘛？你讲嘛？
1: 我无啦。

0: 真早真早以前啊，离这个山上呢，山尾溜啦有两间的寺院，这两间寺院为外表看去相差是会用讲非常大，一间是正日啊大间啊，一间是咱小太间啊。咱未来甲讲到一间大间的寺院。这间是大间的寺院内底面非常是有够侪，迄一挂出家人师傅啊是有够侪啦。但是吼、哦，一挂信仰的，那是来到一间大间的寺院来参拜的佛祖，或者是讲来听到内底面的高僧也恭敬说教话者，总是感觉内底面的气氛不是介好。内底面的一挂也出家人师傅啊吼。就是讲一挂回想啦，思想就是会安尼也冤家啦，而咧讲话就安尼口舌来口舌去啦，因讲是也即、這个互外围互外界的感觉非常的无好，也等于讲一挂较单纯的出家众，感觉讲离即个所在生活因讲非常的痛苦。来个广告到这边面，比较比较细间的一间寺院内底面的和尚，迄内底面的和尚吼，相对拢是较少年啊，甚至吼人数嘛较少，但是都非常奇怪哟、哦。而这间细间的寺院内底面，所有的这出家众、这出家师傅啊，竟然是一团的和气，每一个人都是安尼，也笑面挂容啊。生活应该是非常的快乐啦。而这一天，这间大间的寺院的主持师傅啊，非常好奇，就安尼前往来到到这间细间的寺院，请教到内底面的和尚哦。
1: 这名修士傅啊，我真欠要来跟你请教。
2: 主持师傅啊，你唔通安尼讲，你有啥物问题，这里问无要紧，小沙弥呐知影吼、哦，也必定会非常恭敬，也向着主持师傅啊咧说明呐。
1: 恁是因来对面？算算的都安尼也正百个人尔尔，迄奇怪咧，较会看恁内底面吼，为什么安尼生活安尼一团和气，迄、那个气氛是遐尔啊好？小叔啊，你敢会使也甲我讲一下，到底是啥物原因？
2: 这名小沙弥听到这间大间寺院的主持师傅啊，你敢问这个话啦？主持师傅啊，是安尼啦。啊，离阮这间寺院内底面，阮遐也师兄兼师弟啊，啊，阮都因为时常做唔到代志咧。这间大间寺院的主持师傅啊，听到这名小沙弥，也开讲因时常做唔到代志，迄、那个面上随时露出着怀疑的迄个面容。你刹那当中，你头前一名，也小沙弥雄雄公公勇勇伊头前走过来，走来到到大厅的所在啦，一时不小心煞去予触倒伊。一名小沙弥出倒，也倒在涂骹兜啦。嘿，李光比一名较大汉的和尚吼，也随时走过来，也总甲这名小沙弥倒伫涂骹的小沙弥总甲扶起来。师弟啊，歹势歹势，拢是我唔对，拢是我唔对。也因为咧，我咧露涂骹，也最用伤胆啊，好师弟啊，你跋倒，死咧，歹势歹势。我一名较大汉的这个和尚，看到 也咧油涂骹，这名师兄撞到，也这名跋倒在涂骹倒的小沙弥，也安尼甲扶起来，心事该回不住啦。我咧赶快走过来告到这两人面头前，师弟啊，抱歉啦，师弟啦，师弟啦，是我唔对，是我唔对，我拄只徛伫大门口遐，也我就知影讲内底面这名师兄伫咧露涂骹，我无甲你讲，真抱歉，真抱歉，真实的哈。露涂骹的这个也少年和尚以及就徛伫大门口这名也少年和尚撞着跋伫涂骹倒。诶，这名小沙弥、小和尚，伊也安尼甲扶起来啦。颠倒是这名被扶起来小和尚吼，向着这两名师兄讲：“哎，不，嘿，师兄，你唔当安尼讲啦，嘿，是我家己唔对啦，嘿，是我家己吼，也向公无注意讲涂骹安尼澹澹，因我家己跋倒的啦，台面无地带啦，你唔能够回事的啦，阿弥陀佛咯，阿弥陀佛咯。”在这个情景，也被着前来请教这间大经寺院的主持师父啊，看了后咧，心内汹汹，也引起着某种的疑问，已经知影答案啦。为什么这间也细间的寺院内底面大大细汉的这个沙弥，拢会让一团雾气？你了解了，你了解了。

吼，一个好朋友啊，咱做人处事啊，咱往往为着咧保护家己，而来推卸着责任，或者是讲为着某种的利益，也贪别人吼，也伫咧争吵，甚至啦，吼讲真个啦，家己做唔对都无承认，讲家己唔对啦。但是这个好朋友，林昌宇也讲一个较无细意的话。你若家己认为讲，我着家己做了唔对，甚至讲两人拢唔对，但是对方的唔对较侪，我的唔对较少为者。你勇敢，你甲认为讲，是咧歹势，是我唔对，是我唔对。我甲你讲，安尼不见得但是输呢，因为咧认错的人，不但是会当，也表现出个人的修养，就是我。会反省家己，甚至建立家己会当来向上，甚至哦会当化蛋糕为上好。伫朋友谈朋友当中，若是讲也发生了着即个冲突啦，如果若是讲有一方会当先来认错为者，那么即个冲突、即个矛盾、即个战火，讲真个呢，随时都安尼减少了一半。人的一生啊，总是会扮演着各种无同款的角色，譬如讲，咱的家庭当中，咱咧教咱的家己事实，有当时啊，家己事实吼，较不受教，也较不好。咱应该检讨家己啦，咱是不是讲，也无尽了着教养之责？细汉咱是不是家己呐，把咱的家己事实也教了无好？换一个比例，譬如讲，伫公司内底面。你是咧做主管，或者是讲你咧做迄个中介站的这主管，当人家离你的部属迄个业绩无好，工作做了无好的时阵，你唔通讲一直讲要压制袂着你的部属，咱应该检讨，检讨咱家己是毋是伫迄个道德管理方面的方式出了问题，也等于讲即卖社会上啊。当大家吼，伫咧质疑讲啊，即摆政府都含慢做啦吼，也经济无好啦，啊，环境遐尼啊恶劣啦。好朋友，咱敢有去检讨讲，啊，即摆即个政府当时是咱投票好伊个呢？对哦，伊即摆做了无好，也咱是毋是爱来检讨讲，当初咱是毋是目睭看了定家己选了唔对即个也对即个国家的即个也优势？咱家己看了唔对，伊做了好，吼、哦，阿咱个感觉讲啊，环境无好，政府做甲真好，咱家己阁无钱赚，阿、咱是不是要检讨讲，啊，是不是讲咱个行业，或者是讲咱做了唔对道理？所以讲吼，伫现实个社会啦，咱爱家检讨，咱家己是不是去破坏着这个环境个人？转换一个角色个啦。今仔日的你啦，或者是讲，或者是明仔载的我啦，就是讲，你今仔日的成就，或者是讲，是我咧追求的目标。有当时啊吼，徛伫迄个对方的立场来甲想啦，嘿，有当时会反省家己呢，徛在对方的立场想，相对哦，你的心会较平和，吼、哦，你会感觉讲啊，原来吼、哦，人讲这话做这代志，都是某种习惯啦。咱人活伫这個世界上，生活伫这个大社会当中，咱是做渺小的。你我或许吼，并无迄个能力来也扭转着这个也社会环境，扭转这个乾坤。但是每一个人的生命，吼、哦，如果哪样培养出着也勇敢来认错，对家己的行为负责的态度，相信咱的内心。看到咱的周围生活，会讲是非常的平安，非常喜乐，将会不散不断，也扩开去，好即个社会会当安尼非常安详，也伫咧发展。讲出含咱只弟弟的好朋友，大家共同做连理。

今夜冷清清安排和咱好朋友来欣赏啊，吼，来好朋友来到这，和阿昌吼来介绍一下咱的经销药房药局吼，进攻过去。顶边药局伫咱中西区中正路台湾银行边金枝戏院对面，上好药局伫咱公园路延平市场口啊红山宫对面。惠光药局伫咱文贤路加油站车对面第二间红条啊，迄一间。啊，那咱王药局伫咱小东路甲光明路口啊，两台药局伫咱靠近德高处三车路口。一间药局咧，伫咱东区大东路二段265号，好德东直店伫中德路497号。台川药局伫咱西门路一段481号，啊，那咱万里花生咧，伫咱万里民雄路南顶桥前200公尺三角窗。中丰药局伫咱安南区安中路第三分局车对面。圣温药局伫咱海淀路一段花国饭店边啊。绿顺药局伫咱安南区安顺派出所车对面。安顺农会隔壁，也那咱协安药局伫咱永康中山南路623号永康市农会，台湾药局伫咱民族路298号台湾市场口啊，那安兴堂咧伫咱大湾路429号南湾车牌啊边，北营药局伫咱盐行中正北路12号。好德台湾店伫咱台湾永大路二段9号，好德护国店伫咱护国路一段359号，进入药局伫咱仁德区二巷一路嘉南大学车对面，济德药局中山路566号，姚达药局伫咱归仁区归仁市场内啊东平面。个一间咧，伫咱关庙中山二路137号支持，好德药局新化店伫咱中山路420号，顺德药局伫新化中山路313号，绿玉山区有博爱同药局伫中正路238号土角厝，三号药局伫大内内江里227号。啊，那伫咱新市区有咱新和德伫中正路319号外宽道路市场前啊，庆丰药局伫咱新市民生路57号和富山口车对面，信兴药局伫满道兴中路115号，那伫下雅街有桂林堂中山路一段2号，中营药局伫咱西岗啊区。西港啊，市场西边面三角窗，嘉里药局伫咱嘉里兴南客运总站对面，安兴药局伫咱嘉里区中山路345号。啊，那伫咱客家区有信中药局，伫咱客家大庙后壁面古龙会对面，好泰药局伫咱新化区加油站边啊。啊，那伫恁新年咧大安。

邮局，离咱新营中山路甲中正路口啊，八号有丰裕邮局，离咱康乐路72号。家庭区有信安邮局，离咱家庭路79号。顶家庭庙边，啊，若进入邮局，离咱乌来区。为了来亚旗亚附近，啊，那伫咱基山区有咱众安药局，伫咱福兴街孤家幽山对面，好德连锁药房药局的总店，伫咱阿莲中山路88号市政大边啊，中明药局工山店伫咱工山路7号，啊，那中明药局罗德店伫咱罗德电信局斜对面，好德燕巢店伫咱中明路。628号燕巢尊贵泉药局伫中民路502号，一安堂药局伫咱桥仔头桥南路86号，古市场祥亭口外，一那业务局咧伫咱南仔坑翠屏路123号翠屏国小的斜对面，伫建友药局伫南仔坑区油厂街191号。也拿咱好德主管店是主管主管路233号，新明兴药局伫咱鹅仔寮光明路鹅仔寮市场边啊，啊那伫左营有咱丰仁药局伫左营大路390号。啊！那人人又叫你左营新庄仔路668号之一，那元发又叫你大厦中山路201号，英雄又叫你咱仁武区仁祥路36-2号，仁德又叫你仁武中正路新市场口啊。来，以上是咱所有的经销药房又叫广告结束嘿。来阿弟的好朋友，节目有看站，咱的服务是无休困歇。那是对着推荐介绍的产品无了解、无详细，要做询问电工，才会记哩嘿。卡咱公司的电话：台南5703368，5703368，高雄79023333，79023333。在屏东的好朋友卡高雄的电话，会给你加0707790233，咱下一回再相会。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下课啊，也唔走。
2: 我咧到李林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 我想要去回营里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2: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3: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卖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文芳。拜一到拜六四点到五点新闻快报的节目，文芳文琪联合主持，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之后，北控北本部，咱里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台南市农会隔壁间一栋透天的五层楼啊，管的大楼，全部拢是咱家，欢迎咱的听友，你有闲来坐来奉茶，甲你买。各区的电台指定药房来给咱指定，谢谢，感谢乡亲。

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5月23日，星期六，农历是4月7日。今仔日是拜六，祝咱大家事事如意，合家平安哈。咱台中五车啦，一对少年的翁仔某相识，可能类似亲生的命案。结果四五月都录音摔落去眠床哈，判死毒挂着着。这是台中市发生着一件相识的命案。一对年轻的翁仔某被人发觉钉死在五车区的徛家厝，现场留下了一个4个月大的录音，紧急送病院里的伊。好佳哉哈，这个录音小看安尼跌倒擦伤娘娘，好佳哉，这对的年轻夫妻是跟咱年龄21岁，有的是还在读书呢，这是高风险的家庭。台中市的家扶中心21日暗时的7点外，因为这对翁仔某住18日就失去联络啊，所以前往院探访。你看嘞，这万人半拍，3天后才来找，都已经无名啦。赶到的时阵，门拢无人应，即时报警里来求助，警方消防队人员破门而入，发现两个人钉死立在厝内底，死亡多时。另外4个月大录音，另外一间房间啊咧摔落去，立在眠床下毒瓦吼，被紧急送病院哈。警方封锁着现场来采证，现场无打斗的痕迹，初步研究无他杀咯。啊，听讲这对诶少年翁仔某哈，拢无伫咧找头路，头路歹找啦。囡仔骗囡仔吼，啊一个若工作呢，听种朋友啊一个着爱骗囡仔，或者是种种诶个困难吼，这着真歹讲。今仔即国道1号东路段发生着火烧车，小轿车含伊伫在火海，浓烟密布呢，破发现金来盗领，加邮局警察联手骗达着106万，骗得名10个嫌犯今仔日嘛已经被逮捕啊。查甫的一个查甫的哦，怪人骑奥多麦啊，窜入去立在迄个邦桥的车站，结果滚落去立在迄个楼梯口，摔一个无死，下一秒呢，佫走去倒立在迄个铁轨路安尼啦，一直要找死安尼啦。这是下早起不明的原因，这个男子骑奥多麦窜入去立在邦桥的车站，结果人架车摔落立在地下1楼，结果汽车来绕跑。结果搁再冲入去铁轨路，企图要阻止着火车进站。目前这个代志随着警方来逮捕啊，吼！有目击者来透露讲，这个男子看到人就讲自己摔未死安尼啦。这是一个38岁男子姓陈吼，啊，而且摔到呢头壳血筛筛呢。民众就伫咧讲，哦，啊，这个陈男啦，血筛筛啊啦，搁无爱乖乖迄个就医啦，这是为何咧想袂开？迄嘛唔知影吼，人讲歹年当出狗笑人就对哈。另外，台中的汉客惊看到浮尸体，年轻一个查甫人漂浮立在河面上，已经离来死亡啊。红灯无来弄车，吼、哦，红灯啊，红灯无打卡动就对哈。无打卡动，结果硬闯关，大货车呢弄到一个女技师下个卡车，惊险的一面全部拢落起来哈，要惊到人个个，这大车弄小车，弄总是非常危险的代志哈。咱今仔只是拜六，明仔载是礼拜日，祝咱大家合家平安，大家钱大赚大赚钱哦，大家快快乐乐的出门，平安的回来哈。啊，今仔只黄金一钱买进1680元，16820元卖出1720元。这是咱今仔只黄金一钱买卖报告，予咱的听众朋友你知影。咱台南2141808，在地的卡高雄的呀，卡手机啊，你电话找文宏找文吉，你的电话切记个加空了，2141808。

念着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感谢着乡亲，你的支持在白收听指教，要来吃高白酒金的，是金的呀、哦，北矿北里金四四的金四四，黄、嗯、金的金金四四的哈，你看我噗噗，我嘛看你雾雾呢，吃咱北矿北里金四四。空白的班利用完来吃滋阴壮阳的新果油脂金用的啊，补心固精温心作用补骨质强筋壮骨，600粒装2700哦，2700是2点更，四罐的1500粒是点更。今仔日重庆咯，236号田边有帮咱阿玲记，苏大哥苏大嫂家，咱一个廖先生，给咱注文三加一，百空百的班利用完，非常的感谢。讲叫文宏送伊一罐胶原蛋白如意，讲阿爸若要靠嘴手才方便安尼哈，这是重庆咯。236号田边药房，廖大哥给咱买着百空百里班利用丸，百空百里用瓜丸，热人搞啊吼，吹个大口臭，人熬先熬天，皮肤酷酷白，酷酷痒，百到百解，吃百空百里用瓜丸，百空百里疏通丸，肺那通人的健康，肺那他的爱中风，百空百里疏通丸，百空百里情感面目丸哦。你来过身过关过眼底，百空百里情感面目完，百空百里情感面目完，食饭前啊饭后食咱百空百里金丝丝。伢那里食希望诶，较欠血，头晕头晕头痛，病病白白叫诶，食百空百里加味欢笑丸，百空百身体丸，要食好膀胱用诶，互你放尿较顺诶哈。百空百里身体丸熬出尿诶，食百空百里新娘身体丸，马拜茶。百空百里大生机下药包，百空百里地少散，百空百里病胃散，百空百南瓜子好用的固骨素固骨嘞，百空百里钙固筋固筋嘞，和你请的丹参纳豆之美，安安困嘞。百空百里活力好眠，百空百里珍珠洗面霜，胶原蛋白洗面霜，珍珠丽雅霜，胶原蛋白乳液，和你水的和你水，和你水的珍珠精华霜，这罐乌头挂水当当，水当当乌头挂，百空百里保湿精华乳液，美容的化妆品，一组7罐，7罐一组，6100块，感谢你。

众朋友，这个毒驾吼，毒驾就对，食毒过来，你咧开车，足恐怖，足恐怖的。迄一家伙啊，伫顶啊卡里啊咧开讲的，结果毒驾的人总安尼弄死，弄死这个家庭吼，一家伙啊三口足可怜的啦。最终就即转即转就对，毒驾夺车夺命的迄个意外。哦，这间开小火店的一家伙啊，团圆相聚咧，却是命长立在脸啊卡，轮卡得了。这个店家是绝对阿妈咧经营的吼、哦，意思就是讲，迄、那个火锅店安尼啦。啊，顶几工啊吼，迄、那个头家张妈张人爸，差不多那小周末或者是拜六礼拜吼，拢会过来探视孙啊，啊看孙啊，看咧了后，就要转去啊啦，啊，就伫顶啊卡咧开讲。吼、哦，讲因迄个鱼啊，大鱼啊，有哪来得着？想袂到雄雄被一个毒驾查甫人开车，这台车是租来的呢，搁迄个小火车呢，砰的安尼一个就弄入来。火锅店的头家娘目睭金金，看到阿爸当场断气，哇、哦！啊，实在是撕心裂肺的着，伫咧痛哭，救着救护人员，讲救伊的阿爸，互人作平生的啦。救护车一个狗娘娘，伤者家属紧紧吼，一手引导着救援，因为每一秒拢是甲天咧借时间，驾着死神来伫咧救命。路边倒来三个人是一家伙仔三口，一家伙仔三口呢，立顶啊卡咧讲话安尼啦。哎呀，实在是足可怜的啦，安尼独家咧弄倒着一家伙仔三口的人。老爸甲着大汉查某囝，伤势过重，当场失去着生命现象。救护人员讲赶紧的哈，啊，着甲这个阿爸送去对阿四只细汉查某囝讲拜托拜托，送病院抢救呢。细汉查某囝也对上车，吼、哦，啊，实在是互咱听到到底吼，实在是撕心裂肺的了。救护人员救着伊阿爸，声声里咧呼叫，实在互人平生啦。这个悲剧受害者都是江南路一间小火锅店的头家，哈、哦。啊，这个头家的老爸、老母、甲姐姐，立顶啊卡咧讲话，安尼无代无志，互个独家人弄一个哈、哦，命拢无去。四只警察在咧讲，啊，每礼拜拜五啊，阮丈妈、丈人爸拢会来遮看我的囝啊、看孙啊，啊，然后因就要离开啊，啊，结果伫顶啊卡咧三时咧讲话就着，雄雄一台车就进来，哦，啊，弄倒着迄个三个人，啊，实在是太过于残酷。你看咧，家己食毒了后精神无好，摧毁着一个幸福的家庭，佮开着一台小火车呢。这间小火店吼，拢伫咧卖迄个小火锅啦，啊，搁有咧卖迄个鸭肉花安尼啦，哦，啊，介济人讲老头得着，介济足出名爱食火锅店的人，拢对着这间店印象足深刻的。这个雕塑的独家一龙年，探望着外孙啊，年迈的爸爸甲着姐姐，命送离脸卡。店门暂时留下了铁门，伤心的留下了只有家属，然而冰腹的伤痛，加着对毒家的迄个愤怒。咱这吼唔通趁着一时之乐啦，食这个毒弄破着人的家庭，实在是讲哈，实在是讲哈，讲拢未听啦，哈、哦，一家伙啊三口安尼探望着迄个孙啊，结果两死。火锅店的头家娘哈，悲愤控告着迄个毒家的人真夭寿哦，真夭寿哦，真正实在是哈，该当何罪？另外，高雄林武区甲着北德路口，有一个68岁社长的驾驶人员呢，开着迄个刷轿车冲红灯，对撞着一个58岁姓田的女士，瞬间内底失去着重心，人车往里路边啊倒去一边。刷轿啊车继续前往，伊开10几公尺才停落来，惊险的画面来曝光，生死一瞬间。女技师如果那是往倒边倒落去，被家人在天拎啊卡，如果是一件一定危险的个代志哈。身躯拧一过，刷轿啊车冲红灯，失去重心的险险啊歇，这台小火车哦，安尼搞搞死啦！这嘛是讲咧，甲天借时间，差15秒尔。差15秒尔，得一命哦，哀哉！8.8本铺，多谢咱老祖国，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台南，2141-8.8-2141-808，多谢乡亲，你的支持哈。听众朋友，恁今仔日老祖文咱的产品的哈，啊，老要寄包裹的哦，拢是后礼拜拜一寄，后礼拜拜二，你才会收到，谢谢，感恩。

你的支持在白收听指教新闻快报的节目，文风文奇联合支持，26岛台西就八六公主，欢迎判赔就1465万，恶人的财产呢，敢那存8万8。该判嘛是无钱通赔就对啦吼。罗志忠因为不满着张金呢，甲伊吼股东生意经营的迄个八拉园啦，有迄个八拉公主之称姓邓女朋友要提出着分手，会当着左手丁男，啊26岛台西着迄个邓女夭寿来咧。彰化县溪州乡2023年爆发着晋江全国八拉。这是精杀的个命案，巴勒你知吼？你面两拨面两拨就对啦吼。巴勒园安尼啦，50岁男子罗志忠因为不满着家己共同经营的巴勒园有巴勒公主之称，小弟女朋友家己提出着分手呢，结果会同伊个左手张兰乌蒙抬人。对着地路抬着26岛两个查甫的抬一个查某的，迄唔死嘛，剩半条命。结果死翘翘呢，罗志忠结果吼、是判最高法院无期徒刑来定案，民事的部分得阁爱赔人吼，赔人1460几万，法院来清查，嫌犯目前敢若存着迄个8万8现金，啊，阁有共有7分的土地，这个1000万的赔偿恐怕是零啦吼。回顾着这个案情，2023年12月7日，罗志忠开车载着左手张兰，前往伊地路星座的巴拉园，由罗兰拿水果刀、西瓜刀，杀倒着地路，再由张兰用迄个夹大个白卡白手，随后呢，嫌犯双刀一直抬地路26刀，造成地路失血过多，送医不治。国民法官一审。全部证据资料认定着嫌犯太过浓毒，另外伊个左手张兰涉嫌着共同杀人罪，吼、结果嫌犯呢行凶了后呢，也倒破坏着地主的车，提走着地主的手机啊，等伊在迄个大排水沟，构成着强制罪，加着迄个毁损罪。国民法官全部量刑事后了后，认为讲这个人可恶，所以判处伊无期徒刑。左手张兰因为中度智能阻碍符合着减刑，共同犯罪判3年6个月。吼、啊，就是想讲，伊就是迄个智障就对啦吼，啊，无靠可能讲惊我，你对我惊就对，我叫你杀人你就杀人，迄就是有迄个智障嘛吼。听众朋友，咱这咧交朋友，人咧交拢交到迄个老毕甲关公，啊，咱交到拢迄个拿刀甲德气，拿刀甲德气拢会害人呢，你知影吼？民事的部分，地主两个成年的子女向着法院提起着损害的赔偿，主张甲老母相依为命，如今天人永嫁，精神受着足大的痛苦。人这查甫查某来你咧交往，迄遇人不淑，你着真正惨一世人，凡世含命你着无哈。结果向着这个嫌犯，甲着张兰各被请求着送葬费、精神慰抚金，全部总额中诶1000几万。法官认呢认为讲两个人纠讼有理，所以着爱判赔1460几万。问题嫌犯是一处处啊土地尔，搁甲人共有7分土地。啊，先苦存8万8，你就算讲该判伊嘛，无钱通行李就对啦。所以两个人的赔偿，这得搁真赔嘞呀，哈，真正是讲，含迄个送葬费啦，都付不起的对。感谢着乡亲，多谢着老祖国，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咱这查甫查某伫咧来往吼，这感情爱情的问题，拢一定爱该处理好好势。你若处理无好势呢，听众朋友呢，命送你黄泉，真正是讲悲哀。

这你不溜溜去，溜未去，安尼说总调的哈。感谢着乡亲呢，你的支持在白收听指教，八空八分破 E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的哦。啊，咱这个阿姨吼，上水的阿姨，上爱听着七龙的南国之恋，感谢着你的收听。

留下来，也是我对你走，你用着最清净的目屎，对我讲，咱的爱，爱了毋着时间，无情的岁月，抱着我的思念，一直等，一直等，心爱。

德中明药房，谢小姐即马伫中明药房，甲咱买六罐送一罐，六罐送一罐，八空八的金枝丽亚霜。听众朋友，咱的化妆品可能伫七八月啊会起价，所以吼、哦，咱即马五月、六月，即马都要五月底啊，啊六月进前，你着赶紧来买化妆品，该买好起来吼、哦。七月开始，咱的化妆品会调起到这个价效，安尼甲你报告哦。咱金枝丽亚霜进一罐七百，买六罐送一罐，买六罐送一罐。

0: 啊，有迄个黑醋栗啦，白藜芦醇啦、啊，嗯，还有
1: 诶，上课滑啊，讲我肝炎症袂好啊，
0: 哦，你来吃哈、啊，吃起来白的愈吃愈爽快，
1: 啊，吃几粒两粒，
0: 你即马吃两粒着，嘿，
1: 你怎样？
0: 嘿，啊，那看我再吃一粒，好、啊，你即马过来量体温，啊，你看不空白的金属丝哦，金属的包装，
1: 很显得火，
0: 好，谢谢，感恩感恩，啊，到底准备吃什么歌啊？
1: 唔免啦，
0: 谢谢，再见再见。
2: 我在破案
0: 是
2: 这个叶黄素还有
0: 有金素丝、
2: 哦、金素丝
0: 心脏病金素丝
2: 哎那个三罐
0: 喝好
2: 喝拜拜拜拜拜拜
3: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0: 拜拜拜拜
3: 拜拜拜拜拜拜拜
0: 拜
3: 拜拜拜拜拜拜
0: 拜
3: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0: 拜拜拜拜拜
3: 拜拜拜拜拜拜
0: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3: 对，
0: 把那个双叶双，
3: 对对对，要比较上一段哦。
0: 是，我舅妈，我舅妈，
3: 对对对，
0: 好，拜拜拜拜拜。鬼地里对，
4: 哦，哎，你那个药吗？
0: 对呀、啊，
4: 上面好像那个中棉，
0: 那我落掉中棉的小猪瓜，
4: 我就用的中棉。
0: 啊，你讲文红上新的金素丝哈？
4: 金素丝
0: 啊，啊，你还佫看八空八的加长腿哦？
4: 嘿，金金素丝啊，
0: 嘿，八空八的金素丝哈，
4: 拜托，
0: 嘿，金素丝还讲文红的哈。喂，你好，文龙。
5: 文龙，
0: 喂，
5: 阿三还没睡觉呢。
0: 哦，我这么闲呢，没时间睡觉呢。好呢。
5: 哎，
0: 阿三，你好不？
5: 啊，
0: 你好不？哎，你那天声音听起来问题么么？啊，
5: 我你看，
0: 三天一不能问题错，那个什么？
5: 那个叫三天问
0: 啥？三关上一关。
5: 啊，关你三关就够了，三关就够了，你老乖了
0: 啊。好，好，好。
5: 阿哥，
0: 什么？
5: 阿哥，啥事？

有介些老大年人足惊跋倒，对唔对？跋倒就赔你骨折。甲咱食八空八个板凉丸，走路骨卡骨卡一个腰寸未寸得嘞吼，卡寸头会酸痛。拢甲咱食八空八个板凉丸，补心固精，温心助阳，补骨质，强筋壮骨。八空八个板凉丸，热人心火骨精火足大，心火骨精火介大的查甫人，耳孔啊会安尼叽叽叫，像蟋蟀啊哩咧叫安尼，头晕目安尼吼，迄都是心火骨精火大。来食退心火补心水，即马热人来食八空八个板凉丸，分作春夏秋冬。八空八个板凉丸，唔是一罐药啊，食到年底哦。八空八个板凉丸，咱是四季换的吼，咱分作春夏秋冬。即马来食是冷血凉补，所以未涩未动火，唔免惊讲结落去会流鼻腔火。八空八个板凉丸，查甫人勒索会酒醉，勇气不足。拢甲咱食八空八个板凉丸，跳尾椎跳两骨，走路骨卡骨卡一个腰寸未得嘞哈，骨未落去背未起来，和你好骨好硬好徛好坐，拢食八空八个板凉丸。饭前食八空八个板凉丸，饭后吃和你用的固骨素来固骨嘞，和你的脚骨靠力，和你用的固骨素来吃固骨嘞。八空八个钙固筋来吃固筋呢，经过的退化钙的流失，大条筋细条筋给你固条条，较袂骨质疏松去。拢甲咱食八空八个钙固筋，八空八个钙固筋，八空八个哦，钙固筋哈。啊，和你请来丹参纳豆激酶，像文红安尼，大家要一杯纳豆红菊呀、啊。阿德该掏好开，拉拉的该啉落去，安尼就对啦吼。咱的纳豆红菊哦，八空八个纳豆红菊，爱来顾呢，身体就是爱顾。每顿困底爱困，困未去未困着，安安困，先困到底呢。食咱八空八个，活力好眠，顾心中，顾头壳啊。

0: 二岁阿公啊来见到八十七岁厝边阿公啊，啊德哥倒菜哥，中华两个阿公啊百几岁，德哥倒菜刀都倒落去啊，都抬落去啊啦，啊七十几岁隔壁阿妈讲，哎呦唔通咯唔通咯，结果劝好安尼摔断了一支脚。
1: 啊，所以啊，
2: 真
1: 厉
2: 害。

三拜，感谢着你的收听。八空八本铺，甲你买，咱台人的电话2148-2141808。听有咱这人吼，要延年益寿，实在足无简单。要活到92岁啊，吼，这拢是高寿啊呢。哦，92岁，阿公啊，大隔壁。87岁阿公啊吼，即拢87岁，即拢当退休的阿公啊，你看哈搞安尼养生啦，啊92岁87岁，哪通讲为着吼咱即个修养啊，即、这个火气遐尼那大，阿公着火气大，哦啊，前两天啊天气有够热的呢，拢差不多39度亲的，玉水家长是安尼呢，啊今仔即嘛是差唔多，今仔即有那是介热哈，啊但是咱人退一波海阔天空，唔通不管是着霉咧滚安尼啦，一个92岁阿公啊打着。厝边姓林的阿公啊吼，因为农地施作的结婚，因两个不管是都买都大细卡拢都在滚哪呢啦，啊所以也迄个镰刀吼，一个也镰刀，一个也平底锅，锵锵锵，啊到厝边的迄个阿妈70岁啊，就看到讲唔通哦，唔通哦，啊到迄个坑河，结果总哦摔断了一个骨子啦，最后三个人全部呢拢送病院里的医吼，这是这个新闻消息安尼啦，啊所以咱这人啊，听众朋友，唔单为着一丝丝啦，诶个代志来动着火气哟。32岁一个查甫人伫病院的所在顶楼厝楼尾安尼给跳落来，院方的人讲，诶奇怪呢，这个人哈、啊，这个人唔是阮家病院的人哦、啊，为何奈安尼，为何奈安尼，现此时阁继续来伊来查哈。啊啊，咱这人哦，听众朋友，这火气吼，介大加着这个天气，拢有关系哈。你若安尼门咧滚啊，啊火气热热吼，你的茶就灌灌的安尼啦，咱的茶就该啉啉的，就来消暑止咳。啊，若无哈，你就洗一了身躯嘞，冲一了冷水嘞，好冷静哦，唔通动火气哦。感谢乡亲，啊，进广告。听有咱美容的化妆品，我讲过30-50年啊。婆婆妈妈自孝女抹甲变，为了孝夫婿去做阿妈做阿祖啊，拢来伫咧用咱808美容的化妆品。咱的化妆品哈，7月开始全部拢要调起哈，因为这个化妆品公司呢，离在宜兰家，已经先供电来咧，甲文宏通知啊，讲活不下去了哈，那么调起无法度呢，所以我这个消息要赶紧报告给咱的听众朋友知，咱的珍珠洗面。霜胶原蛋白洗面霜，好洗好拖，咱做个像菜瓜这大条，500块，平常不爱洗，不是本身牛卡底乌条底哦，拢甲咱洗面的500块，迄一条洗面的洗要几半年呢？干那我娘呢？咱足敢开的呢？啊，做个像菜瓜这大条哈，一条洗面会当和你洗3个月以上足有洗，珍珠洗面霜胶原蛋白洗面霜，像这热人啊，安尼面黏贴贴，你都甲咱洗。珍珠洗面霜、胶原蛋白洗面霜、珍珠丽雅霜，阿嬷古早时代的面油，自少年抹到今，啊，咱拢无起价啊，吼，一罐是700块，但是即卖呢，七月来，咱的优待都要过一段了，吼，咱7月来要调整计销哈。阿嬷古早时代面油干啊，换新干啊了后，咱这个7月开始，咱的珍珠丽雅霜要调整到这个计销。给你报告哈，迄个时阵都唔是定700块尔尔咯，起100块以来嘿，会当甲咱的听众朋友阿罗哥，我咧迄时阵我都会甲你报告。当然做生意是安尼啦哈，听众朋友薄利多销，啊那一旦文宏那阿伯啊吹过啊，我都爱甲咱的听众朋友报告到这个困境，互你知影，希望你会当体谅。珍珠丽雅霜700块，咱的优待6罐送1罐，你算你的。真要你算你的需要，7月以前赶紧来订货哈，拢是旧计销，啊，搁有赠送，买6罐送1罐，1罐700，拢同款哦。买6罐送1罐，1罐700，胶原蛋白如意耶，咱呢？刀伤、烫伤、火伤、蠓虫咬伤，即马热人咬啊，迄蠓啊有够侪，对唔对？啊，你著家抹抹挲挲咧，家抹好端，家抹好骨溜啊骨溜。咱的胶原蛋白如意，爸爸，你若要靠嘴手，啊，拢甲咱抹一罐哦。2-3下，你的面容就足青春啊，足好看。胶原蛋白如意。
和你水的和你水和你水的珍珠精华霜一罐一千块，同款买六罐送一罐，六罐送一罐，七月开始买调整计销哈，拢全部消毒掉妈妈你的疗程，妈妈你的疗程有大条甲细条，拢改抹好无半条。和你水的珍珠精华霜一罐一千块，买六罐送一罐。当然，咱的计销的调整，我会提早五月前甲咱的听众朋友报告，大家拢甲你报告甲非常的清楚哈。也那水当当的乌头挂，乌头挂水当当的保湿精华如意，这滴两滴也得好，滴两滴也得好哦。这是六效合一的，一罐两千，买两罐送一罐。咱美容的化妆品，全部一组七罐，六千一百块。买咱的化妆品，六千块以上，搁再送500块的珍珠洗面霜以上广告。

0: 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白手听指教。这个中国大陆对着咱台湾的往来，哈，对着咱台湾的咧往来，本地讲叫咱禁散，未使入去。大陆禁运变为了转机，咱台湾往来已经迁移在日本的后方，新的聘请已经进军，离在迄个纽国。人讲出路不通，条条通路嘛。台湾的往来今年有望首度来消息到迄个美国的对，因为日本的学堂吼，讲作恶了，着咱台湾的往来较吃好食。哦，人讲合作金旋往来咧，甜不闷啊呢啦，即马往来咧大出啦，讲了到底一直哩咧流嘴烂哈。咱来台湾的往来外销上介好，啊，包括着咱台湾的山呀、芒果、香气哈，这个拢是属于新明星的迄个水果，明星水果啦。听众朋友啊，热人搞啊吼，食寡迄个水果来退火，迄拢是介好的代志。但是你若有迄个糖分哦，迄个糖分的人吼，迄个甜的物件，咱都唔通先过食。食过量，拢会影响你的糖分个会恶吧。民以食为天，会食才是好。食物件拢总是爱食好，嘟嘟好，你说对不对？
1: 好，哎，文通啊，
2: 喂，
1: 我买起来一罐好利水。
2: 哦，好利水买几罐？
1: 一罐。
2: 嘿，
1: 上一罐是罐子装哈。
2: 嗯，好。
1: 能多买马黛茶。
2: 嗯，三加一马黛茶。
1: 能多。
2: 嗯，你什么名？
1: 哎，一般的哈。
2: 一般贵四百，两千八百，一般贵六百。
1: 哎，一个上一个。
2: 哦。
1: 就是你，
2: 是呀，
1: 两口人都属于你。
2: 好，

地扫散，双声轮流过单点过细胞。你那扫盖过扫未好，吃人不空把你地扫散，改善着你中气的气管炎，透你的中气。含个阿爷有新的大多的拢会使吃，不空把你地扫散，速度管个好用。中正路田边药房，今仔一拜，咱明仔载礼拜出来市中心踅街啊。田边药房来给咱指定，每礼拜拜六订咱不空把本铺的产品，咱拢有你咧赠送哈，一礼拜。拜六，咱拢有你咧敬上。百空百咧病为善，保持着胃肠年轻化，好排顺好消化，未胀气，搁未落下。百空百咧病为善，为哪咧速归原能够一切生的胃食道逆流、胃幽门杆菌的啊、哦，拢甲咱吃百空百咧病为善。百空百咧心容神气丸，阿爸你做够够料的，唔放个紧紧，要放个放无，阿母话够出料闪料的。把粒雨伞肥大放无溜溜放未出来，要互你放了会顺顺顺的。八空八的新荣新气丸都赶来吃，一罐2500，过你的膀胱更加用。马黛茶、马黛茶一克啊，清理加料加量加中版的，生丁子开消毒疲劳，互你心情代谢好，自体内底做环保更加好。八空八马黛茶。节目时间就到这，过一段热线，来线卡拨感情来电话，文宏文琪接你的电话，甲你买，找文宏文琪哈。台南2141808，2141808，你我期待后礼拜拜一4点到5点，本台本周日空中再相会，我等你呀，谢谢，再见，拜拜。

0: 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收到你的告知，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嗯、那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这是台南电视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空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您收听来空中好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准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笑，嘛祝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个药品本部，明辉的生听一部，进行的七头皮轻松的背楼梯哦，苦了背起来，行东往西来就不无问题。纳豆激酶加强培养 Q 10 pump 正杠有来有够赞的。另外，清进行的加速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进行看价指教，问个详细好歹的知识，充一日刷。开讲要点歌点生日快乐歌，进行甲你做生日。对着咱的产品有下应爱关有需要，赶紧带回家。咱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较紧就关好掉。持续甲咱鼓励，爱甲咱照顾，甲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日拢有存。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阁药房对接来，隆重加好的通通带回家。哦，准先开刀，但无药困哦，百礼拜同款哦，同款无药困，明仔礼拜同款无药困，隆重甲你亲切服务到非常。规工电话做你拨礼拜，大家来探健康，服务马上到。台南的电话：21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每一天拢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讲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平时好事，善事讲做来顿，家庭平安讲起来安稳。尊兄，祝福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在翁，步步高；平安如意，日日春。感谢你。

广告，不是伊只嘛咧算，遐落咧听，大家较吵、较无、较拼。工课比了，讲嘛咧算嘛咧听，大家拢辛苦。该休困啊，休困，茫做过头。尤其家属咧做过头劳动，迄个运动伤害。弯模、凸模、竖立模，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广告再来一次。跳半步、跳探戈、练武功、练气功、推拿按摩、马杀鸡的运动伤害，筋骨咧酸会疼，关节骨嘛咧疼。困了无拄好，家老真济吼，阿妈讲应该安静个头揪揪啊，骹手更加骹只较淡嘛咧酸嘛咧疼，乌青筋会止疼，未来缓解各种的痛疼，减轻着这酸疼，赶紧。五十话当这老白子顺按要上顶的中药材，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酸疼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马到。打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身体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所以讲，互咱明仔载这身体全部安尼好利利嘛，轻松舒服，佮兼爽快，起码一个十不能养，效果上盖好，打过了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两百，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内行了嘛，给大包，厝内底不是空几包，体贴着咱厝内底人哦。没用，没打了，有大事得跟你讲吼。大家好，大家好，大德隆中毛做你个打，坚持个知名，较紧打，较紧好，随打咱就随在。咱的产品来讲话，免费的生听又无较紧，买来个打。阿拉遵循的七合一，轻松的八条腿，七种甲做位真正有够赞。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Double Plus。葡萄三明葡萄糖胺 UC2 非变性第二型加完两倍，一定要玻尿酸再加倍好应用，再直接再直接吸收，阿们不需要煮，更加另外煮再更加流量，营养保存嘛老一条啊。随着年岁增加，咱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多上卡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有需要，咱来关掉。咱个有这个高纯度 MSN 哦，外国人靠这提升着活动啊运动能力真正赞，还运动几工。聊聊点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咱摄取的维他命 D 十二、D 三二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更加好，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更加流量。别拍你头毛啥零五呢？咱拢总有需要，遵循的七合一。吃这个较好哦，看得较赞哦，这间较厉害哦。今麦看嘛，开好口，也一天一粒无，顺顺啊，行步步的栽啊，骨都背起来，背关落去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要跟人出国佚佗嘛较有啊，关灯来听，小家己提早做准备。行路千万爱做注意，关心着好朋友。厝内底，咱也讲过，药精啊、衬托啊、洗哩台、鞋啊、袜啊、穿久，油油鼓鼓、修修该换的换，换新换新开心。身体咱够健康，安尼行路有风，行当往西无问题，真正赞。也就是遵循的七合一，轻松的爬楼梯。哦，这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七组四罐装，较紧甲带回家。啊，那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啊，所以讲随食随有感觉嘛。进口料包哦，真正赞的哦。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 ，B 1 B 2 B 3 B 十二，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E， 枸杞、葡萄籽甲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绿地因的叶黄素、叶黄素、金剑花、三生子甲维生素，通通有，家庭都能管着。小朋友啊，生囡仔早唔是了，大家食完真正讲清晨喝得非常之好啊！更加需要关到当操作机台、顾机台、顾电脑、顾手机啊、顾平板电脑、顾电视、顾几工，该歇困啊歇困，电话开无不时，哇！抓棒拍棒，另外请关掉无棒，疼惜视力，保护咱的视力有够赞。迄玻璃啊，切到清清气气，视力的清，视力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人生就是彩色的。也就是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真正赞。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整6000块。好、哦，赶紧看掉带回家。啊，那遵循的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一直咧进步升级，好用实在。
专业的技术咯，咱这进口原料较紧赶、较紧改善呢。尤其规道当应收有较侪，一摊过一摊，逐工讲骨力摊，迄大鱼大肉吼，买菜价，三顿爱食肉，无肉不欢，无肉便欢喜这样。巧克力只爱控制，不是料帮阿定，行个钱个啦，海产类啦，油炸啦，重咸重口味，汾酒卖过量，巧克力只哦，纳豆激酶赶着带回家，袂不是料帮阿定，早暗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水更难弄了，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通甲咱顾条条。加强培养 Q 10的泵浦来，隐性隐形化，零火火袂搁再安动动。单三甲红景天，爬山爬关山，你看大家拢有需要，尤其这大豆卵磷脂来补充，啊无安尼出门一个，哇皮底也袂记你摘，锁匙袂记你夹。大豆卵磷脂里加补充了掉，纳豆激酶赶紧带回家，较紧赶较紧改善，有够赞的。咱这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一组6000块。内行个拢嘛一组两组，价格咱也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只要数理的水起来有够赞哦，赶紧带回家。啊，那咱起糖的糖，身体和咱平平安安的安。健康，咱平顺，那就顺顺顺的糖，就安就顺的糖安顺，咱的糖安顺，再唔一条，更加需要再唔两条。尤其这个爱食糖食甜，袂当食糖食甜的，糯米糯糯，有甜有糖的饮料，尽量较慢食，无甜无糖更加好。糖安顺你管着，长期顺有够好，一直个食愈食是愈好，唔通个停，唔通个人，更加唔通个放。一组两组食过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只要数理的水桥够赞哦。哦，咱这珍贵的品种山口龟，有皂苷、三铁皂苷、白藜芦醇、活性成分，破树破给你保证。成功台有专利、有证书，研究成功过。生态平衡临床实验过，代代代样沿海研究成功过，这任何人看得到。糖就安德顺的糖氨酸，一盒2200块，无价指定店，同款甲俊贤欢呼，俊贤亲切，就给你服务到非常。啊！那俊贤甲你推荐介绍，俊贤的家属，这一天一包哦，好食、好用、够好食，唔免泡、唔免老、唔免过咸，和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非常之方便。也就是俊贤的家属，专家推荐介绍，分解家属拢嘛嚟食。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一天一包哦，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好，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再苦归工，唔通个再高白汤，准型的驾驶你赶掉，好咱讲掉受伤，真正好用的。拜我清气人，才会健康嘛，体重就袂走精啊，青春就美丽时髦多。准型的驾驶一件700，三下驾驶了一组4K啊，2100块，较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个药房，新丹苗药的新，准型的准，立个个吼，新准个对家来，拢总较好咧，通通带回家。准型几道咱无休困，也顺便食来，明仔日拜你同款亲切甲你服务哦。电话做你拨通，大家着趁健康，服务马上到。台南的电话：21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个带回家。方千玉甲林俊杰讲优美的唱歌。

咱是来到民国115年，公元甲到2026年，新历已经来到5月23，今天拜六，古历行到4月初7，今天算定有历俗会的记忆是嘛，正好正水吼。阿那明仔载，等来到新的5月20是礼拜日，古历行到4月初8，哇，明仔载，古历4月初8，嘛是一个做大日子啦。因为明仔载古历4月初8，也就是释迦牟尼佛不作万寿啊！哇，不搞拢总有也不折玉佛节，哦也不折啊！当然我当参加。明仔载算无俗的俗木，日子嘛足好足水。明仔载适合祭祖拜拜祈福，沐浴观定完平，嫁娶彩衫出会，选香炉香味修造。党土安城入处爬裂在正定五国十牛木用入殿一零一木破土安总可以。不过明仔禁忌着坐庙禁忌着，较好这个时辰明仔天公庙报时，早起5点，行到日头出来这7点，后来上午几时9点，行到我中昼的11点。过念中昼午时，12点行到过头这1点，念的补行午皮时1点行到这个3点，拢做明仔足好足水，会当做利用。那喜神的东南，财神的正北，冲少年的15岁，帅这北边，西冲这里说冲这当时这新时，明仔过7点行到这个9点，冲刷掉恶神啊，伫厝内的这南边啊。啊，那后日拜拜，新历就来到5月25，我旧历行到4月初9。后日拜拜算忌海的俗木日子，较无遮好吼。后日拜拜适合祭祖拜拜，该读在该读的文，木浴破除刀病，促进处后修理可以。那较好这个时辰的这饮食，透在3点行到这5点。念天公庙报时，后日拜拜早起5点，行到日头出来这7点，再来中昼5时，12点行到过头这1点，念的补行午皮时1点行到这3点，拢总会当做利用。那喜神的东北，财神的正北，冲上你位14岁，帅这西边，西冲这里说冲这几时？上午9点行到我中昼这11点，后日拜拜冲刷掉恶神，你厝内底这南边啊！我后日拜比较较不会日子，后日拜拜甲后日拜礼拜日，哦，其他你可能说礼拜当中会当做利用，好来继续。提供咱天气概况，即阵进行查着整个台南的天气，够29度啊，天气足好，休假热假拢上过热。昨晚呢，离咱大潭市玉井区落到39.7度左右啊！哦，当然哦，该热的所在哦。玉井观测站是极端的高温哦，北寮才够38.1度，哇！呢离咱台南，安尼调查到嘛是安尼温度高，屏东才嘛37.1度，不过咱台南上热，北寮够38度，玉井够39.7度。高温的直播包括当然台南、云林、嘉义、高雄、屏东、花莲、甲台东，拢嘛是热甲。中昼时啊，避免伫外口面做着剧烈的活动、运动甲劳动，注意防拍破伤，注意唔茫去热着着伤。关怀着咱的长辈、老大年人、小朋友，同款慢性病病患三个啊患者。各位同各位啊，各位姊。外口咧做工课，大家拢辛苦。万一高温的环境吼，大家平安。啊、哦，当然，唔通去热着，唔忙着刷。我、哦、先来提供到这，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兆，非常欢迎恁所有亲爱观众和朋友收听每天拜南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是来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含尾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听说在地少年人进行给你服务。望您听谈，望您听说，关心着在地咱台南、南部高雄、屏东大西洋代志也好，国际新闻消息也好，准时甲咱收听。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有品奔波、明辉的双听一部，进行的七合一 ，Double Plus 双倍加强，搁在升级。苦乐白起，惊东风西来就不。尊贤的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加强配用 Q 的，碰不正讲有力咯，真正赞哦。咱的李华清，咱的家属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任何意见问题，需要服务要甲尊贤看甲指教，我要甲咱做着欢迎。开讲天歌点生日快乐歌，准时甲你做生日，问甲详细，好歹日子时冲这里刷。隆重开讲电话这里拨入来哦，需要准时产品头一摆要做输赢，附近无指定店，也是讲啊，你较无方便出门，行动无方便，挂无买无，隆重嘛来招，无你开讲电话这里拨入来，亲自准时有主任甲你出，服务甲互相。关家来指定店，啊，当然准行礼拜钢管无要紧，拜礼拜钢管甲你做服务，也是咪真奈。电话规工拢总做你拨入来，服务马上到，大家来探健康。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持续给咱鼓励，爱因给咱照顾，给大家感恩感恩，大家趁钱拢年年春。尽情祝大家平安喜福，拢过好日子，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感谢你。

拜六去搞，拜六来一个歌名，上好了哦。哦，你若讲知影歌名，哎，哇，头壳叮当一下想一个，我着知了，知了就想袂起来啊。当然，咱咧头壳叮当一下，手安叮当一下，看咱这个耳仔的功力到底是不是有退化？啊，若无咧听，应该拢大概知影这个歌名。那知影歌名的上线，电话先下起来，要教好嘞，互你。哦，拜六来一个歌名，爱注意听哦。哦，国语啊，台语啊，你用过啊，拢有，无要紧。哦，咱都无一定要什么歌，你知影歌名，你就上线台南的电话，二二一八几六八二二。一八二六八，健康一路花，卡紧卡带回家。当然哦，你那怎挂苗来？现在叶继秀应该无成分啦，不是咧听哦。这算老歌，台语的哦。五个字，哦，你那怎挂苗？你就讲啥？感谢你。

0: 你哦，来，我听到无？
1: 有啦，
0: 哦，厉害厉害，个大哥哦，哦，恭喜恭喜哦，甲甲你靠你啊，谢谢啊，好来，管他俩集团吼，咱个大哥哇厉害哦，走地嘞，好听的歌来听歌。

来感谢南区吴大哥厉害哦，哦，随听随知哦，哦，要着你若知歌，买你电话卡起线，卡起线哦，专线进行专线，二二一八二六八，二二一八二六。大家讲伊电话，然后你开始算，我靠其他的电话，我当然进行了无多接吼。咱这电台专线吼，哪吒歌名，这里上线，教好嘞，互你带回家。啊，进行啊，你服务到尾上吼。我当然你若讲我要来南本部，直接客，你若讲阿罗方便为用来，安尼嘛可以吼，当然。好来哦。你用过打不可接受，台语有足侪人翻唱做听，大家应该知。一二三四五，五大字。知影歌名，上山要教好你，让你带回家来听歌，感谢你。

0: 一
1: 口
0: 你好，哦，你这厉害厉害厉害的，有那个叫的阿姨妈笑啊，双红又老丁，你是什么人？
2: 齐太太。
0: 齐太太哦，恭喜恭喜哦，我等下告你哈，好好，谢谢谢谢，好好。
2: 阿姨姑啊，讲迄落，迄落什么糖，迄落哈，食早迄落早。
0: 我今我等下告你，我等下告你哈，好好，谢谢谢谢，好来，感谢咱齐太太，我厉害哦，有那个叫的。阿姨妈笑，相逢又有点哦。看我咧准时收听，准时的节目无，我就上好咧。好来哦，听歌。

0: 好听歌曲，有了古早的爱马笑，相逢又落定。好来哦，这样歌名，电话你爱卡几线？较好嘞。台南的电话，21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就带回家。我过来哟，咱来讲话，你就知影讲哇，这什么歌哦？我咧想想想，我都想无唔爱。啊，当然啦，有当下就是安尼，头壳叮当一下，啊想一下，甲想一下，反射就想起来。我都知了，知了，讲袂出来哦。有当下就是安尼，知影歌名，就上线。2118268，健康一路花，通通带回家。啊，这首歌曲落较侪哩吼，2467个字，国语歌曲，哪吒歌名叫啥吼？感谢你。
1: 不知道

0: 来，你好，你好，来，我听到没？我听到没？喂，
1: 喂，
0: 你有听到没？
1: 多少
0: 钱？多少嘞？对对，你安那穿哦？你安那穿哦？你的手机爱关起来啦？啊，手机关到细声啦，无你伫听手机听无我的声啦。你安那穿哦？
1: 这
0: 刚刚哦，刚大哥呢？哦好，恭喜恭喜，我等下告诉你啊，好，谢谢。好来，因为你若在听收音机哦，咱若要打电话起来上山，我当然麻烦拜托一下，咱的收音机转较细声，啊无你一边听收音机，一边听话筒甲收音机的回数回音，啊你就听无准常的声，哦这是当然，所以你若有在扣音，可能较少扣音就唔知，啊你若要扣音就知，哦所以你若在扣音，你来。听咱话筒电话声，安尼个听会清楚。哦，感谢你。好嘞，江大哥恭喜哦，多少罗钱多少嘞哦。哦，好听歌哦，来听歌。

来感谢多少柔情，多少的感谢咱吴大哥、齐太太、江大哥，我讲啥？那这波进行改联络，我来进行嘛，要变只经济吼，讲个。不行，伊只嘛咧爽，伊也咧听，规身躯酸透透，兼过听了了，哇，酸过来听过去哦。大家较吵、较木、较病，工课疲劳嘛咧爽嘛咧听，哇，关节咧听，筋骨酸痛，困了无拄好，加劳进济。踢爬成熊，脚手更加脚脚较大，马咧酸马咧疼，乌青认为只疼，缓解各种的疼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五十瓦当这老牌子纯按药，最新科技制造，名声上好，免费的酸痛又无要紧，买来个大，我即马到，拍通着你的血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真正赞。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安尼好哩哩啊，舒服、轻松、搁兼爽快，起码一个是不能讲啊，效果上盖好，打过了嘛，公赞。较紧打，较紧好哦，随打咱就随知，因为咱的产品来讲话超级好用。厝内底不时扛几包，体贴着咱厝内底人，啊，讲阿妈、爸母啊，多上卡上兄弟姊妹，话要打要用有大细的甲你讲，大家好，大家好，大德拢做嘛好做哩个打。要大声大听，规箱安尼咧夹咧无够侪，数十箱咧夹咧无够侪，坚持甲知名，成大成好，免阁为酸痛烦恼，好大好了。免费的酸痛又无要紧，买来个大。啊，那俊成甲你推荐介绍，咱这个七合一七种夹做伙哦，七合一轻松而爬楼梯，一工一粒该有的通通有，真正赞的。苦苦沙米嘛，葡萄糖胺。UC2 非变性第二型加完两百里加，啊，一定爱给我玻尿酸加加袂好用。你用加滴加加滴加吸收，啊，免不时要做哦。更加另外住宅更加流量，营养保存老一条。随着年岁增加的补充，阿公阿妈咱的爸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你爱管着呢，真正赞的。双倍加强个在升级的，高纯度 MSN。外国人靠这個、提升活动运动的能力，尿尿顶盖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你顶爱摄取维他命 D 十二、D 三二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顶过原料拢进口的，关键的滋润完全吸收有够赞，也就是准型的七合一，轻松的爬楼梯啊，食这较好嘛，关掉较赞哦，正讲较厉害哦，即马关嘛开好靠以后，一工一粒。顺顺啊，行步步的在，苦了爬起来，行东风山就无问题，爬关落去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稳定了大势，要甲人出外佚佗嘛较有，关灯的疼惜家己，咱提早做准备，身体爱甲顾健康，安尼行落有风，行东风山来少步啊，关心着好朋友，准行的七条米带回家，一罐2000块，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买着好去赶着村，较紧赶好着。啊，若准生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互咱的清，互咱的名也就是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啊。随食随感觉，该话拢总有啊嘛。搁再添加着维他命的 B 群才有好用 ，B1、B2、B3、B12，维他命 A、维他命 E， 这转化营养素，咱才会当完全吸收啊。进口了吧？小朋友还生囡仔早，毋是了有够好啊？大家称赞而乐，非常之好。啊，若更加需要，规套当操作机台、顾机台、顾电脑、顾手机啊、顾电

0: 电视，哇，个平板电脑，个几工电话要开一个，无不时抓网拍网，另外真寒着无网，听说是了，报告是了，讲有够赞，哦，早暗两粒饭前饭后无要紧啊。迄玻璃器都清清气气，视力的清，视力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人生的看港呢，也就是咱的一罐清，未上好的小上大，一罐两千，三罐加一罐，哦，一组四罐赚六千块，通通带回家。啊，那进行那多姊妹，这个高单位无臭味，进口原料，一直在进步升级，专业的技术好用个足实在。尤其关到当安尼哦，应酬过到一摊过一摊，哇！逐工过来摊，大鱼大肉买菜糕，小个日子爱控制无，不时了帮阿定。海产类也好啦，烘个钱个吼，重咸重口味啦，油炒啦，分酒卖过量啊。阵时那道姊妹你赶掉了，袂不时要帮阿定啊。早唔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心灵代谢，循环也好吼。水更了就能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通甲咱过条条，较紧管较紧改善，加强培养 Q 电的泵浦正干有力，阴性阴性化，零号后背搁再安动动，单三甲红景天哇，这背山背关山有需要，咱的大豆卵磷脂里加，更加爱补充，尤其哇出门一个锁匙袂给你砸，手机也袂给你夹，大豆卵磷脂爱补充个对啊，真正赞的。纳豆激酶你带回家，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内行了嘛，一组两组价位做检查。数字的讲话招，数字的水桥，每个再往叫3哥啊6哥，纳豆激酶真正好用，较紧赶好掉。啊，若气疼的疼，身体有咱平平安安的安，健康咱平顺，啊，就顺顺顺啊，疼就安就顺的疼安顺，咱的疼安顺。早唔一粒无，更加需要你早唔两粒，尤其袂当食糖食甜，爱食糖食甜，糯米糊糯有甜有糖的饮料尽量较卖，食无甜无糖较好。咱的糖胺酸你管着，迄糖胺酸有够好，一日甲食，愈食是愈好，唔通啊停，唔通啊冷，更加唔通啊放。咱的糖胺酸一组两组食过，同款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哦，只要数理的水起来有够好，咱有皂苷、三铁皂苷、白藜芦醇。这丁桂品种山果果啊，活性成分朴素朴，甲你保证吼。成功台有专利有证书，研究成功过，生态平临床实验过，代代代啊，伊还研究成功过。这林好咱看到糖，着安着顺的糖安顺，一盒2200块。无价指定店哦，你一定爱啊，俊成凡有俊成直接甲你服务吼，这无价指定店。啊，那俊成的价数一公一包，好食好用个好杂。早出门早出国了嘛，就方便啊！哦，尤其阵时教授，你伫家咧，虽然互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就方便。你免跑，免闹，免搁里啊行哦，非常方便。阵时教授高纤维的成分。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2: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也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12: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千兆，非常欢迎恁所有亲爱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拜甲拜六每天下晡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姚斌奔波、明辉的生听一波，俊贤的七大臂轻松的背楼梯。苦的背起来，惊当往西来脚步。那多姊妹另外请个家属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进行尴尬指教，问个详细，好歹日子时常日刷。需要进行产品规套当进行无休困，也是咪真耐哦。隆重亲切来甲你做服务，电话这里拨通，大家探健康。服务马上到礼拜日赶快进行甲你服务。台南的电话：011826822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给带回家，感谢你。

咱大淡是南部真正湿热，我爱注意哦。全台湾十县市拢是高温的直播，吼，咱台南话39度、38度。气象署来提醒，未来这礼拜咱南部天气嘛是安尼热甲炎热，啊，就热天啊嘛。日怕小冒水就小汗，不过咱南部水拢无汗着，真正云来甲咱南部拢拍山去啊。结果伫中北部、伫花莲、台东落较济，北部落较济，啊南部拢无啥雨。希望未来有雨啊，有雨水啦。台南、屏东拢38度，未来一礼拜同款热，高温炎热，保重身体，千万拜托。唔忙伊热着，忙伊着山，搁再关心着咱的好朋友。即马气象专家嘛提醒，后礼拜开始菲律宾东边外海有热带性系统的发展，敢会形成风台，搁在观察当中。但是这路线拢会对着屋基那外边，对咱台湾无影响。我、啊、当然，这个后礼拜要出国的人，都要注意航班的消息。我来讲着出国，好啊，大家拢要出国去啦。结果啊，我业者讲心痛。国外旅游袂歹，国内旅游离咱台湾佚佗，话讲安尼较悲惨、较冷淡。肉粽一端午一年假，也无人要今年朋友花火节哦，朋友咧放烟火咧，逐冬拢过去拢抢假安尼哦。我连这个外岛朋友安尼也无啥人啊。国内旅游实在是讲今年真正。奇怪怪啊！肉粽一年假，花火一片，我倒安尼，好一下无啥人，唔来。未少旅行社要抢着暑假旅游啊！这算足旺足大，算足大节的嘛。但是啊，主打着我倒金门妈做朋友，包括咱国内的旅游，旅行社坦白的讲，我相当今年啊。买气非常的不好啊！因为台北嘛咧举办着国际观光的博览会啊，讲要拼国内经济，但国内经济看起来即马袂回温哦。往年哦，肉粽一年假哦，根本就哦，大家咧抢假。旅行社哦，你若讲离咱国内旅游团就抢假，啊个外岛朋友安尼花火节放烟火哦，嘛是抢假诶，抢假咧无位诶哦，坐飞机坐船都无位，即马拢个空位啊，讲个空空啊。坦白咧讲，今年旅行社咧讲国内旅游真正做差，有人问，但是讲哦，你国内旅游不如预期啊。哦，这是咱过来哦，但是安尼强烈的安尼差足大，是讲若国外可能就搁抢啊，国内拼经济啊，哦啊当然哦，希望政府会当安尼啊，思考者安怎搁拼过来经济嘛，哦过来旅游搁恢复啊，有啦，有足侪人看到人啊，但是有看到咧消费无哦，有啦，只会加减。但是行行看看，细细走马看花，社会人真正来变作少。来，讲到国泰航空公司要登香港，这架飞机哇，伫天顶安尼啊，拄着乱流气流吼，我、哦、真正可能心足大来咯。坐过飞机就知道，你飞机顶吼，你若拄着乱流吼，我腰甲心甲呢吼，吼、哦，我大家惊惊甲。这是国泰航空今仔一只无人机，你要登香港的途中遭受乱流气流，啊，这一定做大呀，害做大呀，害到连机顶有10个乘客，连咧空中小姐、空中的服务人员机组嘛受到轻伤，8人搁送医治疗。好佳在只啊，无人机班机安全呐、啊，有来降落。吼，我坐哩啊，无人机顶面的旅客惊到真正爆爆掉啊！迄乱流吼、哦，袂输安尼哇，心足大啦安尼啊，心足大安尼哦，真正惊。吼，这架国泰航班哦 ，CX156 个哦，是对澳洲布里斯本飞转来香港啊。好佳在香港安尼哦，这个赤腊角机场平安有安全有降落啊。
就坐救护车离遐咧等待嘛，啊，当然要家在平安。但是有八人送病院治疗，十外受伤。我坐飞机真正拄着乱流，真正惊到会跑跑掉啊！嘿，哦，你心肝哦，真正足恐怖啊！好来出工哦，当然都有保险嘛，买个保险是大家拢一定，旅游上面一定拢有买。另外，啊，讲出国哦。这旅客原本要坐到咱台湾虎鹏这个航空公司，虎鹏老虎的虎哦，这个虎鹏算较便宜、较廉价，但是迄位置细，迄就少哦。啊，你呐体格呐乌鸡的吼，汉朝做好的，你坐迄就无啥吧，因为你也做歹坐。较便宜的，爱较细只吼，啊，主打要学生囡仔是当迄个算一两工的哦，坐细只，爱内底坐位做细的啊。哦，你若体格上好诶，吼，可能就无多坐啊，坐你诶，同款会无爽快尔啦，吼。啊，这台湾虎鹏对高雄飞往着东京成田机场，后日代志，这只虎鹏诶地勤人员啊，啊，无确定这人诶身份啊，结果这个人这旅客团，哇，坐着安尼要往着台北诶班机啦。要去东京，变要去台北，咱就真正差天差地啊！东京、台北就差足远去啊！啊，旅客好加载，紧急，搁坐了飞机哦，好加载啊，无一定飞嘴就袂得了。虽然无飞嘴，但是闽南局嘛是甲这个台湾虎鹏哦，罚15万，爱检讨，爱改善，啊无你搁发生这個问题了，危险嘛，当然啦、啊。哦，这代志嘛做这個，你无可能，因为你。飞行机机票拢为了座位的号码啊！你买坐唔到，坐唔到，怎讲？你这行唔到班机啊？后安尼往行入去，行唔到班机个入去啊！哦，个才是有落来啊！啊，你若要坐水了，来不及啊，就袂有啊！哦，当然，出国拢爱注意安全。我、哦、这台湾好朋友种哦，连个办理的这班班啊，出国拢客满嘞，因为机票较便宜啊。不过即摆机票嘛，袂当俗较多伊哦。因为即卖游咧去吼，嘛去个惊倒人，出国出国拢提早安排，当然嘛要拼咱国内家己的经济啊。好听的歌曲，做来收听。

广告。不是这么的松下的听规身躯松透透兼搁听了了。生过来个听过去哦，大家较早较无较平，工课疲劳，嘛咧说嘛咧听。阿妈赶紧拿南京个头揪揪，要来大声大听，缓解各种的痛疼，减轻着这个身体赶紧。顺汉药上等的中药材，最新科技制造，五十瓦当这老牌子，免费的伤痛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哒。我今嘛到。拍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身体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身体全部安尼好利利嘛，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一个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大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两百，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未来大声大听，坚持个知名，免费的身体又无要紧。买来个大，啊！那进行的七大杯轻松的背楼梯哦。咱这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double plus 的骨碌骨沙面葡萄糖胺 UC two 非变性第二型加完两倍，一定要玻尿酸加加倍好用嘛。用者直接接直接吸收，免不需要煮，更加另外煮在更加流量，营养保存老一条，随着你会增加的补充的掉。阿公阿妈。爸母啊，肚上卡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有需要，尿尿点解柠檬酸钙，高纯度 MSM， 外国人靠这提升着活动运动的能力有够赞。哦，外国人运动几工啊？医生专家建议一定爱摄取维他命 D 十二、D 三，增加钙质的吸收更加好。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愈食更加流量。未爱拍你头毛啥，灵魂你有需要。一天一粒就可以，顺顺啊行，步步会知，苦了背起来，背惯落去嘛轻松，骨质气息嘛规划，稳定了大心，要甲人出国佚佗嘛较有，寒冬的疼惜家己，提早做准备，关心着好朋友啊，身体咱顾健康，安尼行路有风，行当往西就来少步。也就是准行的七大面，轻松了背楼梯，食这较好哦，我的脚赞哦，这样脚厉害哦。即马罐嘛开好靠价，一罐2000块，进口原料，顶贵嘛。关键滋润完全吸收有够好啊，一罐2000块，你省眼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通通带回家。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嘛，该话通通有啊。所以随食随有感觉，小朋友啊，先给他占一粒，更加需要咱占两粒，饭前饭后无要紧。迄听说是咧保护，是咧上盖站呀，就是那日月清，哦，那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你也关掉。

来，咱来入来清。早唔两粒就可以呢。迄玻璃甲砌到清清气气，死了的清，死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人生就是彩色的，也就是咱的入来清。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若进行的那多鸡梅高单位就无臭味。哦，这进口原料较紧赶，较紧改善哦。一直咧进步升级专业的技术，好用搁足实在。大豆卵磷脂、红景天、丹参、银杏、银杏，加强配方九天碰补，有来有够赞。早食饭饱两粒，你不需要帮阿定啊。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着好吼，迄水更着能力，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过条条。进行的纳豆激酶带回家，赶着真正有够赞。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5罐一组6000块。迄一组两组价贵吼，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只要数理水个，每个这行叫3个6个，纳豆激酶赶紧带回家。啊，若准先甲你推荐介绍，咱祈糖的糖，身体予咱平平安安的安，健康咱平顺和顺顺顺的糖，着安着顺的糖安顺，咱的糖安顺。早一粒，更加需要咱早2粒，尤其袂当食糖食甜，爱食糖食甜。糯米糯糯，有甜有糖的饮料尽量食较少吼，食无甜无糖讲较好。糖安顺你赶着。咱这有皂苷啊，有白藜芦醇、三铁皂苷、山苦瓜、活性成分，朴树朴甲你保证有够赞的。成功台有专利、有证书，研究成功过，生态病临床实验过，代代第一赢的研究成功过，这人好你赶着糖，着安着顺的糖氨酸。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只要数理水起来，咱这一克啊2200块。无价值零点，赶快来甲准行还哦！准行归套，但无休困哦。礼拜你赶快甲你服务，礼拜你哪够有用哦？电话你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趁健康。啊，那准行的价数一公一包，好食好用个好食，你免跑免拉免讲遐。好，咱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就方便，一公一包就可以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好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几工，唔忙搁再过马桶。准行的教授你赶着，真正好用。好咱讲着受伤，有入有出，有出有入吼，迄排会清气，人才会健康，体重就袂走精，青春就美丽，时髦多。准行的教授赶着带回家，一克啊700，三下价是啦2100块，钢管无价只零条，爱甲准行还有。我无直接对准行本部来，咱公路257号新准个药房，新丹苗药的新，准行的准，立个个新准个对接来，隆重搞好嘞，通通带回家。来，跟咱新准个各位的808文龙小姐、文姨小姐所有产品，赶快搞好嘞，赶紧来带回家。我准行嘛讲过，你需要其他的产品，就提早准行欢呼，准行亲自给你服务到府上。哦，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号姚达关庙中山的分店，姚达药局，万宁汽车啊，明兴路华兴药局，家庭妈祖庙边来西南，罗德的庄明对庄明来，后来庄明药局耽误，亲戚拢给你做服务。冈山的阿公店桥边的冈山路，记得冈山庄明药局，高雄桥啊头龙的边啊一安东药局，阿林市政台边的和德，包括所有和德连锁药局，新车新和德李赞南进入，欧来分店进入。海电路四段专门对面100公尺，顶峰药局，顶山的顶，山峰的峰，顶峰药局，中州寮龙金，西港市场边中营，嘉义中国信托边的嘉义药局，中正路的桃园南边的天边药局，哦，天边药局对天边来，土城生意上好，来咱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局对面西门边的生意有够好，中宏来中宏对中宏来，永康麦当劳厝对面龙尾边的协安药局，大湾市场口的大湾，小东路公民街口王药局，中德市场边来怀仁哦，对怀仁药局来，这耽误亲戚给你服务，公路尾信泰，文仁路高站厝对面的惠光，南区这新兴路437号车巴卡西门边啊大吉药局，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的新龙安，西门路大川，新华的中山路顺治，满道古戏的对面来新兴，有政府破坏党，各大指定店指名挂好掉，台南的电话221826822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服务马上到，拜礼拜准时无休困。亚斯米吃奶哦，规工等待你的电话。
听说在地少年人，望您听堂，望您听说，感恩落来，谢谢。

讲到今年底，当然我转到要选举后，要阁增啊增加。我但是咱大台南市话有一党诶嘛是安尼，党诶嘛要增啊，嘛要增加。民进党诶台南市东部主义诶选情即卖要改选，哎哟哇，呢明仔载劳累咯。党内要选主委吼，阮阿拼甲哇，听讲阮阿拼甲劳累滚滚。即卖现在有着现任主委郭国文。对决掉副议长林志典两个人，听讲一半一半。哦，安尼当然哦，要选举，不管就是当要选举，云安尼哦，车饼甲，好来，拜托哦，厝内底唔通有积水容器，看到蚊仔注意，厝内底放杀蚊水，哦，杀蚊水你还用迄个无害的公仔呐吼，矿泉水的公仔是两个公仔，你即马得杀蚊水，放你迄、那个。边啊啦，啊是咱四工吼厝内底，迄蚊仔伊呐去拄着杀蚊水，哦安尼伊迄蚊仔就两就袂活。过去的天狗咧台南高雄严重个惊到真正，大家惊到昏去啊，几啊万人啊！天狗咧唔是咧开玩笑，我今年头一日啦。离咱高雄南部镇定区69个男子哦，规身躯安尼哦，痛甲酸甲哦，结果安尼啊，亲像感冒发烧的症状，就医检查，确定天狗咧。哇哇哇！南部即马安尼有本土的就袂得啦呢。本土你若讲你国外纪念着，咱讲东南亚国家，越南、印尼、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这拢热。啊！热带型国家较热，蠓虫到要去食你若转来，你若登到来是讲国外。结果今年咱高雄哩南部头一个啊，本土哦爱注意哦。咱台南啊，高雄、屏东上惊登到咧热天时啊，拜托哦，迄蠓啊蚊啊热甲蚊啊足高，迄水沟啊啦，我臭甲你若讲政府顶政府爱注意爱清啊，爱消毒啊。咱南部今年雨水阁少。内当开始消毒，开始喷嘛。啊，当然话讲啊，喷无方便，啊，你无喷阁袂使，啊，阁无消毒阁袂使，啊，无你水沟来污啊，啊，你们个风台大雨来哦，叫中水都袂有啊。哦，啊，当然那落雨就是较无多消毒喷下，但是即卖就拢做好天，啊，热甲咧蚊虫搞甲，电厂水沟一定爱清啊。本土首例的高雄市镇定区60岁已经确定了，这是疾病管制署今仔公布，今仔日咯。目前有接触过两个人无症状，但是嘛是要安尼管控，因为这个人无出国过，所以讲是本土无唔对，所以本土型的天狗咧头一个拜托，茫搁夹起啊，这真正过去真正惊人嘞。你若伫国外，伊要台湾阁无要紧，你若讲我离咱台湾本土，真正着恐怖，拜托。爱顺爱德爱亲爱路啊！哦，卫生局、环保局即摆主要因天气咧热，千万拜托。厝内底嘛有积水容器哦，迄大看蚊啊惊甲哦，过去登高咧真正严重啊，淡时上严重诶时阵哦，吼，真正是大家知啊。希望这个天狗的疫情唔通搁再安尼压起来，我先提供到这，感谢你。

我来要来讲着，即摆现在国民党党主席郑丽文今仔日来到大潭市，哦，出席着大潭市基层小组组长座谈会致辞，强调讲啊，毋通听即、当然啦，每一党吼拢共款拢咧拼啦吼，莫听其他党派后壁讲，国民党将来无可能放弃大潭。这几项，所以讲郑丽文这主席，伊拜托台南乡亲支持当选最佳时机，做了解后谢龙介，哦，和龙介先会当当选台南市长，台南会当翻转成功，哇，当然我老了滚滚，其他有哪所老了，哦，啊，不管什么党拢咧老了，都开始哦。五月二三，今仔日，旧年十一月份要选举，剩无半冬啊！哦，大家拼加，加油加油！比赛看结果，最后才知输赢。大龙加油！哦，梁介生做了就真好，啊，即摆第二讲一定爱安尼，互伊顺利当选，台南会当翻转成功。哦，当然是安尼，世界和平啊，恳请着乡亲支持啊！哦，这是郑丽文所讲，哦，主席，哦，这当选上届的时机啊，哦，当然，好、哦、来，大潭是四大元老，这庙宇大家知影哦，哇，钱是多，亚洲人、中国人的精英节是古历的七月七七，讲七夕的精英节嘛，但是讲哦，规道当中会当拜。就敢若讲吼，这四大金元老庙咧举办讲吼联谊啊，啊，查甫你看吼，啊，着素清个，啊，查囡仔当然较少，啊，着时间你若讲年岁遮近，你着想要有一个家庭，有一个当安尼有好姻缘，牵一个好红线，啊，拜只元老公袂歹，台南上界有名，土城正统路里门圣母庙，吼、哦，请到外国去啊，请到全世界，吼、哦，毋知欧洲啦、美国、英国。哦，德国倒一个拢来台南土城圣母庙咧参拜，啊，真诶哦，正讲诶哦。讲着咱土城正统独立门圣母庙，对即阵开始，内当开始，你若讲要参加，有即个普渡哦，这古历七月阁有一段时间，不，即马开始到八月十七吼，内当开始受理登记啊，哦，会当普渡。啊，普渡者的奖品会当做公益，啊，你也要参加土城正统路你门信目标，即马代办普渡受理当中，哦，啊，当然啦、啊，庆赞中原，哦，你若要普渡安尼会当吼，这一挂奖品拢会当公益布施，非常好。土城正统路你门信目标，即阵就开始啊，哦，会当参考，好来，四大经元老的庙。咱有讲过，这外头庙，大家求一个好姻缘，求红线。四顶大天后宫，这叫做缘分的缘哦。你嫁出来时阵吼，我拢爱摕这缘分啊，讲安尼，双方面的人讲较缘的啦吼。人讲生缘较生水啦。哎，足奇怪哦，这人咱愈看愈缘，愈看了愈顺眼，愈看了你感觉愈好看。啊，唔是讲伊生做偌好看，像刘德华、像林志玲，唔是。啊，这人你愈看愈甲迄个有你缘呐。啊，伊个人愈看你就愈倒单，愈看愈讨厌，愈看你就无想要甲看。哦，迄个无你缘呐。啊，无就八字可能无拄好着。哦，照古早人咧讲，古早人老一辈地位是安，那就出世就是人了，是安尼，足奇怪哦。好，有人你愈看愈缘呐。愈看愈亲面，啊，有人越愈看愈倒单，这足奇怪，就是安尼啊。这就是人啊，总讲有迄缘分嘛，讲哦，啊，双方面较缘的安尼啊。不过吼、哦，这个缘分的元老是四顶大天后宫，专门咧对感情加温，甲大家这个吼、哦、有缘无缘，这个大家拢安尼哦。虽然讲虽然啦、啊，不过吼、哦，会当互大家较缘的安尼啦，缘分的元老，或者感情多。会当如何？哦，这是四顶大天后宫，下天元老宫。啊，那四顶母庙，哎，也关呀哦，也关呀元老吼。
也怪我老公是专门咧拍着一挂人讲少年人讲渣男渣女啊，讲就是较花啦，花甲讲掉渣啦，讲这個人花心花甲哦，哇，花个屁吧，那花甲哦会落悠悠啊了滴啊，讲这个人较花了滴啊。因为四点五秒，这元老公也乖啊，就是要讲尻川的啦。你若讲无乖吼，对感情不忠哦，哎呦，这个乖啊是要讲尻川的，讲这个吼，男女吼会烂桃花。哦，四点五秒这阵元老公是咧处理烂桃花了，对，直接甲讲尻川，讲我当了对。处理不好的桃花，这做参考啦。哦，这是南湖城市大元老公，因的这个工课拢无同款哦。哦。各有着尊重了，对啊，所以讲你会当吼对症下药。啊，那个有一间重庆市，咱大潭的重庆市哦，这叫做醋柑的元老。哦，迄个人做个食醋嘛，迄个醋柑的这个元老。啊，重庆市这元老讲是爱情的急救站，专门咧挽回感情的。会当啊破镜中影呀，好啊，恁算有哪厉害啦吼？醋淡醋甘元老，哦，重庆市，啊，恁成功路大观音亭，这个叫做跨嘴的，哦，迄嘴足宽，迄元老讲跨嘴，跨嘴就知啊啦，搞讲话嘛，就专门咧讲讲媒人的就对吼，这跨嘴元老，好足搞讲，讲甲真正厉害，甲咱的红线讲牵好，牵到满，牵到甜。看到弯弯哦，安尼啦，这叫做大观音亭的跨嘴的观音啊，这就是咱台南市大观音啊，拢总包起来，当然会当参考。那讲要求一个会员，拢会当去参考啦哈。蓝白虎听的歌曲，再会亚都市啊。

再会啦，心爱，我要来去，我有我的前途，你也有你的前途，咱只不过是在亚都市的青阳殿下来熟识。你虽然对我好，但是我知影我现在是无办法通让你幸福过日，所以我要来去。虽然离开你，离开亚都市，我会真希望，但是我依然祝福着你，会当得到幸福美满的日子。再会啦，心爱。

好听老歌，过金发，再会亚都市。我来进行广告。不是这么的爽，遐在咧听规身躯爽到头，兼搁听了了哇，大家安尼哦。长期久坐办公室，身体顶酷酷，开车长时间嘛坐几工，电脑手机啊，你来我来，大家来来几工，姿势爱正确，该休困爱休困，无这个血液循环啊不良啊，阿妈赶紧安安啊，肩胛头揪揪啊。缓解各种的疼痛，减轻着这个酸痛，马上打马上好。随打咱的随在咱的产品来讲的超级无用，免费的酸痛又无要紧，买来个打五十外档老牌子，顺咱要即马就打，拍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无用，真正赞的，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有够好用嘛。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好利利哦，舒服、轻松、爽快，起码一个是不一样，成大成好，免阁为酸痛烦恼。要大声大听，一定要坚持爱知名，厝内底不是咱来扛几包，体贴着厝内底人要用要打落。迄一摆所在上咧行咧无够济，坚持甲知名，名声上好，免费的酸痛又无要紧，买来个打。啊，若进行的七楼梯轻松了，爬楼梯。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Double Plus UC Two 非变性第二型睾丸蛋白的浆，一定要有玻尿酸呐、啊，加倍好用嘛。咱个苦鲁苦沙面葡萄糖胺呢，而且玻尿酸用起来就好，直接吸收，唔免不时啊煮，更加灵活自在，更加流量，营养保存嘛老会调啊。随着年岁增加哦。一定要补充哦，对，尤其咱阿公阿妈、爸母啊、肚上卡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来补充啊，一天一粒哦，顺顺啊行，步步会知，苦了爬起来，爬惯了个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要讲出外佚佗嘛较有稳定的大事，关心着好朋友，关灯来疼惜家己，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行路有风，行东往西就无问题来照顾，也就是遵循的七合一七种甲做伙哦。吃这卡好哦，管得卡赞哦，这样讲卡厉害哦。哦，各位跳恰恰哦，各位跳蛋哦，那、就是准生的七大味咯。今嘛管嘛卡也好靠个，顶过完了进口的关键的主轮完全吸收，赶紧带回家一罐两千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六千块，卡紧就关掉。啊，那准生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绿灯的叶黄素形素。通通有呢，非常完整呢。随着是有感觉，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转换营养素，完全吸收有够赞。另外清，日月的清，另外清，小朋友还声音啊，早一粒。迄大家吃完清餐了，非常之好。更加需要爱早两粒，尤其规套当咧顾机械、操作机械、顾电脑、顾手机啊、顾电视，哇，顾规工个休困啊休困哦。电话开者吼，啊无，不是抓棒拍棒，另外先关掉无棒，疼惜视力，保护视力有够赞。黑玻璃漆都清清气气，视力的清，视力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你话清，一罐两千，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六千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准生的纳豆激酶的高单位无臭味，进口原料有够赞的，一直咧进步升级，搁再加强培养 Q 10，碰普的真正赞。早唔食饭饱两粒无，啊，就袂不需要帮阿定啊。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水更能冷了，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进口原料较紧换，较紧改善，一罐1500块，一百二十粒，一组五罐，6000块，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只要数字的水起来真正赞的，未过再红叫三哥六哥啊，纳豆激酶较紧换掉，带回家。啊！那气疼的疼，身体让咱平平安安的安，健康让咱平顺顺顺顺的疼，就安就顺的疼安顺。咱来讲过早一点，更加需要爱早两点，爱食糖食甜，袂当食糖食甜。糯米糊咯，有甜有糖饮料尽量较卖，食无甜无糖较好。糖安顺你管着，一组两组食过做检查呢，数字赶快交水起来呢。真正赞的白如纯，有皂苷、三铁皂苷、山高龟、丁龟品种。破事破，甲你保证。这唐安顺哦，成功台有专利、有证书，研究成功过，生态平临床实验过，台医院研究成功过，这人好咱看到疼，就安着顺的唐安顺，
一架2200块，无架指定店伫遮准时欢呼，准时伫遮亲自甲你服务。八礼拜无休困哦，当然规套当准时无休困，亚斯敏食奶哦，赶紧带回家。啊，若准时个架数一工一包，好食好用又好赚，互你亲像咧食果冻、食果冻同款，足方便。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分解加速拢嘛伫遮。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也就是准成的加速，一天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归工，唔忙搁再高背汤，准成的加速赶得，和咱讲就是有伤，真正好用。排外清气，人才会健康嘛。青春的美丽啊，数码多，体重就袂走精，一件700。三盒加一粒，一组四克，2100块，通通带回家。哦，台南的电话赶紧拨互通，准时开套当等待你的电话，亲切，就甲你服务到非常。22186822182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服务的马上到。来，咱公路257的咱的新准个药房对接来，新丹苗药的新准型的准，立过个和新准个对接来，拢总搞好嘞，通通带回家。桂林市两边台地街十号姚达，关庙中山的分店姚达，欢迎喜酒啊，明星路花生，罗德生意上爱著名对著名来，来著名药局，工商的著名。我哋咱中正路236号，当伊南边啊，天边啊，就来天边对天边来哦。我土城啊，生意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3段第三号对面西门边来中红，海淀路4段专门对面100公尺，丁峰药局，丁山的丁，山峰的峰，丁峰药局对着来，小东路光明街口王药局，王药局，我咱各大指定店，指名甲挂好掉，感谢你安排好听的歌曲。黄飞鸿，那不爱你，别爱想了。

来讲着讲吼，哇，这就是真正政府中心要赶紧啦，修法着爱加紧脚步啊，快马加鞭啊，逐工都有啊。新北市中和区今仔下晡阁传出讲，哇，食毒开车，也是吼，食毒开车，啊，结果弄着安尼两名骑机车的女技师啊，弄一个其中一个哦。女性哦，当场失去性命上，实在是真正哦。警方到现场，一个姓王的男子，才55岁，讲话真正毋知咧讲啥啦，颠来倒去啊，这个人啊，超出公信力，有毒品啊，毒品开车骑车，这真正食毒，你若当场阁毋注意哦，毋快马加鞭收完哦，意外真正是个发生，实在是恐怖啊！希望爱赶紧啊，加紧脚步来。越南一个情女秀来讲，越南情的哇，上届有钱好嫁是安怎？这个都炸起来啊！这个越南历史上上届大金融炸起炸变案件，即嘛资产拢炸靠。当然啦、爱充公益哇，这物件要甲卖掉啊，拍卖啊！干那讲这个越南情女秀拢爱买名牌哦，哇，这个生意张美兰了对，这是越南哦，是越南安尼女性上个有钱的对啦，这一定是金融诈骗诈起来的嘛。干两卡卡棒啊，有够有名迄个爱马仕的啊，好么是安尼啊，爱马仕的，嚯，惊讨人，两卡袋啊，拍卖尔。

53万的美金，真正惊人。换算新台币，敢那两卡细卡卡板安尼做有牌哦，迄真正做有牌，大牌主啊吼。迄卡板贵个会惊倒人，迄真正有钱人会买。两卡细卡的安尼袋啊，咧牌袋啊呢，细卡卡鸟，拍袂拍？1743万呐、啊！哦，不过安那来安那去啊，你讲诈骗诈欺哦，当然即马都爱扩起来啊，拢拍袂掉。反诈骗电话1251655，奇怪怪电话，赶紧附近就近派出所报案。大家平安，拜礼拜个交提醒好朋友，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坐计程驾驶问将大哥，司机大哥的车。人侪车侪出外咧，算讲意外问题足侪吼，爱小心爱注意，大家平安，感谢好朋友收听，播送到这，过一段了。

非常感谢好朋友收听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哥药品本部，明辉的生听药部，准生的七大杯轻松的白老腿，纳豆激酶，另外请个家属联合出来赞助提供。规道工准生无药困哦，亚斯米吃奶，明仔礼拜同款甲你服务，电话赶紧拨互通，服务马上到，大家趁健康，台南的电话二二一八。几六八二二一八二六八，健康一路化，赶紧带回家。尊贤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平安快乐，大赚钱。有一个美好的假期，后礼拜拜空中再会。

0: 天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是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全是为不如意，人生就会快乐，幸福才会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家好，我是阿福，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运探家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哦，大家无三句啊嘛，全开恁家的来日收到收听到有望你虔诚的含万囡仔阿福，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长征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这个咱这的爸母啊哈，长辈时代吼，咱今仔日啦。咱今仔日这算特别动了吼。
1: 特别动。
0: 啊，我跟你讲，全国啊，全国，你只要有电台、电视台，包括中药房啊，吼、哦，恁啊，你听到啥物呢？听到一项物件叫做绿豆黄啊。吼、哦，这不是阿峰，你乌白跟臭蛋哦。我相信恁今仔日听电台，你无可能敢听阿峰一个啦。你听听，等下你就转过别位啊，对不对？无可能讲一直听我的。三四十年来，全国唯一有法度带电台卖一项物件叫绿豆黄的人，什么人你知无？
1: 知。
0: 哦，就是咱的青草达人
1: 黄教授，
0: 黄教授。你去到对，准开。哎呦，嘛是黄教授。去到对，准开，嘛是黄教授。准高发制作的啦，全国啦，唯一啦，拄啊敢剩这个样啦。哦，剩这个在做呀，你要外口，
1: 剩这个国宝
0: 啊。对，你要外口吹啊，真正无当吹啦。就算讲相同的拢总同款的配音，做的方法对袂对啦。哦，对袂对，因为你咱就安尼讲嘛。你讲啊，阿峰讲你袂啊，啊那呢你唔免，我就是你操蛋呀。哦，阿峰就是你乌白甲恁骗的啊。但是我来讲，你只要听到绿豆黄，听到绿豆黄，不管伊即个啊做偌大的电台，大家都拢叫啥物人？青草达人邀请到咱的青草达人黄教授上伊的节目，对家己讲，因为咱讲实在啦，卖讲我啦，卖讲别人啦，我家己黄教授你做绿豆黄的所在吼，我甲你讲，我去甲带一工，卖讲两工，一工我就走那杯啊，跌啊卡全崩啊！蠓仔也无要紧哦，安尼啊喂，迄竹啊做个米啥，你知唔知？米个青竹丝啊，蛇，我甲看我都惊。哦，我虽然参政伊那大呢，我去甲看到迄个环境哦，我讲啊，教授啊，你遮济岁，伊讲无爱啊，无爱啊，真正无爱啊。所以啊，近目前啦、啊，少年辈也无人咧做绿豆黄啦，拢无人咧做啦，全拄啊剩老岁仔人咧做尔。啊，这是安怎？因为黄教授，啊，咱都学着啊。我这旧社的药园袂使互卖去，吼、哦，咱人也活咧，我就是一定爱继续甲做落去，袂使甲这个五千年来老祖公所留落来这个正好的物件全放弃掉去，吼、哦，全放弃掉。所以啊，咱这个爸母啊，等下咱黄教授会来咱现场，要甲咱讲，伊做绿豆黄真正千辛万苦啦，吼、哦。啊，即卖都我来讲。A 嘛讲伊绿豆黄 ，B 嘛讲伊绿豆黄啦，吼、哦、啊，所以阿峰伫遮咧讲，你一定爱安怎爱认声啦，吼、哦、爱认声，啊，这我都讲过啊，这拢唔免坐，这人讲少坐了亏啦，这事都唔得，有影无影，你去甲对甲听，只要是这三字出现，教授一定伫遐，好来，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哈，等下咱邀请到咱的黄教授、青草达人，咱这个国宝啊。来给咱做一个健康的常识，让你知影讲哦，做绿豆黄不是咱咧想的安尼啦。来，咱来欣赏这首咱阿信哥所点的吼《残桥啊问西施》。好，来，咱来听歌哈。嗯，未惊。

0: 来，餐桥啊，问西施，这是陈随意所唱的，甲向慧玲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这个咱这个长辈时段吼，节目进行的中间，你若要找阿芳，
1: 找阿怀，
0: 你会给你卡二五六一空空一三。
1: 04-25-61-0013，
0: 这是咱录音室内底内线电话啦，
1: 哈。
0: 所以你若要找的时阵啊，你若外关机会记了嘿，头前爱加一个控诉哦嘿，加一个控诉来。咱来邀请到咱的国宝，吼、哦、青草达人，咱的黄教授来咱的现场，教授你好。
2: 啊，咱这来空中进来大哥大头，大家小妹大家好，
0: 来。教授啊，
2: 哎，
0: 咱讲实在啦吼，这是我当然啦，要讲做电台来讲，阮算菜鸟啊样啦吼。啊，但是我较早加减，咱讲啦，加减咱开车啦，你创啥拢会加减啊听收音机啦吼。其伫三十几年前，咱所听到那伫电台啊、七类啊，那我会记得我印象中啦，哦，包括即卖嘛同款啦，只要不管是咱家优待，拢同款。只要你卖绿豆红膏，会当听到你的声音啊！
2: 对，来，
0: 对不对？
2: 对。
0: 哦，这所以我常咧讲，咱人啊，咱人咧做这个物件，有法多。你这个电台徛四五十年来，拢总是干啦高一个人，代表咱的物件是真实的啦。哦，咱的物件是真正道德良心所做的物件啦，吼、哦、啊！你若无好的物件，讲一句歹，啊，准老方甲你卖，咱别人嘛无瘾甲你卖啊，敢是安尼？哦，啊，你若卖西物件，别人要买阿峰嘛，不一定要买啊。一个物件就是好，所以遐你遐有人你有人邀请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说明吼、哦。所以啊，咱这爸母啊，阿峰哥讲过啊，你若去黄教授你做绿豆红的所在，我讲哦，你卖讲两工啦，一工你就走哪杯啊啦。因为即卖吼，你若去到遐，啥物作侪网谈，暗时困唔正困啦，哦啊。过来吼、哦，你若去甲跌下脚吼，加两下吼，你含行你都无爱行啦。吼吼叫拢总是蠓啊，啊无注意过会看到溜，甲惊到死啊！到时啊，啊恁个囡仔拢无真正甲姊妹，也无人要甲你学起来。
2: 大家咧嫌艰苦啦，
0: 吼、哦、对啦。
2: 对对
1: 姊妹
2: 囡
0: 仔
1: 无法度
0: 啊
1: 啦。
0: 对啦，对啦，有影啦。
2: 啊，我甲你讲
0: 啊，对，
2: 即个豆红的由来啊，
0: 哎。
2: 讲事实啦，较早我咧做吼，拢寄中药房，
0: 对对对对，
2: 啊个中医病院啊，哦，这两行啊。但是我咧做咧，当较早一罐药房咧卖拢要3000块以上，拢算量的哦，算量的哦，哦。啊，所以是安尼，这绿豆最近有足侪别人咧哄我，咧哄我，哄这绿豆，我讲原因给你听啦。伊哩即摆看我生意好，啊，大家吃啊好，学了才会得志。啊，当然，人边个讲要来甲我客成本贵，因卖好嘛，
0: 对，
2: 卖好，啊，卖好就家己做，叫人工厂来做啊，哦，哎，你讲什么用科技的啦，什么的化学的啦，我绿豆化学是变哪吃啦？有绿豆红就古代以来啊，叫尊古法者，
0: 对对对对，
2: 迄、那个效果带出来，啊，所以讲不管阿公听我一讲就照那，
0: 那照那杯全帮啊，
2: 我讲你听啦，爱叫尊古法者吼。因为这绿豆你无安尼，效果未出来啦。
0: 哎、
2: 啊，哦，对不？你像较早啊，我人十年前啊，无啥病啊，哦，啊，医生阁少啦，安尼花季流行啦，得着标啦，中毒啦，欢迎感染，对不对？爱变咯，我去吃绿豆红，三绿豆红，那就好去啊，唔免注射啦，免食药啦，干那吃绿豆红尔啦。啊，所以你甲看较早，囡仔若臭头烂耳啊，嘛是吃绿豆红啊，无迄囡仔袂拢打。吊钩呢？
0: 对对对对，
2: 吊钩啊！
0: 吊钩啊！吊钩啊！吊钩啊！吊钩
2: 啊！吊钩啊！吊钩啊！啊！变乱，嘛是啊！绿豆红啊！要来一寡大家听新妇吼，诶，新妇若怀孕有囡仔吼，
0: 对，
2: 今有胎动嘛，
0: 对，
2: 啊，伊就买绿豆红给新妇食，生出来囡仔白白泡泡，这个囡仔大，唔免惊臭头烂耳啦。所以伊的价值性就是这啦。啊，所以你即马买，讲买绿豆红，买落熬了几啊十罐。啊，几千块啊！我讲，迄你敢吃吗？迄用化学的绿豆来加粉的，你敢吃吗？啊，所以一寡大哥大嫂拢贪小买高刷啦，无人迄 金啊要当作铜卖你啦，大哥大嫂，无人要金啊当作铜的计数卖你啦。我咧讲吼 ，LV 的啦，吼、哦，香奈儿皮包一卡拢五六十万、二三十万呢。啊，你也买个普通皮包好个，啊，都三两千个万LV 的计数。
0: 饲一只狗吼，太高难了，拢皮肤白，怎啊无爱等咧遐啦？啊，伊人靠爱心，伊怎啊去甲捡倒来？伊是讲啊，这只你好水的时阵，你去买倒来要饲嘛。即摆着皮肤病啊，你怎啊无瘾饲甲等咧遐？啊咧啊呐，到寒天哦，狗拢丢倒咧门口咧，安尼改安尼改，啊心肝伊心肝能伊去甲人厝边啊讲啊，你难饲无这只我啦。哦，啊因为咱即摆饲狗爱有啥物？还有精品嘛？
1: 嗯，
0: 哦，伊下面出边，出边好啊！你若要啊，我先甲你讲，迄皮肤病，我是无甲你医好哦。你家己带去治哦，你唔通到时讲安怎？好、哦，伊就讲好啊！你用过来，我来治。我、哦、这个李妈妈，因为囡仔拢伫外口家一个人，伊听到咱的节目啊，去买一罐转去，吼、哦，买一组转去，用好食。听讲叫做用好食啊！迄个尿甲流皮、流水遐啊，迄用散的。我跟你讲哦，伊食一组过，迄只狗隔壁甲讲哦，你太骗我。伊讲，那我顾到即马安尼遮水啊，我哪有可能用你？一只垃圾狗又在了用这个物件，忽然甲顾甲迄只狗毛臭，有够水，有够金啊！迄条咱看，我安尼啊话，我安尼拢无开钱。伊讲无啊，去一只狗便宜，狗啊无健保，一只一两千块也无。药啊有吃有效，无吃就搁规身躯啊。人伊用这個，即摆逐工我吃。下面厝边啊有咧饲动物、宠物的哦，大家都甲问讲：哎呦，你妈妈无简单嘞，这只泰国狗你有在来甲饲家呢？甲来靠啥？靠这三字呀，叫做绿豆红。哦，教授啊，这是家人吃有效呢。哦，即摆饲宠物的人福气高啊啦。哦，
2: 那动物都无健保啦，
0: 对啦。
2: 哦，啊！在华北人较贵
0: 哩。对，啊，我阿你讲，事实嘛，我甲想想嘛，咩呢？台湾的气候啊，遮严重，遮歹。你莫怪讲，你若要饲这宠物的人啊，真正爱准备啦，爱准备这个物件，人也会使。咱的宠物嘛，拢总会使用，对不？
2: 古早时代吼，大家就知影啦。两个一过西里，一过后尾天
0: 啦。对，
2: 低头放毒啊，水要收毒啦。迄个时阵啊。香槟等下就都毒药啦，
0: 对，
2: 压了就赔完烂去。
0: 对，
2: 哦，啊，所以一水头个放毒落去，迄个尿管吼卡烂去呢，伊爱三绿豆红，是爱绿豆红呢。古早时代啊，你看迄廖探丁啊，迄油大
0: 下哩，
2: 迄个油大咧种啥哩在话嘛？
0: 我唔知。
2: 迄冤家小花，迄真正油大草个咧劈害起哩，
0: 对，
2: 厝个顶高人个都跳起哩安尼，
0: 哎，
2: 迄条油大就进绿豆红啊。
0: 哦，
2: 迄个番茄烧花，啊，我们配合弄着受伤，也消炎止血止疼呢。哎，透过人来受伤哦，
0: 嗯，
2: 透过树林波波哦，吐个软蛋来吞落呢。
0: 啊，那样。
2: 哎呦，也消炎止血止疼解毒呢。啊，所以绿豆油来就是安尼咧好用的啦。啊，所以你即摆讲要买正的绿豆红哦，我讲真正在全台湾、全国的朋友大个多少，要叫全国发一个，全发一个尔。
0: 对啦，
2: 我今天
0: 娘王教授，
2: 王教授，你记得我的声足好听呢，我的声别人哄袂过，你认我的声，所以你要买真正绿豆，买好用的，你也找我本人买。哦，啊，别人买有人买袂绿豆，啊，人听生意好哩，啊，遐讲好用，遐好用，啊，买来甲我起我绿豆，无得随便唬人。迄阿翁阿妈交情太久啊。
0: 哦，这当好朋友。
2: 阿翁，你的个性我知哦，阿翁爱买的物件哦，伊拢会跌个都无效的。无啥做理想，伊无咧卖啦。伊个人个性我知影，无咧认认真真哦，红烧后个产品哦，啊，佮佮拍是讲好赚，伊嘛无爱啦。伊个性我知啦。啊，虽然我知影阿翁个性爱卖好物件，我阿翁阿得好，我制作的高，合理来卖哦。啊，所以伊拢阿妈讨价还价呢。哦，拢为着咱只
0: 大老板
2: 啊。哦，他妈的， 介绍，伊都唔知讲中药起大价啊。
0: 对啦，但是中药起大价，即个长辈时代都敢靠一个老人年金命，对不对？你要叫伊，
2: 我话你讲吼，
0: 哎，
2: 阿翁都看我咧做吼，阿翁阿翁阿你加大两个啦。
0: 无啊，所以我唔，我一讲我就走那，
2: 我都叫他倒车顶啊咧，迄顶啊爱用三年以上诶。
1: 伊迄阵卡大汉咧，佫点袂掉。
0: 啊，迄顶我顶啊卡蚊啊红红叫，
2: 我咧讲吼。一个顶爱三年哦，较有够鲜哦。
0: 对，
2: 我用六百七百八百，啊，久个吃一只，啊，六空绿豆，我用十外味的中药，你甲擦擦甲翻香了后，
0: 啊，
2: 是咧竹竿啊内面，啊，竹竿内面生，我用个白灰哦，糊起来，佮用个电力布啊扎落起来，我一只一只，我咧排拢头二十公，
0: 哦，
2: 头二十几固起顶啊，我排拢浸起啊水。死水是袂使 哦，
0: 一定爱活水啦。
2: 对，迄水声听到起码作战的，迄水老声听到精神好呢，消毒疲劳呢，舒解压力呢。今天呢，迄个溪水的声，
0: 对，
2: 我的声听到足清脆，足好。浸七四十高工啦，无人像我黄教授家里那苦心咩啦。
0: 哦，有影。
2: 即马修成了，结果破开，有了。米鹅，我叫做
0: 皮啊啦，干毛啊啦，
2: 干毛
0: 啊，
2: 哦，倒倒来个晒日，我讲我毛烘的较紧，烘的就无照中国发热啊啦。
0: 对啦，日，
2: 日头晒的照照中国发热，
0: 啊，暗时就
2: 淡落水
0: 啦。
2: 七四十九天，上惊落雨，
0: 对哦，
2: 落雨来你阿个一规个，
0: 对啊，心肺拢袂啊，
2: 倒倒阿家己，哎，西哥咧，唔得开玩笑，我咧讲足九天足苦心啦。所以要让大家教好你，不然这样啦。我们说取家大哥大嫂，你先看什么人做好像做好白的朋友可能看不好，你给他报了找我。我给他报请两礼拜了，他不再歪咬，不再想，不再白了。人要一个领2000啦，要两个领4000啦，没人敢报这么硬啦，说真的啦。那不好，我敢这样说吗？哦，啊你的孩子臭头烂耳，生头发不会，黑人山的啦。那个上礼拜都烧得里里里的啦。这个吹口吹臭啦，火气大，北来火大啦，三焦就更火大啦，便秘闭结啦，大肠火大啦，才来两三日大便一摆啦，热豆腐个只两三日来过哦，吼，顺，真正甲骨嘞三五分啦，便所就解决啦。一回房前咧蒸羊肉晒嘞，便所伊袂要二三十分啦，迄外艰苦呢，迄尾下大家拢生大肠癌，我无骗你，即摆甲听大肠癌口味，大家嘛认。
0: 对啦，有
2: 影啦，真正靓女啦！你甲看戴大哥大长男要拖偌久啦无？哎呦，大哥大嫂，戴着你剩偌济啦？无效啦！那这都拄着刚才讲大长男嘛，老阿十外斤，伊人甲看看，佫有三五 HD 咧。我跟你讲啦，我系你个死个别人个啦，
0: 对啦，
2: 我系死你个啦，啊死别人个啦，
0: 相片啊掉咧边啊，你拢担无啊啦？
2: 空空啊，一抽一摸都无再落渣，
0: 对，
2: 无再落渣去哦。啊，小小的都剩两只骨头健健啊，用翁仔给你提起来赢啦！我跟你讲啦，家己过用啦。刚才讲要饲囝，要养老，无啊啦，无啊！真来囝要给你妹妹给你糟蹋哦，做许多人哦，都欢喜到要死啊啦！
0: 对，
2: 真的啦，
0: 对，有影啦。
2: 囡仔给你弄咧，吊车啦，讨钱无，怕老爸老，错老爸老母啦。这我这讲这拢现实的代志，昂，对不对？
0: 有影啦。
2: 哦，我跟你讲，家己过用上好。会行会走，厝边隔壁来找人开讲，较袂忧郁症，泡一个茶咧。有闲来出国佚佗，人生你活咧，这两万块去就记得啦。
0: 对，我都甲你讲吼，咱这爸母啊，来，我甲讲一项啦，物件赞佮无赞，咱拢唔免收钱。黄教授的声音，恁听起来只要几回，互恁安尼摇就好啦。
2: 我真袂甲讲过。
0: 这丹田有力，丹田有力，我咧讲，因是住台中咧。伊今仔日要来上咱的节目，是透早天未光到未飞，都要去高铁站
2: 坐。我住高雄啦，
0: 伊住高雄咧。哦，你甲看卖
2: 咧，
0: 迄皮肤无
2: 老人斑无，
0: 连点个斑都无咧。
2: 面有老人斑无，
0: 迄真正有影咧。啊，几岁？你是几岁？
2: 八十啦。
0: 八十啦。
1: 娘娘啦。
0: 我讲啦，人生才开始赢啦。
2: 日头唔对啊，对咧吼。啊，开始啊吼，要只食八回，一百同回啊。没问题啦，我跟你讲真的啦。
0: 平常时我跟你讲吼，你吃我人都不安怎，啊，我要吃要怎做体内环保啦？
2: 对，
0: 体内垃圾毒要排解，你我跟你讲，输空气毛毒啦。 对不对？你吃物件打麻毒啦，
2: 青菜桂枝普龙药啦，
0: 青菜桂枝普龙药，这规大堆
2: 饮料就色素啦，
0: 这色素，
2: 喜欢的人冰水啦，这大部分人心烦啦，烟钱人加消啦。
0: 你甲看，
2: 啊，你阿哩叫，
0: 啊，这有毒无？
2: 啊，输啊子嘞，
0: 对哇？
2: 啊，阿拉输落啊，包烧汤嘞。
0: 啊，你吃啊，迄啥，迄啊，做啥物红啥物蛋？
1: 啊，迄个输红蛋啦。
0: 苏丹红啦，
1: 苏丹
0: 红哦，我讲无一个闪过啦，大家都接到啦。迄种重金属呢，迄种重金属呢，你食落了，我阿你讲你要用啥，你无法度啦。干那绿豆红有在哦，对你体内做环保，甲你食落所有的毒，我俩甲你排出来呀
2: 啦。大小便排出来干啦，
0: 阿你唔免烧钱，人教授八十岁啊，真正迄个手寸在连点啊板都无，代表伊体内无毒素。咱人班愈侪，人拢肝毒肝毒嘛，对不？你唔知有去挨班，
2: 啊，万病毒会挨死啦！
0: 对，
2: 万病毒啦！对，我讲后，食绿豆什么好处你敢知？
0: 哎，
2: 咱以后唔免惊，烦恼讲体内生迄个歹
0: 物。对，
2: 生有诶无诶啦，啊，迄足侪人食好学了甲塞气呢，迄有诶要到迄个头毛啊，化疗甲头毛那个无半下。
0: 对，
2: 啊。嘿，我唔爱讨人情啦，足侪我救好足侪人。那台湾人哦，那即个生只有诶无诶，太过病咯，拢来找我黄教授食个豆红哦。大家规厝人嘛拢来搞些东西啊，真正救人诶命呢。
0: 对，
2: 即个绿豆红你也食会着吼，即世人要喙口臭破啦，便秘闭结，生有诶无诶，伤白叫哦，无你诶份啦。啊，我还咧讲一个秘密啦。
0: 好，来，
2: 迄个未困一个上好用。
0: 哦，未困一个。
2: 叫做脑血大。
0: 脑血大，嘿。
2: 三焦就讲血大啦，胃血、肝血、心血大了，太困啊啦。
0: 对啦，血气好大。
2: 啊，你小林说，用早两粒，啊，食差不多，一礼拜过哦。吼吼。

0: AM 1071。
1: 哦，这真正好厉害啦！
2: 你讲来外地的
1: 哦，对，
2: 救我出错人。
1: 那来外地的出错人，我唔敢讲来外地的真正。
2: 哦，你顶强的
1: 哦，
2: 食这食你头嘛，食我的咯，食别人我无咧甲你负责。
1: 哦，我是无负责别人。
2: 食黄教授的头哦，你以后一世人来外地，绝对袂伫你身上来发生啦。
1: 哦，啊，你大家听
2: 嘛，
1: 这真正全国法制。
2: 啊，转到这出国
1: 做咩啊？全国，我都讲过啊。除了你有当离我的电离我的节目听到黄教授以外，咱的优待嘛，足济人你用这个物件咧救世，但是拢安怎，拢是黄教授的啦。哦，这袂使我袂讲一啦。哦，你听到的，就是拢黄教授。啊，伊这拢伊亲身家己感济，哦，家己感济。国内为春节咧呀，国宝青草达人，你去到对答嘛，你甲讲对无？去到对答嘛，讲啊，国宝青草达人黄教授来啊。大家听听到这哦，听到这五字哦，为着电台准的都过来啊，
2: 唔敢走啊，买幼猪买
1: 掉啦。
2: 你这世人若要骗到怪，这种人拢袂孤等啦，生意袂做富世人的啦。
1: 对啦，对啦。
2: 哦，哎，我嘛甲阿公讲，阿公阿妈够善良的，理念袂下，伊爱卖好物件，哦，啊人够善良，阿公足善良的呢。伊要讲遐快快过去头路，日本来讲去台南的头路。
1: 咱不爱做啦，
2: 伊不咧做啦，
1: 咱不爱做
2: 诶。啊，我才讲，这阿公都善良诶啊，所以我讲出个念头哦，火力这边绝对要有救足侪人诶。阿公哦，吼，迄个卖一摆念头哦，迄后壁来买哦，做梅乌蛋糕啦。
1: 有啦，有影啦。
2: 做梅乌蛋糕啦。
1: 那把人咱唔知啦，咱诶念头，黄教授这个念头红啦，来广告落了后壁，搁倒转来买人足侪。
2: 新界食粿啊啦，
1: 真正啦。
2: 迄宜兰一个哦，李太太啊，搁买我诶蛋糕，就搁问新明啦。哎，宝贝呢？哎呀，宝三箱杯呢？就讲啦，因准敢加买呢？啊，真正甲宝了三箱杯啦。
1: 哎，
2: 唔单是注释也是真正的啦，三箱杯啦。
1: 下面的公妈都有领先啦。
2: 真正咩啊？
1: 真正有领先。来，好来，咱这因为咱时间的关系，今仔黄教授健康常识先甲咱做到这。啊，你会记了嘿？买买，一定爱认伊的人，爱认伊的声。食到八十岁啊，后边的囡仔拢无。哦、所以你买个买了这個，伊那化解退休无瘾做，你含家你都
2: 无参加。我是想我那年年过哦，
1: 哎，
2: 是有咧想来讲啊，想讲要甲休困啦，
1: 背上单啦，唔单啦，
2: 我有咧想，真咧真咧，
3: 我滴心，
1: 真啦，
3: 你
1: 滴
3: 心啊，我话你讲，
1: 我话你讲，你那要像黄教授讲，八十岁无班的人足少的少啦，是啊，那无班代表伊的肝脏机能拢健全。未有毒素，你去体内，你若毒素侪，迄都唔免烧侪啦。毒素啦，侪你个皮肤就显示出来啊啦。
2: 对啦，
1: 对不？
2: 哦，机能歹啦，疲劳啦，目睭酸涩啦，戆神戆神啦，肚咕肚咕啦，
1: 系啦，
2: 今仔日乌影乌影啦，
1: 对，
2: 哎，肝就歹，哎，看，
1: 对啦，
2: 看面就知啊啦。
1: 好啦，咱以上是健康常识，来听歌。
4: 今夜灯火。特别寒，特别冷，老下来也是我对你走。你用着最亲近的目屎，对我讲，咱的爱，爱了唔着时间，无情的岁月，抱着我的思念，一直等，一直等。心爱，心爱。

0: 来南国之源，这咱的好朋友哈，咱乡土歌王七龙啊，上新的歌，来，咱这爸母啊，今仔日大家好康啊，
1: 耳康乌卡来，
0: 耳康乌卡来了哦嘿，啊，我先甲你讲了哦嘿，这是教授打电话顶几顶个月啊，卡阿红，我可能我的囡仔不爱学啦，啊，我可能。想想的要来退休啊！哎、欸，自少年做到即卖，对无啊？啊，钱有啊，无来哪来佚佗咧？囥咧嘛是以后囡仔咧享受，所以八十岁咱讲实在的啦，迄是伊有一个责任心、道德心，所以希望讲甲即个好的物件、古早的物件、真正有效的物件，继续甲延续落去啦。啊，无人要学啊，因的囡仔嘛无人要学啊，大家那使啊来。还没去两爪顶哪吼，走哪背嘞啦！一角银，人家嘛不爱谈，
1: 不会啦，
0: 真正不爱谈啦。要搞我讲讲阿婆阿公，你来，我甲讲，我不会读个歹，我带你含你两姐，对不？但你做这個，
2: 真未掉啦，
0: 还无多啦。
2: 啊，我来讲，阿公，最后一句话，给你报告一个好消息。
0: 好，
2: 你听嘞哦。
0: 哦，
2: 有咧吃西药来吼，等于是的哦。
0: 哎，对，
2: 他咧开处方车呢啊。
0: 对对，
2: 哈。一个客啊，十个人客，一般拢客三个月啊。哎，啊，客定啊，拢五六包呢，唔得咩
0: 啦？包得足济啦。
2: 食个拢身体害溜溜呢，拢害气呢。西药咱未使食贵量啦，
0: 对啦，对啦。
2: 这是黄教授人生的经验啦。西药未使食贵量，吼、哦。啊，所以你老咧吃长期吃西药，吼、哦，黄教授给你拜托，要加挖两档啊，绿豆你要对咧吃。
0: 好、
2: 哦，普通药啊，
0: 有咧普通药
2: 啊，你咱都咧做事。啊！需要普通药诶，要普进前，我拜托绿豆啊，只两粒。那个补补诶，唔免了，建议时时咧烦恼啊！补补诶，倒咧，多倒咧，我
0: 了解。啊，都在这里啊！
2: 哎呀，都爬不起来啦，中毒啦！诶，记好吼，感谢啊，谢谢。
0: 来，咱这长辈时段吼，你注意听来，咱来进一粒广告啊，教授啊！
2: 哎哎哎，
0: 这若要讲，就算告别党啊啦！你要搁明年要做唔做，我嘛唔知啦。
2: 啊，我咧可
0: 能。对哦，来，我跟你讲，咱的绿豆红啦吼，今仔日啦吼，咱来做一个特别的啦，吼。其实，这爸母啊，你听好势哦。这届你若提无到，后届是无安尼哦。来，咱药房卖偌济不管啦，吼。教授啊，今仔要安怎来？要安怎来个？来个卖？
2: 阿红有甲我讲啦，今仔日特别这个
0: 都特别特别的，
2: 特别
0: 的，特别的
2: 吼，这个这个啦吼。今天要大大大优惠啦！
0: 哎，大优惠！
2: 今天今天
0: 聊，今天
2: 聊，今天聊，以后无先听咧，
0: 后来
2: 优惠啦！哦，
0: 来，
2: 哦，
0: 哦，来一罐，
2: 一罐绿豆红啦，
0: 六十粒未？
2: 六十粒未？
0: 哦，你唔好搞空三十粒未哦，六十粒未啊？
2: 六十粒无？
0: 好，六十粒。
2: 原的为我家出来哦，
0: 对，
2: 打出炉的哈，
0: 啊，打出炉的，
2: 打出炉很贵哦，打出来呀！我咧讲，一罐六十粒。较早药房，我咧卖三千阿公，你
0: 我早我早药房，我
2: 今日你一罐才剩六十粒哦，
0: 哎对，
2: 我优待哦，千八，
0: 好千八啦吼，啊但是我来讲教授啊，哎，干那一罐吼，食无几工啦，哦一干那一罐食无几工，你上届就
2: 无嘛，阿妈无出来，
0: 哎对啊，你若讲阿妈无咧食无话，一人食一罐，敢是安尼？
2: 安尼我咧讲，
0: 嘿，
2: 我诶人咧爱拼我一样
0: 咧，对，
2: 贪料，这无所谓，
0: 好来，
2: 欢迎送到来听。那几尾一罐吼，好贴三百，两千几，
0: 高收啊，卖啦！啊，我跟你讲啦，
2: 今日啦，今日特别的，
0: 今仔日啦，咱今仔日啦，因为咱讲在高收已经足久，了几年到当，唔捌来到咱现场做节目噶啦，吼，唔捌来到现
2: 场。啊，这是现场的哦，
0: 这是现场的哦。高收，我跟你讲啦，卖安尼啦，卖讲加贴你个三百两百的，迄三百两百对你来讲。哟，来，
2: 收你到啦！
0: 无啦，告诉我咧讲，已经几年唔捌来啊！好啊，这我甲恁只爸母啊讲，今年八十岁啊，真正咱讲实在，连看起来，咱阮爹阿咪做伙知影啦， 这无像八十岁人的
2: 诶咧，可能五十外年啦，
0: 看
2: 咧皮肤五十外岁
0: 咧啦。水啊，哥那我咧讲，丹田够力，精神够，甲靠这样啦，真正甲靠这样。底来毒素那排会掉，身躯自然就无毛病啦。
2: 以前卖发炎药啊，现在卖发炎啦。
0: 讲到这好啦，我讲安尼啦，去三百卖，你就是大的。大大个哦，卖阁送迄三二十粒个哦，一个都要甲送一罐啦。
2: 安尼话你讲，
0: 对哦。
2: 因为我今仔载来有限，
0: 对，我知。
2: 我会当安尼啦吼。
0: 哎。
2: 今仔三百个贴包装，你讲唔买？
0: 买啦，
2: 买一罐，阁送一罐。
0: 好来，
2: 安尼话你讲。等下，五十多就好。
0: 哦，到时啊。等下电话你甲看卖，打电话你写到电话啊。
2: 五十多，买一罐送一罐，
0: 买一罐送一罐。千八块啊！
2: 今天去
0: 哦，两罐千八来。拄啊，咱小姐，你拄啊，人阿未，咱阿未广告到，人你问啊，安那大组的咧？
2: 大组的，
0: 我跟你讲，两罐千八嘛。
2: 啊，四罐
0: 三千六啦。好，来三千六，到时我卖你啰嗦啦。哦，一句话啦，吼，迄个600块，阮公司来吸收啦。
2: 哦，
0: 安尼就4罐剩3000嘛。
2: 有你，
0: 好来，
2: 你六百零
0: 对，我吸收。啊，来，我来讲，迄阮公司来负责来。4罐3000哦，原价爱3000啦，我以为你3000哦。今仔日啦，只有今仔日咯，你莫连讲啊，听到阿公啊，我要买你电话啊，教授，你特别给迄个介绍无啊？
2: 大友，你介绍无啊？
0: 大友，你讲啊，今仔日了，
2: 来，
0: 你若买4罐3000啦，咱今仔600，阮公司吸收剩3000嘛，我甲阿华嘞，我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啊。甲阮党诶，甲阮公司争取一罐来送互咱遮长辈时代，安尼几罐？五罐，
2: 哦，这大袋啊，大
0: 袋啊，3000，0800318009，0800318009，
2: 五十多，
0: 来提完就破，
2: 啊，只能点五十。
0: 即路恁啊电话袂用卡，我嘛唔知要安那甲恁讲啊，因为我咧讲，你要食到即路尊高法者，拄啊敢存即个呀，国宝千草达人，去到地任何人啊，都拢一句话，就是干呐，拢就是听到就是国宝千草达人，来有需要电话紧啊卡号嘿，0800318009。控制人也会使食，咱厝的饲的宠物也会使食。哇，阿龙满线，真
2: 满线。我讲好嘛，
0: 来，
2: 那动物吼，你叫人家去给做了，
0: 做了只
2: 狗也饲了，
0: 猫
2: 也饲了，
0: 我
2: 都有只，
0: 对，来，进咯，满线
2: 哦。哎，不如病会好去，啊，毛粗也水，
0: 对，
2: 啊，较袂感冒，伊只狗啊，
0: 最好饲个啊，
2: 对，
0: 最好饲个啦，
2: 做袂起啊，做袂起啊，
0: 有鸟狗啊，你个到你这个饲了好听啊，
2: 好听好，
0: 足赞的，
2: 我
0: 啊，不如病有配位哦，甲散
2: 来哈，我到这啊，袂，
0: 哦，我做，我得做啊，好啊，
2: 哦，我再交代，
0: 来，这个
2: 我得做
0: 你啊，哎，
2: 我们个大王，
0: 你们大做细做。
2: 好
0: 来，你甲接七线，七线
2: 拢稳线，楼卡
0: 稳线。来，你老弟稳线，你新人客嘛吼？
3: 对，我新人。
0: 来，你住址有无？
3: 我住址
0: 在。你等下，来，你甲抄一个。七线，你甲接一个哈。七线，你甲接一个。来。来，你款啊。
3: 来，我给您挂个啊。
0: 你大号做。
3: 办啦吼，
0: 对，你要爱五罐的啦吼，
2: 五罐3000
0: 的啦
2: 吼，特别，
0: 是无？
3: 本来我定甲你买啊，
0: 好，五罐的3000
2: 的，
0: 来，拜二哦，你收啊，来，拜二哦，你收好嘿，来。
2: 好啊，红红，
0: 平红啊。
3: 是啊，我有跟你讲啊。
4: 知我知嘿，我知。
2: 啊，你讲你也该留起咯，
4: 该留起哈。来，这个玉英啊，你要大做细做。
5: 大
4: 多好了，
2: 大
4: 多拜你好
2: 事啦，五关三千啦，大一拜啦，
4: 紧嘞，好来，
2: 英三两粒，英三两粒，
4: 唔通阁讲啊，唔通阁讲啊，即马拢已经满线，已经拢满线，来买电话金甲卡好嘿，买电话金甲卡吼，今仔去一工尔，以后你无当买这啦嘿，来，这个群麦啊，你要大做小做，
5: 好，我大做，
4: 好大做，拜你哦，你收啊，
5: 啊，
4: 拜你哦，你收啊。好有需要电话叫起来金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跟你说啊今天你如果要我说、啊、你要体验的就是买一罐1800块教授送一罐哦，含什么口罩费，什么拢无你补贴啦，干特别拄啊干啊激动呀！你这边若提无到，你后边绝对无当买这个介绍。过来你注意听啊，你若柜内面要做伙食，你注意听，两罐千八，四罐偌济，3600，因600块，阮公司吸收。阿峰甲阿华佫用阮两个业绩，佫争取一罐来送互你五罐。因为你3000块，达罐拢60粒的哦，拢60粒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来听歌，我来倒接电话来。
6: 陈义清呀，来你。

0: 来，咱这个长辈时代吼，你若卡起来电话叫讲一时后的，因为即卖全部拢满线吼，全部拢满线。来啊，要买电话起来，紧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甲你讲吼，二楼你若讲食了袂歹，后边你卡来，你袂使甲小姐讲啊，我顶回。退正几罐，这边是安那呢？我讲这是特别的哦嘿，干那这栋然后嘿，干那这栋啊！我先跟你讲，这拢现，这拢现做出来，拢现做出来。哦，啊，咱退等下，你甲藏咧，豆豆豆豆那个做体来环保。这每一个人其实每一个人拢爱食啦。你捌听过医生你讲高血压、高血压？哦，教授已经做遮侪年，足侪中医师拢甲你讲一句话：西医有高血压。中医无咧讲高血压吧？中医讲啥？讲血啦，讲血气啦，血气压起来，自然你的血压袂欠悬啦。哦，所以我咧讲，嘴苦、嘴臭，哎，你啥便秘，哎，痔疮咧，我讲你较骨力来食咧，较骨力来食咧，白酒料、百度、百开，咱的绿豆黄，干那今仔日有这个介绍然后嘿，干今仔日了，好来。本来你要睇是无可能有这个介绍哦，
1: 今仔有买就丢，
0: 对，
1: 无买唔丢尔啊。
0: 好来，
1: 今仔有买就丢，
0: 真正唔丢。我跟你讲，今仔去一间阿峰，佮你讲一遍，全国只要是不管你我家、你友台、虾米人遐，你听到你讲这个产品的，拄啊干啦，咱的国宝青草达人，咱的国宝黄教授。准哥发钱啊啦！这伊啦真正无爱做就对了。

0: 这呀，
1: 拢起来就好个呀，
0: 不是这样哦，
1: 教会呀。
0: 我来讲，因为我来讲吼，这教这我嘛有，我嘛较早嘛有人咧做，但是迄拢无啊啦，拢无伫咧啊啦，拄啊剩一个尔啦。啊，这个啊，伊常常来嘛咧讲啊，阿王啊实在，你都去呀，啊你都知这好做啊，歹做，哦啊做咧有艰苦无艰苦，你就知。啊！要讲一句话歹听嘞，叫你去做，你会讲啊？这敢是人咧过生活，对不对？穿着安尼啦吼，蚊啊规大堆啦，啊，跌断跌卡安尼，软来软去啦，无人要做啦，真正无人要做。电话起来，警察的0800-3180-0救来，咱准备交予电台工商啊，工商的中间电话警察卡号的电话警察卡，来，咱来欣赏一下音乐嘞，好来。哦，这电话实在，大家听到吼，因为较早无你卖这个介绍的啦，这一罐干哩中药房一罐都3000，啊，你是要对用这个，对不？来，咱来听音乐啊。

0: 等到暗暝，上雪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专人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命。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别国来出事，有影着出世证明，还佫亲生父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空七一，
1: 谢咱的空中的黄金时代，咱的爸爸妈妈啊，每一天暗时准时拍开咱的收音机，准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阮三个过一个为咱爸爸妈妈服务的节目，叫做《护理安心俱乐部》啦。嘛，感谢咱阿芬妈妈每一天真正无休困，而且足准时的替阮来甲阮打卡、起赞、加分享啦吼！大家好，我是阿伟。
2: 各位空中上敬爱阿公阿妈哦，阿爸阿母阿兄这大家阿妈哦，大家好，我是阿发。
3: 各位空中各位时大，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哥大姐，大家好，我是阿宅。
4: 各位咱所有空中最敬爱长辈时大，这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希望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我是厦门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嘉宏，本节目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或者0800-097-098-0，来你讲，
2: 0800-097-098。
1: 其实吼，咱有当时台语的电话爱报，国语的电话嘛爱报，因为咱足侪乡亲时代拢是客家人，有当时台语听较无，所以国语听较有的时阵，
4: 美国人，美国人咧听这边哪报？
1: 美国人哦
2: ，Zero A，
4: 这是福利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的二台啦吼，再次感谢咱全国所有这长辈时代这爸母啊。每天时间一到，就来设定本台本周率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拢总由嘉宏、阿伟、阿发、阿财来为咱长辈时代服务。无论是恁要点歌、选曲、开讲、破刀做服务产品的询问，还是讲要甲咱讲一下心内话，拢总会当甲卡起来吼。
1: 对。
4: 听电台就是咧陪咱度过。咱快乐的两点钟，有的听一点钟、两点钟、三点钟、四点钟，甚至嘉宏的节目吼，咱屏东有一个陈氏妈妈，拢住透早，听到下暗，迄个陈氏妈妈当然吼，因为阮做播音要见面的机会较少，伊拢甲阮送回讲吼，恁的大头啊，拢安尼为透早。做甲下暗，讲事实，嘉宏真认真吼。像我今日，这是我学了家己，当然人袂使，阮母也常讲吼，人爱防外清入，袂当内清出。当然我讲我骨力，是因为我对播音事业真用心。昨我做现场的节目，我嘛有讲今日现场要带来一个，互大家健康快乐全国独一无二的产品。然后我三点外就睏醒，就唔敢睏。啥人讲唔敢睏？因为我爱知影讲这产品所有的内容甲变哪来甲爸爸妈妈开讲想讲计划过去啦吼。咱的时代人拢计划提天未光，
1: 到未黑的时阵，
4: 就出门咧拍拼。讲真正的，较早我细汉的时阵，去咧乌鲁顺属实嘛拢暗暝忙。咱做囡仔班单，你知道？迄路顺吼，那小块土头出来，咱得爱挖啊。
1: 嘿。
4: 起码咱得看得班单挖吼，迄路顺较早有够高发的，拢用土去甲砍的，你知无？
1: 我砍无较悬的，所以无看就袂挖对啦。
4: 起码计等讲迄路顺吼，你若小块为土地补出来，得计等讲拍着日头就出青，你知无？计等讲等下就向胶啊。哎呀，人讲你。你的路顺唔恶，用土去暗暗呢？因为迄路顺你透早你土甲暗呢，伊慢慢能够生出来，你知道？因为换变下晡生出来，他才拢乌白路顺嘛吼，生出来就变青，是青人就知影你是长乌无掉的，你听哦。咱囡仔也袂晓啦吼，所以讲囡仔，咱就话啦讲事实，那阮即个呢，我唔敢讲我艰苦有掉，但是阮加减。拢也阁有做着实啦吼。我若捌去挽芦笋草，带爸爸妈妈去海诶，去溪边长鱼啊，去掠鳗，然后掠蛤蜊、掠蟳啊，较早草虾阁会当用牵诶， 啊，即卖是袂像饲阮老母吼，啊，像将士一竿竿，毋敢若看到伊位虾啊，小块咧大，一竿竿毋得敢若去咧钩个虾啊。
1: 惊种偷伊啰偷压伊啰。
4: 毋是，伊去咧钩惊去死啦。我拢甲讲，啊虾啊，即卖都足歹饲个吼。啊，我拢甲讲吼，你虾啊，连咪死了了啊。哎呀，饲无够通食啦。啊，因为虾啊仔本钱真省，啊，但是真歹饲啦吼，因为大环境个问题。啊，甲咱即马卫生种种的问题，咱人即马啊，啥会遮侪胃肠病？因为第一，食食无正常。较早的人虽然啊认真拍拼吼，但是食饭较少时间，
1: 拢较少三顿
4: 食啦。虽然无讲食像即马遮啥物精致美食，但是白米饭。韩餐饭是照三顿一定爱食，像阮爸爸透早一定爱食糜，吼，还是食饭，啊无就食韩餐，较早是拢韩餐，南较济，啊米南较少啦，吼。啊，即卖的人三顿无照正常，啊咧食食啦，吼。像在座咱三个过一个来阿发，你有正常咧食三顿无？照三顿的时间，
1: 无
4: 啦，吼。啊阿伟有无？
1: 阿伟较有一点点嘛。
4: 无怪你汉臭遮好，
0: 无啊！你对了遮
4: 啊！阿发有啊！阿仔，
0: 阿仔，我嘛无，
4: 你嘛无啦！阿家宏嘛无，家宏像透早三点外睏醒起来，我第一件代志我拢先泡茶啊，然后伫遐思考代志，因为我透早节目六点就开始啊嘛吼，然后当时啊六七点无食啊，那有当时啊节目做煞，搁眯一下，坐咧碰伊眯一下，啊，然后十点就搁有节目一直做。啊，无就办一挂公司电视台的代志也好啦吼，啊一挂公司的事务，所以讲即卖人拢啊三顿久久，啊两顿有当时会小肚吼，啊有当时啊得食一顿，尤其即卖的人啊拢像上班族的，
1: 是
4: 拢简单啦吼，有当时啊洗面咖啡买一个，
0: 简单的，
4: 全家咖啡买一个，胖买一个，所以讲。咱台湾正是敢那一吃生的人啦吼，还是胃食道逆流啊，有差不多占七成以上的人。
1: 对，
4: 啊，你若像阮妈妈啊，伊搞进，我都讲啊，家宏唔敢讲有效，但是我上无我早暗啊，一定会卡甲我的妈妈请安。像我今日要做现场的节目啊，我都拢会提早甲卡。啊，甲讲叫伊等下若排去签签咧吼，啊，若开奖了，就赶紧去困啦。嘿啊，啊，阮老母这个时间啊，拢去伫阮庄诶一个国姓王爷会，我昨都有讲啊吼。
1: 系啊，
4: 去伫遐咧签牌，
1: 真正有可能会咱警察带领你去啊。
4: 无啦，这警察拢无咧听啦。哎呀、啊，这警察拢嘛咧无用咧掠查啦，有用通听电台。哎呀、啊，若听着嘛唔通去伫遐，人诶老人拢签诶五块十块诶吼。啊，五三九政府都有咧。伊只是阮咧装卡也无遐济啊，即千赌站通签，
1: 无啦投注站啊，
4: 投注站啊，我唔是鼓励人签跋筊，我系鼓励阮老母是因为安尼较有伴，
1: 嘛可以当读卡，
4: 系啊，一寡老东西啦，一寡好厝边，
1: 对，
4: 啊，一寡我即个装卡的阿兄阿姐，啊，大家拢会伫遐开讲破刀，装卡就是安尼。啊，拢较有感情啦吼！啊，你像讲有个人装卡人，是安那来住市内住袂下，因为大家住大楼门入去关咧。喂，有诶住同一栋大楼住二十年，唔知影对方叫什么名？
1: 隔壁叫什么名？隔壁钱做营业变都唔知。
4: 有当住二十年出去香港伫外口小赌，敢那感觉即个人面熟，靠遐唔知伫对捌看过。结果即个住伫因兜对面啦。哎呀，我讲诶，即拢是事实。啊，装卡人拢较有人情味。啊，所以讲，我的妈妈来市内住袂下，因为虽然我伫台中嘛住透天的，啊，不过我嘛是同款，入去门就关咧。啊，讲事实，你像我伫进我的厝啦吼，啊，伫遐应该住将近第八年，啊，阮厝边我可能熟悉两户尔，正手边一户，倒手边一户，
1: 嘿
4: 啊，啊，剩咧我嘛拢唔捌，因为我嘛拢咧做事业做头路，拢无用。啊，咱的。过袂提啊，
1: 告袂
4: 飞，天袂光，爸爸妈妈就出门。啊，所以讲即卖的人啊，有缘安尼咧拍拼的人真济啊。尤其即卖，头拄仔我有讲过，上班族的吼，地主咱即卖人胃肠拢有够歹， 尤其个即马化学嘅物件有够济，
1: 对，
4: 哎呀，像讲啊，胃癌降时是五名来的啦，
1: 吼，是啊，
4: 啊，大肠癌是第一名，啊，会造成这拢是胃胃肠啊，甲迄个肠胃肠慢性咧发炎开始，啊，有一人真天然嘅物件，已经有数千年嘅历史，啊，伫台湾嘛真济人咧食，啊，就亲像讲有个人讲。胃歹，透早起来用一个烤地油，
1: 用啉的，
4: 用啉的，啊，啉的会有青开，啊，橄榄油嘛，真侪人咧啉，
1: 嘛是一个青味啊。
4: 但是有效果无？一定有相当的效果，但是伊无法度发挥伊真正的功能。
1: 嗯，
4: 因为台湾的烤地油拢是用热钱的，吼啊，阮公司啊，金星甲康百氏药厂啊，金星合作一支。啊，药用的哦，其实烤地油籽吼，啊，伫西医甲中医因阵已经有共同来研究，真正会当互你治胃肠病，唔是烤地油籽，伊爱规丛的。
1: 嗯，
4: 啊，咱等下则请专家来讲互恁听。啊，咱伫遮啊唱一首歌啊，合作为一省钱啦吼，这就是咱将士因的时机环境。各行歹，啊，要赚一仙钱啊，都有够艰苦的。
1: 真辛苦，
4: 是啊，啊，大家拢拼到，我就讲啊，胃肠三肠无照正常吃，胃肠歹，啊，无那不是便秘，无就漏屎，吼，都生活无正常啦，吼。啊，这条歌啊，就拄好，他拄好一个听友吼，啊，未做节目进程，伊讲一旦会听，啊，不过伊咧做手工无用通卡，啊，遐啊做。我想看叫啥名，阿坤啊啦，吼、哦，阿坤啊时代，啊伊讲要听阿杰来歌，啊我本来甲讲要听对调，伊讲啊凊彩都阿杰来的就好，啊我感觉这做节目吼真奇怪呢，像我透早做节目了嘛，点阿杰来歌，
1: 嗯嗯、
4: 啊下暗的人又搁要点阿杰来歌，啊阿杰啊拄啊好，啊我故乡的人，你敢知阿杰啊唱歌是有够唱。我囡仔就捌去台北听伊唱歌，
1: 对
4: 啊，伫迄个年代吼，啊，那阿杰啦应该进差不多六十外，要七十啊啦吼。
1: 嗯，应该差不多。
4: 伫迄个年代，那有生出来，脚手好好，迄时代拢个拗啊长，嘿啊，你敢知啥啦？
5: 看伊会使变阿杰啦无？
4: 嘿啊，因为像讲这小二吧，比较会唱歌。哎呀，卡拢个凹凹长，看会当像阿吉拉安尼。
1: 动作动作凹法都凹无掉，实怕重。
4: 这无啦，这讲生笑的啦，吼，伊这当时嘛，果不其然种的。来，为一省钱啦，吼，阿吉拉，欢迎全国中辈时代来收听。

0: 为一仙钱啦，吼，讲起来，大赛起底也得去，台北101较悬也得爬起
1: 哩。但是伊免啦爬哈，
2: 伊哎也有电梯啦，你是，
0: 伊嘛，我伊嘛有楼梯啊，
1: 伊无可能爬楼梯。阿吉免啦爬，
0: 我楼梯嘛是爱爬起哩猛扫啊，阿无咧，阿无伊楼梯拢免扫嘛。
2: 伊意思是较悬嘛爱去，不是一定爱用爬。
0: 对啦，是比如啦，
2: 比如尔啦。
0: 但是因迄外口咧洗玻璃嘛，是为关顶迄条迄作危险的。嗯，系啊，伊是为关顶人怎掉来伫外口。讲实，迄若一工一万块请我去，我嘛唔敢说。
1: 因为迄真正起着生命危险的病。
0: 因为我去哩，敢若甲我调咧，对我观点要甲我调咧，开始要洗玻璃，我就昏去啊！哎呀，无啦，赚什么款钱吼？
1: 对啦，
0: 爱有什么款的勇气啦？
1: 对。
0: 哎呀，讲实，你像讲叫我去拍死人，讲没有我钱，我都唔敢。
1: 无，你像阮朋友啊，咧开迄啰撞一下咧开灵车的，系啊，逐工看到遐济大体。啊，真是伫大体面头前咧食便当，系啊，这真正我也是看人赚的。
0: 对，啊，所以讲，所以讲吼，每一行啊，百行百个也拢有辛苦的所在啦，吼。啊，所以讲，伫遮在厝感谢咱全国最长辈时代啊，这听友的电话来，啊，我这。
3: 哎，
0: 我们几多？
3: 一
0: 路
3: 苦茶进退。
0: 啊，未开始，
1: 坐啦，佫无会咧，系啊，
0: 哦。
3: 好
0: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这爸母啊，
1: 吼，会收听，你是有听到的，听到，啊，袂无掉，
0: 啊，伊知影今日现场的啦，吼，啊，我下晡我嘛有讲我下暗，啊，要卖什么物件啦，吼，啊，所以讲今日咱真欢喜，我讲吼，咱这代人胃食道逆流，啊，胃酸逆流啦，吼。啊，
1: 那讲咧火烧心，
0: 火烧心，一切
1: 一切生，
0: 一切生，这拢是啦吼。啊，火烧心，一切生，长期的地输你最后啊，食道癌，啊，胃癌啦吼。过来，咱有一人啊，做咱的胃癌拢是为对啦，胃幽门杆菌。
1: 对。
0: 啊，什么叫做胃幽门杆菌？你知无？啊，胃幽门杆菌就是你巴肚一种菌。这种菌伫医学来讲吼，通常咱是去上公共便所啊，出来洗无手洗无清洁，
1: 去割掉
0: 别人的大便，
1: 是
0: 啊，无洗衣去食掉，哎呀，啊，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啦吼。过来就是即卖物件拢化学的啊，大家拢甜食简单啦吼。哎，有个人食胖，得腰车酸嘞，
1: 就这
0: 哦。那我经无偌久啊，这产品我已经。咱康百氏已经开发出来，也未量中就市，其实已经真济药房咧等要甲卖，但是我有甲讲吼，物件以咱的交情先互我卖，所以讲我家己长期，其实这物件我已经食五档啊，系啊，当时迄个时阵的技术阁无遮好，但是阮都已经有装软球啊，家己咧食，无咧卖，因为交往过去。胃就是我那家己操歹吼，饮酒应酬。
1: 对。
0: 啊，我讲我好加载，我茶啉足济。
1: 是。
0: 茶树这种物件吼，伊足奥妙的啦吼。啊，我讲苦茶，是啊，遮济人知影苦茶这个物件是遮好。真济人透早起来拢会搅面线，啊，无得啉，但迄有
1: 臭味。
0: 但是恁食苦茶，苦茶有对无对？但是你无都食到伊完全的活性。我一个外甥啊，我三姐的后生啦吼，前头一礼拜前，甲我讲阿舅，我暗时困啊一半起来拢会嗽，以我这几年学医诶专业啦吼，我讲专业学医的经验啦，我讲你这两行。一人就是火烧心嘛，这胃食道逆流，吼，因为你困啊一半，你人
1: 倒
0: 病嘛，吼，你胃酸会流出来，烧来到这咽喉头，你会嗽。再来第二项，你若如果我摕这样物件，你食无好，你得爱去照细胞，有可能是你细胞出问题，所以讲你困啊一半才会嗽。结果我摕第一天，我叫伊要困进前食六粒，然后一食食咧就对啊啦，吼，安怎你知无？伊食食咧，过当讲熬嘿，阿姑，我真正昨昏无起来扫啊咧。我安尼，你保证是胃食道逆流，
1: 就胃肠出问题啊。
0: 我叫伊去检查胃，叫伊去肠胃镜，吼，结果真正是胃食道逆流，胃的喷门呐，吼， 咱胃头只有一个喷门，就是咱食物件入面了，伊也甲你关起来。
1: 嗯，
0: 啊，无你食物件入面，迄个无迄个喷门，即咱人的过错。无迄个喷门，你食物件食落，你若无迄个喷门，切切个就搁溢出来啊。
1: 对对对。
0: 吼、哦，啊，所以讲，这个其中一项，我搁一个朋友叫做陈桥啊。
1: 哦，你头早你头早讲张高伦
0: 咧，对对对，张高伦，哦，你拢有咧听咧，所以讲我咧讲话绝对袂白参。
1: 对，
0: 即个朋友叫张高伦，参桥啊，南屯以前因兜足济地伫南屯，啊，时代人无伫咧了，啊，南屯区住中华大中市嘛，吼，中华了，啊，一寡地卖过来亿，啊，伊也嘛分着过来亿啦，吼，啊，转啊，从此以后身份改变，变啊做参桥啊，
1: 他在。伊也唔知走去唱两部吼，
0: 我唔知啊。啊，伊吼，伊较早伫新德会运，以前我还没开讲，有当时啊，拄仔要食糯米啦吼，比如讲我偶尔食一半个油饭，啥物话来奇怪，我
1: 滴肉粽，
0: 哎呀，伊拢唔敢食。结果伊讲伊三十年唔捌食过肉粽，我摕这个物件吼食，食无偌久，伊今年讲吼，哦，讲啊，你物件有够赞，啊，讲我咧卖，往进都还袂开始。啊，人嘛还未准备卖，啊定价嘛定还未出来。结果伊讲伊三十年冇食过肉粽，今年食肉粽食到有够爽。
1: 嗯，
0: 啊家宏这是糯米多的，家宏听好三顿哦。我最爱食肉粽的，我一顿听好食两粒，唔是迄种一口粽哦，是大粒的肉粽。
1: 安尼你差我一点点嘛？
0: 你食三粒哦？
1: 无，我以前上关记录一顿食七粒。
0: 啊哪有诶，莫怪你这个，莫怪你这个汉朝家伙，哎呀！
1: 我已经真正上关系，但是迄是二十年前啊啦，不是今嘛啦。
0: 啊，今嘛嘛，今
1: 嘛炒三粒就砍少个呀。
0: 今嘛三粒嘛是有够济啊，都济啊，惊死人就三粒肉粽。
1: 真
0: 正啊！啊，然后我咧食物件吼，啊，恁今日是老听我节目，恁就知影。我咧食物件有一个习惯，啊，我拢人买互我食，便当也好，啥物也好。你连续甲我买同一间便当店的鸡腿饭，连续甲我买一个月，我也连续食一个月。
1: 有，这阿伟也真心有看到吼。以前阮家翁兄吼，透早逐工都是奶酥，
0: 食胖啊，
1: 食一个月奶酥。
0: 我较早吼，拢搬大出去买早顿吼。啊，阮外甥啊，知影我爱食蚵仔胖，一届去西门所买蚵仔胖，今日拿来五粒，伊就买五粒。我拄仔连续食一个月蚵仔胖啊！迄个月吼，本来是体格还阁好好呢，拢八九十公斤。迄个月敢若食遐胖，食啊百几公斤啦，食啊103公斤。
1: 无啊，就食胖哪食哪胖啊，就是安尼嘛。
0: 啊，所以讲地球啦吼啊，咱今日来欢迎咱康百世有请的副总经理啊，特别甲邀请啊来咱做现场的节目，因为咱有快乐全国人报网。啊，个有咱所有即个电台啊，
1: 台湾头加屏东尾，
4: 是，
0: 台湾头加恒春尾，
1: 恒春尾，
0: 西半部加东半部加平湖拢总有啦，吼。
1: 毛金门的听友，
0: 对，啊，直接在厝甲恁邀请，啊，甲恁欢迎，啊，咱来欢迎咱康百世的副总、贾副总来甲现场，副总你好。
5: 高兄，伟哥，阿华，阿仔。哎，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好。
0: 真歹势吼，透早做煞，这个时间应该是爱让你休困啦吼。然后，阮都因为我拢要求公平起见啦吼。透早的听友有好康的，暗时好康的嘛，赶快来继续。但是，这有当时爱让恁较为难，因为家宏听友属实真济，啊嘛受到真济听友的信任。只要咱介绍的物件，大家拢真肯定，啊，拢会讲袂过头。有当时啊，人拢无啥暗时爱去来。啊，我拢会讲啊，袂要紧，无得袂较少咧。吼，万无万少啦，吼。贾副总，咱这个苦地，一地球，咱当时就共同要研发这个产品，啊，恁就真用心，来找要倒位的苦地。啊，海拔爱外悬，啊，我讲苦地，苦地，啥叫苦地？地一定苦袂要紧，即我自做囡仔，我泡地泡将近要三十多年，吼，因为我讲我的身体啦，会当维持甲矫正，佫拢袂要紧。我较早是我那做腰瘦骨咧吞我的身体，逐工啉酒的，胃中倒啉啊透早，啊咧啉咧，迄阵啊胃中我那要拼吼，赶紧啊看趁的有钱无，但是拼一个。 啊，嘛无赚到钱，还佫尽量佫咧做播音啦吼。啊，所以讲，伫我感觉地是安尼啦吼。伫我的理论，甲我甲一寡这地师傅，地苦是正常哦、喔。
1: 嗯。
0: 但是地卖涩，地若涩就歹啊。吼，伊个就是你海拔无够，啊，单磷酸伤济，啊，你若苦，人最后的回甘，
1: 是
0: 安尼，迄地是好的。啊，咱今日咱做这个啊苦茶。
1: 精髓
0: 啊、这对胃肠就对啊。我讲你胃哪里疼，你甲食六粒落，随止疼，有够厉害。贝幽门杆菌，互你食会好，吼、哦。啊，咱这物件安怎制作而来？啊，咱请食副总甲大家解说一下。
5: 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我甲大家报告一下吼。咱今仔日用的是苦茶精髓，就是讲吼，咱食过遐尼济苦茶油。你敢有即世人敢嘛真正食过真正正的苦茶？苦茶油落去做精粹，精粹的效能伊是用滴的，滴出伊的精华。啊，咱来甲大家分享讲，阮是安怎研究选择上好的品质的苦茶吼。
0: 苦茶树，
5: 苦茶树，就是咱一般来讲吼，阮要严选即个苦茶树的苦茶籽的时阵吼，是为全世界。几百粒山的山地内底，落去做萃取，落去萃，一直萃萃萃萃，到伫一百项的特有种内底，找到一个十二种的品种，佮佮为这十二种的品种内底去挑选出一种特有种。特有种，结果佮发现咱的所在伫咱的梅山。在咱阿里山的交界处，吼，伊伫海拔1000到1200公尺之间，啊，佮伊每一年10月到12月伊会开花结籽，所以即、這个遮尼好的地理环境是属适合来采收咱的苦茶。然后咱即个苦茶，伊佮有一个特别特殊的品种，伊叫做。短柱山茶品种，
0: 哦、
5: 嘿，这个品种的苦茶摘出来的苦茶籽精萃出来，它是上有效的。第二点，我甲大家报告，就是讲，咱必须爱做气作收成，就是讲，咱拍客用来给养成、给养护、甲给收护，咱这个地、这个所在收，吼、哦，然后做第二点有机化管理，就是做有机的管理的方式，吼、哦，袂使有农药。袂使有塑化剂，袂使有重金属，啊，佮有黄曲毒素，啊，佮有咱的芥酸酯，一定爱合格检验。第三点就是咱有呛上重视的，就是咱的指标成分。指标成分的意思就是讲，你一定爱达到伊的有效的成分。咱这苦茶出来的苦茶精粹，它是上有效的。吼，咱有高有呛，咱拢知影讲哦，不管咱啥物物件，咱一定爱先验伊的指标成分。落去食，落去萃取，才是上有效的。第三点，咱会使甲大家报告，就是讲，咱内底的精粹的规格，内底阁落去细分哦，吼，这是全株，就是讲为叶啊、根、茎、叶这三个部分来讲，果实伊一定爱1到2公分，
0: 是，
5: 嘿，1公分到2公分，安尼

0: AM 1071
1: 圆珠的短珠山茶品种，它是让咱会使做修行，落去萃取，落去精萃。
2: 嘿，
1: 而且伊的，我有检验过，就是讲伊的油脂是上营养，而且这张山茶树的茶树籽，伊就是一定要必须要静温两年到十年之间呢，来萃取起来，伊是会使上稳定，稳定咱的品质，就是伫咱的萃取过程中，伊袂忽高忽低、忽上忽下。
2: 嘿，
1: 精萃的过程的温度嘛是真重要哦，伊爱全程伫40度至50度内底。就像咱的地基精共款安尼，嘿，豆豆啊地，豆豆啊地，豆豆啊精粹精粹，而且伊的指标成分，伊伫爱干燥后的5%至6%，所产生的，就是咱内底等下要讲的有效成分。咱食伊的口底是要食伊的油酸，啊，搁有伊的不饱和脂肪酸，油酸只爱伫80%。不饱和脂肪酸爱伫90%至95%以上，这较有法度来达成咱降低咱的胆固醇，预防心血管疾病，体重管理，啊，搁维持着咱的心血管的健康，甲好的胆固醇、甲歹的胆固醇拢甲伊平衡，啊，甲歹的胆固醇随着咱口底油的包覆，甲伊脱掉，就是让咱身躯有无。歹的负担伫咱的身躯顶，
2: 嘿，
1: 对。
2: 啊，所以讲，伊主要啊，伊不饱和脂肪酸，伊是全世界啊，吼，所有油
1: 的
2: 品种有95%的不饱和脂肪酸，
1: 没错。
2: 橄榄油你若正纯的两压萃取的嘛，只不过70%。
1: 对，而且刚刚，橄榄油伊是果油。果肉油，伊是规粒肉落去煎，伊煎出来较有遐尼济哦。
2: 对，
1: 但是咱是为个根茎叶部落去中部全株萃取，较有法度遐尼济。
2: 啊，咱是冷压的哦。
1: 这冷压，
2: 冷压低温液态，
1: 会讲咱有
2: 处理啦。
1: 对，咱的包覆技术是独家微米软胶囊包覆技术。
2: 是，
1: 嘿，咱它那都要先把咱的果实的。萃取先裂起来的。第二点就是讲吼，到后边吼，咱有捣破这个动作，就是咱的籽拢收成拢真水啊。咱先爱甲攻破捣破。第三点就是浸体，就是该浸嘞。第四点就是精粹提取，就是我头拄啊讲的，如同咱地基精的方式，豆豆啊地，豆豆啊精粹，豆豆啊地，嘿，甲这些成分收集起来了后。就像我讲的安尼，咱的独家微米软胶囊的包覆技术，伊会使把咱的有效成分、有机成分给它包掉的，直接用细胞化的分送方法，就是直接咱吃进去了后，分送到咱的各个细胞、细胞膜跟细胞壁，所以伊对咱的胃来讲，伊是惊细胞的，
2: 嘿，
1: 所以为咱的咽喉。为咱的胃，为咱任何破空的所在，伊会使直接到台湾做修复。
2: 是，啊，所以讲，伊头拄啊讲这12种的特有种，这就是甲过去家红咧卖恁南瓜子同款。像金瓜，有的是造型南瓜，啊，有的是栗子南瓜，啊，像咱做的南瓜子，还是药用的南瓜，啊，伊这还是药用的苦茶。唔是一般你厝诶咧煮食诶烤地球，
1: 吼、
2: 哦、啊，所以讲伊这特殊就是特殊伫遮，过来伊是爱规章诶，这伫中西医啊、某某医学院啦吼，甲、哦、某某研究院拢有研究出来，你甲烤地诶烤地籽来做，你无法度达成啊，甲你消炎杀菌啊，咱诶胃癌啊，尤其咱台湾人。那喉癌真济是安那，第一爱啉烧，第二熬火烧心、郁赤心、嗯，所以讲你会去烧到食道，
1: 哦，
2: 啊，所以讲你食道就是爱骨。来，我问爸爸妈妈一个问题：，像那咱食物件要吞落肚肚内底，有当时啊，你若打就会卡掉咧，
3: 嗯，
2: 因为无想嘛，
3: 对，哦，
2: 无迄个黏膜，所以讲咱来变配水，咱来保持伫咱这个食道内底有这个油脂、油酸。才有法度维持你食道的健康。过来食落咱的胃肠，咱的胃袂使予伊有胃溃疡，胃溃疡你会胃痛。过来你胃幽门杆菌，你会造成你胃内底真侪种的疾病。过来 你是安那无法度通肠，你有当时你会便秘，这苦茶你甲食落一工，透早食，我就讲三粒三粒三粒甲食，会当甲你通肠润便。啊，我就讲啊，尤其你火烧心的，我甲你讲，一工就要让你有感觉，食一组要让你修复，完全以后袂阁有火烧心，袂阁有胃食道逆流。我甲你讲，胃食道逆流，你过去你伫外口买。拢是啥？维灵、维散、
0: 镁片，嘿，
2: 对啊，维灵、镁片、维药啊，内底就一定拢是镁片啦，
0: 吼。
1: 碳酸镁。
2: 你诶，迄个啥物酒、啥物散的啦，吼，愈食愈散，迄内底拢苏打，吼。啊，我著讲啊，爸爸妈妈，咱要食，咱爱食天然，会当顾身体，会当互你长筋诶。啊，苦茶树算诶，爱。真正像因安尼人心吼，特有种，还是药用的。过来，伊爱是规丛的哦。
1: 全株，
2: 全株的是规丛的
0: 啦。
1: 对，
2: 落冷压低温萃取，吼，啊，才有法度产生今日这个啊苦茶精粹。
1: 而且苦茶精粹伊内底嘛。伊内底一定爱一旦的原物料吼，爱100公斤，
2: 同
1: 样敢若会使萃出1公斤了。
2: 所以讲，即个100倍的浓缩啦，
1: 浓缩，
2: 你唔免食到一米呐。
1: 对，
2: 吼，我咧讲啊，
1: 食有效的。
2: 对，咱物件是咧食有效的，唔免食到一山坪啦，吼。我讲，人讲有效的啊，青草一叶啦，吼，啊无效的咧，吼，无效的你食几担的都无效啦。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个苦茶油，今日看这苦茶精粹、苦茶精啦，吼、哦，就是要顾你的胃肠、生你的胃肠、顾你的胃壁，互你通肠润便，吼、哦。然后过来，伊会当降低你肝的发炎。人讲肝胃烧炎，其实伊两下无经过热炸嘛，吼、哦。你讲过去，
1: 啊、一般咱传统的方式，就是伊拢用热炸、热压，就是。诶、欸，伊个燃点差不多是90至130度，因为伊嘛是爱保持讲咱个烤地油会香会好食，但是已经失去了咱原本诶需要的营养分啊。伊、经过高压高炸，一直甲煎以外，伊有可能第一点，伊虽然油会变做足侪，毋过第二，伊个缺点就是讲伊个高温的高压内底，伊已经破坏伊天然的营养成分，所以。伊颠倒会导致伊产生反式脂肪，就是咱身体无好的好油会掉伫咱的体内。
2: 所以讲，这萃取就是一种功夫啦吼。咱古早人常讲，钢管无钢师傅。
1: 对。
2: 平平一尾鱼啊，啊喂煮的，甲我煮的方法无同款方式，食到的营养绝对无同。
1: 对。
2: 吼，就像讲你一尾鱼啊，你甲揢咧甲煎，油煎啦吼。
0: 对。
2: 你我你讲。迄尾鱼啊，营养已经
0: 去了，虽然
1: 较香，但是已经无营养。
2: 啊，你若干那用煮汤的，用炊，吼，用迄个烧气，伊迄个热度无够，无够，伊的营养，
1: 食到袂瘦，
0: 破坏掉，
2: 破坏掉，
1: 营养嘛袂破坏。
2: 你只要发到食到迄尾鱼的营养，啊，无来我讲互你听啦。先啊，人讲药鱼，鱼啊，得分药鱼，吼，啊，肉鱼，吼，像讲啊，金目鲈遐做
0: 药
2: 鱼嘛，吼，啊，乌龟鱼。啊，这一般咱咧食口感的，
0: 对，
2: 吼、哦，这营养拢无共，
1: 对对，
2: 吼、哦，啊，所以讲，今日咱的地球是合作药地球啦，苦地药球，苦茶要素啦，吼、哦，啊，搁爱规丛的来做，来冷压萃取的，啊，你讲恁平常时恁咧食啊，外口买苦地油好无？我甲你讲嘛，袂歹，
1: 对，
2: 但是会当达到治疗的效果无？无可能，吼、哦！但是伊食有对某一方面嘛会改善啦。当然，你小可嘛会甲你顾胃啦，吼。
1: 但是刚才我有研究过吼，就是咱烤地油，只要你保存的过程吼，无处理了无好，你只要拍开那一刹那吼，你药效就已经减掉一半。所以，阮较会用独家纳米包覆技术，
2: 甲
1: 伊包起来，所以你袂烦恼讲你拍开就无药效啊。
2: 啊，伊只烤地油树。药草会当甲你消炎杀菌，
1: 是
2: 啊，我就讲啊，你若胃溃疡、胃出血啊、十二指肠溃疡，包括你胃捌去开过刀的，肠啊捌开过刀的，吼、哦，你甲食，尤其你便秘、反复漏屎的就对啊啦吼、 有当时啊，你若请老师，请便秘，请老师，请便秘，你肠啊出问题，大肠癌最后就是你大肠癌，正是是咱台湾第一名，胃癌第五名内底，
1: 重复性发炎。
2: 因为人讲祸从口出啦吼，祸从口出，啊病从口入啦。
0: 是，
2: 吼、哦、你食入去的物件，就是即马毒素遮侪，造成你的胃会无好，过来你的生活紧张。食食无正常，造成你胃会歹，啊无人会讲三顿久久两顿小肚，吼、哦，人讲腰腰伤，霸伤脾啦，啊腰伤胃啦，吼、哦，有当时啊，你甲想哦，足济人像迄有糖分的人吼，啊，那迄个饭无食有哦，哎、呀，会掠狂咧，
0: 是，
2: 哎、呀，会生气咧，
1: 血糖忽高忽低，
2: 对，啊，所以讲你今日来会当食到这个苦地药草做出来的冷压。用滴的就对了啦吼，我保证你的胃溃疡、你的胃病，这世人你无啊啦吼，你无胃病啊，你若胃向向咧疼，做一届六了甲结落，吼，随甲你消炎止疼，啊，然后你若长期有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肝慢性咧发炎，人讲肝胃消炎的，过来就是咱的胆，你若。有结石的，你一定要吃苦地油。吼、哦，这是伫药学记载内底，胆若结石，中医唔信你去，伊绝对会甲你讲，你有机会，你要吃一挂苦地，苦地油。
1: 但是论出来，
2: 医生毕竟伊是看病，伊唔是咧做药的啦。啊，咱是专门咧做保健食品，咱是专门咧做要甲你吃治疗的。所以讲，咱今日的苦地球百倍浓缩的。今日我讲卖啊拢无货，伫阮日时的节目就对啊，卖甲乒乓球像他拄啊人敲电话来，就是去赶紧听着，阮要知影，阮下要搁卖，因为我有讲啊现场的节目。啊，咱今日安尼啦吼，啊，贾副总，今日我暗时的台数其实甲日时平济，因为我加入快乐全国联播网。啊，甲暂时所谓电台，其实我的电台你要叫我念，我念袂完的，因为讲真正的，真暗时差不多上至少有四五十台连线啦，
0: 吼，有啦，
2: 啊，对八点甲十二点有四五十台连线，啊，然后我是讲安尼啦，吼，啊，生买生赢，万买讲迄个尔，啊，今日为着不爱胃溃疡，不爱火烧心，火烧心你食西药食袂好哈，爸爸妈妈。胃食道逆流，你食西药绝对食袂好。
0: 治标无治本。
2: 系啊，啊，咱今日要甲你治本无治标啦。
0: 对，
2: 安尼好啊。甲你这个源头念掉，让你的胃会当健康。人讲胃若健康，人就袂老。今日原价一克啊，偌侪钱？
1: 三千。
2: 对。啊，但是咱日时就无卖这个介绍啦，
1: 吼。
2: 啊，我是讲安尼啦，甲会当给我一百组。
1: 袂使，讲起咱透早的时阵，卡五十组尔咧，你袂使无公平。
2: 好，阿无安尼，咱互我五十组，
1: 阿你甲
2: 俗一千块啦，吼。
1: 好，
2: 咱今日即档吼，就是要来顾爸爸妈妈的胃肠。胃肠呐，用自然地当食百货。因为我阿你讲，人爱食的落、吞的落、困的去、放的出啦。
0: 对。
2: 啊，今日你食这项，就干来，人的三项嘛，食的落、困的去。
0: 放
2: 会出，啊！你今日食这人，你着食会落，放会出。
0: 对，
2: 啊，困未起，再搁另外想办法啦，吼！今日俗一千啦，吼。
1: 对，已经足俗个啊，吼，
2: 两千块啦，吼，
0: 较有套
2: 餐，啊，两千块一打啦，吼。
1: 对，
2: 啊，我是讲，赵总，你这久也嘛无来吼，啊，是不是代表？
1: 袂使送啊吧？
2: 你袂使送，
0: 你袂使送，
2: 啊无。
1: 套餐嘛无送嘞，
2: 袂使
0: 啊，安尼对啦，
1: 套。
0: 套餐小安生有送一盒啦，啊无阿伟也嘛送一盒好。
2: 安尼阿伟因公家送一盒，
0: 系啦，
2: 阿伟阿发阿财送一盒，
0: 对啦。
2: 安尼家宏无送，闹亏啦吼，我套餐嘛有送。
0: 对啊。
2: 一路都公平，互因套餐爱听，暗时也爱听。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有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你有胃食道逆流，胃请请咧膀胱八张，腰也疼，肚也疼。暗时就对啊，有当时啊，食食要去困，敢若胀甲困袂去啦
1: 吼。
2: 啊，常常咧闹屎咧便秘的，放袂出来。今日苦地精一克啊三千块，优惠恁两千，买一盒送两盒，六十粒袂啊！我著甲你讲啊， 胃痛，人了甲做一摆食落，比你咧食胃药啊，比你咧食西药佫较有效。电话0800-097-098啦吼，爸爸妈妈，今日苦地精你一定爱买，着全台湾独一无二啦吼，来为了。
3: 买苦茶精粹一包。
2: 苦茶精粹啦吼，来好电话行咧哈。啊，讲实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地球你即世人要食着药球。无可能啦吼！啊，即咱是伫咱梅山甲阿里山，伫一千海拔至千二海拔，是上好的苦地有树所做出来苦茶精粹，用两叶食伊活性，保证一杯中吼。来位了，
3: 哎、欸、你好，
2: 要苦地精吼，然后来要苦地精电来加咧哈。啊，今日一克啊，原价3000块，优惠你2000，买一盒送两盒，电来0800。0907-098电话拢满线啊！来位了，李太太。
1: 嘿，
2: 嘿，依然呢，要苦茶苦地精吼。
1: 哎，安那
2: 袂？一盒两，原价3000，送你2000，买一盒送两盒，三盒2000。
1: 好，三盒，啊有大组无？
2: 大组的我来套。
0: 来
2: 啊！你先写。哎
0: 呀，再来。吼，
2: 好，来电话行咧。好，来位了，来要苦地精吼。
3: 喂，你好，我要爱一组。
2: 好，来电话行咧。
0: 好。
2: 来喂你好，来要靠地精哦。
4: 喂。
2: 嘿，要靠地精哦。
4: 哎，我要买一组。
2: 好，来电来家咧。啊，贾副总，人咧讨大组的啊啦吼。啊，我想讲安尼爱公平啦。啊，透早，
1: 我知。
2: 咱就赶快，我本来是讲要暗时，听友真济，啊无赶快2-5组啊。
1: 赶快像嘿好啊，
2: 好啦吼，赶快像透早安尼啦吼，
1: 啊2-5组，
2: 啊写完就无啊，东北时段。贾副总，下暗一直甲我讲，你唔要阁像以前啊，透早安尼啊，啊袂真正等于袂交代志。今日咱两小组4000块6盒，加红送一盒，阮头家送一盒，总共8盒4000啊。安尼中辈时代2-5组尔，无爱胃溃疡，12指肠溃疡，无爱便秘，甲你通肠润便啦吼，互你生胃肠、生肠啊肠。今日苦地精甲买回去就对啊，0800-097-098啦，来位了，
0: 来挂落线，电卡吼，
2: 来电话拢满线吼，好来电话举咧哈，爸爸妈妈，我来甲你讲啊，胃痛就对啊啦吼，互你痛到真正要食物件食袂落啦，尤其胃幽门杆菌20天，要互你去检查，互你食胃幽门杆菌食好诶哈，来位了。
5: 哎、
2: 欸，
5: 你好，哎、欸，
2: 咱这是高红兄听哦。嘿嘿嘿，我高红。
5: 嘿、
2: 欸、
5: 嘿，啊，高
2: 红
5: 兄，咱迄
2: 度
5: 咱这个
2: 靠地
5: 精哦，
2: 迄度诶，
5: 各单位嘛，
2: 吼。嘿、欸，各位等，来，你电话行咧，我电话拢满线，你问线卡哈。来，喂，你好。来，喂，你好，
6: 毕小大哥，大姐，
2: 嘿、欸，妈妈。你靠地精来电话行咧哈。
6: 嘿、
2: 欸。嘿、欸，来电话行咧，来，喂，你好，来李太太。
7: 嘿、欸，我大
2: 嫂。大嫂，来好，电话行咧哈。好，来，喂，你好。来要靠地精吼，嘿，来电话行咧吼，我来甲你讲啊，胃歹常常咧膀胱巴胀的，12指肠溃疡、胃溃疡的，食袂好的，过期歹胃出来的，胃慢性咧发炎的啦，吼、哦，我来讲啊，常常咧胃肠炎的，阮早囝就对啊啦，阮早囝平平胃肠好吸收，歹吸收，人讲平平18岁那才了济，阮刘品言就对啊啦，国小5年。这礼拜来，我甲牛几公分，你知无？162公分呐、啊！我来讲过去3:8，暂时人小可碰皮碰皮，水当当。国小5年162公分，我家己的查某囝，我计逐工拢爱甲我食苦地油精，食食咧会当互伊通肠润便，会当甲伊顾胃，
0: 过当我胃肠好吸收。
2: 来
0: 喂
2: 了，
6: 我要买几张？
2: 好，来电来个咧，啊，来喂了，来淑女妈妈。
8: 来，你好。
2: 来，你要靠地精哦。来，要大组啊，小组。
8: 大组。
2: 大组的电话行咧哦。太空的地下要大组的啦，来，喂你好，来，喂大姐。
8: 嘉宏啊。
2: 嘿，嘉宏本人来要靠地精哦。
8: 你买一组小组诶。
2: 好好，来电话行咧吼。啊，来，喂你好，来，好妈妈。来要靠地精哦。好，来电话行咧吼。今日小组的，一盒原价3000块，60盒的哦，送你2000，买一盒送两盒。大组的就对了啦，两小组6盒，佮加送2盒，4000块。爸爸妈妈，4000块除了你的胃病，有价值无？我唔知影啦。吼、哦，啊，这得你家己去算啊。有个人胃药啊，食一世人， 是安怎你咧食西药，你食长性、长期慢性的，你咧食高血压的药啊，食这个降三酸甘油脂的药啊，是安怎医生拢会甲你教一条胃药啊？因为西药、健药三分毒啦，食西药就是来就是会，互你的胃造成你的胃病。啊，我讲啊，火烧心上严重，互你食火烧心。胃食道逆流的好诶，拄啊，干那只几年啊，来回了。
5: 诶，帮我写一组诶。
2: 好，来等你下咧哈。咱即卖人生活紧张，加比啉，得火烧心，胃食道逆流，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电话一通电话，改变你胃的一生。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便秘诶，一天照三顿加食。我得甲你讲啊，今日食明仔载水，互你大便的顺啦。吼，因为你。本来你的胃肠拢无想，拢无优质，

0: 的就对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一生啊！你若常常火烧心，你的食道癌，你的脑癌，你若胃有胃幽门杆菌，你的胃癌，你胃溃疡，你到尾会造成你的胃癌，肠啊溃疡，你会造成你肠啊癌。吼、哦，长辈时代，电话0800-0097-0098，靠地精，全世界全台湾，干那阮有咧卖尔哈。啊，即嘛，阮精心开有够侪钱，用几啊千万的机械做出来的物件。长辈时代，一通电话改变你的火烧心。我著讲啊，我家己的胃肠啊，胃食道逆流，困到半暝醒起来，拢总会嗽。吼、哦，胃食道逆流，我的朋友陈桥啊，30年毋捌食过肉粽，毋敢食糯米啦。第一届来食咱的物件，我著会当我食糯米，伊第一年食到有够爽。来，喂，你好，仲天大哥。
1: 啊，你好。
0: 嘿。
1: 你讲有靠地精呀？
0: 嘿，靠地精。
1: 嗨。
0: 嘿，这正赞的，要大组啊，小组。
1: 诶。
0: 要大组的较好啦，我未甲你购物物件，但你咪当要小组的就好。大组会当甲你食一个了定。
1: 你高雄呀？
0: 嘿，我高雄本人啦。
1: 我第一届听
0: 到。嘿嘿嘿，高雄本人。
1: 哈，
0: 现场的。
1: 哦，安尼啊。
0: 嘿嘿嘿。但你要大小组，你甲楼卡讲，我电话拢满线啊，仲天大哥，来，
2: 喂，
0: 你好。
2: 喂，你好，我要一组。
0: 好，来电话行咧哈。啊，来，喂，你好。
3: 我在买一组。
0: 好，来电话行咧哈。啊，这点咪这个电话的讲话就对了啦，可能第一点钟就无啊。
4: 是。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靠地精，顾你胃，顾你肠，胃肠啦，人讲胃肠好，人不老啦。胃肠啦好，人就袂老啦。啊，你胃肠啦无好，我阿你讲，你看起来就面臭老。过来，你的嘴破嘴臭，嘴臭有啥物原因？大便无清气啦。过来就是你酒气，过来就是你肝火旺盛。今日咱食这個，兼甲你顾胃兼顾肝，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肝胃烧热，伊会当甲你肝降低你的发炎，你的胃若健康，你的肝就会用啊。长辈时代，啊无人啥啦，做胃肠肝胆科，吼、哦、啊，我来讲啊，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便秘、漏泻啊，常常咧肠仔炎，啊囡仔未食饭、歹吸收诶，你今日爱甲食吼？电话0800-0097-0098，一克啊，原价3,060粒，送你2,000。第一届起来卖，嘛有可能是最后一届，卖你一盒2,000，搁送两盒，三盒2,000。啊那大组诶，就是两小组6盒，加送2盒，8盒4,000。爸爸妈妈，这比你去咧买卫生较俗啊！过来这天然的啦，这也是苦地药草做的，吼、哦，冷压萃取的。你要食苦地油嘛会使，但是苦地油伊的活性，伊是用热榨的，伊是用热处理，啊，所以讲伊的活性已经无伊啊。是安那？你咧食着慢慢啊，因为迄甲咱也无共，咱这是正活性的。来，
5: 喂
0: 了，
5: 喂，
0: 嘿，来了，妈妈。
5: 我
0: 问
5: 你
0: 讲，
5: 迄胃，你
0: 靠地油，靠地油精，靠地油精，靠地
5: 油精
0: 啊！
5: 哦，啊，含咧胃包，怎讲？
0: 甲做伙食一杯一重，拢做伙甲你生，一个是咧甲你生胃肠，顾胃壁；，这是咧甲你生胃肠，顾肠啊肠，会当甲你顾胃润肠啦吼！来，你电话举咧哈，啊，电话0800-0097-0098，无爱胃溃疡，无爱胃癌，无爱。这个脑癌无爱啊，食道癌是道癌的，电话靠通0800-0097-0098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苦地油树做的吼、哦，啊，这是12种品种的油树，经其中一种，这是规丛的特有种做的哦吼。啊，电话恁家己好啊去把0800-0097-0098，啊，咱甲时间交通电台刚上台，电话甲听一下来哦，
4: 这
0: 电话
4: 放
0: 一下来，为了明哲大哥，
1: 苦地油。
0: 靠地油精啦吼，后来电话行咧哈吼，电话行咧，
4: 后来大组的啦吼，后来咱的时间的关系，来你要一组哈，
6: 嘿，要一组，
4: 好好来你电话行咧哈，来咱时间的关系，咱有电台工商，咱刷卡服务。

0: 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干好？
1: 啊？什么是一定感冒？
2: 就是身家在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下课啊，也唔早哦。
11: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0: 我想要去回营里做几看卖啊，有机会无？
11: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12: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上七日啦吼。啊，今日甲恁介绍这个苦地油精，全国全世界，啊，干那阮有做呢吼。苦地油对恁来讲是世界买的，
1: 满满是，
0: 哎呀吼。啊，我就甲你讲啊，你食咱这一粒，你差不多外口苦地油爱食三罐。啊，苦地油珍贵无？真珍贵。你看苦地油咧整外口咧卖250亩、500亩。
1: 金
0: 一罐千外块，
1: 对啦，金榜500亩尔。
0: 系啊，吼、啊哦！啊，我今日这百倍浓缩的，佫是规丛落冷压萃取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食副总，你佫简单甲咱第二点钟的人去介绍一下。吼、哦，咱这苦地油树安怎来？伫甚物产地？啊，这也做药树哦。
2: 对。
0: 吼、哦，这12种药树。内底其中12种树啊，
2: 经全世界嘅几百种，吼，为内底经12种，佮为即12种，佮经出一种特有种，规丛诶，吼，伊就是伫海拔1100公尺，甲1100到1200公尺之间，吼，伫阿里山山顶诶，叫做短柱山茶品种，它是咱要爱诶品种，
0: 是，
2: 对对对。
0: 啊，所以讲，我讲啊。我自从食这个苦地油就对啊吼，因为家宏有当时啊，我讲啊，三顿食我拢无正常。我头拄啊要就节目进行，我较唔食副总开讲。我自透早3点起来，甲下晡4点才食饭。
2: 我胃唔捌
0: 听过啦。哦，咱讲实在，我等下节目做煞12点啊，我有食物件，我无食物件。我有当时啊，我就讲啊，即卖现代人为着拼三顿，为着。吼、哦，讲事实，要赚2000钱啊，
2: 无简单。
0: 咱3顿拄拄，2顿小拄，吼、哦、啊！有当时我讲啊，百上肝，腰上皮啊，吼、哦、啊！我就讲啊，胃肠兼顾兼甲你顾肝，拄啊，干即个苦地精有法度尔，因为伊会当甲你消炎。过来，伊不饱和脂肪酸是全世界的油类上悬的95%。甚至会当甲你食好油，撮歹油。但是咱今食好油，撮歹油，咱就甲当作附带的功能。咱今日要甲你食这个胃，互你火烧心、胃食道逆流。医生有开药啊，互你食，有食有效，无食无效啦。啊，胃药啊，愈食，你的胃肠愈薄，你的胃也愈来愈歹，愈来愈歹消化。因为啥啦？内底拢镁片，内底拢化学的。过来，你食胃散。内底拢苏打，啊！我讲人较早是安那咧卖物件，有一间公司叫做卖肝胃灵。我讲阮即个苦地精啊，做肝胃赞啊，吼、哦，互你肝胃拢赞。我咧讲啊，胃幽门杆菌是一定爱食抗生素，食一个疗程才会好。你今日来食我的苦地精，你甲买一组大组的回去食，你去甲验看卖。你若胃咧疼，雄雄甲食6粒。我就讲啊，你胃酸甲你止疼，平常时保养啊，你早唔加食2粒。爸爸妈妈，我今日卖你这真正卖有够俗的啦，这倒了钱卖我拢无爱讲。吼、哦，我就讲啊，这两天现场的这无卖物件拢了钱。吼、哦、啊，但是呢，了钱换着爸爸妈妈的健康，我就爽啊。哎呀，来为了来收听啊，妈妈。
3: 无啦，那拄啊，甲小姐叫吼，啊，伊呾当时要摕来，伊也无甲我讲。
0: 好、哦，来你电话个咧，啊，来维六，
4: 啊，维一组，
0: 来电话个咧，啊，来维六，
4: 喂，我维一组，
0: 好，来电话个咧，差不多要无做数啊啦吼，啊，我个咧甲恁介绍啊，这是伫一千海拔甲千二伫咱梅山甲阿里山，原产地伫咱台湾啦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冷压食伊个活性。吼、哦，啊！你若去食迄种热炸的，买规罐的迄拢是用热雷，
2: 已经破坏伊个有效的成分啊。嗯，所以咱食迄无效啊。
0: 根本无法度完全甲你顾胃。吼、哦，你有当时啊，人咧讲变什么啊？苦地油鸡啦，苦地油面线啦，
2: 啊，你有效的成分啊。
0: 你当然有当时啊，你形容你食，你会感觉讲，哎、欸，食着有效呢。谁来讲？因为你本来你的胃就打扫，你食一点仔油性，不管你食什么油类。拢会感觉，哎、欸，小可袂痛，但是事后你胃痛，赶快过来无？赶快过来。
2: 对。
0: 胃要食的肠筋，目前我甲看看咧，拄啊苦地油精有法度尔。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这个产品听起来真简单，
2: 但是
0: 却是费尽真济人的心思，
2: 是
0: 费尽过来的朴素世俗的读壳去 研究，甚至做过临床的试验，吼，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过去胃出血过，胃出血人你也阁出血哦。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来，你好，喂，
1: 我要去做，
0: 好，来等一下咧，安尼啦吼，
5: 高兄小胡总啊。外口拢无做数
0: 啊，无做数啊！哦，这真啊，
6: 就每天加拢
2: 个，
0: 安尼啦吼啊！既然要互公平起见，咱就去甲你参详啦吼啊！这当食，我咧讲啊，胃食道逆流，有诶，即卖人啉咖啡火烧心，食胖矮火烧心，
6: 食着甜嘛，
0: 食着甜嘛诶，
6: 煮米煮米，
0: 食煮米未消化，膨胀巴胀吼啊！我咧讲啊，胃肠未吸收诶，白白人咧食饭，人会当食较营养。人咧食蔬菜水果，食甲营养拢吸收会着，你健食健老晒，健食愈食愈瘦。
2: 对。
0: 哎呀、啊，所以讲我讲迄个瘦，迄个瘦，啥物瘦唔好食，迄愈食愈瘦啦。
2: 对。
0: 吼、哦，啊，胃药啊是愈食胃肠愈薄啦。啊，我著甲你讲啊，胃肠愈薄，你要哪会健康？所以讲我讲今日救车来啊，胃肠的救车过来，兼会当甲你过关。吼、哦，啊，伊过来对不饱和脂肪酸95%，你甲摕一粒去冻咧冷冻。如果甲结冰就对啊，我一粒赔你1000万。电台讲的话准算，伫现场讲的话嘛准算。无以后我的节目咱无输赢，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这一克啊原价3000块，百倍浓缩萃取的哦，100公斤干来当滴一公斤尔，搁用微子包覆技术，用软球啊甲你缀起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克啊3000，乔总。土啊，行共路，咱共款算2000块啦，
2: 吼。
0: 然后就对啊，卖个50组会当较济一点啊。
2: 袂使。
0: 因为我一点钟大个较济呢。
2: 袂使，同样爱公平。
0: 安尼哦。
2: 因为，这。
0: 这食好种人看起来都袂歹，但是我那无好。
2: 一定要坚持啦，
6: 同样
2: 一定要坚持。你敢知这六档至十档的苦地树，较有法度采收的？
0: 不
2: 是你
0: 逐档
2: 要去采收拢有诶啊。
0: 所以讲我讲这一届买
2: 无，
0: 你
2: 毋
0: 知搁爱等偌久啦吼。今日安尼啦，赶快弄50组，3000人食好种已经收1000块，剩2000。今日你买一罐，加红送你一罐，后以后我来再赶快再送一罐。买一罐送两罐50组尔，电话开始卡啊，0800-098-0098啦，来回了。
7: 喂喂，我
0: 要靠地精吼，来电话给阿玲哈，多谢啊！我就讲啊，食好你的胃肠，顾好你的胃肠，袂胃溃疡，袂胃食道逆流，一切生偌艰苦，你敢知？火烧心偌艰苦，尤其台湾人爱啉烧汤，食道癌、咽喉癌有够济。你爱食咱这苦地油，苦地油精，甲咱这个咽喉一直保护落来，包括你的嘴若破空，你甲咬破，
2: 甲
0: 这油落落来，伊会甲你消炎，甲你退红哦。所以讲，你若有肝病的人，你嘛会当先煞做治疗。
6: 是哈、
0: 哦，来，喂，你好，曹宏大哥。
8: 好
0: 来电话下来，要大做细做。
8: 这
0: 组好来电话下来哈，啊来为了，啊来为了，啊这电话拢落线吼，电话拢满线，外口接袂离啦。
6: 是。
0: 啊那大来，来为了。
9: 你好。
0: 来新听友哦。
9: 嘿，新听友
0: 对。来，你要靠电话
9: 听
0: 哦。
9: 朋友介绍的啦，
0: 好好好，好
9: 来。我来请教你，绿豆红是食什么竞争？
0: 绿豆红食消肿、退红、清肝、解毒火。你若有火气大，臭头烂耳拢会使食，生粒啊、生头、生头花尾拢会使食。
9: 啊，迄是内底成分是啥物？
0: 绿豆红啊，就绿豆蕊发酵的，
2: 发酵，绿豆发酵。
0: 迄经过高吹，经过溪水。泡过吼，迄边甲你解水还阁足长个，连工姐甲你解水还做好个，就对，你甲食就对啊啦。哎呀，来为了来秋春大哥。
10: 喂。
0: 喂，妈妈。我家宏本人。
10: 家宏
0: 哦。嘿嘿嘿，你要靠地油精吼。
10: 无，我是有代
0: 志。好，来你电话起来。啊，过来咱大组个嘛无啊啦吼，大组个今日安尼嘛是
2: 唔免阁退
0: 嘛是赶快来当25组啦吼。
2: 对。
0: 大组个就是2小组，6000-4000块。加红送一人，同款让阮头家送一人。今日了钱，甲你医大病，甲你治好你胃食道逆流、西医治袂好的一个镜头啦。 吼、哦，我就讲啊，胃食道逆流，你西医你甲问看食会好未？食袂好，保证的加方用性命，甲你挂保证。你看对一人西药，甲你食胃食道逆流会好，拄啊干呐，靠地油精食会好尔。啊，过来你的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要甲你通肠润便，要甲你生肠啊肠、生胃肠，只要你靠地油精甲食，早暗保养的两粒两粒，那要食治疗的三粒三粒三粒，我就甲你讲啊，食一礼拜。你就会知影讲这物件会好啦。啊，若胃肠咧疼的，六粒甲食咧，半点钟若无好，物件甲寄转来用家宏。我就讲啊，家宏是做良心的，我伫广播界，我要阁做五年，要阁做十年，我要阁留会当互我世代延传。长辈时代，啊，恁电话家己观音卡，你着若有胃歹的、腰车酸的、膀胱巴胀、便秘，要通肠润便的，有胃肠病。你著做你个卡，电话0800-097-098啦吼。啊，今日会当买到是你的福气，一个人买到减一个人胃痛，一个人买到减一个人生胃癌，一个人买到减一个人肠癌，减一个人食道癌，减一个人脑癌，就是要食啥？食苦地油精啦。一世人苦地油食啊济，毋捌食过啥物叫苦地油精，即个做浓缩抽精萃取的，一百倍哦，百倍的苦地油精，甲食看卖，吼、哦！啊，我著讲啊，我家宏甲你摕这2000块，甲你摕这4000块，互物件互你食无效，讲实在对我的良心苛责啊，吼、哦！啊，我要爱的是爸爸妈妈恁的身体健康，人啦、啊、胃肠，我著讲啊，爱食落放会出滚会去，今日食这样物件已经过两项啊。哦，食会落，放会出、嗯，尤其你便秘非常痛苦。我来讲啊，你便秘的，照三顿加食三粒、三粒、三粒，一天加食九粒。明仔载若无大便，你敲电话来甲我干交，来回了。来，先听伊嘛。
1: 啊，来，你谈了，
0: 胡太太讲。喂。回了，我嘉宏。
1: 你嘉宏啊？
0: 嘿嘿，先听伊嘛。
1: 我卡起拢一个李小姐听，啊，你嘉宏，哎，当接到你上好，我还讲我拢有甲恁买产品来食，啊，我
0: 今
1: 嘛伫朋友家吼，伊讲伊去用照心脏哦，讲小可有塌哩啦，啊，伊讲我爱去床顶啊，我讲我报的讲食恁的健康食品，看对一项会使啦。
0: 伊塌几趴？
1: 伊塌偌济？小可也是。我
0: 差一堆啊，一半下计啊，五十几趴是还好啦，食银鸡梅，食阮的条条通拢会使。
1: 你要报去食银鸡梅啊？
0: 银鸡梅甲条条通，
11: 两项做伙食，
0: 两项爱做伙食，伊家己然后赚五十趴，来你电话寄咧吼。
1: 银鸡梅甲条条通，
0: 嘿嘿嘿，来你电话寄咧。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你若今日超过75%，我就会叫你一定爱去澄清啊。吼，物件咱袂使勉强，50%也阁会使啦吼。啊，来位了。
12: 喂，你好，我要一
0: 桌
12: 大
0: 桌诶。要大桌诶，来电话今日哈。啊，咱诶苦地油精电话着愈来愈侪，组数愈来愈少。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赶紧敲通啦，咱卖常常咧胃疼啦，胃闷闷，胃肚肚，食饭食了未消化，膀胱巴胀，啊！你予便秘，暗时食食咧，你困袂去，吼！啊，若无就腰车酸，吼！啊，然后有当时啊，火烧心，烧到咽喉来，我就讲啊，迄人足痛苦的啦。尤其伊这个兼会当甲你顾肝顾胃，尤其你大脑结石的人，你爱食，吼！你爱食咱这个苦地油精。这是有够赞的一个良方啦！
2: 大家爸爸妈妈吼，分享一下阮做出来的临床的数字，临床的数据吼，就是讲咱食咱的苦地油精吼。
11: 来，喂你好，
0: 来喂你好，哎，郑胜大哥，来杯苦地油精吼，好来等你下咧，啊，来喂你好，来杯苦地油精吼。
13: 喂，我一撮大撮诶。
0: 好来等你下咧吼。啊，这巧的拢会后尾大组的，啊，我讲啊，50组、25组，他都副总有甲我讲，伊讲若写完拜托一个，唔好阁写，啊，组数愈来愈少，家宏是愈来愈紧张啦吼，啊，因为咱这点钟讲真正的人客有够多，吼，啊，我来讲啊，今日你要顾你的胃肠，生胃要生胃生胃肠，顾胃壁。吼、哦，啊，要甲你生肠啊，想吼，你会当袂便秘，啊，便秘就是大肠癌的原凶啦。啊，迄、那个胃幽门杆菌就是会生胃癌的，就是胃幽门杆菌啦。 哦、爸爸妈妈啊，所以讲我讲啊，肠癌第一名，胃癌第五名，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不管你第几名，咱要甲一颗地油精伫咱的身躯癌要甲除名，互咱永远无可能说肠癌、说胃癌，咱顾胃、顾肠、顾好。然后咱连食道癌，咱嘛袂生，因为咱袂胃食道逆流啊。我相信大家上侪通病就是胃食道逆流。我都讲啊，我的朋友三十年唔捌食过肉粽，食咱的苦地油精，食食咧，第三十年食肉粽啦，叫餐桥啊。我的亲外甥啊，本来胃食道逆流，暗时睏啊一半拢会起来扫。我都讲啊，你甲食食到真袂扫啊。我会揢我的外甥啊，家己起来做酒餐吗？无可能啊！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讲啊，家宏甲恁介绍的物件，苦地油精，你看恁听电台听遮久，恁有咧卖听到电台咧卖苦地油，有听到人咧卖苦地油精无？
11: 绝对无啦、
0: 嗯！因为这种的繁工序繁复，过来成本真高，吼，过、哦、来你搁爱经着品种，
2: 这才是经着伊的指标成分有够遐靠法度达成。
0: 吼、哦，这领阿的，吼、哦，来电来个咧。
14: 你好，我今仔一组。
0: 电来个咧，啊，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哦，这只电来接啊拢用要戆去，电来拢满线。
11: 是。
0: 啊，外口电来搁超袂离啦，吼、哦。啊，新听友真济，
11: 今日新朋友实在太济了。
0: 哎呀、啊，吼、哦，啊，这苦，我就讲啊，胃病就是国病啦，吼、哦，我相信十个人有八个人拢胃捌听过，吼、哦，啊，今日一克啊三千块六十粒，优惠你两千块，买一盒送两盒，啊，那大组的就对啊，两小组四千块六盒，加送两盒八盒，甲你食一个了定，互你袂胃溃疡，互你袂胃胃痈门杆菌。予你袂生胃癌，予你袂生肠癌，安尼有价值无？我唔知影。过来，予你袂胃食道逆流，以后你袂食道癌，以后你袂咽喉癌啦。吼，长辈时代，啊人讲吼，爱先食起来扛，吼，咱预防胜过治疗啦。咱唔好到时要来食治疗的。家宏，我都讲啊，一世人我做广播，我赚侪钱，赚少钱，我有一份骄傲。我开发一支三黄哦，偌济人敢食好伊、嗯？我敢若有当时啊倒咧，我对我的良心，嗯、我感觉我足交代会当过，因为我无去欺骗任何即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的产品食到底好到底，我的产品用心开发，所以讲全国包括马来西亚，包括香港，足济人来找我要配合做咱的产品，我拢家拒绝，因为我好的物件。我拢留咧卖咱家己的台湾，即个长辈时代，咱即个厝边头尾，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来喂了，美姓大姐，靠得有精吼。
15: 我要细组，
0: 细组好来电话起来吼。啊，今日不管你买大细组、嗯，你只要买着，你都闹胃病啦吼。长期我都讲啊，你有咧食胃药啊，你有咧食慢性病药啊，拢医生拢去教胃药，你食的你一定爱食。因为你长期食胃药啊，你的胃壁拢变薄啊啦，吼、哦，不管你请咧胃痛、闷闷、肚肚、膨胀、巴胀、未消化，长辈时代啊，这真正良方啦。早暗食两粒、两粒就好，胃咧痛、痒痒，六粒甲食落半点钟内，若无随卡电话来，我互你干交。
2: 食阮的口袋精粹内底吼，你会发现讲吼，感觉咱的大便吼，伊的胃，你若会够漏泻，伊会互你收缩，伊会互你放哦变做规条的。你若会闭结的吼，
11: 伊
2: 系便秘的，伊就会互你安怎？你讲真，伊会甲你两便，你带出来，你带出来的大便吼，你会感觉足水小，很像韩吉那样子。
0: 对，
2: 那我唔知影，大家人讲去。看讲咱每一工伊带出来的便吼是啥物款的形态，这一定爱注意，因为咱食物件、食入去的物件，就是为咱的大便出来，咱一定爱透过咱的大便，就知影咱的身体状况是如何吼。嘿，所以恁食咱的苦茶精粹吼，伊会使润咱的肠啊，顾咱的胃肠。
0: 洗胃肠，顾胃
2: 病。对，刚才你敢知道，咱古早吼有足一传统的，
15: 我要爱一组。
0: 好，来，
2: 谢谢。伊有一种足传统的药方吼，伊是咱较即马拢用蜂蜜来去做药丸。
0: 对。
2: 嘿，即马是用地较讲究的中医师，伊会叫阮用苦地油精来去做药丸。
0: 是。
2: 你敢知是安怎？伫五年解毒丸内底。伊用来做药丸，是为着要顾伊的肝，顾伊的肝脏，因为伊靠地的精粹，伊会使，让伊的肝脏 平衡咱的肝脏，和咱的三酸甘油脂甲胆固醇降低。所以五年解毒丸内底，伊一定爱掺咱的苦瓜精粹伫内底。都有一种伊嘛是非常的就是重视，就是讲咱的小地丸，
0: 是
2: 小地丸内底嘛是爱靠咱的苦茶精粹的苦地，来去甲做成药丸，可以润便。
0: 玉琴妈妈，
16: 喂，
0: 嘿，来了。
16: 啊，我来一早四早诶。
0: 好，一早四早啊，玉琴妈妈来等下加咧。所以讲，你若食痔疮，你若有痔疮诶，你来食咱的苦地精，
2: 因为你手袂使食，
0: 嘛会帮忙吼，
2: 没错，
0: 哦，也当治疗你的痔疮。来外地啦，吼、哦！你得甲买东西食，咱的痔疮来甲食，咱的苦地精一杯一中，中杯是大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了。
17: 哎，请教者，这也食饭饱哦，拢会巴肚拢会肚肚，食这够好。
0: 保证有效，你食饭饱，甲食三粒，
17: 吓、
0: 啊，随食半点钟内底，随乎你感觉伊的肠啊咧蠕动咧甲你消化，啊，明仔载起来大便阁作顺呢。啊，你若胃真正做歹的人，买当一般油脂的，我拢会建议你食饭后。但是苦地油精会当食饭前，你胃歹的人，你就该食饭前，该食了紧。
17: 哎哎哎，
0: 好。
17: 啊，我要一早
0: 早走。好，来等你下咧吼。啊，所以讲我就讲啊，今日苦地油精会当甲你治你胃溃疡，治你胃幽门杆菌啊，互你袂生大肠癌，互你通肠润便，过来互你会当食消消内外滴。过来会当甲你过关，过来互你袂胃食道逆流，袂火烧心、腋下酸，
2: 吓啊！甲你润出来，互你个酒啊，
0: 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来为了。
18: 哎、欸，你好，嘿，你今仔日在烤地油哦，嘿，我买过爱几多。
0: 好，来你电话下咧哈，啊，来为了来淑媛大姐。
19: 喂。
0: 嘿，来了大姐。
19: 嘿。
0: 嘿，我教。
19: 要
0: 靠地油精啊！要靠地油精哦，好，来你电话下来哦，哈，啊，电话拢装满线，这我看佫卡差不多免超过十分钟，啊，就差不多无
11: 啊
0: 啦，哈，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一克啊三千块，一百公斤佮萃取一公斤尔，我讲啊，今日我卖恁物件食无效，对我良心苛责，我今日这个物件，我就讲啊，迄天互我外甥啊家己食了有效。我爽伫心肝内，我讲这个产品无论来，安怎我要甲卖互俗，卖互大家食会起，因为胃肠内好，人就会当食百岁。人讲胃肠好人不老啦吼。
2: 对。
0: 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位了，先听伊话。
20: 你好，我要一组大组的。
0: 来，要大组的电话给你吼。啊，我你讲，啊，今日一克啊三千块，优惠你减一千啊吼，这是啊，咱新品就市。和大家做一个体验，买一组两千块啦，吼，一盒两千，买一盒送两盒，三盒两千啦，来位了，新土大哥，喂，
21: 喂，
0: 嘿嘿，新土兄，我嘉宏，秀水的，嘿嘿，来，你要靠地精哦，
21: 嘿，靠地精，
0: 好，来电话下咧，啊，来位了，来要靠地精哦，
21: 嘿，
0: 好，来电话下咧。哦，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哦，这真正
11: 电话
0: 这来为了到哪面
22: 啊？哎，
0: 嘿，来了，我教红，
22: 你教红，
0: 嘿，要靠地油精哦，靠
22: 地油精，
0: 好，来电来加嘞，今日一克啊三千块，因为你两千买一盒送两盒，大组我最后再介绍一届，我不爱再介绍啊，大组的两小组四千块，六盒加送两盒八盒，这卖你四千，这一盒六十粒的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你都要一世人不爱胃癌、胃溃疡、胃幽门杆菌、胃食道逆流，你不爱食道癌、不爱脑癌，你就是爱袂当哦胃食道逆流，你要通肠润便，你便秘你放袂出来，三顿甲食，明仔载绝对放。你若常常咧闹起来，代表你的胃肠、冷胃肠，吼、哦，包括你胃肠感染，你才会闹起来。你才会无法度吸收，过来，然后你的肝会甲你恢复，因为你的肝会甲你消炎。过来，你胆结石有可能甲你的石头润出来哦。来，为了副任兄。
23: 喂。
11: 哎、欸，妈妈你好。
0: 妈妈，我教。
23: 大组。
0: 好，大组，我电话给你吼。啊，来为了。
3: 喂，我想我电视做细做诶吼，啊，我要换大做诶。
0: 好，来换大做诶，电脑举咧，赶紧吼，若要换诶，较紧诶，你毋好等诶，要。
2: 当遐袂来超接无？不
0: 要紧啦，系啊，互外口去接，这应该。
2: 系
0: 啊，这袂啦，我尽量甲你控制，卖超接。啊，但是这救人命诶产品吼，我甲你讲啦，胃肠若袂食。你会当活偌久？
2: 对啊，你较好诶营养品，你嘛无法度吸收。
0: 啊、我著讲啊，是安那人别人咧食，食甲身体养健健，啊你食甲消散落吧。别人咧食保健食品才有效，你健食讲你会无效，未吸收。别人诶囝平平十八岁差遮济，阮查囝我讲啊，胃肠甲顾好，国小五年162公分呐、啊，做一个老爸，这就是咱诶骄傲。吼、咱讲是阮刘品莲，阮查囝叫刘品莲，国小。今年才有升六年的啦，国小五年162公分，不是阮的品种好，是老爸熬做保健食品，会当让我的查囡食平安、食健康。我的老母84岁，胃肠嘛是咱咧甲顾。阮老母咧食的物件吼，伊若胃肠无咱安尼甲顾就对啊啦。阮老母可能敢若摕钱去看医生，都比伊咧欠食货物件佫较济啦。来，为了春辉阿妈妈，喂。
4: 喂，
0: 嘿，来你好，我嘉宏，来你要考第邮证呢啊？
4: 嘿，谢卓啊。
0: 好，来电来夹咧，哦，啊，电来0800-097-098，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干那这个机会呢啊？啊，我希望讲大家当只要胃肠好，只要勇敢，只要百岁啊，来单队。
4: 嗯，啊，你阿伟。
0: 嘿，我唔是阿伟，我阿。
4: 你阿宏。
0: 我系嘉宏，嘉宏，嘿。
4: 我叫。做细
0: 做，
4: 我
0: 打结石讲有效。打结石，伊你若卖超过一公分，有机会当甲你打结石排出来。啊，你若打超过一公分，医生就叫你开刀啊啦，代表你真打结石你无。
4: 老老，我再开，我80岁。
0: 对啊，所以讲你
2: 也
0: 嘛，
2: 你也算了吧，嘿，也使蹲出来。嗯。
0: 你也无超过一公分啦，所以讲你食这会使。系啊。
4: 一公分外啦。
0: 一公分外吼，啊医生，啊你也可能真久啊啦。
4: 哎呀，
0: 好，啊你家吃，叫三顿吃啦哈，好，叫三顿吃，
4: 好，
0: 好，好，好，啊，来为了来美如大姐，
22: 哎，我四组一组，
0: 四组一组来，等你家
22: 嘞，
0: 等你家嘞，等你家嘞，啊，等你0800-097-098啦哈，靠地油精，吃好你袂胃痛，吃你那一吃生的胃食道逆流的，哈，啊我讲啊，通肠润便啦，甲你生胃。生胃肠，固胃壁，系啊，吼，这有够赞
2: 的。吼，咱临床店面够一个强化咱骨骼的作用，就是讲，咱敢那袂输讲咱身躯顶吼，来甲咱沾油同款，吼，你的骨骼骨头的所在吼，你只要咱的骨骼精粹入去吼，你就会感觉讲，胃甲你的胃壁吼，甲沾油，啊，够咱的骨头甲骨头肉之间，来甲你做一个沾油的动作。所以你也感觉讲，你食骨头油啊，你感觉慢慢，你也使搭配阮的骨头骨，阮的苦茶精粹入去食。你食阮的胃饱胃散的时阵。会使同时加阮的苦茶精粹落去食，因为咱的脂溶性吼，甲遮的物件拢非常的会使融合。
0: 是，啊来外地的你甲食啦，因为伊这会消炎，啊会甲你通肠润便，所以讲你袂阁底层有当时啊底下垫甲用要放血，
2: 你会使润你的肠啊，润你的微小血管，啊阁有咱的强化咱的迄个动脉血管，所以咱啥物人来食嘛就好，迄动脉血管来讲就是普卡金的。浮肿、浮肿、卡病病、水肿来吃嘛，非常好。
0: 啊，左手已经倒数计时啊啦哈，啊，差不多拢剩个位数啊，拢剩无几组啊，电话拢满线。啊，最后，予恁去卡，咱来听一首歌，电话0800-097-098-0800-097-098，要治好你的胃肠病，要治好你的胃溃疡，过去捌胃出来过，十二指肠溃疡的。我就跟你讲啊，肠啊溃疡的，吼、哦，你拢做你家食，啊，胃食道逆流、火烧心、腋下酸的，我就跟你讲啊，一天特别有你有感觉，雄雄的腋下酸六粒，甲吞落，随食随好，随有感觉，胃咧疼六粒，随甲食落，胃保证你半点钟内随袂疼，比西药搁较好用。长辈时代，因为这100公斤才萃取1公斤尔。电话0800-097-098，今日一客啊，60粒，阮加3000块，卖你2000，买一盒送2盒， 大组的就是两小组4000块，六阿加送两阿，8阿4000啦吼。第今日透早未啊无货，啊你暗时若多。

0: AM 1071。
1: 就癌不爱生啦，好癌，就爱要顾好，袂火烧心，袂胃溃疡，袂胃幽门杆菌，吼、哦，一个疗程，大组的胃幽门杆菌，甲你治好势，唔免食抗生素，吼、哦，啊，咱唔好搁食胃药啊，胃药啊拢麦片，唔好搁食啥物散，愈食愈散啦，吼、哦，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来，这首歌是咱好朋友点播歌曲，吼、哦，叫做《饮袂醉的酒》，来，邀请咱中美时代同齐来做收听。

0: 来吼，一首好听的歌曲，啉袂醉的酒啊，什么酒会啉袂醉？我嘛唔知，因为真正我唔捌啉过种啉袂醉的酒啦吼。但是阿伟也知一点，厝内底咱一定爱传开丁家宝，因为有当时咱若食到甜的物件，食到滋味类的物件，食到较歹消化的物件，都膨胀巴胀，阿你巴肚肚肚当然就袂爽快啊！贵人阿你巴肚那真就有新感款，当然啦、啊，厝内底丁家宝啊传开了。食一个个食六粒，半点钟内底绝对要互你改善咱膀胱八张，咱即个胃肠的问题，腰疼、巴疼，尤其咱本身，咱哦一顿久久两顿小肚的即个好朋友啦吼，咱本身胃肠一定要甲顾好，咱胃肠若顾好，咱当然咱食啥叫做吸收啥？为什么别人咧食山珍海味，哦，别人拢有当吸收，但是咱咧食为什么拢袂醉吧？你有想过即个问题哦？别人咧食保健食品，哦，食落安尼哦，一滴落短短十分钟，短短半分钟就随时效果。但是咱安尼食三工、食五工、食一礼拜、食一个月，拢无效果。我来讲，这毋是物件无效，这就是因为你的胃肠吸收效果无够好。今仔日咱会当生胃受过胃病，甲咱胃甲过用开了，当然咱食啥就吸收啥，当然咱就会当甲别人去游山玩水，食物件食会落放会出去，甲困会去。这是咱人生上欢喜的代志啦，吼！啊，对啊，当然啦，阮拄只啊，高兄伫外口安尼电话，甲因安尼撞的吼，甲因当安尼吵啊，电话变变叫，但是已经拢无作数啊！啊，阿伟啊，电话看了两万，唔敢斗只吧，无多啦，吼！
1: 我甲全国的听友报告一下吼，是应该爱对恁讲真歹势，因总经理讲叫我卖卖啊，啊，但是我是安尼啦，吼！好的产品，你讲我无卖哦，即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食健康，我于心不忍。我总是无可能讲遮好的物件，我留咧家己食，顾我家己，无顾全国即个爸爸妈妈。一支遮好的良方，吼、我讲啊，纯天然的，我讲即不饱和脂肪酸95%，全世界干那啥物油做会到烤地油，但是烤地油你阁爱用两个，唔是像咱过去台湾人传统用热煎的，
0: 凊彩煎煎的，
1: 啊凊彩煎煎的热热鸭，有两鸭甲热炸，吼、啊热炸的你甲想外口一罐500毛，有诶卖咧1000多块，有纯无？足纯啊！但是咧。伊无活性，我讲物件，咱就是咧食伊个活性。吼、你物件有诶经过处理过，讲事实，你像你个菜，你一直甲滚，一直甲煮，一直甲控，控甲烂烂烂，伊个营养分有无？
0: 无啊，完全无啊。
1: 嘿啊，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最后我甲民总经理参详，十分钟啊，那写完就无啊啦吼。即跳过副总，甲你回一声抱歉。因为你伫内底咧做节目，我出去报唔是外口，甲总经理参详，最后十分钟，互恁对家，然后恁若细组要换大组的，做恁甲换，今日你买偌济，赚偌济，第一，你赚到你的身体健康，开小钱甲你医大病啦，胃溃疡、胃食道逆流是真正足歹医的病，今日互你开上省的钱，甲你医你上严重的病，即我讲啊。台湾人十个人有七个至八个拢有胃食道逆流的，人咧讲的火烧心，
0: 是
1: 吼、你像什么鸡什么事的，迄、个卖胃冷就是专门咧食火烧心的，但是伊是随食随地，无食过来。咱这是要甲你食治本，治本啊，唔是要治标，
0: 没有你治，
1: 唔是要甲你食治本啦。今日我就讲啊，你有你详细听，我最后介绍十分钟互恁卡。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轻轻膨胀、巴胀、胃肠无爽快、便秘、内外痔，过来火烧心，你无爱脑后癌，无爱食道癌，无爱胃癌，无爱肠仔癌，拢总甲食，包括你的肝火旺盛，你甲食，因为伊会甲你消炎。苦地油精内底带消炎的成分，伊是会当甲你消炎止痛。所以讲，我唔只系讲，讲你胃咧痛，你甲食六粒落，随袂痛，吼、你火烧心，你随甲食六粒火烧心随好。来，喂了，来，苏远妈妈。喂，
0: 妈妈。
2: 我跟你拜大寿。
1: 好，你拜大寿，你等下起来吼。 啊，最后这百倍浓缩，一百公斤萃取一公斤。我讲啊，今日无良心的钱我唔赚，物件卖你无效的我唔卖。一盒六十粒三千块，优惠你两千，买一盒送两盒，三盒两千块。爸爸妈妈，讲真正啦，一罐卡卖你偌济？六百几块啦，六百几块要治好你的胃病。全台湾都敢那加红加大声伫节目顶面甲你讲尔，过来你若大组诶买两小组六盒，搁加送你两盒。爸爸妈妈，一世人听电台就是敢那咧听这个价单尔，一世人听电台，咱要听一好诶产品，要互你食出健康，互你食出营养，互你食出讲你听电台意义何在？电话0800-0900-0998，最后十分钟啦。十分钟写完杂志，吼、哦，外口的小姐听一下，十分钟写完就无法度去食啦哈。啊，我就讲啊，胃病是咱台湾人的国病，你着三顿食饭无正常的，你甲食咱的苦地油精，三顿食饭无正常，胃肠无好的，食咱的苦地油精。来，喂，你好，陈女士。
2: 喂。
1: 来，你好。
2: 我小曹丹律师啊。
1: 我知，我嘉宏。
2: 嘉宏好。
1: 嘿，你好。
2: 啊我个电视组啊，搞老个七十好无？
1: 哎，不要紧，你甲外口的小姐讲，你电话起来哈。啊，来喂你好。
3: 喂，你好，我要爱一组。
1: 好，来电话起来吼。啊，电话0800-0900-0998，电话再出满线。嘉宏讲的，我都讲啊，物件爱互恁食有效，要食互恁一杯一中的啦吼。来喂你好。
2: 嘿，要一组。
1: 好，来电话起来吼。啊，我讲啊，卖良心，卖产品就是咧卖我的良心甲道德。哦，我卖好物件给恁吃，我要把这的功德回向给我的妈妈，回向给我的囝儿是谁，给我的仔仔，让他们能平安健康，因为老爸在做好事，后生在做好事，在卖好产品，来，谢谢妈妈。
2: 嘿，你高价多多多。
1: 好，来电话给你，谢谢妈妈，多谢哈，都给你支持，这么多年来，感谢你哈。好，谢谢。啊，所以讲我伫遮，这小霞妈妈已经听我的节目听五年啊，拄透早听到暗时，暂时还搁咧听。我讲我非常感谢足济听友啊，讲实的，我有十外万的听友，拢拄透早听到暗时，拢咧甲嘉宏支持。来，梅子妈妈。
2: 哎，你怎样？
1: 我嘉宏啊，我有你的名啊，你屏东的。
2: 哈，对对对。
1: 嘿啊。
2: 这靠地油精哦。
1: 嘿，靠地油精。
2: 好，我去做诶。
1: 好，来，你电话举咧哦，吼，我叫小姐，甲你写，祝身体健康。哦，来，喂你好。
4: 哎，你好。
1: 嘿。
4: 啊，咱今嘛这是靠地精哦。
1: 嘿，靠地油精。
4: 哎哎哎，我不要去做。
1: 好，来电话举咧吼。啊，我就讲啊，他拄啊阿伟讲放一首，迄个播一首，啉袂
0: 醉诶酒
1: 啦。啊，啉袂醉诶酒，啉酒伤胃伤肝。你若要啉酒，囡仔有咧应酬进前，你叫伊先甲食三粒、食六粒落，伊个胃肠袂容易歹，袂容易带肝病。啊，我来讲啊，即食你个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包括你胃幽门杆菌、胃食道逆流、火烧心、腋下酸，拢总有效。啊，你若长期喝火烧心、腋下酸，你最后你个食道癌、你个咽喉癌、你个胃癌、你个肠仔癌。啊、咱着预防胜过治疗，咱爱先甲食保养，较免以后来烦恼你生癌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今日咱开小钱甲你医大病，今日开你两千块，摕三盒，买一盒送两盒，今日摕大组的四千块，摕八盒，就是要食好你身体健康，食好你身体养健，来为了。
5: 你好，我要去做靠地精，
1: 靠地精哈，来要大组啊，小组，
5: 我要大组诶，
1: 大组诶好，多谢，来谢谢，
0: 来大家哦哈，
1: 我来讲啊哈，胃歹诶啦，吼，都咧食囡仔麦饭食袂落，胃口无好
0: 诶，要开鼻
1: 诶，要食开鼻，食咱诶靠地油精啊，来为了来光秀大姐，诶，大哥还是大姐。
6: 大组的，
1: 好大组的啦吼，好来这大油门的啦吼，电话举咧，吼啊我著讲啊，一世人卖阁食西药的胃药啊啦吼，互我拜托一下，西药的胃药啊，互你哪食，胃肠哪薄，胃哪来哪歹，以后你哪来哪袂吸收，你的人的身体愈来愈虚，胃酸内底拢缩大，伊是咧甲你食剂的，唔是咧甲你食治本的啦吼。 啊，咱物件咱都爱食上天然的，即冷压萃取食伊的活性，吼、哦，我就讲啊，佫是用苦茶药草，茶树我就讲啊，我讲我即世人茶米啉太济咧，啊，因为你咧啉茶米当然是有微量的即茶油啦，吼、哦，啊，所以讲伫遮甲爸爸妈妈讲，即支你一定爱买啦，吼、哦，来艳红大姐，喂，
7: 你好，
1: 嘿，我家红，嘿，妈妈，
7: 哦，家红你好，
1: 嘿，你好。
7: 哦，很难得哦，
1: 很难得
7: 接得到电话。
1: 对啊，因为我做节目电话很多，现在也都满线。哎呀、啊，
7: 哎、欸，你唔好叫我大姐，你还叫我妈妈。
1: 叫你妈妈哈，你几岁？
7: 嗯，因为我跟你妈妈差9岁而已。
1: 你四十年出的啊？
7: 我41年出的。
1: 哦，你41年出的，安尼给我妈妈10岁。
7: 41年出。
1: 哎呀、啊，我妈妈31年。
7: 41年了，差10岁了。
1: 对啊，差10岁，差10岁啊！啊，你搁只少年对，你现在听起来搁只少年。
7: 哎、欸，我手术那个什么，声带手术过了，还少年。
1: 安尼、喔、哦，啊，这个叫
7: 都哑哑了。
1: 安尼好，别啦，别。
7: 我客家人呐、啊，我不太讲闽南话，不太标准。
1: 好、哦哦，那我讲国语也可以，但是不太标准。嗯。哎呀、啊，啊，祝你身体健康。
7: 我食你的产品，食迄维补，食了足好诶，
1: 足好诶哈。
7: 食迄个叫做啥？迄个南瓜子吼。
1: 诶，南瓜子。
7: 食暗时啊，我一盖吼，拢暗阿未食正常吼，一暗拢起来7-8摆。
1: 是。
7: 啊，拢无啥咧困。哦，我失眠足严重，我嘛食你的
1: 南瓜子。
0: 南瓜子有用诶，
1: 吃了要改善啦。嘿嘿嘿。
7: 天麻王哟。
1: 诶，天麻王，吃你天麻王。
7: 嘿，天麻王，我嘛有在吃，哦，足好诶，迄个物件拢足好诶，伊物件物件足好诶，
1: 足好啊，好，多谢多谢，甲你恭喜应红妈妈，
7: 物件足好诶，好啊，我即刻吼，我要甲你买整迄个，即卖你讲过迄个
8: 苦茶精粹。
7: 哎，我会抓住诶。
1: 好好，应红妈妈，谢谢你哦，哈，啊，祝身体健康。
7: 啊，你吼，你家己嘛莫伤忝，我听你讲，就好诶。
1: 啊，无啦，不敢当。
7: 孝
1: 顺父母，孝顺父母是应该的。谢谢，谢谢应红妈妈。
7: 你孝顺父母应该，你家己咧诶咧做头路，你嘛是爱较注意诶啦。
1: 是是是。
7: 好，
1: 谢谢你哈。好，因为我妈妈谢谢啊、
0: 哦，
1: 电话打折啊哈。
7: 好，
8: 谢谢。
1: 来维六，来维六，别靠得有劲哈。
9: 那个胃食道逆流可以治好。
1: 胃食道逆流随加，人了甲加落，随加随治落来。长期甲加胃食道逆流，喷门以后就会甲你关起来，你就袂过胃食道逆流啊。哎呀、啊，
9: 好、哦哦，那我要特大组的、哦。
1: 好，来，电波特大组的啦，我袂大组的就用要走路啊，无特大的吼，袂大组的得。
0: 哎呀，
1: 好，来电那个咧，啊，像他都要应红妈妈、
8: 嗯，真的，
1: 恁的一句饿了，啊，恁的一句甲我认同，我都够欢喜啊。
8: 嗯。
1: 哦，毕竟这拢我都讲啊，所有全国这听友拢那像我的老爸老母。啊、我总是不可能去骗我的爸爸妈妈、
8: 嗯。
1: 我物件卖恁，我要卖我的良心甲道德。我卖恁食无效的，对我良心苛责。就那像我的老母甲我教的，讲趁头就落头。我卖恁不是咧卖你的产品，我咧卖你信任两字。吼、哦，所以讲我伫遮啊，当然他对应我妈妈讲客家人，你讲国语，其实国语我做好讲，只是讲有当时啊，会。登不上，可能会吃螺丝了。
0: 发音你较不标准。
1: 啊，那无得爱专心拢互我讲国语，爱慢慢啊讲。啊，因为家人咧讲话算足紧的。哎、
8: 嗯、
1: 呀、啊，我算台语，有当时咧报电咧报到拢互这妈妈甲我咧，啊，电咧报袂啊紧，啊，卡拢袂离。电咧0800-097-098地位变专线啦哈，来维六。
10: 哎、欸，你好。
1: 来新听友哦。
10: 嗯，哎，对，我。我来
1: 搞的，好，电话拿着。
8: 谢谢。
1: 啊，来位，你个金丁兄。
11: 哎、
1: 欸，来。
11: 啊，伊个你讲介绍大组啊，叫
1: 搞的油精啦，
0: 叫抗心门治哈，
1: 抗心门治哈，来电那个。
0: 谢谢。
1: 啊，感谢全国最珍贵时段，最好5分钟，我恁卡啊，
8: 卡
1: 完就无啊，卡无5分钟卡完，我只会当甲恁讲两句抱歉，无会啊。
8: 嗯。
1: 哦，啊，我来讲最后伫只。感谢咱所有全国最长辈时代信任家宏，就是咧信任你家己。我甲你讲物件偌好，你永远唔敢甲试看卖。
8: 嗯，
1: 你即世人咧胃病安怎都袂好啦。你永远在咧胃溃疡，永远在咧十二指肠溃疡，永远在咧胃病胃痛。吼、哦， 食食咧澎湖巴场胃肠炎，大部分是大概都有你的份。胃肠甲顾养，人就袂老，人才会健康，人才会百岁。
0: 人讲长寿长寿嘛，你若胃肠啦好，咱当然就长会寿啦。哦，所以胃肠关系到咱的寿命，咱吸收好，当然啦、啊，咱会当身体机能会当保持，人就袂老，甚至人就当脚行手行啦吼。
1: 是，来威六。
12: 哎，你好，我要一组。
1: 我来等你下咧。哦，啊，
0: 最
1: 后三分钟
0: 啦，
1: 吼、哦，啊，今日最后我来讲啊，甲恁介绍苦地油精活性诶，唔是热炸的，而是两叶滴诶，吼、哦，那像咧滴鸡精安尼一滴一滴一滴一滴，一百公斤则滴一公斤的两叶苦茶精，啊，要滴啥物？滴你胃溃疡，滴你十二指肠溃疡，滴你过去胃出血、食道出血，啊。便秘、通肠、轮便、内外滴，尤其甲你降你的肝炎，这拢有效。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胃咧疼，做一摆六粒甲食咧，胃食道逆流，六粒甲食咧，随食随有感觉。吼、哦，这才是叫做真正好个食品啦、啊。啊，家宏咧开发物件，拢惊伫别人头前。我著讲啊，全国全世界，苦地油你买有，苦地油精，干那家宏的节目你买会着。包括甚至未来康百氏这个产品，嘛是爱伫阮的公司，互阮做外销。因为阮公司本来就是有咧做外销的保健食品公司，所以讲我伫电视台、伫电台拢总买着我的产品。家宏卖你物件，敢若信任、诚心两字。今日最后一克啊，3,060粒，改变你的胃病啦吼，2,400要开唔开？

0: 我是一客啊，俗一千块卖哩，
1: 而且佫送你两盒
0: 的。啊，这是要让恁体验的，吼、哦，真正要让恁感受到讲电台后遮好的物件。我常常听这爸爸妈妈咧甲我娱乐，安尼我就欢喜啊。所以讲我卖物件，有当时啊，我笑笑，你听无？哎呀、啊，笑笑，唔是讲人真正笑，是咧卖物件凭感觉。吼、哦，我著讲出价出出的出无好，我著家己有当时啊认我家己的钱，出来甲这物件卖互爸爸妈妈，为着要甲恁顾啥顾两字尔健康，甲顾两字信任。电话0800-097-098。十二指肠溃疡的胃食道逆流的便秘的，做你个卡哈，便秘一天就要甲你通肠润便啊啦哈，长辈时代，一句话，啊若唔捌甲我买过，相信家宏一概看卖，吼、哦，啊若捌甲我买过，我相信大家拢知影我咧卖物件是用良心甲道德的啦吼、哦，啊来维六卢大哥，来六我家宏，
2: 好、哦，多少钱一桌？
0: 有查证出啦吼，靠地证来电来行嘞吼，这主管的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啊，新听来新听友电话等来啊，伫只再次感谢贾副总啦吼、
3: 嗯，谢谢大家。
0: 以后若好的物件，再阁继续安排来为你贵生大姐，
1: 这位大哥，
0: 好、哦、大哥，大哥，喂，秀水的，
4: 嘿，嘉宏啊，
0: 嘿，你好，
4: 哈，
0: 嘿，嘉宏啦，
4: 哈，
0: 嘉宏啦。
4: 哦，你讲哦，
0: 来，
4: 我要一组细组的啦。
0: 好，来，你电话给你啊，靠对症啊，来，为你有先听有无？
4: 哎，是，
0: 哎，
4: 不，我
0: 们
3: 买
4: 些
3: 什么
0: 靠对症？嘿嘿嘿，来电话给你哈，啊，电话0800-097-098，赶紧的，还阁有嘞啊，那最后两分钟，无爱胃病，无爱胃溃疡，无爱生胃癌的，无爱大肠癌的，要通肠润便的，无爱便秘，无爱闹下来。无爱生食道癌的，食消炎，食内外滴，食降你的肝炎。今日予你开2000块，开4000块，改变你的一生。一克啊60粒，靠地精60粒的，买一盒2000，3000算2000，买一盒送2盒。大组的就2小组，6盒4000块，加送2盒，8盒4000块。长辈时代，这100公斤萃取1公斤尔啦吼。啊！伫只再次感谢咱全国最长辈时代电力甲卡号通，你的身体就会健康。0800-097-0980800-097-098啊！伫只最后感谢咱全国最长辈时代，阮暗时8点甲12点拢有节目，尤其正欢迎咱快乐联播网啊，全国联播网即个长辈时代。啊！伫暗时来收听，阮咧互你安心俱乐部二台啦吼。啊，阮只是有一台啊，同款拢有阮的节目啦吼。来为你个金瑞啊妈妈。
5: 你好。
0: 嘿，我讲。
5: 好
0: 来，靠地精来电咧，今日啊，时间嘛来到最后的尾声，直接祝咱所有全国这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大哥大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大家身体恁健康啦吼！
1: 啊，嘛感谢咱贾副总的今仔日吼，炸遮好物件，然后咱的长辈是大啦。
0: 啊，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继续，甲阮收听甲支持，甲阿发阿财，甲阿伟，甲嘉宏听收，啊，只是甲嘉宏小安的节目支持。啊，下晡时啊，啊，阮较早的火地电台下晡2点到3点有阮阿美讲健康，互恁听。啊，继续来甲阮收听，啊，咱明仔在空中再相会，甲恁讲拜拜，
1: 来再见哦，明仔在那种电台刚上。拜拜。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点七一千赫。
1: 专人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啊马一当命。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日国内出事，有影着出事证明，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车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两到三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欢迎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过了阮公司的产品，欢迎甲你行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啊关，较袂叫买唔到。252-5500，25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加06。

哎，好听的歌曲来，甲咱的好朋友做安排。这首歌叫做《乡车路口》。乡车路口这首歌曲，咱的邓小姐来到咱迄个桂林市场东平民姚德耀，叫各位填报好状元、填报过脑员、填报青衣名目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那么伫咧阿联合情事务所市政台对面好着，叫各位填报好证完咱的葛律师。伫屏东市公安街口三铁号，叫各位填报好证完吴大哥。李港路转经所隔壁，李港号叫各位填报杨良元，咱这个邱太太。做了电视新闻，听过叫乡车路口。我本家甲恁介绍产品，电话你家敲入来，0525-0500-0525-0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关区要卡，头前空六星卡。

好听歌曲《乡车路口》，这个听众朋友吼，有时啊你记唔到伊吼，唔免感觉歹势啊。因为咱个听众朋友大多数拢侪岁人，咱只系长辈，所以无记也无要紧啦，无记也无要紧哦。咱这个长辈时代有时啊吼。打电话来叫产品，当时的记叫伊，家己袂记哩哩。哎，因为袂记哩吼，伊会打电话来讲啊，我怎叫的，佮会今仔还袂到。啊，其实还袂叫呀。啊，这有当时还袂记，拢无要紧啦。为了总讲一句，大家人拢会老啦，有一日啦，大家人拢会老。对咱的时代人吼。爱较顺的啦，不一定爱好，但是爱顺啦，较顺伊个意个，孝顺孝顺啦，啊，这个孝这个物件足歹讲个啦，见仁见智，但是顺，咱个厝人吼，长辈有当时爱较囡仔性，较顺伊小夸，像阮母啊，恁娘哥会有无？伊逐天看到我拢甲问讲，嘿，下一杯，大吉了。你甲看卖看下下一杯，我甲我母阿讲，你的血啊唔捌一个娘稳定的啦，你娘我来甲你下，吼，有时啊血啊较低，有时啊血啊较悬，有啥物有时啊心跳较紧，有当时啊心跳较慢，爱人食甲一个年纪拢会安尼，我甲我母阿讲，你唔免烦恼，你娘我来甲你下，吼。为着哦，即卖若交代啥，我着做啥。阮母啊，最近讲伊要啉凉诶，讲要来啥，伊讲要来果汁，啥物口味诶，讲拢好，拢好我着准备。准备把它汁啦，苹果汁啦，葡萄汁啦，水蜜桃汁啦，吼啊，迄个果菜汁拢淋。哎，讲啊啊，甲侬干那买爱果汁啊，有买别项诶？讲啊买爱啥？有气诶！我讲汽水可乐、沙士、捧哥谁大？哎，伊讲拢好，我拢买。讲实在，无偌侪钱啊，要互咱即个时代人欢喜吼。啊，即摆来佮讲啊，你们咧拢定啉遐个够别项？讲啊买爱啥？伊讲有茶无？讲好，买爱啥？拢好，红茶、绿茶、啊绿茶，啥物我来买一堆。我讲哦，只要你若欢喜就好啊。哦，只要你若欢喜，你若买啥，我就尽量会当互伊满足安尼。因为毕竟啊，伊个要求并无济嘛。伊个重点是希望你三不五时有闲，他们伫遐讲两句啊。啊！伊个要求是希望讲啊，今日是谁听伊个话，讲啥伊就拢听。伊即摆拢讲啥，我拢好了。较早吼，差不多过十当前的时，啊，十当前，阮母啊讲啥，我下面哦叫啦，大声细声个对。啊，即摆啊，我认为讲吼，因为伊个要求无济嘛，啊，要求无济，伊就是真简单。哦，啊，都差不多，日常生活都安尼尔，啊，无得食的啦，啊，无得啉的安尼啦，差不多是食的哦。对咱的时代人啊，无论老爸也好，老母也好，较顺的，我有讲过啊，操守啊，等等，安公啊，拖安伯啊，一定会轮到咱的哦，除非你无惊你死死啊，啊，你无惊你死死，你嘛爱为着你的未来做准备呢。吼、哦！伫咱细汉的时阵，暗时啊，呐嚎，时大人无论偌忝，拢会跳起来，甲囡仔大大好困。啊！你即卖咱的时大人，若小可挨两句啊，你就像个要死安尼同款，要字要拍。我讲较顺的啦，一定轮会到的，总有一天会轮到你的。你做你对你的时代人较无好的，你会惊你是谁看伫个目人啦，哦。所以我咧讲，操守啊，等等，按讲啊，团别
啊，这互相的啦。啊，你囡仔是细，是大人，从囡仔甲你饲大，你敢知影讲要甲一个囡仔捏甲大是偌困难？迄年西六了卖讲啦，头烧耳冷，迄囡仔鼻啊塌掉咧啊，用迄个机械输袂出来，用嘴去输，迄输了出来，底都有可能为着感冒呢。伊嘛无输袂使，因为囡仔塌掉袂喘气，艰苦啊。哦，啊，干干叫，唔知讲到底是要倒药啊，啥呐？啊，该人尿出啊，换，吼，啊，食食饱，爱着干干叫，啊，你就甲抱起来，倒困，困了无偌久，两个手搁醒起来，所以有人讲看你句话啦吼，今日是说，你只要那是看到你的今日是说安怎，两公啊，你食了就会看到你。较早你的时代人对你安怎？所以咱做咱的家里事事啊，较有效的。迄、那个效率歹讲，每一个人无同款的想法，但是顺会使吧？顺伊的意思安尼啦，吼。那个讲到这个网络顶面来交朋友，大家爱说你啊，因为即卖 AI 太恐怖。迄天我含一个朋友咧开讲，我这个朋友咧做医生的。我甲伊开讲的时候，伊讲吼 ，AI， 即卖慢慢来占股，占哦，慢慢来占咱的市场，愈来会愈靠咱的真人来拼市场。我讲吼，网络精明啊，即个演员，甚至包含直播主哦，直播主本人无一定爱怎啊直播，你用 AI 买当直播。迄、那个时阵，你就知影，你就知影讲一挂真人会套路去用抢了了。到尾啊，足侪人个愈来愈无套路个。AI 会当做戏 ，AI 会当唱歌 ，AI 啊会当写歌编曲，大行个。那么，这个 AI 伫平台当中用着假相片，较早吼，因迄个诈骗用着别人个相片。把个水姑娘的相片，甲放上网络顶面，早晚会去用发现嘛。但是即卖用 AI 做囡仔，要爱偌水，就当甲你做偌水。伊用查甫的讲话，会出查某的声。啊，伊的红啊头，伊会当甲伊凊彩安尼乌白做，要做偌水就当偌水，身材偌好就当偌好，胸部偌大就当随在伊做。啊，你因为你唔知啊，你唔知是 AI。啊、你开面底下开杠、戆杠、七杠、八杠，你的钱就叫骗了了的、哦、那么只要那是开杠，刚刚进入到烫八体开杠的阶段，你这个烫八体底下看对方做囡仔开杠的时阵，你就开始叫录影，录影录落来，伊就摕遐个影片，甲你抢，甲你卡油。真侪少年呢，拄着这个手法，拢乖乖啊去拿钱，哈。所以吼、哦，伫网络顶面啊，诈骗足侪，唔通乌白去，唔通乌白砍呐，去砍人乌白砍，大事要大条的。最近，这个家人的检警侦办着一件用视讯卡油的案件。伊发现着诈骗集团伫探探，哦，啊，伫各种的交友软体找单身、独身啊的查甫的，啊，伊拢家己一个人伫厝里用个视讯咧找人啊。未来人看到镜头有迄个七啊生做水，啊，佮拢闹形闹格，伊就会散心，就会忙，了后就落入了着诈骗的陷阱。啊，刷落去，开始了叫烫八体，啊，然后两个人就底下视讯，啊，最后就叫用录影。那么有三个被害人呐，叫用录影了后用卡油，为着要赶紧将着这个影片啊揢落来，卡油拢一万至两万无济啦，啊，所以大家人就走去花啊，哈。那么警方抓到提供给诈骗集团人头账号的姓陈的了后啊，这个姓陈呢，才开始讲起。讲迄个诈骗集团拢用查甫伫迄个网络顶面呐，爱用着 IG， 哎，不是，用迄个 AI 啊，
用 AI 啊来伊改变形变声啊变形体，啊了诈骗着遮个查甫诶，啊了叫伊闹光诶，伫迄个所在视讯，啊了后叫伊拖鸟仔出来，啊家己伫遐手淫，啊互伊录影，最后伊甲用遮影片甲伊卡油，未少少年人叫用骗你。那么提供账户的这个圣诞呢，因为诈骗的金额无大，拢一万两万，所以这个提供账户的圣诞呢，去用掠到了后啊，伊的账户内底钱并无多啊，诈骗的金额并无大。最后，这个家人电话伊啊，将到这个圣诞呢，该判刑四个月。好，讲 AI， 说 AI， 这个 AI 的部分哦，我讲予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这个 AI 真人的影片，真人哦，真人的影片嘛，会使甲你换面。这个诈骗集团设下着粉红色的陷阱，利用着变声器，将查甫的变查某的声，有的利用着 AI 大型语言模型，生做迄个真水的查某囡仔，啊了甲你问小问脸，甲你视讯，啊了甲你谈恋爱，啊刷落去再叫你烫白体。啊，录影啊，因为这个查某囡仔吼，伊经过 AI 了后，大家拢变身啊，吼、哦，像神女安尼同款呐。虽然物件水呢，身材阁好，迄胸部大到你感觉讲吼足刺激个，所以真侪人就真简单去骗你吼。伊、哦、连影片买单来改面啊，如果若是迄个真人比较容易互掠到呢，但是因用假。假的人，网络根本就查无这个人，啊，最后诈骗集团伫招募一挂急需要用钱的查甫，讲一届二十分钟一千块，啊，高额的薪水来吸引这个人，然后开始开讲，哦，开始伫个所在甲伊开讲，啊，因为因的面呐、啊，就算因烫白头、烫白白，伊嘛看袂到这个人的面，因为因的面已经经过 AI 变面了嘛，变面。所以对方看到的不是敢那变面尔，胸部嘛变大，啊，就变成一个身材真水，也是查甫变作真缘投，用这款的方式来甲恁诈骗。所以网络的世界已经是变成一个诈骗的天堂啊！上好啊，迄、那个网络的所在啊，无事卖互被滚绳笑。那么这个形象上的卡油啊！这个影像卡油，即个目前啊，已经慢慢啊提升哦。嘉南市警察局刑警大队啊，统计，成影像的卡油的案件，为去年全台湾啊，去年都十件，到今年一月到四月已经六件，显示的案件有增加的趋势。那么嘉南市刑警大队的大队李组组长蔡克武表示，诈骗唔俩干咱都比害人输灭的影片卡油。各化身着正义的骇客，对着被害人进行着第二届剥削。就是讲，你今仔日去用卡油去了，影片并无摕落来，然后伊就讲来，我替你出面，叫伊把影片摕落来，啊，我替你出面来偌济钱，一件案件骗两届。就是讲，你今仔日影片叫用铺上网络去哩，对吧？爱惊叫用铺上网络去哩嘛？啊，了对方迄个人。甲伊讲，讲你的影片，我甲你铺上网络，你花一万，还是花两万？叫对方的人听到了后惊，两万花呀！结果对方来讲，歹势，影片我无爱摕落来。即摆影片我爱摕落来，对方开始一个证据书才出现了。伊就甲伊讲，你放心，我替你处理，我保证叫影片摕落来，你赔一万好啊。结果为着要赶紧将这影片摕落来。伊个一万个花，即、這个一万干吃无赔，其实影片嘛要铺上网络啊，安尼为着不爱红铺上网络了三万，所以观众朋友，只要你若是今日时势有伫个网络顶面咧甲人视讯开讲的吼，你来特别说你啊，叫伊提醒，唔通空人烫白白开讲，安尼容易陷入着诈骗集团的陷阱。那么即卖吼，教恁要怎样来教囝儿事实，要怎样处理即个去互网络卡油的案件吼、哦？来，第一，爱心完整来查度尊敬，就是讲恁两个开讲的内容，
爱查度尊敬。再来就是保留着网址，发文者的 ID 拢爱留起来，刷落去甲摕只影片去到迄个警察局的所在报案。那么去到即个警方的所在报案，警方就会去网络平台顶面来讲，讲只要若涉嫌着儿童少年的影片，必须要伫24点钟内底，来将着影片删除。其他案件伫72点钟内底爱删除。所以只要你若有收集证据，就会当报警，警方就会帮你处理啊。所以你免惊吓，免烦恼。啊，袂啦，你用铺上网络去哩，捌你的人嘛无足济啦。啊，你免惊啊，2525-0500，大家要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六星卡，安排好点挂桥酒挂桥做淡水河边。淡水河啤酒歌曲《万里平原路南亭》桥前50公尺，三角东华兴药局，国要填报火车站区线，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那么陈小姐啊，伫咱的这个本人聊天三叫对面中风药局，国要填报用心丸，填报清一面丸，也做来听这首《淡水河边》，多谢。

0: 来听一则啦，广告。
1: 对啊，伊报备对啊，啊，伊伊头家有甲工人讲接地了吧？
2: 嗯。
1: 啊，扛白鸡啊哩。
2: 伊咧做白毛诶。
1: 呀呀，啊伊嘛有点有闹点数诶。
2: 哎。
1: 啊，伊讲接嘞吼，伊咪接嘞扛白鸡诶。哦，看起来吼。
2: 嗯。
1: 我咧工作好啊哩。
2: 哦。
1: 我工作好些啦，我感觉你怎么这样啊？
2: 哦。
1: 你讲鱼吧。
2: 哎。
1: 你讲接地了蛮哥哦。你讲有发球，我讲阿妹接白粒得啊，我就讲你啊。啊，阿姨有嘞，阿姨不去接一个，我不建议一千块，一千块哈。
2: 嗯。
1: 哦，七干六家嘞。
2: 是。
1: 啊，你大部分人阿是讲娱乐哈。
2: 嗯。
1: 阿姨想讲，阿我买接一个，但要叫接一个。
2: 哎
1: 哎哎哎。阿妹呢？讨厌人啊！
2: 阿姨想接点包，做人接点好呀，对不对？
1: 没有，阿姐嘛，哦。我听你等你啊！哎，你工作干不干？他做这因为就叫哦，工作好困，叫你三更开门来啦。
2: 阿你好。
1: 呀、
2: 啊。啊，起来我叫他继续接啊！啊。
1: 对啦，他叫他继续接。
2: 有有。
1: 我等你讲好，我先来口音，我那有听你点台湾十点钟。阿你
2: 好。正正
1: 正。
2: 多谢多谢，谢谢。
1: 啊，我这口音没我细胞。
2: 阿你好。
1: 啊，你以后那个是社区，你当牡丹牡丹的人。
2: 阿你好。
1: 你
2: 要再关就对啦。
1: 呀，规定要得。
2: 哦哦哦，谢谢啦哈。
0: 请我们的天保护政员。

0: AM 1071。
1: 人足济人食好，你食看卖啊？结果勉强叫伊食，安尼食一罐大罐的了啊，讲好有够济。啊，过那晚嘛是歹困，啊，愈歹困哦，心情就愈歹愈恶杂啊。啊，听我咧介绍天宝过那晚好用，伊食天宝，我做阮的脚好啊。即卖食天宝过那晚，伊就有信心啊。嘛是大罐来食一罐，讲继续好困的，即卖困得拢足舒适。要来甲咱顾筋络、顾筋骨，除了酸痛、青筋、络病、天宝好正丸，即罐你甲买转来食，迄个食效果足好。天宝好正丸啊，伊会当甲咱帮助咱的骨浆、骨精脆补充，互伊巴定啊，啊，甲咱的源头锁起来，互你骨浆、骨精脆袂搁再不断的流失。啊，骨浆骨精粹来补充回吧，啊，这个酸痛、神经络病都会好，唔是干那甲你补充尔，源头锁起来，佮甲你拍通你的骨伤，迄、那个骨伤老病要甲你泡通透，迄、那个酸痛都拢总好哩哩，走路袂大发，啊，脚的酸痛，走几步就软脚温热，走路会啵啵叫，酸酸叫，佮足够救脚筋。手无拢压悬，腰脊骨压袂落啊，脚无当凹弯，天宝好正丸，天宝肝脑丸，迄、那个歹困歹落眠的朋友，天宝肝脑丸你甲买转来食。哦，迄、那个歹困歹落眠的天宝肝脑丸，啊，互你心神安宁定静，你就会好困。啊，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戆我眠。啊，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耳根安尼晃晃叫、叽叽叫，迄天宝肝脑丸咧食做好。啊，那迄个血压悬，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正，脚手的麻血压未悬，买天宝肝脑丸当来食。啊，有迄个活血作用，伊会当帮助咱的血路循环活化，血压会当正常。啊，那天宝养阳丸放了未顺时，未大降，该放放，该停停。迄、那个高料出了头，闪料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料，料若一个劲都摔出来，料料了袂掉。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来脚汗汗水水正对下去，放料白料起泡臭了咸，放料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料卡煎油，天宝养龙丸。暗时咧困前面起来放料，放过来变天宝养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丽金配，这个天宝丽金配，你着那疲劳规工、神规工、熬神熬忝、熬爱困、困醒，腰骨爱困，天宝丽金配。迄、那个夜生活，熬夜交济应酬啊，啉酒酒醉醉过工，暗时晚困的天宝丽金配。啊，做大眠班的朋友啊，迄大眠班吼。暗时拢无人困的，天宝丽金配，这天宝丽金配一罐60粒2000块，早暗食2粒康白。啊，你若是一届，啊，甲我买2罐，阮送你3500。天宝丽金配，这外面无当买，买来你敲电话来，我甲你寄。252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06000卡。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才阁倒转来咱的现场。你听看时间，妙文杰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己敲入来，25255000，台南的电话我关起06000卡，安排歌曲我做一粒红卵，一颗红蛋。这小姐伫咖喱菜车内面唱啊，几安逸，叫我要填补好做完大官的，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好听的歌曲做一颗红蛋，多谢，谢谢。

0: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这个五月社，什么叫做五月社呢？彰化县东里溪啊，迄、那个溪边，溪边有种五公里的木棉花树啊。啊，这个木棉花树种五公里长啊，啊，这个时间拄啊木棉花长开啊。啊，花若开了，迄、那个花莲，迄、那个顶冠的白米啊，都会挂花跋落涂骹。啊，因为迄、那、哦、個，白米啊跋落涂骹，伊软软香香，到着会出味啊。伫迄个所在到着会出味，所以真侪人骑倒摆，也是开车硬过到着，拢会出味。啊，迄、那个所在吼。有的人开车开上紧，挡袂掉。当地民众定咧怨叹，讲这花吼，当时啊飞入去到厝内啊，啊定定咧吸到，拢会有过敏的现象。尤其是天大地大，才有可能叫粉塞污着倒起来。希望相关单位啊，爱注意强化清扫，甲环境的维护啦。哦，所以无一定爱种这木棉花啊，啊，毋过吼。这木棉花水哩，啊有法度人加减吸引一挂人来迄个所在观光，所以你讲要甲毁掉嘛是袂当吼。这是迄个发生着彰化东里啊。另外咧，甲讲着一个囡仔一岁瓜，啊留伫厝内，结果啊，这个囡仔家己揢物件食，食一个啊，掉伫哪位所在见死。这个富人人姓蔡，啊有领年尾的证照，专门咧替人照顾囡仔。啊伊吼，甲一个囡仔等伫一楼啊，啊等伫二楼，等伫二楼的所在伫遐佚佗。结果这个囡仔伊揢着一个物件食落去，揢伫哪后，啊无法度人出声。这个年尾根本都无发现到这个囡仔，啊去有物件见死。来到法院所在，法官认为这个年母无尽到做年母应该为责任，放予这个囡仔，予物件见死，所以将着这个年母甲判刑11个月。啊，因为这款过程有出现到一个问题，就是吼，伫咧烧烤的过程中，啊未和解，啊无和解，伫无和解的当中，当然呢，啊就会。无好解就会判较重啊，哦，所以即卖判11个月还阁无够重，检察官希望伊会当阁判较重一撮。做年尾咧替人顾囡仔，敢若判11个月伤轻。啊，即、這个年尾伊嘛想袂到，讲即个囡仔会伫楼顶的所在食物件，才敢去嫁着。另外咧，甲讲到41岁姓梁的越南查囡仔。啊，因为伊伫个店家家己开店，啊，伫门家口停在轿车底下，结果41岁越南的姓梁的富人人，伊赶粪扫要出去拼，无说哩，伊的粪扫落啊去磕着44岁姓范的车，这个姓范的落车无讲无当，见面手杀起来，就甲这个姓梁的富人人甲争，将店面的物件甲讲啊嘴严严。即阵个案件，姓梁的富人人报案，警方来到地，将着即个姓范的甲抓着，伊叫伤害、恐吓、甲毁损的罪名，将着即个姓范的来甲依上法办，笑着万年啊尔啦！等到你要赔人的时阵，你甲来后悔拢未付啊！你敢拍伤害啊？但要要求偌济赔偿，你唔知，法官要判偌重，你唔知啊？何解金额偌济啦？你唔知啊？所以你贪你。顶一时的爽快，但是你后壁爱付出的会代价偌济？那么敢拍，造成着姓梁的富人人头壳、胸坎、脚头拢受伤啊！啊，店内物件敢讲歹，这拢会敢赔啦！啊、哦，那么伫这个店家啊，啊敢恐吓，这个部分，这个姓范拢来处理，这内容无好势，反正爱关呢。所以哦，唔忙。听一时之用，迄到时阵后悔就袂赴啊。另外，你讲到粪扫车弄倒奥多麦， 这民间的粪扫车专门来做资源回收的啦，哦，迄就是环保的粪扫车。那么这个粪扫车，伊哦出来暗时来收粪扫。咱厝人吼，如果那是开工厂，还是骑街足侪人带斗阵，无时间通拼粪扫的，啊，就会叫清洁公司啊派粪扫车来收粪扫，看一个月要偌济钱付伊啊。啊，你若像阮家无几个人，迄粪扫家己干干就好，但有个人大口罩，公司阁兼社会，有当时啊吼，公司甲骑街黏黏斗阵啊。啊，就有一挂粪扫必须爱处理，啊，就会请这个清洁公司、哦，环保公司来处理，付一挂钱给人。那么所谓的环保公司，就是私人的粪扫车，私人的粪扫车，伊外口有放一卡粪扫桶伫遐，啊，互你啊，弹物件入去，啊，你即卖物件弹弹的啊，哦，你只要拿物件弹了。啊！你就会迄个时间到，伊就来收，看是要两天来收一届，还是要逐天来收，不一定啊。哦，那么这个收粪扫的来到遮的所在，看到粪扫要收的时阵，开了较过头去，所以要抹骨。当当抹骨的时阵啊，去骑到人的奥多麦，迄台奥多麦变过。那么奥多麦变过了后，这个副驾驶座的左手啊，来看。看一条多麦无安怎，同我甲砍起来。即摆甲砍起来了后，奥多麦的车主，即、這个少年啊，十九岁姓王，来到地看到伊奥多麦车甲大空车哩，起码是真歹，同我报警。警方随时将着即个粪扫车的司机甲通知倒来。粪扫车的司机讲，伊根本都唔知道，伊奥多麦共弄了安怎，伊只是派副驾驶座的助手来看，助手讲无安怎。我们才会离开。警察说你说的都废话了，就不管你是到底什么情形，你只要弄到东西，你就是要报案，就是要叫警察来处理的。这次来案件，这个粪扫车的司机用吊扣驾照一个月，弄坏奥多麦的部分来给他们赔，而且还要开红单，这个红单1000块以上3000块以下的罚金。所以会记得发生车的不能走，发生车若走，啊，人就会甲你告，啊，你就爱吊牌。25250，当然要电话我关心要卡，头前控六先卡，头一遍，告别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摆。啊，有一个要赶客啊客嘞，到指定的所在啊，赶甲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家己好，是天保才该赶，唔是天保咱卖赶。广告。
1: 啊，你目睭呀是啥物镜头咧食？
2: 我目睭过迄届啊，过安尼，望咧安尼，无甲无舒服啊。
1: 哦哦。
2: 啊，食了有较好啊。
1: 会雾呢？还是会流目油？
2: 迄阵是小可流目油，啊，咧甲望安尼点点疼疼。
1: 好、
2: 哦。外表甲望就安点点疼疼。
1: 可能望到点点疼疼。
2: 哎呀，啊，食了是有点点疼疼有好。
1: 好起啊！
2: 哦。
1: 哎呀。啊，流目油做咧。
2: 那有好
1: 去啊？拢好去啊！哦，好，安尼我再甲你行下咧。
2: 哎、欸、啊，医生吼、哦，讲、我有一位吼、哦，伊有迄神经吼、
1: 哦，
2: 近视迄视觉无好哈。
1: 哦，神目睭的神经小可萎缩啦。
2: 嘿，对。
1: 哦，迄个只会使啊。
3: 我
1: 目睭也食
3: 我食足久啊，我即卖食保养的咧。
1: 哦，啊，你正常目睭是啥物镜头咧食？哦，
3: 过来行啊。
1: 过来行毛病。
3: 诶、嘿，目睭的诶
1: 打啊吼，打烂
3: 嘿，嘿，啊个个有蚊啊，
1: 会蚊啊症，
3: 嘿，啊个会流目油啊，
1: 流目油，
3: 嘿，我食足侪罐，食个唔知几罐啊，我无甲无咧甲动啊，
1: 食偌久有差，
3: 食，哦，迄遐一项一项一项了了好，啊就是我那食个可能食个大项拢好，食无了罐啦，
1: 哦哦，
3: 那大项拢好啊，
1: 哦，啊你今仔目睭恢复正常啊你？
3: 我袂检查啦，阿飞弟都袂咧艰苦了，好啊！
1: 好好好好好， 拢好正常，拢无安那样，安就好啊啦，吼。
3: 嘿嘿啊，对啊，对啊，对啊。就反正无半项，安尼就好。
1: 无什么毛病，就好啊，吼。
3: 系啊。
1: 好。你老爸油啊，背帮净，嘿，拢好呀，吼。
3: 系啊，拢好。
1: 对啊。感谢。
0: 迄个目睭啊，啊会打湿，流目油，啊个有白蚊仔症的现象啊。食阮的天宝清怡明目丸，拢总恢复啊啦。哦，啊，迄个天宝清怡明目丸，即罐是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你若目睭蒙雾、酸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你个目睭使跟咧流流，目睭单黏着，白袂紧，目镜度数清，加目睭有掉蓝山吗？看物件袂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个流目油，青着红个流目油。迄、那个暗时啊，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怡明目丸，即罐你甲买转来吃，互咱个目睭个眼底顾好，看物件都会清楚。哦，迄、那个视力检测啦。啊，咱个天宝清怡明目丸，伊内底面有目睭所需要个营养素。咱目睭需要的营养素，你若甲补充有够，目睭就会恢复。哎，内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A 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这会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预防白蚊仔症白内障甲黄斑部病变。保养兼治疗相当的功效，咱的日常生活目睭啊，也需要着这个。大量的营养素补充，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呢，目睭好好无安怎嘛，当食保养。我若有镜头，甲你治疗镜头，天宝清怡明目丸。天宝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硬正，卡手的麻血也未悬，食天宝过脑丸。暗时困未起，困未好势，困未舒适啊，困醒安尼头壳安尼戆车车，头壳安尼乌暗晕。精神方面要注意，来袂集中。耳根放放叫，叽叽叫，食天宝固脑丸。天宝拢用完，放尿袂顺失，袂大降，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迄、那个脚汗汗水水肿对脚去，放尿白落起泡臭尿咸，放尿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尿卡前油，天宝用用完。迄、那个高尿出来头，闪尿尾，参加扫拍加抽出来的闪尿，你若一个劲都闪出来，尿尿尿袂掉。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尿放过来，变天宝养良丸。天宝好顺丸，顾筋络顾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歹，难熬，闪着熬，转着熬，救较紧，食天宝好正丸。啊，若是咱诶天宝益生菌，这天宝益生菌，这是用着207种蔬菜果子诶酵素、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咧帮助消化。咱诶天宝益生菌果冻，哦，你若是迄、那个。几啊，刚开区便所，区一届，每一届区便所拢区一部久的天宝益生菌。啊，这早起食一条，中昼食一条，小人说你甲食两三天，经过你的区便所，速度就会紧。天宝益生菌，一个啊1800块，啊内底面有30条，你啊一届甲买2克，我算你3500。安排好听歌曲，阿母来去大都市。这阿母来去大都市，这首歌曲，这是咱的阿母来去大都市，这首歌曲，这电话先甲听一下。喂，你好。哎呦，这个人的电话有问题哦，养一个切断，养一个切断，恁家电话歹去，控诉一下，恁家电话歹去哈，你拢养两三声就断，养两三声就断，恁家电话歹，来。安排着酒店歌曲，酒店歌曲叫做阿母来去大都市啊。我今仔也歌要填补用两万两罐胶带，点无要收听的歌，好朋友做来欣赏收听。

0: 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下课啊，也唔早哦。
2: 我咧到里边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2: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3: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0: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个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这样、哦，要来甲报气象进程，来甲报一块小亏的代志。有一个某人啦吼，阿姨要搬厝。阿姨有买一身黑，迄个充气娃娃，充气娃娃就是查甫人咧解迄种性需求的物件。结果因为要搬厝，单用塑胶袋包咧哦，啊，绑伫个奥多麦后壁。即摆伊绑伫个奥多麦后壁，绑安尼就像一箍人安尼嘛。伊充气娃娃看起来像一身人安尼啊，所以警察看伊白安尼哦，伫路边咧巡逻，看到单甲林剑，即摆林剑，警方甲问讲迄是啥，伊拢毋应，警察讲你老实讲迄是啥，伊歹势歹势，警察讲你毋讲哦，迄是啥，讲模特啦。警察甲问讲：“什么模特？”讲阿德模特，叫警察讲来，你当边啊哭咧，阮偷过来看卖啊，你忙走哦，我都来收拾甲背起來，一个乌色的塑胶袋啊，解拍开，一身充气娃娃伫啊，警察同我起来笑。咱哦，当时啊，这警察伊也无甲伊彻底了解，反正再一个人，但是尸体也是啥的哦，所以一个看看的，无什么，伊的车顶无，奥多麦顶无什么违禁品啊。警察甲讲，你啥要载这个？讲要搬厝啊？他桥都还搬厝，我要真的，我来使用的。警察同我甲登记伊个资料，登记记了，同我帮伊走。啊，即摆塑胶袋号警察抛开啊，无，本来用塑胶袋包条个啊，啊包条伊咧桥倒来包白白条边，啊即摆塑胶袋叫警察偷开，未包起啊，同我将个充气娃娃白伫个迄个我倒来后边。使用真心实啦吼，简单讲就是本来无什么代志的，叫警察用一个，然后变作笑亏安尼。警察讲唔讲？迄啥？紧张啊！爱讲伊买新六万的呢，六万块。这查甫人有需要想咧解决的物件，叫做充气娃娃。明仔礼拜各地拢坐云到好天的天气。大台北、花莲、台东、中国甲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那么，这个太平洋高压偏强啊，台湾各地拢好天到侪，云天气啊稳定。中昼过了后，敢若东北部地区啊，啊甲东部山区、南山的地渐落雨。温度方面，持续高温的同时啊，高温来到31至36度，其中大台北。花莲、台东、中国甲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台东有分风发生的几率。那么离岛的方面，澎湖好天坐云26至30度，金门好天坐云25到29度，马祖坐云短暂阵雨24到28度。以上跟好朋友报告到这。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头一遍国光公司的产品，我甲你行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个赶，较袂去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来个安排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杜马调》。《杜马调》这首歌曲，咱的齐声。
时阵来到家里第一间人对面，家里有叫国美天宝、好顺园、天宝清逸、明目园、天宝永隆园，做来收听收好听的歌曲《杜马雕》。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新竹县扩大临检，专门取缔食酒开车、甲食毒开车、奥多麦、甲轿车拢准算啊！哦，就迄个骑奥多麦甲。迄、那个开车的，就只要你若食毒、食酒、开车去用临检抓到，就随甲你依上法办，甚至会当随时甲你收押。哈、哦。那么新竹县伫早暝啊扩大临检啊，结果伫十一个所在呢来实施临检，总共抓到迄个偷摕车牌的一件，啊交通违规15件。改装车辆的烟弹弓12件，安尼啦。那么，这个根据着最新的法律修正，经政府修正取缔疑似使用毒品了开车作业的停诉，甲刑事诉讼法101条的修正条文。专门提升食毒开车案件执行的强度，来听者修改的结果，讲予咱的好朋友做参考啦，吼。未来关警如果若发现着开车的人有用毒品的现象，经过嘴内的快筛是阳性的，伊拒绝着嘴内的检测，还是检测阳性的。随时依照袂当安全驾驶，甲伊抓起来。那么，将伊建请到检察官预防性的收押。只要警察若怀疑你有食毒，或者是抓到你已经食毒啊，会当甲你收押。所以，这个环境伫个路人临检，只要若临检到食毒、食酒、开车的。只要若知影讲哦，伊袂当安全驾驶的，就会当随家收下起来，吼、哦，随收下哦。所以即卖食酒、食毒、开车拢同款啊，伊若要甲伊收下，就要甲伊收下，吼、哦。另外，咧个讲到为着讨20000块的债务啊，5个人来到人家啊，亲门大呼，将着即个债主甲讲家哀悲叫母。阿廖个亚德阿个泼，李四位姓王的顶人，因为债务的纠纷，在今年4月当中，来到着债务人因台北市文山区兴隆路3段的公寓，去阿跟讨钱。那么，在咧讨钱的过程当中，亚德为着伊的脚头个泼了，然后佫再多强将对方的手机啊压去。毒枭，文山刘文局接到报案了后啊，来到病院的所在啊，本来这个被害人都唔敢讲啊，后来警方敢问的时阵才讲，因为本来医生来问讲这刀伤安怎来，伊讲跋倒切到的，结果这个医生讲这空嘴遮尼济，啊而且嘛无可能去予跋倒的。所以啊，得阁继续甲问啊，而且报警来处理。最后，这个被害者，伊才甲警察讲，讲伊欠人20000几块啊，啊讨钱无啥行啊，得叫人扑啊。警方顺线将着这个人给抓到了后啊，那么依照着这个妨碍自由、重伤害、加重强盗、杀人未遂的罪名，将着这5个人啊，来甲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所以20000几块讨无到，你阁爱打这重罪？我甲你讲，这是真的呢，唔通为着欠人欠你钱，啊你钱摕袂倒，当然无当紧来了的，阁比欠你较济。你也想啊吼？这老王会带我的朋友去讨笑，讨笑这话这20000几块，这条钱讨到，准啊讨有到5个人去20000几块，一个人甲分无4000呢。
啊，这次门给退款啊。那么，因去到人遐讨钱讨无，家己手机啊也走，佮家己扑着伤，佮家己割，家己跌。你讲这会做啊？你要惨死啊！你是激动鬼动里面嘛？这等于激动抢劫呢，哈、啊！所以这个姓洪的这五个人，伊叫杀人未遂、加重强盗、重伤害、妨碍自由的罪名，将因这人移送法办。这罪全部甲判判的，那因这人互抓关啊！啊，看对起的遐人偌衰。姓洪的人欠的钱，也够情有可原。那、啊、你对人去的这个？还真正是皮肉骨张的。中华中南路发生着两个四三个人受伤的车祸，一对姓林的阿母甲因祖囝伫路边开一间火锅店，因囝婿迄一天掼一罐物件来，甲因丈人丈母，啊甲因某伫遐开讲，迄人若要洗净布啊，生菜粿啊，今日。那这对老公公婆啊，甲因查囝、甲囝婿开讲的所在是店内，这人车的都闪过啊。但是因是店外，因都是伫店外咧开讲，哦。那么所以因为伫店外咧开讲的时阵啊，这台小货车撞我来，弄一个，这个今仔日。甲算起来就是因太太受伤啊，啊，翁婿死亡，仔囝嘛死亡。伊、這个火锅店的头家咧讲，讲跳水的小火车直接就甲因冲过来啊，连闪都闪袂离的。那么即阵的案件，即、這个食毒开车弄死两个人，即个爱红来关啊。啊，真可怜呢！姓林的阿伯啊，甲因某两个阿仔某，啊，甲因祖囝送去到病院抢救，结果啊，阿伯也死，太太无死，祖囝嘛死，实在真凄惨。想到这個，实在可怜。食毒开车，弄死两个。另外，你甲讲到中国山西啊，这个山西的土炭，这个土炭炭坑啊，发生爆炸。这个中国山西啊，中地区沁源县通州集团，这个通州集团新杰土炭炭坑发生爆炸，这个炭坑哦，已经在一个所在开采十外吨啊。那么，这个所在因为过去曾经捌发生过大地震，所以这个附近哦。无啥人住伫遐，即阵的爆炸发生的时阵啊，伊拄啊，敢若伫只个工人伫遐做工课，啊叫爆炸扁死啊！其他个遐附近无啥住人。那么即个土炭的炭坑，因为伊个天然的土炭嘛，啊，所以伊个土炭炭坑内底伊有石蛾鼠出来啊。啊，你嘛石蛾鼠出来的时阵啊，机会就扁起来啊！崩一个，九十个人死亡，哦。那么中国当局呼吁的民众啊，啊一定爱远离这个所在啊，因为这个所在安尼介危险。另外，咱讲到台中台理啊，这个台中的台理，哦，这个所在发生火烧，台中台理的所在有一个工厂，头前的空地啊，放一挂杂物，啊加一挂废五金，熊熊烧起来。啊，那烧起来伊嘛唔知影，伫几啊公里外头，咱看到只火烧啊！消防人员接到报案，赶紧来到台理西湖路啊，这个工厂的所在拍火。那么因为无确定到是毋是有人员伫内底啊，所以出动着大批的消防人员甲车辆来到这个所在拍火。经过了解，内底面的人看到火烧拢撞出来啊，所以并无人员的伤亡啊。那么，所以这块土地业者嘛，及时有走出来啊。哦，这是迄个发生伫台中台里火烧的事件。讲完咱的好朋友，大家做参考。二五二五五空空，二五二五五空空，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
头前空六星卡零五二五五空空。来头一杯，我要阮公司的产品，阮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个关，较袂叫买唔到。怀念的播音员，怀念的播音员，这是咱的破主主型的，叫各位填报好正员、填报永良员、填报清义兵员。啊，咱这个和声，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叫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怀念的播音员。

0: 来，听一则啦，广告。
1: 想讲试看吗？
2: 对。
1: 啊，我就去关，我拢伫好台关。
2: 好啊，你算讲拢头啊听。
1: 嗯，
2: 我听三十几年哦。
1: 嗯，啊听吼。
2: 好。
1: 听起来拢都去线啦，迄个讲金山，迄个啊地，讲玉波的啦。
2: 哦。
1: 注意个上听，安尼啦。
2: 哦。
1: 啊，主动是倒了阵，差不多为了一个月，啊为了两礼拜啦。
2: 对。
1: 啊，我想我足早给你好转完。
2: 对对对。
1: 我想你若讲过脑完，了因我要去食。
2: 对。
1: 对。啊，迄个好抬头见人讲，啊，你要先关大群啊、细群啊、起群讲，我要无无大群的食，我看要安怎？
2: 对。
1: 啊，我拄啊真正伊到食较紧啦。
2: 嗯。
1: 啊，食安尼我讲啊，唔捌去用做这点局部的啦。
2: 安尼哦。
1: 食了是有效果真好啦。
2: 哦，啊，你关注唔到我食药水安尼啊？
1: 好，食药水要五分钟呢。
2: 现在还要吃不？
1: 哦，现在比较小了。
2: 比较小了
1: 哦。哦。如果流动起来，我哪会听呢？
2: 哦。
1: 真的。
2: 这样哦。啊，我你说你吃多久啊？
1: 啊，我咱的建议到这。
2: 哦，这样哦。哦，我吃吃半冬了啦，哦。
1: 啊，我拢开始吃大罐的呢。
2: 这样，我你讲你哦，比较吃那个好。你若看你吃这样的话，不用去注射啊，啊，药水啊，那吃较轻啊。
1: 啊，现在。哦，现在我来讲，我这个好转完，哦，我好转完哦，所以我这客户那安排在迄个新楼嘛，他个机密哦，安排要开刀啊，啊，那骨类哦，拢上瘾啊，就爬起来就叫迄个医的啦，
2: 哦，太易物件吼，
1: 用我爬起来，那会爬起来，啊，即卖食了是有，
2: 靠得啦吼，
1: 效果真好啦，
2: 靠得啦吼，
1: 嘿，
2: 哦，我知道，
1: 骨类爬起来，爬起来，
2: 没问题啊吼，
1: 对啦，没问题。
0: 吃我们的天宝好正丸，天宝过脑丸，吃两味都吃到效果真好。那天宝过脑丸啊，吃了真好，啊，天宝好正丸啊，吃了效果真好。咱那是迄个血压高，啊，血路循环未通透，啊，迄、那个血压高嘛，引起头壳疼呢，哦。啊，过去旧伤老病母不是要弄着、哭着、讲着，这嘛是会头壳疼呢。啊，长期失眠呢，嘛会头壳疼。压力大、操烦过头，嘛会头壳疼。啊，这头壳疼的原因足多啊。啊，所以你若是习惯性的头壳疼的朋友，咱的天宝过脑丸你甲买转来吃，这款针对头壳疼有足好的功效了。啊，你若是头壳戆。患病啊，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耳康安尼晃晃叫，叽叽叫，再食天宝果那丸就好。暗时也袂困着，歹困歹落眠，食咱这款天宝果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肉酸抽痛，手袂压悬袂了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板硬，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食即款天宝好正丸，滋身水补真阴，一个吹生气火，消肿痛强筋骨。旧年的酸痛，吃天宝好正丸。

0: AM 1071。
1: 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脚汗汗水水正对家去，放了白了起泡臭的香。迄、那个放了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全油。咱的天宝养龙丸，你该买回来吃。心气不足，下元虚弱。天宝养龙丸，利水消肿，温心化气。天宝养龙丸。啊，若是天宝清一并无完，即款专门咧甲咱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清。目睭蒙雾生涩，点擦汗症红肿疼大眼。目睭细个咧流流，目睭拄啊黏着白眉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里有刁难三疤，看物件袂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啊，惊光的老白油，青着风的老白油，暗时啊看无夜盲症。天宝清耳明目丸，这天宝清耳明目丸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专门咧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哦，咱的天宝清耳明目丸足好用。25200在咱的电话外关系控制声卡。来在咱的中华红星药叫各位天宝好正丸吴太太给咱交代点播要听乌玫瑰。啊，咱这个西生在咖喱菜车里面称呼可以安药叫各位天宝永龙丸、天宝光南丸、天宝清耳明目丸，做来听这首乌玫瑰。

0: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台中二十一岁阿仔某，人咧找无因两个阿仔某，已经连续失联三天啊。结果这件代志受到警方的重视啊。去到因徛家的所在，好朋友，这两个翁仔某自杀死，留下一个四个外岁查囡仔伫咧房间内。这两个翁仔某拢已经死啊！朋友三天前都找无因两个翁仔某联络袂到，所以等于若要认真讲，到底因这两个翁仔某是迄个自杀偌久啊？那如果今仔日按照，比如讲三工前的联络袂到，因两个人，那呢这个囡仔等于当冻三工呢，无食无啉，安尼这条生命活落来，确实有够，真正是福气的吼、哦。那么这阵的人伦比较，台中市社会局啊家庭福利服务中心社工向着警方报案。讲有一个高风险的家庭需要协助探访啊，警方来到现场啊，结果一个门拍开，一对翁仔某死，留一个四个月大个囡仔。好，你家知啊，这个囡仔救有倒转来，唔知到底是偌严重的代志，这两个翁仔某个想袂开啊。特别想袂开之前啊，先甲人沟通一下，安心的专线1905。生命线1995，张老师的专线1980，这当来甲人开讲一下，凡事都当度过这个难关啊。另外，那个讲到发生伫新庄啊，一个一岁半的囡仔，这个囡仔吼，因老母将着这个囡仔抱入去车内，今仔这台车无咧发，那如果今仔你这台车有咧发？囡仔伫车内锁门锁袂起来啊！过来，这台车就是无咧发。这个囡仔拿老母的锁匙来算，较有法度把这个门锁起来。这代志是安尼啊！今仔日透早十一点外，那么一个妈妈啊，将囡仔甲抱入去伊的车内啊，啊因为抱入去的车内。正常讲，囡仔一岁外应该是爱坐安全座椅嘛，对吧？那么这个老母和这个囡仔坐上安全座椅，结果一个坐上安全座椅的时阵呢，老母还未上车，囡仔拿老母的锁匙在算。是大人本来想讲囡仔算锁匙不要紧，嘛要甲当作一回事，谁知啊？碎石地那是快，老母抱上车了，要上车，准备要去开车的时，唰的一声，门锁了，锁掉了。啊，这个妈妈个也无扎右边锁匙，伫外口足紧张了，赶紧打电话报警。警来到地，甲这个妈妈讲，这个阿姐啊，工作参考啦吼。这个妈妈，你做参考。即摆囡仔伫内底，你也无做事，我看甲玻璃讲好破，安尼敢好？这个囡仔老母同意啊，讲讲破玻璃好啊。消防员就用着腿啊，为玻璃甲敲破，甲这个囡仔救出来。这个囡仔是无什么伤，重点是惊。囡仔伫后座啊，爱伫头前座敲破玻璃，迄囡仔会惊着啊，哪袂？哦，啊！后来虽然囡仔惊到，但是门有拍开啊，将这个囡仔给救落来啊。哦，啊！囡仔救落来，玻璃可以换落去啊。虽然贵三三啊，但是嘛爱哦，爱去勉强接受啊，无变啦。因为这个囡仔因老母抱上车顶的时啊，伊是照你讲说是爱举伫手里呢，伊竟然搞说是予囡仔算了，搞喊。另外那个讲到彰化市。东国路啊，有一台刷脚车，这台刷脚车失控， 为着大卖场挤入去，弄歹着大卖场的铁格门。那么弄着的时阵，车尾佫扫着一台伫遐停红灯的旅行车，佮一台过路奥多麦。那么造成着奥多麦的后壁载这人，叫车尾扫着喷出去。这个时候，一台车单规台翻伫个马路顶面，车受损严重，现场规个路嘎嘎。那么这个刷车车的司机讲伊吼精神无好了，警方现场对着这个刷车车的司机改试测试啦，毒品的快筛，结果有吃毒，安徽他兵阳性的反应啊，警方就将伊抓起来啊，因为即卖有规定啦，只要呐吃毒开车就是爱收啊，吃毒开车就随收啊就对了。那么现在这个司机啊，因为有吃毒开车，所以警方将伊抓起来啊。哦，已经申请受啊，这吃毒开车，佮兼开台遐大台，这实在哦，真恶极。阿伯就毒品一世人会扣角呀，只要人变伯就毒品一世人会扣角呀。另外，咱讲到冰镇，这个冰镇这个所在。那么有发现到一具的尸体，桃园市平镇区快速道路一个空地所在。那么在今年一月当中，民众整地时发现到一具不明的尸体，随时通报警方啊。警来到现场，因为拢无打斗的痕迹，应该是自然死亡。那么这宗案件，警方用真侪时间来做比对，然后。迄当时，2022年8月失踪一个70岁姓陈的妇人，因家的人通报失踪了。最后，警方用着因家的人的 DNA 来甲这个姓陈的妇人比对，比对起来结果确实是这个妇人无唔对了。哦，那么这个妇人因为死啊。警方找到因家的人，和这个妇人人落血归根。另外，佮讲到桃园扫毒，去扫到一个，这个桃园的警方执行着雷霆专案，针对着学区内底酒店、KTV、夜间舞厅等这些所在来执行临检，迅速兼执行路检。那么，伫中路派出所员警伫专勤队执行巡逻时，看到一个姓杨的，伊开车，迄台车的车牌是注销的，注销的车牌就是报废车，车牌报废。那么，伊车去报废，车牌嘛是迄个注销无路用啊！照你讲是爱车爱交转去，诶，车牌爱交转去，结果无。伊拢开了注销车牌的轿车，警方啊，都甲伊救落来啊！啊，救来皮皮抓，讲话看到警察的手来抓，抓甲。即卖警方来，甲伊问讲啊，你是咧紧张啥？讲无啦，你车共借的啊，所以我会惊啦。警方伫车内抽出着500支的彩虹烟，这未毒，伊是未毒哦。那么是毋是有食毒？这要查才会知影，因为最主要就是伊还未吸毒之前，拢唔知道到底有食毒无。但吸毒了后就知影，伊的车内有500支的彩虹烟呢。这食毒佮兼未毒，伊代志足大呀。哈、哦。另外来个讲到这个食酒醉的，无爱立年无钱。细路的，这个宿舍路的，伫今年3月食酒醉失控了。第四代员工要去遐个修迄个修理迄个第四代，叫第四代员工要去因兜修理第四代，这个酒控的竟然啊，唔知甲这个第四代员工安那样袂爽快，当出手来拍这个第四代员工。昨暝，这个姓卢的食酒醉，伊这个头家娘吼，替这个阿鲁米的。这个吼、哦、来雇人啊，因为这个阿鲁米啊，常常带囡仔去上班呢。啊，伊吼、哦、去上班来做工课啊，伊囡仔交互头家娘替照顾。 那么这个头家娘替照顾，因为这个阿鲁米不是食酒的，咳咳灰啊，哦，阿就咳咳噜啊。就是讲这个头家娘，他们讲话真无爽快，都要甲讨你无钱啊。因为你那点不是叫我来照顾，我要甲讨你无钱。结果为了这件代志，这个姓卢的酒驾的去掠狂啊，都要怕这个头家娘啊。即卖头家娘叫我们拍败了，起码是真歹，当我招伊的朋友，甲阿鲁米因兜啊，要去找一个阿鲁米的讨一个讲法，叫阿鲁米也死过都甲捌打，伫门外口听候啊，一落车尔，哦，伊捌打啥的，要讲讲啊。结果对方啊，因为迄个捌打吼，去互抢过手，阿捌打叫我们抢过了后啊，即阿鲁米的也死过刀，要扑这个胜利的胡林人啊，因为胜利的胡林人汉朝该作用啊。啊！闪过了后，将这个刀啊闪过，也变个过啊，将伊刀啊抢起来。那么警方伫第一时间来到现场，就将这个阿鲁米给抓起来。那么阿鲁米伊过去曾经要食酒拍第四代的员工啊，即届佫抓刀，佫砍人冤家，一声关会久的啊！哦，2525525255，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的卡头前控六星卡。
1: 广告，猎火山哦，哦，我猎火山个真大，
2: 哦，
1: 人家就放未出来，
2: 三年了，
1: 哈哈，来三年了，不要放出呀，
2: 哦，我放就比较好放
1: 哦，好放，
2: 安尼哦，那用的还好用，
1: 真好用，但咧观众讲一个呀，
2: 安尼哦，
1: 对
2: 哦，啊，咱都家己哦，食了较适合安，唔只讲讲听，
1: 哎，讲讲听，啊，你管迄个，迄个，
2: 嘿，
1: 郭乃文，
2: 郭乃文。
1: 啊，甲用心玩哦，
2: 嘿，
1: 今仔接头啊，就袂讲啊。
2: 安尼哦，嘿，有啊，你都爱你好照起干家己好好啊。
1: 哎，我接上去食啦。
2: 安尼哦，对啦，今无爱身体都爱顾啊。
1: 有啦，我有咧顾，我心中开刀我话，再无顾钱。
2: 哦，啊，你讲插管啊，插几啊条呀？
1: 哎，
2: 啊，
1: 哎，哦，对啊。啊，你爱顾，身体无顾也袂使啦。
2: 对啊，本来就是安尼。
1: 哦，
2: 我啊唔顾的，我身体会开花，啊，我话你开靠树皮啦。
1: 哎
2: 呀，哦，天哪！啊！你用的玩只棒球大白就对啦，
1: 有足够棒的啦。
2: 安尼吼，
1: 好啦。不只是吼足够伊。
2: 哦，安尼吼，有对啦。
1: 啊，一只只头是三四步。
2: 安尼。
1: 啊，暗时头两步。
2: 安尼吼。
1: 啊，正常啊啦。
2: 哎嘞，
3: 我姓林，
2: 我林姓林啦。
3: 我最爱听。
2: 啊，你哦。
3: 啊。
2: 去这个万丹下白一关。
3: 哎呀，我咪不灵快。
2: 哦，安尼啊，啊。
3: 拢因咧六千咧卖，叫因六百无得啊。
2: 哦，对啦，啊你哦。迄个原地是安怎啦？
3: 哦，我靠！我得有糖尿病啊！
2: 哦，
3: 啊，食食到无，面啊肿啊，脚啊肿。
2: 哦，你算是许啊，拢食食到面拢肿啊。
3: 对哦，我都话拢消炎。
2: 啊，即摆食我个填补有点晚，拢消
3: 炎。哦，啊，叫食拢放一点啊。
2: 哦，安尼啊。
3: 还有啦，我即种补人个食，食个好多晚呢。
2: 哦，安尼啊。
3: 我就比较会野乖啊。
2: 好好
3: 好。我讲别来，哎，过不过吹啊？
2: 好好好。
3: 我来话介绍。
2: 安尼哦，
3: 有破零块五啊，
2: 谢谢啦。
3: 啊，
2: 啊，你即马放桥拢安尼加速时啊，
3: 速时。
2: 啊，无你较早拢放几下抓你啦。
3: 哦，中几年啦。
2: 哈哈哈，安
3: 尼哦。哦，中几年无多。
2: 哦，啊，你即马一了
3: 加速。好呀，好呀。
2: 安尼哦，好啦，谢谢啦。
3: 啊，我等下我就管咩食食，清淡就好。
2: 好安尼哦。
0: 就阮的天宝永龙丸，食了效果足好，都迄个高料的。高料、鲜料、放无料，这吼、哦，拢来买咱这款天宝永龙丸倒来吃。这个天宝永龙丸，你倒来肾气不足啊，下元虚弱啊，啊放料未顺，你买天宝永龙丸倒来吃。高料出来头，鲜料买，砍加手拍加手出来的鲜料，你若一个劲都想出来，捏料捏袂掉，天宝永龙丸。啊！那迄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迄、那个脚寒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落起泡臭了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配配，放了脚前油天宝永龙丸。那么这个肾气不足下元虚弱，天宝永龙丸利水消清温清化气，足好用。天宝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年轻，卡出来吧，血也袂管，食天宝 顾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不安眠，精神亢奋，啊，注意也袂集中。啊，伫迄个歹困的现象，耳根咧晃晃叫、叽叽叫的，要填补顾脑丸倒来吃。暗时也袂困着，长期失眠，食填补顾脑丸。啊，若是填补好正丸，顾筋络、顾筋骨，治疗酸痛前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肉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会筋络歹，筋络板硬，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脚筋，走路安尼哔哔哔哔，时时酸酸，走路行袂远，行袂久，坐袂久个，过期骨头歹叫摔断去，骨种骨精髓伸袂起来，不三时在压酸痛。中辈时代年纪有啊退化性的关节炎，不时的咧牙酸痛。伊那时势成长过程的当中的成长痛，忽然男兵三老的骨质疏松，经年期骨质疏松，拢甲食一罐天宝活生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定少散，一罐专门治少，冷少的少，寒痰少，伊那零下八的少，老人酷酷少，食火的焚少，食冰冰少，感冒感冒少，天宝定少散，清气化痰，润喉治少。天燕少酷酷少天宝定少散。啊啦天宝为你好。这个微文文肚肚又下生为生贵德小而不良。天宝为你好。生为上顾为病地为病。专门的顾为的天宝为你好。昏南白药。多胸侧胸骨腔老会吹破脑后疼。胃破腔胃溃疡胃出血。

转是为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将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家好，我是阿福，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运探家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哦，大家无三句啊嘛，全开恁家的来日收到收听到有望你虔诚的含万囡仔阿福，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长征人，
0: 感恩啊，
1: 谢谢啦。
0: 来，这个咱这的爸母啊哈，长辈时代吼，咱今仔日啦。咱今仔日啦，这算特别动啦，吼！
1: 特别动。
0: 啊，我跟你讲，全国啊，全国，你只要有电台、电视台，包括中药房啦，吼，你那你听到什么呢？听到一项物件叫做绿豆黄啊，吼，这不是阿峰，你乌白跟臭蛋哦！我相信，恁今仔日听电台，你无可能敢听阿峰一个啦。你听，等下你就转过别位啊，对不对？无可能讲一来听我的。三四十年来，全国唯一有法度带电台卖一项物件叫绿豆黄的人，什么人你知无？
1: 知。
0: 哦，就是咱的青草达人
1: 黄教授，
0: 黄教授。你去到底准开，哎呦，嘛是黄教授。去到底准开，嘛是黄教授。准高发制作的啦，全国啦，唯一啦，拄啊敢剩一个样啦。哦，剩这个你做呀？你要外口，
1: 剩这个国宝
0: 吗？对，你要外口吹啊，真正无当吹啦。就算讲相同的拢总同款的配音，做的方法对袂对啦。哦，对袂对，因为你咱就安尼讲嘛。你讲啊，阿峰讲你买呀，啊那安尼你唔免，我就是你操蛋呀。哦，阿峰就是你乌白甲恁骗的。但是我来讲，你只要听到绿豆黄，听到绿豆黄，不管伊即个啊做偌大诶电台，大家都拢叫啥物人？青草达人邀请到咱诶青草达人黄教授上伊诶节目，对甲伊讲，因为咱讲实在啦，卖讲我啦，卖讲别人啦，我家去黄教授咧做绿豆黄诶所在吼，我甲你讲，我去甲带一工，卖讲两工，一工我就走那杯啊，跌下骹全崩啊！蠓仔也无要紧哦，安尼啊喂，迄竹啊做个米啥，你知唔知？米个青竹丝啊，蛇，我甲看我就惊。哦，我虽然参政囡仔大呢，我去甲看到迄个环境哦，蠓仔教授话你遮济话，伊讲无爱啊，无爱啊，真正无爱啊。所以啊，近目前啊，少年辈也无人咧做绿豆黄啦，拢无人咧做啦，全拄啊剩老岁仔人咧做尔。啊，这是安怎？因为黄教授，啊，咱都学着啊。我这旧社的药方未使好卖去，吼、哦，咱人也活咧，我就是一定爱继续甲做落去，未使甲这个五千年来老祖公所留落来这个较好的物件全放弃掉去，吼、哦，全放弃掉。所以啊，咱这的爸母啊，等下咱黄教授会来咱现场，要甲咱讲，伊做绿豆黄真正千辛万苦啦，吼、哦。啊，即卖都我来讲。A 啊 A 嘛，讲伊绿豆黄 ，B 嘛，讲伊绿豆黄啦。吼、哦、啊，所以阿峰在这里讲，你一定要安怎爱认声啦，吼、哦、爱认声。啊，这我都讲过啊，这拢唔免坐，这人讲少坐了亏啦，这事都唔得。有影无影，你去甲对甲听，只要是这三字出现，教授一定伫个遐。好来，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哈、啊。等下咱邀请到咱的黄教授、青草达人，咱这个国宝啊。来给咱做一个健康的常识，好，你知影讲哦，做绿豆黄不是咱咧想的安尼啦。来，咱来欣赏这首咱阿信哥所点的吼《残桥啊问西施》。好，来，咱来听歌哈。嗯，未惊。

0: 来，残桥啊，问西施，这是陈水仪所唱的，甲向慧玲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这个咱这长辈时段吼，节目进行的中间，你若要找阿芳，
1: 找阿怀，
0: 你会记得卡二五六一空空一三。
1: 04-25-61-0013，
0: 这是咱录音室内底内线电话啦，所以你若要找的时阵啊，你若外关机会记了嘿，头前爱加一个控诉哦嘿，加一个控诉来，咱来邀请到咱的国宝吼、哦、青草达人，咱的黄教授来咱的现场，教授你好，
2: 啊，咱这来空中进来大哥大嫂，大家小妹大家好，
0: 来。教授啊，
2: 嗨，
0: 咱讲实在啦吼，这是我当然啦，要讲做电台来讲，阮算菜鸟啊啦吼。啊，但是我较早加减，咱讲啦，加减咱开车啦，你创啥拢会加减啊听收音机啦吼。其伫三十几年前，咱所听到那哩电台啊、七类啊，啊，我会记哩，我印象中啦，吼，包括即卖嘛同款啦，只要不管是咱遮优待，拢同款。只要你未绿豆红膏，会当听到你的声音啊！对不对？
2: 对
0: 哦，这所以我常咧讲，咱人啊，咱人咧做这个物件，有法度，你这个电台徛四五十年来，拢总是干那高一个人，代表咱的物件是真实的啦。哦，咱的物件是真正道德良心所做的物件啦，吼、哦、啊！你若无好的物件，讲一句歹，啊，准阿芳甲你卖，咱别人嘛无愿甲你卖啊，敢是安尼？哦，啊，你若袂使物件，别人要买，阿芳嘛不一定要买啊。一个物件就是好，所以遐你遐有人你有人邀请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说明吼、哦。所以啊，咱这爸母啊，阿芳哥讲过啊，你若去黄教授你做绿豆红的所在，我讲哦，你卖讲两工啦，一工你就走哪杯啊啦。因为即卖吼，你若去到遐，啥物作侪茫谈，暗时困唔正困啦，吼、哦、啊。过来吼、哦，你若去甲跌下脚吼，加两类吼，你含行你都无爱行啦。吼吼叫拢总是蠓啊，啊无注意佫会看到溜，甲惊就死啊，到时啊，啊恁个囡仔拢无真正，甲怎啊也无人要甲你学起来。
2: 大家咧嫌艰苦啦，
0: 吼、哦、对啊，
2: 对不对？
1: 即卖囡仔
0: 无法度
1: 啊啦，
0: 对啦，对啦，
2: 有影啦。好，我甲你讲，
0: 对，
2: 即个豆红的由来啊，
0: 哎。
2: 讲事实啦，较早我咧做吼，拢寄中药房，
0: 对对对对，
2: 啊个中医病院啊，哦，这两行啊。但是我咧做咧，同较早一罐药房咧卖，拢要3000块以上
0: 哦。嗯嗯嗯，
2: 拢算量的哦，算量的哦。哦，啊，所以是安尼，这绿豆最近有足济别人咧哄我，咧哄我，哄这绿豆。我讲原因给你听啦，因为即摆看我生意好，啊，大家食啊好，学了才会得志。啊，当然人边个讲买来搞客成本贵，因卖好嘛，
0: 对，
2: 卖好啊，卖好就家己做，叫人工厂来做啊，哦，哎、啊，你讲什么用科技的啦，什么的化学的啦，我绿豆化学是安怎吃啦？就绿豆红就古早以来啊，叫尊过发者，
0: 对对对，
2: 你吃，迄个效果带会出来。啊，所以讲，不管阿公去，我一讲就走那，
0: 那走那杯全崩啊！
2: 我讲你听啦，爱叫尊过发者吼。因为这绿豆你无安尼效果袂出来啦，
0: 哎、
2: 哦对不？你像较早啊，我六十年前啊，无啥病院啊，哦啊医生佫少啦，安尼花季流行啦，得着标啦，中毒啦，欢迎感染，对不对？爱变喏，啊去吃绿豆红，三绿豆红就好去啊，唔免注射啦，免食药啦，干那吃绿豆红尔啦。啊，所以你家看较早，囡仔若臭头烂耳啊，嘛是吃绿豆红啊，无迄囡仔袂拢大。吊哥呢？
0: 对对对对，臭
2: 脚啦，三只只，
0: 对，较早囡仔有影，
2: 臭头烂耳啊！啊边喏，嘛是啊，绿豆红啊！要来一寡大家听新妇吼，哎，新妇啦怀孕有囡仔吼，
0: 对，
2: 然后胎动嘛，
0: 对，
2: 啊，伊就买绿豆红给新妇吃，生出来囡仔白白泡泡，这个囡仔大，唔免惊臭头烂耳啦。所以伊的价值性就一只啦。啊，所以你即嘛买，讲买绿豆红，买落熬落几啊十罐。啊，几千块啊！我讲，迄你敢吃吗？迄用化学的绿豆来加粉的，你敢吃吗？啊，所以一寡大哥大嫂拢贪小买高刷啦。 无人迄金啊要当作糖卖你啦，大哥大嫂，无人要金啊当作糖的介绍卖你啦。我咧讲吼 ，LV 的啦，吼、哦，香奈儿皮包啊，一卡拢五六十万、二三十万呢。啊，你也买个普通皮包放的，啊，都三两千个嘛 ，LV 的介绍。
0: 对啦，对啦，当然是
2: 有差啦。人家一卡挂几啊十年，袂歹咧。哎、欸、，LV 若放的哦，你甲看歹咧哦，变形变形啊，人看嘛知放的。
0: 对啦。
2: 所以买物件哩，唔是甲贪俗啊，贪俗买高刷啦，咱是要买有效，要顾身体。
0: 来，讲到这吼、個，我分享一下咱这爸母啊听。咱家人一个李妈妈啦吼，啊，你家己人去带，啊，因的边啊，厝边啊。饲一只狗吼，太高难了，拢皮肤白，怎啊无爱等咧遐啦？啊，伊人靠爱心，伊怎啊去甲捡倒来？伊是讲啊，这只你好水的时阵，你去买倒来要饲嘛。即摆着皮肤病啊，你怎啊无瘾饲甲等咧遐？啊咧啊呐，到寒天哦，迄狗拢揪倒来门口，安尼赶安尼赶，啊心肝伊心肝能伊去甲因厝边啊讲，啊你若毋饲无即只我啦，哦啊因为咱即摆饲狗爱有啥物？还有精品嘛？
1: 嗯，对。
0: 哦，伊下面出边，出边好啊！你若要啊，我先甲你讲，迄皮肤病，我是无甲你医好哦。你家己抓抓去治哦，你唔通到时讲安怎？好、哦、啊，伊就讲好啊！你用过了，我来治。我、哦、这个李妈妈，因为囡仔拢伫外口家一个人，伊听到咱的节目啊，去买一罐转去，吼、哦，买一组转去，用好食。听黄教授用好食啊！迄个尿甲流皮流水遐啊，迄用散的。我跟你讲哦，伊食一组过，迄只狗隔壁甲讲哦，你太骗我。伊讲，啊，我顾到即马安尼遮水啊，我哪有可能用你？一只垃圾狗又在了用即个物件，忽然甲顾甲迄只狗毛草有够水，有够金啦。迄摕咱看，我讲哇娘话，我讲你拢无开钱。伊讲无啊，去一只狗便宜，狗啊无健保，一只一两千块也无。药啊有食有效，无食就阁规身躯啊！人伊用这個，即摆逐工好食。下面厝边啊有咧饲动物、宠物的哦，大家都甲问讲：哎呦，哎、欸，李妈妈无简单嘞！这只泰国狗你有知啦？甲饲家呢？甲人靠啥？靠这三字呀，叫做绿豆红。哦，教授啊，这毋是家人食有效呢？哦，即摆饲宠物的人福气高啊啦！哦，
2: 这动物都无健保啦，
0: 对啦。
2: 哦，看比人家贵哩。
0: 对，啊，我阿你讲，事实我甲想想嘛，咩咧？台湾的气候啊，遮严重，遮歹，你莫怪讲，你若要饲这宠物的人啊，真正爱准备啦，爱准备这个物件，人也会使，咱的宠物嘛，拢总会使用，对不？
2: 古早时代吼，大家就知啊啦。两个下过西里，下过好尾溪啦。
0: 对，
2: 低头放毒啊，水要收毒啦。迄个时阵啊。香槟等下头都毒药啦，
0: 对，
2: 压了就赔为烂的。
0: 对，
2: 哦，啊，所以水头个放毒落去，迄个尿管吼卡烂的呢，迄爱三绿豆红，是啊，绿豆红呢，古早时代啊，你看迄廖探长啊，迄油大
0: 下哩，
2: 迄条油大咧送啥哩在话讲啊？
0: 我唔知。
2: 迄冤家相拍，迄真正油大草个咧劈，害起哩。
0: 对。
2: 厝个顶高人个就跳起哩安尼。
0: 哎
2: 迄条油大就浸绿豆红啊。
0: 哦，
2: 迄个关节受怕，啊，我们配合弄到受伤，也消炎止血止疼呢。哎，透起来那受伤哦，
0: 嗯，
2: 透起来全身薄薄的哦，出迄个烂蛋甲吞落呢。
0: 啊，那样、
2: 哦。哎呦，也消炎止血止疼解毒呢。啊，所以绿豆由来就是安尼咧好用的啦。啊，所以你即摆讲要买正的绿豆红哦，我讲真正在全台湾、全国的朋友大个多少，要照全国发就甲全国一个尔。
0: 对啦，
2: 就我这个尔，
0: 讲实在，
2: 王教授，你记得我的声足好听呢，我的声别人哄袂过，你认我的声，所以你要买真正绿豆，买好用的，你也找我本人买，哦，啊，别人买有人咧卖绿豆，啊，人听生意好哩，啊，遐讲好用，遐好用，啊，要来甲我客，我绿豆无得随便互人，迄阿翁阿妈交情太久啊，
0: 哦，这当好朋友，
2: 啊，阿翁伊个个性我知哦，阿翁爱买物件哦，伊拢会跌个都无效的。无啥做理想，伊无咧卖啦。伊个人个性我知影，无咧认真的吼、哦，红潮后的产品哦，啊，佮佮怕是讲好产品嘛无爱啦。伊个性我知啦。啊，虽然我知阿翁个性爱卖好物件，我阿翁爱得好，我去做咧搞，互你来卖哦。啊，所以伊拢喊我讨价还价呢。哦，拢为着咱只大公司
0: 啊。
2: 哦，他妈的， 介绍，伊都唔知讲中药起大价啊。
0: 对啦，但是中药起大价，即个长辈时代都敢靠一个老人年金命，对不对？你别叫伊。
2: 我话你讲哦，
0: 嘿，
2: 阿翁就看我咧做哦，阿翁阿翁阿，你加大两个啦。
0: 无啊，嘿，我唔，我一讲我就走那。
2: 我拢叫伊倒车顶啊咧，迄顶啊爱用三年以上的咧。
1: 伊迄阵脚大汉咧，佫垫袂掉。
0: 啊，迄顶啊顶啊脚蹦啊红红叫。
2: 我话你讲哦。一支竹爱三年哦，较有够鲜哦。
0: 对，
2: 我用六百七八八百，啊，久我吃了七只，啊，六空绿豆，我用十外味的中药，你甲擦擦甲翻香了后，啊，煎咧竹公啊内面，啊，竹公内面煎啊，我用了白灰哦，糊起来，佮用了电力把我扎落起来，我七只七只，我咧排拢头二十公，
0: 哦，
2: 啊，二十支固开竹啊，我排拢浸起啊水。死水是袂使 哦，
0: 哦，一定爱活水啦。
2: 对，迄水声听到起码作战的，迄水的老声听到精神的好呢，消毒疲劳呢，舒解压力呢，真的呢，迄溪水的声，
0: 对对，
2: 我迄个声听得足清脆，足好。浸七七四十高工啦，无人无人像我黄教授家里那苦心的啦。
0: 啊，有影啦。
2: 起码修成了，得讲我破开，用了。米鹅，我叫做
0: 皮啊，皮啊啦，干毛啊啦，干毛啊。
2: 哦，倒倒来个拍击，我讲我毛行的较紧，行的就无叫全国发财啦。
0: 对啦，日
2: 日头日头拍的唔到叫全国发财。
0: 啊，暗时就
2: 淡落水，
0: 淡落水啦。
2: 七七四十九工，上惊落雨，
0: 落雨，对。
2: 落雨来，你阿个一贵个，
0: 贵啊，心灰拢袂啊。
2: 倒倒下家己，哎，别，哎，谁高嘞？唔得开玩笑。我咧讲足九工足苦心啦。所以要让大家骄傲，你无你安尼啦。咱讲取家大哥大嫂，你真看什么人做个清楚个白嘞？皮肤可能看袂好，你甲报来找我。我甲保证两礼拜了，伊袂阁歪掉，袂阁青，袂阁白啊。那要一个领两千啦，要两个领四千啦，无人敢报这个啦。讲真个啦，迄无好，我敢安尼讲吗？哦，啊你囡仔臭头烂耳，生头发不会，黑人山个啦，迄个上礼拜拢笑个哩哩哩个啦。什么吹口吹臭啦，火气大北来会大啦，三焦就更会大啦，便秘闭结啦，大肠会大啦，才来两三日大便一摆啦，热头风个只两三日来过哦，吼，顺顺顺，真正甲久嘞三五分啊，便数就解决啦。一回房前咧蒸羊肉晒嘞，便数伊袂要二三十分啦，迄外艰苦呢，迄尾啊白家拢生大肠癌，我无骗你，即摆甲听大肠癌口尾大家嘛认。
0: 对啦，有影啦，
2: 真正靓女啦！你甲看戴大哥大长眼要拖偌久啦？无，哎呦，大哥大嫂，戴着你剩偌济啦？无效啦！那这都拄着检查讲大长眼嘛，然后就话经纪人甲看看，佫有三五亿滴咧。我甲你讲啦，我来你也死，别人也啦。
0: 对啦，
2: 我来钱你也啦，啊死别人也啦。
0: 相片啊掉咧边，你拢答案无啊啦？
2: 你看看啦，一抽一搏都无在路炸
0: 去，对对，
2: 无在路炸去哦。啊，小小的都剩两支骨头硬硬啊，用翁仔给你带起来啦。我跟你讲啦，家己够用啦。刚才讲要饲囝，要养养咯，无啊啦，无啊。真来囝囝要给你骂，要给你糟蹋哦。做许多人哦，都欢喜到要死啊啦。
0: 对，
2: 真的啦。
0: 对，有影啦。
2: 囝来给你弄
0: 咧，
2: 吊车啦，讨钱无，怕老爸老，错老爸老母啦。这我这讲这种现实的代志，翁对不对？
0: 有影啦。
2: 哦，啊，我跟你讲，家己够用上好。会行会走，出边隔壁咱找人开讲，较袂忧郁症，泡伫咧茶咧，有闲咧出国佚佗，人生你活咧，这两万外去就期待啦。
0: 对，我都甲你讲吼，咱这个爸母啊，来，我甲讲一项啦，物件赞佮无赞，咱拢唔免收钱。黄教授的声音，恁听起来只要几回，互恁安尼摇就好啦。
2: 我再咪甲讲讲。
0: 这丹田有力，丹田有力，我咧讲因是住台中咧。伊今仔日要来上咱的节目，是透早天未光，到未飞，都要去高铁站
2: 坐。我住高雄啦，
0: 伊住高雄咧。
2: 哦，
0: 你甲看卖
2: 咧，迄
0: 皮肤无
2: 老人斑无，
0: 连点个斑都无咧。哎，
2: 面有老人斑无？
0: 迄真正有影咧，啊，几岁？你是几岁？
2: 八十啦
0: ，
2: 八十啦
0: ，
1: 了，
0: 八十啦。
2: 我讲啦，
0: 人生才开始尔啦。
2: 石头留啊对咧吼，啊，开始啊吼，要只正八岁，一八同岁啊。无问题啦，我咧讲真咧啦。
0: 平常时我咧讲吼，你食我人都无安怎，啊我要食要怎做体内环保啦？
2: 对，
0: 体内垃圾毒要排遮，你我咧讲，输空气毛毒啦。 对不对？你吃物件打麻毒啦，
2: 青菜果子、蒲
0: 青菜果子、蒲龙药，这规大堆。
2: 饮料就色素啦，
0: 这色素，
2: 喜欢的人冰水啦，这大部分人心烦啦，烟尘人加消啦。
0: 你甲看，
2: 你阿哩叫
0: 有毒，这有毒无？
2: 啊，输啊，煮咧，
0: 对哇？
2: 啊，阿拉输落个包烧汤咧。
0: 啊，你食迄啥？迄啊做啥物？红啥物蛋？
1: 输红蛋啦。
0: 苏丹红啦，
1: 苏丹红
0: 哦、喔，我甲你讲，无一个闪过啦，大家都食到啦。迄种重金属呢，迄种重金属呢，你食落了，我甲你讲，你要用啥，你无法度啦。干那绿豆红有在哦，对你体内做环保，甲你食落所有的毒，我俩甲你排出来
2: 呀。大小便排出来干啦，
0: 啊都唔免烧钱，人教授八十岁啊，真正迄个手寸在连点啊板都无，代表伊体内无毒素。咱人搬愈济，人拢肝毒肝毒嘛，对不？你唔知有去来搬，
2: 啊，万病毒会解
0: 啥物啦？对，
2: 万病毒啦，对。我讲后，食绿豆有啥物好处？你敢知？咱以后唔免惊，患到讲体内生迄个歹物。
0: 对，
2: 生有诶无诶啦，啊，迄足济人食好学落甲得气呢，迄有诶要到迄个头毛啊，化疗甲头毛那甲无半。
0: 对，
2: 啊。嘿，国唔爱讨人情啦，足济我救好足济人。那台湾人哦，那即生在有诶无诶，太过病咯，拢来找我黄教授食个豆红哦。大家规厝人嘛，拢来搞些东西，真在救人诶命呢。
0: 对，
2: 即个连狗你也食会着吼。即世人要嘴口臭破啦，便秘闭结，生有诶无诶，像白猫哦，无你诶份啦。啊，我甲你讲一个秘密啦。
0: 好、哦，来，
2: 迄、那个未困一个上好用。
0: 哦，未困一个。
2: 叫做脑血大。
0: 脑血大，嘿。
2: 三焦就肝血大啦，胃血、肝血、心血大了，太困啊啦。
0: 对啦，血气好大。
2: 啊，你小人耍用早两粒，啊，食差不多，上礼拜也过哦。吼吼，你困觉我咧那好入眠的咧。
0: 对啦，血气一定爱甲移落来啦，一定爱。火气一定要甲排掉啦，
2: 即、這个气旺较袂浮开啦，
0: 较袂浮，
2: 啊，嘴袂靠袂臭。
0: 对，啊，过来，无嘛，较袂安那，较袂底层啦。
2: 对啦，
0: 哦，这真正有厉害啦。
2: 哦，你讲来外地个哟？
0: 对，
2: 救我出错人啊！
0: 那来外地个，咱就忙，我唔敢讲来外地个真正
2: 有感觉。哦，一堆强个，
0: 哦，
2: 食这食绿豆嘛，食我个哦，食别人我无咧甲你负责
0: 哦。我是无负责别人个。
2: 食黄教授个绿豆哦，你以后一世人来外地，绝对袂伫你身上。来发声啦！
0: 哦，啊，你大家听我，这真正全国发者，
2: 啊，转到这出国来做咩啊？
0: 全国，我都讲过啊，除了你有当离我电、离我节目听到黄教授以外，咱的优待嘛，足侪人你用这个物件咧救世，但是拢安怎，拢是黄教授的啦。哦，这袂使我袂讲一啦。哦，你听到的，就是拢黄教授，啊，伊这拢伊亲身家己感谢，哦，家己感谢。国内为春节个呀，国宝青草打润，你去到对头嘛，你甲讲对不？去到对头嘛，讲啊，国宝青草打润，黄教授来啊，大家听到这哦，听到这五字哦，为着电台准的都过来啊，
2: 唔敢走啊，买药如买
0: 掉啦。
2: 你这世人若要骗到怪，这种人拢袂孤单啦，生意袂做富世人个啦。
0: 对啦，
2: 哦，哎，我嘛甲阿翁讲，阿翁阿妈够成了，爱理念袂下。伊爱卖好物件，吼、哦，啊，人个善良，啊，讲足善良个呢。伊要讲遐快快过头路吼，日本来讲去等下个头路，
0: 咱不爱做啦，
2: 伊无咧做啦，
0: 咱不爱做。
2: 啊，我著知讲遮阿公足善良个呀，所以我讲出去猎头哦，火力来卖，绝对要救足济人个。阿公哦，吼，迄个卖一摆猎头哦，迄后壁来卖哦，做卖夫蛋糕啦。
0: 有啦，有影啦。
2: 做卖夫蛋糕啦。
0: 那别人咱唔知啦，咱个猎头黄教授这个猎头红啊来。广告落了后边，搁倒转来买人足济
2: 啦。应该食果啊啦，
0: 真正啦。
2: 迄宜兰一个哦，李太太啊，搁买我的糖果，就搁问新名啦，爱博杯呢，哎呀，博三箱杯呢，就讲啦，因准较敢买呢，啊，真正甲博了三箱杯啦。
0: 哎，
2: 唔单是注水啊，是真正的啦，就三箱杯啦。
0: 下面的公妈都有零食啦，
2: 真正有咩啦？
0: 零食来，好来，咱这因为咱时间的关系，今仔黄教授。健康常识先甲咱做甲遮，啊！你会记了嘿？买一定爱认伊个人，爱认伊个声。食到八十岁啊，后壁因个囡仔拢无学吼，所以你买个买了这個，因啊化解退休无瘾做，你含食你都无
2: 人食。我是想讲，咱明年过吼，
0: 嘿，
2: 是有咧想来讲啊，想讲要甲休困啦，
0: 背长单啦，唔单啦，
2: 我有咧想真咧真咧，
1: 我啲想
0: 啦，
1: 我
0: 啲想
1: 啦，
0: 我
1: 讲你讲，
0: 我话你讲，你若要像黄教授讲，八十岁无班的人足少的少啦，是啊，那无班代表伊的肝脏机能拢健全，未有毒素伫个体内，你若毒素侪，迄都唔免烧侪啦，毒素啦侪，你的皮肤就显示出来啊啦，
2: 对啦，
0: 对不？
2: 哦，机能歹啦，疲劳啦，目睭生涩啦。公心公心啦，杜姑杜姑啦，
0: 现在
2: 咧乌烟乌香啦，
0: 哎，
2: 看就歹，哎，看
0: 了，对啦，
2: 看面就知啊啦。
0: 好啦，咱以上是健康常识，来听歌。
3: 今年的冬雨特别寒，特别硬，流入来，也是我对你走。你用着最亲情的目屎，对我讲，咱的爱，爱了唔着时间，无情的岁月，抱着我的思念，一直等，一直等，心爱，心爱。

0: 来南国之恋，这咱的好朋友哈，咱乡土歌王七龙啊，上新的歌，来，咱这的爸母啊哈，今仔日大家好康啊，
1: 健康我卡来，
0: 健康我卡来了哦嘿，啊，我先甲你讲了哦嘿，这是教授卡电话，顶几顶个月啊卡阿红，我可能我的囡仔不爱学啦，啊，我可能。想想的要来退休啊！自少年做到今麦，对不？啊，钱有，啊，无来哪来佚佗咧？囥咧嘛是以后囡仔咧享受，所以八十岁啊，咱讲实在的啦，迄是伊有一个责任心、道德心，所以伊希望讲，甲这个好的物件、古早的物件、真正有效的物件，继续甲延续落去啦。啊，无人要学啊，因的囡仔嘛无人要学啊，大家那西啊来。他们去两爪顶哪吼，走哪背嘞啦，一角银，人家嘛不爱谈，
2: 不爱谈
0: 你就钱啦，真正不爱谈啦。要甲我讲讲阿婆阿公你来，我甲讲我无咧读个歹，我带你含你两姐，对不？来你做这個，
2: 你站袂掉啦，
0: 还无法度啦。
2: 啊，我咧讲阿公，最后一句话甲你报告一个好消息，好你听嘞哦。
0: 哦，
2: 有咧食西药来吼，当然是的哦。
0: 对，
2: 他咧开个处方签的啊。
0: 对对，
2: 哈。一个客啊，十个旅客，一般拢客三个月啊。
0: 哎，
2: 啊客定个拢五六包呢，唔知要安怎吃。
0: 啊，足济啦，
2: 食个拢身体害溜溜呢，拢害去呢。西药咱未使食过量啦，
0: 对啦对啦。
2: 这是黄教授人生的经验啦，西药未使食过量，吼、哦。啊，所以你若咧吃长期吃西药，吼、哦，黄教授给你拜托，要加挖两档啊，绿豆你要对咧吃。
0: 好、哦，对对对，有咧普通药啊，
2: 有咧咱都咧做事。啊！都需要普通药啊！要普进前，我拜托绿豆个只两粒，那个补补的，唔免我讲伊时时咧烦恼啊！补补倒咧，多倒咧，我
0: 咧在。啊！都在这里啊！
2: 哎呀，都爬不起来啦，中毒啦！记好吼，感谢啊，谢谢。
0: 来，咱这长辈时代吼，你注意听下来，咱来进一粒广告啊，教授啊！
2: 哎哎哎，
0: 这若要讲做算告别档啊啦，你要搁明年要做唔做，我嘛唔知啦。
2: 好，我咧考。
0: 好来。对哦，来，我跟你讲，咱的绿豆红啦吼，今仔日啦吼，咱来做一了特别的啦，吼、哦。其实，这爸母啊，你听好势哦，这届你若提无到，后届是无安尼哦。来，咱药房卖偌济不管啦，吼、哦。教授啊，今仔日安怎来，要安怎来个来个卖？
2: 阿红有甲我讲啦，今仔日特别这个
0: 对，特别的，
2: 特别的，吼，这个啦吼。今天要大优惠啦！
0: 大优惠，
2: 干那今天一条，
0: 干那
2: 今天一条，以后无相信嘞，特别贵啦！
0: 来，
2: 来
0: 一罐，
2: 一罐绿豆红啦，
0: 六十粒未？
2: 六十粒未？
0: 哦，你唔好搞空三十粒未哦，六十粒未啊？
2: 六十粒无？
0: 好，六十粒。
2: 原的为我才出来哦，
0: 对，
2: 打出炉的啊，
0: 打出炉的，
2: 打出炉现货哦，打出来啊！我咧讲，一罐六十粒。较早药房，我咧卖三千阿公，你
0: 买袂？我知药房，我知。
2: 今仔日一罐甲送六十粒个哦，
0: 哎对，
2: 大优待哦，千八。
0: 好、哦，千八啦吼。啊，但是我来讲，教授啊，哎，干那一罐吼，食无几工啦。哦，一干那一罐食无几工，你上届借无
2: 嘛？阿公无出来，
0: 哎对啊。你若讲阿阿公无要借无嘛，一人借一罐，敢是安尼？
2: 安尼我咧讲，
0: 嘿，
2: 我诶人就爱拼我一样就好
0: 啦。对，
2: 贪料，哎无所谓。
0: 好、哦、来，
2: 欢迎送到来听咧。那加买一罐吼，好贴三百，两千一。
0: 教授啊，卖啦！我跟你讲啦，
2: 今天我今天特别的呢。
0: 今仔日啦，咱今仔日啦，因为咱讲在教授已经足久，然后几年到当，唔捌来到咱现场做节目噶啦，吼，唔捌来到现
2: 场。啊，这是现场的哦，
0: 这是现场的啦。教授，我跟你讲啦，卖安尼啦，卖讲加贴迄个三百两百的，迄三百两百对你来讲。
2: 啊！
0: 我来讲，安尼啦，一句话啦。
2: 哦，
0: 今仔日咯，恁听好势哦，一罐千八。教授讲，恁若买第二罐，你也贴伊三百对无？来，唔免啦。今仔日我甲教授为咱这爸母啊争取者，教授去三百卖啦吼，去三百卖啦，一罐千八嘛吼。啊，你呀、啊，今仔日较牺牲一个，有来啊？你搁甲送一罐啦？
2: 啊，买一罐千八，搁送一罐。
0: 哟哟哟！哟、哦，来，
2: 想未到啦！
0: 无啦，教授，我跟你讲，已经几年唔捌来啊！好啊，这我甲恁只爸母啊讲，今年八十岁啊，真正咱讲实在，连看起来，咱阮定要做伙知影啦。 这无先八十岁人的
2: 诶，看拢五十外年啦，看拢
0: 皮肤
2: 五十外岁
0: 啦，皮肤水，啊，搁那我咧讲，丹田搁有力，精神搁加靠这样啦，真正加靠这样，这来毒，这来毒素呐，摆会掉，身躯自然就无毛病啦。
2: 身躯卖发炎多啊，身躯卖发炎啦。
0: 讲到正好啦，我讲安尼啦，去三百卖，你都是大大诶。大大的哦，卖阁送迄三二十粒的哦，一个大甲送一罐啦。
2: 啊，你话你讲，
0: 对哦，
2: 因为我今仔载来悠闲。
0: 对，我知，
2: 我会当安尼啦吼。
0: 哎，
2: 今仔三百的贴包装，你讲唔买？
0: 买买啦，买啦，买啦，
2: 买一罐，阁送
0: 一罐。好来，
2: 啊，你话你讲，等下等下等下，五十多就好。
0: 哦，够少啊。等下电话你甲看卖，打电话你写到电话
2: 啊。五十多，
0: 五十多。
2: 有
0: 你，好啦，你六百零九，我吸收，
2: 啊来，
0: 我来讲，迄阮公司来负责，来四罐三千哦，阮加爱三千啦，我以为你三千哦，今仔日啊，只有今仔日哦，你莫连讲啊，听着阿红啊，我要买你电话含教授，你特别加迄个介绍无啊？
2: 大优惠介绍无啊？
0: 大优惠干啊，今仔日了，
2: 来，
0: 你若买四罐三千啦。咱今仔六百，阮公司吸收剩三千嘛。我甲阿华嘿，我甲阿华用阮两个业证啊，甲阮党诶，甲阮公司争取一罐来送互咱遮长辈时代。安尼几罐？
2: 五罐啊！
0: 五罐！
2: 哦，这大一袋啊！
0: 三千啊！五罐三千，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五十多。五十组，
0: 五十组，
2: 五十组，五十组，
0: 好来提完就好。
2: 啊，这路，
0: 这路恁啊电话不用卡，我嘛唔知要安那甲恁讲啊，因为我咧讲，你要食到这路，食到这路，全国发者，全国发者，拄啊加存这个呀，国宝青草达人，去到地任何人啊，都拢一句话，就是干啦。拢都是听到，就是国宝青草达人来，有需要电话记下卡号嘿，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人也会使食，咱厝的饲的宠物也会使食，好啊，阿龙满线满线，这
2: 我
0: 看，
2: 我讲好嘛，
0: 来，
2: 那动物吼，
0: 嘿，
2: 你甲你哋叫人家叫起倒了，
0: 倒了食，
2: 狗也饲了，猫也饲了，
0: 嘿，
2: 所有食，
0: 对对对，
2: 就好就好，
0: 来见咯见咯，见咯满线
2: 咯，哎，皮肤病会好起。啊，门嘴也水，
0: 对，
2: 啊，阿较袂感冒，伊只狗啊，
0: 对，
2: 足够饲个啦，
0: 对，
2: 足够饲个啦，
0: 真袂起啊，真袂起啊，
2: 有猫狗啊，你个到你这个饲了好
0: 只好只好，
2: 足赞嘞，
0: 我
2: 啊，若皮肤病有皮肤哦，甲散，甲散落哈，
0: 我到只啊，袂，
2: 完全啊，完全，五十多啊，好啊，
0: 哦，我知，我知，
2: 老家交代，
0: 来，这个，
2: 交代就五十多为止哦，
1: 哎，下面个大王，
0: 你要大做细做。
2: 我做五万三千咧，今仔日领，
0: 今仔日
2: 领，今仔日今仔日今仔日，
0: 拜你哦，你收啊，
1: 哦哦，
0: 拜拜拜拜，来，这个金王啊，
1: 哎，
0: 来你要大做细做，你要千八还三千诶？
1: 三千啦，
2: 三千五关啦，
0: 哎，
2: 全台湾今仔日大优待啊，今仔一工领咧，
0: 来，你，
1: 哎，
0: 来。来，你甲接七线，七线
2: 拢稳线，楼卡
0: 来，你空九，你新人客嘛吼？
1: 对，我新人。
0: 来，你住址约我。
1: 我住址
0: 在。你等下，你等下，你等下，你等下，你等下，来，你甲抄一个。七线，七线，你甲接一个哈，七线。七线，你甲接一个。来，来来来，来，你管啊。
1: 要不要跟恁大
0: 个
1: 啊？
0: 要大做做，要大做做。
1: 一份啦吼。
0: 对。哦，你要爱五罐的啦，
2: 五罐三千，
0: 今仔
2: 特别，
0: 是无？
1: 本来我刚甲你买啦。
0: 好好好，五罐的三千
2: 啦，看来你买得到啦。
0: 来，拜二哦，你收，拜二啊，拜二哦，你收哦嘿，来。
2: 好啊，好啊，好啊，
0: 健康啊。
1: 对啊，我有跟你讲啊，哦。
3: 我知，我知，嘿，我知。
2: 我跟你讲，你也该留起咯。
3: 我也该留起哈。来，这个玉英啊，你要大做小做。
1: 大
3: 做
1: 好啦。
3: 好，大做啦，拜你好
2: 我管三千啦，大油袋啦，
3: 紧嘞。好来，
2: 用三两粒，用三两粒。
3: 唔能够讲啊，唔能够讲啊，即马拢已经。已经满线，已经拢满线。来买电话更加卡嘿，买电话更加卡吼。你拿去一讲呀，以后你无当买这啦嘿。来，这个群麦啊。你要大组小组？
1: 好，我大组的。
3: 好，大组的拜二哦，你收哈。
1: 啊。
3: 拜二哦，你收哈。
1: 好。
3: 好好好好，来来，有需要电话加起来，更加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叫我来讲啊，今仔日你若要我讲啊，你要体检的，就是买一罐1800块，教授送一罐哦嘿，含啥物啥物口罩费啥物拢无你补贴啦，干那特别拄啊干那激动呀，你这边若提无到，你后边绝对无当买这种介绍，过来你注意听啊，你若柜内面要做伙食，你注意听，两罐。两罐千杯，四罐偌济，三千六，因600块，阮公司吸收。阿芳甲阿华阁用阮两个业绩，阁争取一罐来送予你五罐，因为你3000块，逐罐拢60粒的哦嘿，拢六十粒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来听歌，我来倒接电话来。
4: 陈义清兄，来你。

0: 电话桥梗就是了，因为即卖全部拢满线吼，全部拢满线。来啊，要买电话起来，紧甲卡0800-318-009 0800-318-009。我甲你讲吼，二楼你若讲食了袂歹，后边你卡来，你袂使甲小姐讲啊，我顶回退只几罐，这边是安那呢？我讲这是特别的哦，嘿，干那即栋然后嘿。干阿即栋，啊！我先甲你讲，即拢现，即拢现做出来，拢现做出来。哦，啊，咱退转去啊，你甲藏咧，豆豆啊，豆豆啊，那个做体内环保。即每一个人，其实每一个人拢爱食啦。你捌听过医生咧讲高血压、高血压？哦，教授已经做遮侪年，足侪中医师拢甲你讲一句话：西医有高血压，中医无咧讲高血压吧？中医讲啥？讲血啦。讲火气啦，火气起来，自然你的血压袂欠悬啦。哦，所以我来讲，嘴苦、嘴臭，迄个啥便秘，爱痔疮的，我来讲你较骨力来食咧，较骨力来食咧，白酒料、百毒、百解，咱的绿豆黄，干那今仔日有这个介绍了嘿，干今仔日了，后来。过来，你要睇是无可能有这个介绍哦。
1: 今仔有买就对，對无买唔对尔啦。
0: 后来，
1: 今仔有买就对，无买
0: 就对啦。真正唔对，我阿你讲，
1: 太好用
0: 嘅。今仔去，今仔今仔去一讲，阿峰佫甲你讲一遍，全国只要是不管你我家、你优待，什么人遐你听到，你讲这个产品嘅，拄啊干啦，咱嘅国宝青草达人，咱嘅国宝黄教授。全国发展啊啦，这伊啦真正无爱做就对啦，恁食的啊，
1: 都唔是这样，
0: 都唔是这样哦。
1: 我教你啦，
0: 我来讲，因为我来讲吼，这教这我嘛有，我嘛较早嘛有人咧做，但是迄拢无啊啦，拢无伫咧啊啦，都我剩这个尔啦。啊，这个啊，伊常常来嘛咧讲，哈，阿翁啊实在，你都去呀，啊，你都知这好做啊，歹做，哦，啊做咧有艰苦无艰苦，你就知。啊！还要讲一句话歹听嘞，叫你去做，你会讲啊？这敢是人咧过生活，对不对？穿着安尼啦吼，蚊啊规大堆啦，啊，跌大跌卡安尼，软来软去啦，无人要做啦，真正无人要做。电话加起来，警察的0800-318-009来，咱准备交予电台工商啊，工商的中间电话警察卡号的电话警察卡来，咱来欣赏一下音乐嘞，好来。哦，这电话实在，大家听到吼、哦，因为较早无你卖这个介绍的啦，这一罐干的中药房一罐都3000啊，你是要对用这个，对不？来，咱来听音乐啊。

还是会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这个杨哲所唱的吼，时啊、运啊、命也啦吼。来，咱这爸母啊，紧哦，紧哦，买电话紧啊卡。我阿宏甲你讲，拄啊一个阿姐讲吼，阿宏我甲你讲，我咧做啥？蒸牛丁啦，蒸蛤蟆就对啦。一个月爱转一届药啊，一个月啊，拢爱去病院待两天啦。我是安那，阿伦啊，病转了中毒，较早。开始吃绿豆红了啊！伊讲我啦，即卖足巧的，我听黄教授的话，我啦要去转，要来喷农药啊，一边弄六粒，一边弄六粒，就甲食落，转来吼，佫甲食六粒，先去甲洗洗咧，哇，拢就开始食，甲即卖唔捌去甲病院搬转，安尼你就知毒该有离无啦。后来，佫来吼，恁注意听后嘿，咱台南一个潘妈妈。你敢知伊无效应？伊讲哦，阿峰啊，要烧嘞，都那食，你我食着险嘞吼，食一下较热嘞，地震都压起来啊！我甲讲你这火气大啦，医生看甲开刀开甲伊会惊啦，开始食绿豆红了吼。伊讲安尼拄啊开始唔捌停啦，早暗两粒伊唔敢停啦，啊伊佫作爱食险。伊讲吼，我对这个险都真正无法度。我甲你讲，早暗两粒哦，食到即卖两年啊、哦。唔捌牙底疮啦，安尼你就知影偌好用啊啦，吼、哦！教授，哎，这有影，这真正有影咧，救人救够济呢，
1: 我哦，好啊，我咧讲一个真济故事，我咧听啦，一个啦吼，
0: 哎、哦，
1: 差不多阿未到七十啦，因孙拢无本来，因孙伊较少年时阵，
0: 对，
1: 我都话费拢还没困做位啦，
0: 对，
1: 起码无闲咪阿讲困呢，
0: 是啊，那无闲，
1: 阿讲出去臭老片呢，
0: 哦。一个老男逼，
1: 老男逼，做批评。我咧讲哦，医生啥物食药啥拢无好，拢无好啦。开偌济钱，啥物咧买偌济来洗身躯、买化妆品买啦，要来甲这个老人现，要甲洗个无可能。
0: 无可能啦。
1: 我托医生找甲无医生，有医生找甲无医生，到尾吃绿豆红啊，过来拢总无臭老人现啦。
0: 你甲看，
1: 今天呢？今天呢？
0: 迄只啦，迄是毒素的原因啦。
1: 毒素啊，都是新陈代谢慢。
0: 对，新陈代谢慢，系啦。
1: 啊，即个啊，排泄未出嚟，哦，
0: 嗯，
1: 所以搞食绿豆红哦。大哥大嫂，你无老人现啊啦，规个内面咧房间啊咧清气当当，气味足好个啦，真正啦。你唔知即个绿豆红会奥妙哟，唔知绿豆红是国宝级别哟。真正救人的命啦！
0: 真正这国宝级别啦！
1: 真正啦，老人现的哦，啊孙啊无好你抱啦，啊就偏偏着迄个皮安尼不舒服诶。
0: 对对对，
1: 你绿豆红赶紧嘞，食你人就轻松，袂郁卒，袂压杂，心情好，血也袂加悬，也免惊胆固醇过高。
0: 对
1: 哦，你学了个会得去，啥物钱你拢乌白开开几大堆无好，你听黄教授的，我会请你啦。袂害你啦，会伤你，绝对袂害你的。我买药煮买滴，你绿豆红甲吃，规身躯拢轻松起来。人安尼感觉呢，哎呦，最近在规身躯拢安尼，迄个安尼精神歹，有出歹性地，拢无啊。真正你吃，你就饿了，用三两粒，加吃正十工啊过，正十日啊过，你就知影讲哦，吃到仙丹了。我甲你讲真诶啦，你饿了该得去哈。拢是中药哦，无南西药哦，
0: 南西药啊，
1: 无西药
0: 哦，
1: 哦，拢中药哦，哦，拢过经济，叫遵古法制，该戒烟就戒烟，戒酒戒醋戒烟头，拢全部来啦。所以你放心，只要我咧头尾有咧学了，万病无吼，啊人会轻松，啊放尿大降，暗时好困，啊嘴袂渴袂臭，哦，啊大便正常，袂讲啊便数久咧，拢久咧，啊二三十分，啊要放尿啊放尿啊塞定定啊点啊。一点啊！你食绿豆红一礼拜了后，把你所有身躯的歹的物件，
0: 总把你变掉，
1: 变掉，为在出面拍下家己。
0: 这我来讲，这食了那甘一支金汤，这啦做金扫帚嘞啦。
1: 大变扫啦，
0: 大变扫啦。
1: 今天啊，就第一条皮肤病，食即马食虾啊，就咬皮肤过敏的，你紧个食。吼、哦，啊，就有咧啉酒，有咧食薰呢，对肝较无好，这个绿豆红你个食，会鼓励肝机能。哦，
0: 对啦，对啦，
1: 真好用啦，
0: 真正排毒。
1: 就跟你讲，有买就对，今仔无得，无买你大唔对。但是我咧讲哦，这一年才修行一拜了。
0: 对，
1: 一年才修行一拜了。
0: 等下，等下，教授甲你讲是安怎修行，安怎做来。
1: 现老啊，现老啊。
0: 先来欣赏这个江辉所唱的吼， 秋雨迄一暝，电话起来紧卡的，啊，我来讲，你咧卡的中间电话若卡袂入来，你叫僵一时啊，叫僵一时啊，我甲你讲，干阿即栋有即个优惠哦，吼，干阿即栋有即个优惠哦，
1: 好，关十六千八啦，
0: 对，有够优惠的啊，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08-00-318-009

0: 秋雨迄一暝，吼、哦，江辉甲吴思凯所唱的，来，咱这个爸母啊，吼，电话起来紧卡好嘿。自少年，囡仔时代要讲着囡仔时代就开始咧学这种物件啦，吼、哦，甲即卖已经上少啊五十年的历史啦，五十年的历史，国内要找对一个有法度唱这来，包括中医师啊，中医诊所的医生对也唔敢跟王教授比啦。青草啊，摕起来，这你食安怎？这你安怎用？伊比你较了解啦。凊彩路边一丛草啊，对伊来讲，拢是啥？拢是药啊。凊彩一蕊花，摕起来伊就知影这咧创啥，这会食就袂食就，这爱安怎浸安怎做？国内拄啊干啦，村里啊，村里啊，真正捌青草啊，要捌会摕咧，拄啊干啦，村这个样。来，所以咱这个爸母啊，你若买电话要紧哦嘿，电话要紧，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哎，
2: 我未来突然去大打新闻去拍开的吼，
0: 哎，
2: 啊，听人咧讲，
0: 对
2: 好用，
0: 对，
2: 也唔知安那卖咧，
0: 对，来，咱来进一粒广告啊，咱来进广告，教授啊，
2: 系，
0: 我拄啊要甲你讲嘅啊，你拄啊你有看这电视吼，你有看这个荧幕吼，
2: 哎。
0: 规个拢装满线，
2: 满线，满线。
0: 啊，我问你啦，小姐拄啊，你讲无够，已经接超过啊。
1: 但你五十
0: 多是要创啥啦？你当作我真正是，真正遐含万做生意哦、喔。
2: 你咧全国个、啊，
0: 对不？哎、哦、呀、啊，
2: 全国个啦，我知啦。
0: 来，早都已经无够啊！来，咱一点钟啊，剩也阁有，也阁几点钟个时间，你要阁加几组给我啦？拜托个，拜托个。
2: 我看我
0: 你有够无啊？有够无够不管吼，我会使甲人去
1: 下一工两工啦吼。啊，
0: 你看你先等叫我吼，欠的物件叫我，因为这绝对是无够啦。你一点钟看要我偌济啦？
2: 啊，那最后啦，
0: 二十
2: 组啦，好不？
0: 无啦，哦吼，你实在，
2: 唔能够搞袂啊。
0: 三十，一句话，三十，最后我跟你讲哦，三十组，到时候你甲看哦。你准给我三十组啦，我剩十外组，然后就卖赢啦，对不？啊，提无到的人，啊，我后边甲你卖，敢有人安尼？无啊，对不？后边无啊。
2: 啊，我咧讲，今仔是有大家，今仔去赢
0: 咧。对，
2: 这个价格是今仔
0: 去
2: 一
0: 讲赢。对，啊，你甲看，
2: 对
0: 不？来，我甲你讲吼，
2: 互你就不要紧啦，三十组，卖过超过啊，
0: 对不啦？剩最后一点钟哦，剩三十组哦，有人讲啊，是咩啊，卖啊？这唔免少钱啦，哦，这电话真正拢满线。来，恁这爸母啊，
1: 三十做饭这个够咧。
0: 你若要食到纯高发制作的，对少年甲即马已经上少啦。哦，恁这是咱高咱保守的估计啦，上少有五十年的经验。
2: 超贵啊！
0: 吼、哦，五十年的经验的。青草达人啊，这个青草达人，这国宝唔是阿峰加峰的啦。不是我家好的啦，你就只要听到优待，包括电视台，包括中药房，你敢问讲绿豆王啊，黄教授，对不？你伫电台听到绿豆王黄教授，一定本人嚟啊，这真是伊亲身感谢啦，真侪长辈时代拢知影讲，要食爱食啥，一定爱食纯果发做的嘛，对不？
2: 你蛮买着绿豆加粉的啦。什么科技的绿豆的科技啦，好啦，哎呦，绿豆好，绿豆是古早时代是阿先生刘登顶，是中国大陆传来个咱台湾，这绿豆红是爱将军果发提咧吃，迄个效果带出来啦，
0: 一定爱有红，
2: 哎啦，
0: 一定爱发红啦，
2: 对，哎，就提下水呢，
0: 为人唔
2: 拍去偷呢，
0: 为人唔知啥物叫做红啦，嘿，绿豆规粒下落，甲伊做出来了，那是一粒诶。规个豆啊，拢无同款的啦。
2: 对，
0: 哦，迄无规个拢无同款啦。哦，啊，你倒啦，我都甲你讲上简单嘞。你看拄啊，教授，
2: 哎，
0: 拄啊台北啊，咱讲一般听，咱讲较早人讲叫做千金啦，即卖讲有钱人啦，干阿讲伊安怎，伊饲五只宠物啦，一个月吼，逐个月只也卖讲，因为咱台湾湿气重嘛，迄、那个皮肤。足卖足济嘛，加一个啊开皮肤病，讲开一两万啦。我无，拄仔个含教授讲，讲伊即摆唔捌咧开这个钱啦，拢甲靠啥？靠即味绿豆黄尔。伊讲伊逐只狗拢甲三五只，每一只
2: 抓住。饲料啦，能够饲料咧。
0: 饲料哦，你唔好用遐个吞哦，用饲料做遐只。安尼吼，伊讲伊个狗抓出去啊， 无一只输人的就对啦，无金丝
2: 丝，
0: 皮有够水水，无臭够水，这所以这都唔是干咧救人个啊，含咱的动物、咱的宠物、咱的毛小孩都拢顾会到的，诶，绿豆黄国内拄啊干咧存这个呀，存这个国宝，吼、哦，啊有人讲。唔够，我听伊遐毛你卖，遐毛你卖，啊，就是伊的物件好，唔只收钱人你卖，
2: 无对无？啊，就我的声哦，
0: 对吼。
2: 王教授，你们哦，啊，能听到别人的声，你也要卖？
0: 来，教授，
2: 我强调一下，你得爱找我本人。
0: 对，
2: 王教授个我的声哦，哦，啊，你卖到别人的，我无甲你负责
3: 哦。阿峰姐哦，
2: 阿峰哦，你会记的哦。
0: 来，你注意听下，教授。
2: 系系，
0: 嘿，这三十组是也是也无够啦。
2: 难度啊，蛮够加，讲真啦。我跟你讲吼，
0: 最后三十组哦，教授你妈妈呢？
2: 未使阁加未？会使，我跟你讲会使，未使就未使。我跟你讲吼，即系大哥大嫂，我啲事搞啊吼，比你听囡仔较疼呢。
0: 对，好当然咯。
2: 就个修亲家，有一些辛苦个折磨，对老爸老母都无遐友好咧。讲真咧啦。
0: 啊，真正有影。
2: 我咧饲动物咯，用柠檬车你个杀啦。你收钱，搁在医大片，啊，今仔个大优惠，哦，今仔个了，
0: 教授啊，
2: 你莫在乎
0: 啊，今仔个教授啊，那要搁讲，你就是爱搁加一个啦，好不好？
2: 无啦，三十多啦，三十多啦，我加我就要走啊啦。
0: 来，我跟你讲，咱家的爸母啊，阿峰也无爱甲你，无希望恁卡来电话无啦吼，因为即摆电话是拢满线啦吼。
2: 介绍啊，最后
0: 个我来讲，教授和咱三十多尔啦，即摆剩只有十二组啦吼，啊，你注意听，日后。绝对无，进前你嘛绝对无。阿峰这边这是真正来告诉阿峰，你是作妖受棍，你这等于破盘计啊呢？这若去到中药房，知我黄教授
2: 搞咩
0: 啊呢？来，你最听好嘿，绿豆黄每一盒内底是六十粒，六十粒嘛，哦，六十粒，一盒1800块，每一盒。教授含要给你贴迄个啥，贴迄个包装费，
2: 其他咩
0: 杂巴迄个拢装唔免
2: 啦，其他大油袋
0: 拢装给你垫起来啊，佮加送一罐给你，
2: 啊，2罐1800
0: 了，买一罐送一罐，拢装是六十粒的2罐1800，你若买大组的哈，
2: 出来讲价价，
0: 对，买大组的2罐1800，4罐3600，迄600块，阮公司来吸收。好、哦，阮公司来吸收，安尼四罐就剩3000，对不对？来，你注意听下，阿峰甲阿华要来照顾姐姐，即个手面摊家，长辈是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大家身体健康，体内做环保，把所有的毒拢甲扫出来。所以，阮两个用阮的业绩好嘿，搁甲公司捐出一盒来送予你，谢主收到我。五阿妈优惠你3000块，
2: 今仔日领，
0: 今仔日领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你不要紧哦，不要紧哦。到时你若提无到，你讲阿峰也较紧的都唔是我的关的。
3: 电话就一直开啦，
0: 这拢爱几年，这拢爱几年才做会起来的物件。
2: 好，重点一句爱补着。迄、那个囡仔十七八岁，面生条，
0: 面生条啊，嘿，
2: 倒好用啦！迄、几个老人班的哦、喔，你甲看我80岁，你甲看我老人班。
0: 有影、啊，
2: 无啦。
0: 这你拢会当看？
2: 你电视嘛，捌看到
0: 我咧？拢捌看吼。
2: 哎、黄教授，电视你捌常来看到无？哦，所以你甲看我面无老人班，我80岁啊，吼、哦。啊，所以这个日头你甲吃有条啊。一礼拜应该就消啊！
0: 哎，对，来
2: 老人班那个吃，足面的油哦，面的水哦，体的无多，病病就无啊哈！
0: 来，以上是广告哈，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哈。咱这爸母啊，欣赏歌的中间电话紧个卡，干那一讲呀哈，干那一讲吼。
2: 今仔日有在，
0: 今仔日，明仔在，嘛无多啦，
2: 也
0: 无一路介绍
2: 啊，好啦，无会啊啦，
0: 来，咱来欣赏这首。纯思安唱的《借问爱情》。

0: 陈思安哦，旧梦爱情，到时吧。
1: 哎，
0: 来啦来啦，看有当阿个加一个无啦？
2: 无啊啦，无啊，拢数量无啊，数量无啊。
1: 你
0: 要
1: 加
0: 无多啊？哦，真正无爱，佫加一个。
1: 唔通啦，
0: 啊无安尼，剩五组尔呢。
1: 啊，剩五组袂完，结束啦。福气的兄船到我电话紧卡起来。哦，卖要住卖着，我咧讲，你买阮的日头有保障的哈、啊。我这有身份证的哦，有来源的哦。哦，拢是黄教授干者。
0: 对，绝对伊干者，阿洪教卖啦。
1: 尊过发者。
0: 对、哦。
1: 啊，你买我日头，你落落安。你吃有效果，庙里了万拢钱，这是良心话哦。啊，你买你日头加分的，买买规大堆的无效的，你贪小买到耍，我无骗你，你相信我，我已经伫电台几啊十年的经验啊，啊，我咧做靠操劳，你卖产品绝对无百分之百有自信的。
0: 袂使，阿峰绝对无甲卖。
1: 啊，我唔敢当电台这媒体呢，这个讲话全台湾大家拢听会到呢，这唔是在开玩笑呢。我吃到八十岁啊啦！我讲真诶啦，我阁赚较济，也无着我开啦。
0: 对啦，对啦，对啦。
1: 我即个俭俭诶闲，我都有够多啊！啊，我存在钱是有啥物路用？我要做一寡功德，即代无好嘛，要问我后代，问正手牵囝，毋是倒想要亲手拼，迄不义诶钱财，阮无爱啦。要骗老怪，迄个无骨长啦，你这良心话啦！啊，你放心，大哥大嫂，哦，我甲你讲这话，拢留我良心，讲出正确诶。我咧卖产品，绝对袂耽误你。你着伤白交皮肤病，你着报来。皮肤科看袂好，你吃我咧头。便秘、吹口臭，有咧普通药啊。
0: 对对，普通药啊，吼。
1: 暗时啊，歹困嘞，目睭酸涩，十几身躯唔得咧，啊，吃啥都袂爽快啦。
0: 对啦，感觉遐唔对，遐唔对，遐啦。
1: 艰苦，这也艰苦，身体咁要爆发安尼，要来面干面细。我甲你讲，日头放假吃咧，安魂垫皮。乎你心头会
0: 定定啦，嘿啦，
1: 袂乌白发脾气，真诶啦。人安尼就活较久啦。那他要发生地无大无事咧，命大命细吼，连你就错起来中风啦，啊，就害溜溜啊。
0: 来，今号诶，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存五组哦，
0: 存五组，
1: 空八空空三一八空。控球第二
0: 来，我来讲，第二下个金额卡，即届恁啊提无到。第一点，当时要阁推出唔知；第二点，要即个介绍是绝对无可能。
1: 哦、哎，
0: 我会当甲你讲实在，这是教授，我硬甲拜托。伊讲阿翁你安尼类，我对北大啦吼，对即个地，尤其是中药这方面，中药房拢下面
1: 啊，对人歹势，
0: 拢下面五十年的交情啊，安尼类是不是人会骂？
1: 啊，所以我讲讲今日去一讲尔。
0: 今仔一工尔，
1: 啊过了
0: 无啊，无啊
1: 哈，
0: 无啊哈，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真感谢咱华青草达人国宝哦，存这个啊，真正国宝。
1: 电来紧靠
0: 哦，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教授啊，感谢你啦，嘿，感谢你，
1: 好来，咱来，
0: 咱来听歌来。

0: 来，雨水我问你，来，咱这爸母啊，咱剩一撮啦广告时间，广告过嘞吼，后壁来过来听歌啦吼，来，您注意听下，咱来进广告吼。我阿洪甲你讲，他老师已经走啊，伊惊我搁甲讨，吼、哦、教授已经走啊，伊惊我搁甲讨几座啊啦，伊讲啊无就是无啊，吼、哦、真正无啊，咱最后我嘿，剩这三四组完啊，就结束，吼、哦、就结束。阿洪哥甲咱这爸母啊讲一遍，国宝青草打润，唔是干啦，阿洪你甲救呀。只要是电台、电视台，包括中药房，只要看到的人，啊，国宝来啊，国宝来啊！我阿你讲，只要村里你做呀，村里你做呀，同款的配方做出来都无同款的功效嘞。好、哦，安尼你就听有啊。所以咱买，就是爱买啥？全国发者八十岁啊！拄下来你搞，后你看我的手，阿华讲安尼啊，喂，拢无斑呐，拢无斑呐，干靠这样来，咱的绿豆黄我嘿。一盒六十粒，优惠价1800块，买一盒送一盒嘛。你收到四组，就是两盒啦，1800啦，真正破纪录啦，破半价啦。来，1800块两罐，你若要大组的两罐，1800，四罐3600，600块，阮公司吸收。阿芳加阿华，佮加用阮两个业绩，佮争取一罐来送你。买大组的就对，五盒无。拄啊好偌济，3000块，0800-318-009来，以上广告吼，来咱无广告时间，阿嘛超买无物件吼。你若讲啊，我阿峰啊，我食这食足久啊，我自开始啊做电台，就开始卖这组啊。哦，咱自开始就卖这组。
1: 对啊。
0: 只要。
1: 咱嘛做，咱
0: 也
1: 算历史嘛，真
0: 侪
1: 年
0: 啊。对，嘛几十年啊。我跟你讲吼，莫讲我做这个菜鸟啊，做三四十年的老前辈，买嘛是这组，做五六十年的前辈，然后你卖这个解毒的，摆你也做摆下咱体内毒火，降咱的毒火，嘛是黄教授的，是安那呢？因为太久啊啦。这个物件离伊的手太久啊啦吼！来，所以咱这个爸母啊，买电话架起来，紧个卡号嘿，电话架起来，紧个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拄啊一下，这一边，伊上头是买一大组的啊，是安那买啊，会买遐济话，你讲嘛？因为伊问讲啊，你这做起来偌久啊？很老啊！现做的，现做的吼，现做的吼，来，好啊！所以咱这的爸母啊，长辈时代，你注意听嘿，你注意听，这拢这两天啊才做起来呀，等下来到咱这呀，弄现啊！哦，所以上少啦，因为这我袂记你甲看伊的期限是偌久啦，因为即摆政府有分，伊就会当囥两年、囥三年的。哦，伊这你准囥两年，伊这会当上少嘛还够两年，安尼你听无来？空白。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啊！哦，啊，电话加起来更加卡哦！我来讲，这买到那扣掉的啦，买到那扣掉的啦，吹苦吹臭，这都算南山的呀啦，算南山的呀啦！好、哦、来，买电话更加卡好的0800-318-009啊，剩这几组尔，敢如何去想讲免啊？
1: 哎呦，啊，是讲爱讲讲一个啦吼。
0: 来，咱这爸母啊，紧哦嘿，紧哦，电话架起紧个卡，这大细汉囡仔吼，拢会使吃。系
1: 啊，
0: 尤其少年啊，我来讲吼，青春期，啥物叫青春期？囡仔伫国中要登高中，高中要登大学，这时阵民族个生条诶，你好食哈？火气大，暗时困未起诶，你甲食来。电话架起来，紧卡0800-318-009吼，来，咱来欣赏一个啊，这个来黄昏桥来。

0: 来，干李局所唱的《黄昏桥》，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来讲电话作者，你电话加起来金卡吼，金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听一下客厅啊唱的苏波的
1: 电话啦，讲接的时阵，来电话你量后，加量一时啊，小姐接袂起吼，来加量一下。

0: 来，客店啊，所唱的事无的形影。好，来恁这爸母啊，吼，最后三个人客，哦，你要过来嘛无啊，吼，最后三组，啊来，你注意听好嘿，因为足济人咧问啦，吼，啊，这回来食几工，我讲看人的吸收啦，这毋是药啊，这毋是药啊，你回来你甲看外口，因为咱这算保养食品，外口拢有甲你说明，内底所含的成分，拢是草本的，拢是草本植物的就对。所以咱这爸母啊，买拿电话拿起来，金甲卡存最后的三个人去，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哦，啊，我甲咱这爸母啊讲，今仔日提无着，连工啊，你若要提，你莫甲小姐讲，啊，恁顶回讨价都偌济啊，无啊，后回无啊，我先甲你讲尔，因为这是特别。哦，教授嘛咧讲，几年唔捌来啊？
1: 哦，几年啦？
0: 几年唔捌来啊？哦，唔捌来破来这个物件啊！迄阵那有来拢一束啦，分一束啦，咱啊，咱现都袂啊！哦啊，所以伊这边哦，我有个。

0: 3180009
1: 0803180009。
0: 咱詹妈妈你讲，
1: 这当好你坑的，搁坑两年嘛。
0: 上少啦，上少的啦，
1: 哦，
0: 这拢现做出来，
1: 这拢现出
0: 来。咱詹妈妈你讲的，讲啊，我嘛无安怎，但是我人自你开始做节目几十年来，我这个物件唔捌断。
1: 伊
0: 讲，我著进了一缸两粒，安尼甲食咧倒啊，保养咧倒啊。你讲恁张恁教授的皮肤偌水，啊，你也看到我，你若看到张妈妈的皮肤，你唔学落。你唔就搞当作小姐十八岁，幼咪咪。我阿查理对伊讲，真正有你做体内环保吼，咱的皮肤会较水啊。
1: 一定的。
0: 好、啊，伊嗰咧退休，伊人詹妈妈佫退休啊，食饱了，来下早时来
1: 讲啊，
0: 行两年啦。
1: 对啦，啊，
0: 身体顾好。伊讲你看我要八十岁，阮的囡仔唔捌将来，唔捌替我烦恼半行，身体一定爱顾，来体内环保一定爱做。最后哈、啊，最后这三组。好，最后剩三组，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而且阿红、
1: 阿华，
0: 叫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手面摊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会记了嘿，明仔在同这个时间，准归恁到来之后收听有着。这两个哈曼吉拉阿红、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参政人，
0: 再会，
1: 拜拜。

高炸，早安大家好，我是吴三，感谢所有好朋友拢总逐天准时收听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久天长，感恩广播网吴三俱乐部开放的电话，甲记号清楚，逐天拢总欢迎大家上线，邀请大家敲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都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都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都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您隆重大家来卡电话，啊，电话费用公司来付吼，拿手机也买当拨，拿手机也买当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哪位，总是恁就是来打电话，咱才知讲啊，你在哪位咧？甲咱收听，欢迎大家拢总加入，邀请大家拢总来上线，0800-889953，0800-889953。

0: 谢谢，感谢吼。拢总咱时代中辈家己唔知有感受无吼？迄靠回来吼，身体机能吼咧变差吼，迄家己其实拢总感受会着足紧的吼。包括你甲看行动较无方便吼，啊行动加真混沌吼，啊咱走路啦各方面你看差真多，上界重要你看耳孔加足重，目睭嘛咧看较袂清楚吼，啊咱有当时啊吼。反应啊，代志拢总加真混沌，包括记忆反歹，人古早人讲一句啊，无听讲即无头神吼，啊，都安尼前一秒想，下一秒随阁袂记诶，确确实实实在是吼，家己嘛明显诶感觉讲，哎呦，真正不同，无法度甲迄些少年比吼，毋那敢若无法度甲少年比哦，迄年吼真真正正即马家感觉讲，哎呦，今仔日吼啊比昨昏阁较歹呢。安尼吼，逐工逐工迄个吼，啊，这个退化情形，家己拢感受会到。啊，其实拢总爱做吼。我常常嘛咧讲吼，活动活动要活，就是爱振动吼。迄度吼，那脚骨、手骨也阁健健康康吼。爱记讲吼，袂使逐项都想咱，这项也无爱，迄项也咱吼。啊，愈咱愈来吼，啊，机能退化愈严重吼。啊，包括我拢讲过，啊，咱按30岁以后吼。包括咱的身体的机能开始就拢咧行下坡了呢。你亲像啊，咱人的这吼肌肉啊，就是咱的三肉吼，注意一下吼，脚多人、脚长配上界明显你看会到吼。迄个吼，较早脚多人888，脚长安尼吼翘翘翘。即卖你甲注意看有影无？哎呦，我三日讲我甲注意看嘛，脚多人马上无吼，脚长配较早翘嘟嘟的吼，即卖很脚多人脚长配肉嘛拢总无。肌肉流失这足危险的吼，肌肉流失就是啥？支撑着咱啊骨头吼，保护咱骨头，加上着咱啊，你甲看肌肉流失吼，啊，互咱真侪吼，啊，一寡毛病拢总走出来吼。我拢讲过吼，这家己知影有当时啊，食当中吼，爱补充啊，要爱补充啊，肌肉流失要甲咱好肉吼，卖有流失啊，紧着啥？蛋白质吼，啊，蛋白质伫食物当中嘛有。啊，拢总真侪吼，包括伫青菜、水果当中嘛，拢总有吼，包括伫咱啊肉类当中嘛，拢总有。只是就是啥，你爱愿意顾，甲无愿意顾呢？这才是上界重要吼。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开放的电话，欢迎邀请恁大家上线，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点歌今仔日拜日了吼，最后一天吼。明仔咱节目就停困一天哦，恁要甲咱收听，也、啊、要听歌的拢总，这礼拜也要点歌，电话来卡，电话来拨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式的节目，多卡多拨多利用，0800-88-99-53，0800-88-99-53。哪有咧收听？拢总甲恁欢迎邀请。哪有咧收听？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我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都有在收听，拢嘛欢迎您；都有在收听，拢嘛邀请您；都有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产品繁复，产品注文，拢总会接卡咱的电话吼。我号郑五三，你好。
1: 喂，我住草屯，我姓王，我点一首歌，《杨幂是北洋人》。
0: 想唱的？
1: 我唔知影了。
0: 哦，唔知，因为这条歌可能真多人唱的哦吼。啊，可能
1: 播出，哈，
0: 播出来无一定啊，歌词会同款啦。
1: 无要紧啦。
0: 哦，好好好好好，无要紧，安尼 OK 哈。哦，谢谢，好好谢谢，好来，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收听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大家拢总上线，邀请大家拢总卡电话吼，啊咱。要点歌也好，要开讲也好，要洽谈也好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到底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到底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到底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产品吩咐，拢总卡电话，谢谢。一样米饲百样人吼，做伙欣赏收听。

0: 谢谢谢谢，哇，安尼电话遮多吼，啊，咱有七线电话，我拢讲过吼，你无两柜声就挂断，两柜声就挂断，迄定定你嘛咧卡袂起来吼，边边啊一通电话卡咯，啊两三四声啊四五声，你就做如何两吼？啊，我伫咧讲电话嘛，得爱互我吼，一通讲完之后，我都接另外一通吼，咱有七线电话吼，所以讲好朋友恁卡电话一定爱记讲吼，爱有耐心，爱有耐心吼，拢总会记哈。现场拢总欢迎恁大家来上线，邀请恁大家卡电话吼。这个天山雪莲霜吼，这一罐500块无唔对吼。天山雪莲霜一罐500块，咱的吼啊，德阳胖加起膏吼，这一条150g，德阳胖加起膏一条250块吼。啊，这你干那要买一条，我无法度寄嘛，无法度送，干那运费嘛无够吼。啊，你要买德阳胖加起膏吼。啊，干那单独我卖这就是吼，啊，1500块六条，咱就会甲你寄吼，1500块六条，咱就会甲你寄。也是你若卖其他的产品，你讲，哎呦，我三嘛，哦，听人咧讲你个德阳起膏真好洗吼，我讲真正学落的吼，我家己洗了好，阮阿母洗了好吼，啊，咱只吼，啊，起来伫咧吼推撒，咧介绍听众朋友吼，德阳的胖加起膏吼，这吼六条1500块吼，六条1500块吼，啊，你若都买其他的产品，讲安五三嘛，啊无起高价，加两条吼，啊来我洗看嘛，当然嘛 OK 吼，啊这个吼，天山雪莲霜吼，天山雪莲霜吼，3罐1500块，嘛是1500块，咱才有价吼，啊咱一条筋同款吼，啊你1000块，就是4包1500块，6包这才有价吼，拢总会记吼，今嘛一年吼。啊，物资起价吼，包括运费嘛起价吼，所以吼，先甲大家报告吼，要甲咱主文的吼，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吼清楚去，0800-88-9953，0800-88-9953，人迄位的吼，食甲啊偌侪岁不管，人伊吼身体勇勇行行，我常常嘛伫咧讲吼，迄、那个啊一寡吼。啊，政治人物也好，包括一寡吼事业家也好，你甲看，安尼规工吼，全工吼，啊，一年当中你甲看几年通天吼，转转拢伫空中飞人吼，啊，安尼长期间伫长期，啊，长途伫咧坐飞人机，包括世界各国走咧拢走吼，我咧讲过吼，啊，这个啊，咱家人吼，咱啊，同款有一位李嘉诚吼，啊，李阿伯吼，啊，你看咱这个吼。啊，香港、亚洲咱第一好嘅人李嘉诚吼，100岁了吼，啊，一年当中8-9个月吼，啊，飞轮机吼，世界伫咧飞吼，因为全世界事业太侪咧吼，啊，一定爱有当时啊，爱伊家出去处理。你讲吼外交嘛，得有一个健康嘅身体照照安尼吼，啊，咱拢总会记，人都有咧顾身体吼，啊，身体顾健康照好，都打理着你家想要做嘅工作，啊，想要做事业，这拢总袂好笑嘅吼，啊，确实吼。你家己明显的感觉吼，即马你甲看老大人失智，拢总吼，哎呦，有当时啊，家己后生走囝吼，徛伫面头前都袂认的，讲这是家己走囝，家己后生，即马愈来愈多吼。啊，咱过来就是啥？啊，老人化社会当中吼，啊，时代吼演变，医学进步，你甲看，加正长岁寿，但是吼，真多，啊，这根据统计吼，长岁寿归长岁寿吼。有真多吼，老来有回吼，啊，当中有7-8年当中，拢总是啥，倒伫病床当中，伫咧啊度过吼，这个所有这后半世人，那咧就真正吼无才干吼，真正真浪费吼。如果咱来当勇勇行行，我拢讲过，人吼啊生老病死，拢总一定爱行。但是人咧讲吼啊死，我那得爱好死，是安怎讲？啊，莫讲吼，即无拖无家己以外吼，嘛莫拖累着厝内边的囡仔细碎。这我是感觉吼，安尼才是上界正确的吼。啊，咱若家己身体够健康吼，啊，莫有囡仔细碎咧，甲咱吼啊操甲烦吼，咧甲咱啊甜甜吼，安尼吼，我拢感觉吼，这才是上界完整的完，上界完美的吼。谢谢，感谢吼。人有当时啊吼，啊，欠长内多吼，啊，拢是为着囡仔细碎吼，啊，少年吼，啊。啊，拢总为着吼，啊，要亲像人吼，人吼一世人当中，你都吼凡事莫伤计较吼，食亏就是占便宜吼。啊，你若斤斤计较吼，啊，行到倒吼，处处拢总是怨言啦吼。心情若放互开阔吼，你甲看卖吼， 行到都时时刻刻拢总是春天吼。人活一世人吼，啊，只是啥求一下心理安稳吼，啊，唔免去甲家己过意不去吼。心若开阔一寸吼，啊，咱的路就开阔一段吼。那吼，唔是心阔那海，那有迄个人生的风平浪静吼。啊，所以咱真侪咱跩好朋友吼，拢总会记得人生无常吼，心安就是咱上界好的归处吼。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我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要点歌，要开讲，要俏谈，要破道，拢总五三直接甲恁欢迎，拢总直接甲恁邀请吼。开放的电话，拢总大家会当拨，大家会当卡吼。节目进行唔免客气吼，恁都有卡吼，咱会卖甲咱卡一摆吼，加卡两摆啊。因为我咧讲过，那甲恁接无到，甲恁回失咧，啊，甲咱五三改一个了尔吼。所有好朋友拢从电话拨电话卡嘿，谢谢，感谢。
1: 一个风风雨雨的社会，要怎样开花？少年家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阮莫搁食酒，袂搁干。

0: 话，要怎样开花？少年家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烟莫搁食，酒莫搁打。
1: 这广告吼，哇，这吼目睭啦，白金加光吼，看到光就畏光，目睭就睇袂金吼。包括目睭啦，白金吼，拢装目油拖咧视线楼吼，目睭吼啊点点涩涩雾雾吼，看袂清楚吼，啊拢装有双眼吼。咱会记哈，五三推荐介绍咱的好眼力吼，一罐中药食青草吼。啊，两行做一只，八粒加一粒吼，甲咱的目睭拢装顾好，甲咱的目睭拢装顾好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好眼力吼，中药八粒，青草一粒吼，互你目睭金清明。啊，那老目油的吼，老目油的吼，三工一礼拜，要互你乌鲁盖的代志吼。五三的好眼力吼，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吼，五三好眼力吼。买当食，买当顾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咧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节目在进行，欢迎好朋友大家卡电话，现场电话拢装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啊要点歌要开讲要俏谈要破道，拢装唔免客气吼，大家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五三的好眼力吼。隆重甲每一组等体验要恁学罗解得志吼，开放的电话隆重敲通吼，无清楚隆重会加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啊要点歌吼，恁做恁交代，啊全国所有好朋友，唔管你住倒位，都隆重会当来上线，都隆重会当来敲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只要你有在收听，拢嘛敲电话吼，拢总欢迎恁吼，大家电话拢总拨，电话拢总做恁敲通吼，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开放式的节目吼，欢迎恁，邀请恁，隆重电话拨吼，现场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隆重会当敲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有咧收听，隆重邀请恁。有咧收听恁做恁电话加起来个卡吼，啊，包括咱一寡唔捌拄到代志吼，线顶起来讲吼，有咱吼，啊，人咧讲吼，各行各业有专长专用吼，啊，咱一寡精英拢总安啦，会愿意要起来甲大家讲啊，但是上重要就是恁来讲出来，人才知影吼，咱袂晓，咱就是问人吼，来安排饭随我，按我指数点播，故乡的黄昏。

0: 谢谢，感谢吼。我拄则伫咧讲诶，包括香港好艺人李嘉诚吼，包括着即个全世界吼股神诶巴菲特，包括即个吼啊世界大企业亚马逊诶即个吼啊 CEO 吼贝佐斯吼，即拢总共款吼啊，大家拢总啊致力伫咧研发着啥啊，即个吼电池脑化吼，互咱诶脑底会搁较少年吼。啊，咱细胞慢慢互伊搁再活化再生吼，啊，包括咱的神经系统，就是拢总受损，你甲看卖吼，行动混沌吼，啊，记忆翻歹，包括啊，时代长辈吼，拢总哦，失智症的真多吼，啊，人伫咧讲吼，啊，这个 NMN 吼，这拢总伫咱吼啊，真多吼，好业人企业家伫咧研发，自古以来按金丝红时代。在咧研啊，在咧追求啥？长生不老药吼，啊，一直到这当今，你看经过数千年，你甲看啊，包括有肥了后吼，食老吼，啊，细胞老化、老人痴呆吼，足侪神经退化现象吼，这真真正正足侪吼。啊，要安怎讲吼？啊，会当逆转着咱吼，啊，衰老现象吼，啊，佫会当予咱延长咱的寿命。这个变作即马当今科学家拢总伫咧吼，啊，研发伫咧吼。啊，发明当中吼，啊，希望讲吼，看会当讲安尼愈来吼，啊，咱人吼愈侪岁，但是吼，会当互咱的啊细胞会当骨再生吼，啊，延缓到衰老吼，啊，控制着咱的退化吼，互咱受损的神经系统慢慢做修复吼，啊，包括失智的情形吼，啊，会当愈来愈减少，这个真的很多呢，足多吼，所以有当时啊，我定来讲过吼，咱家己吼，我那。大家去了解较清楚吼，这真正足重要，这真正足要紧的吼。谢谢，感谢所有好朋友大家的收听，我是吴三吼。开放的电话，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大家拢总来上线，大家拢总来加入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当然嘛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进一段产品的广告吼。节目当中，咱伫咧介绍吼，老青春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吼，老青春 NMN 顶级复合胶囊吼，你爱记买当食买当顾吼，我咧讲过吼，这个香港第一好艺人李嘉诚吼 ，NMN 食啦好吼，啊，这就是吼不长生不老这吼啊，维他命吼，长生不老的维他命吼，咱拢总甲买当食吼，啊，延迟老化吼，包括着吼。啊，记忆力衰退吼，诶，真侪好朋友记忆反歹，记忆反差吼。啊，咱会记讲吼，咱会记吼，老青春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一盒60粒，一盒就是3600块吼，每一盒3600块。你甲咱啊买两盒7200吼，即马就是买两盒7000块，咱要阁加送你一盒吼。好朋友，即无通做工的优待吼，啊，恁听着就是爱紧吼。买天气买万倍吼，这个吼神经系统做修复，包括细胞活化再生，互咱会当更加少年，互咱会当更加年轻吼。啊，咱拢总不要推迟，唔好天气吼。我著讲过吼，真真正正吼，啊买当食买当顾吼，家己上清楚家己的身体，吼啊你会记得讲吼，爱也好顾健康，这才是上界重要吼。我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老青春 NMN。顶级复合胶囊吼，啊，这吼透过 NMN 会当增加到人体 NAD 的这含量吼，延迟到细胞的老化吼，恢复到细胞活化细胞的功能吼，会当吼啊逆转到咱吼啊拢总老化衰老的这个情形吼，会当延寿，佮会当予咱啥记忆、大脑会当佮较少年吼。NMN 啊，就是咧全部伫咧抗衰老上佳好用吼。一盒拢总就是60粒，你初初唔捌食过吼，第一摆咧食你会记吼，一天食一摆着，一届甲食2粒， 啊，食落去规工啊了，我规身躯呢喵喵安尼吼，袂输干啊吼，哎呦，一尾虫伫咧喵，两工啊经过你会感觉讲哎有差呢吼，较早吼安尼吼，前一秒想，下一秒袂记的，记忆力衰退吼，迄个拢总差真多。啊，你食一阵啊，经过了就感觉哎呦，反应真正吼有够走倒转来了吼，啊，回到较早少年时代吼，和咱啊大脑会当过少年吼，人伫咧讲未来版的这维他命吼，啊这吼。经过真多吼科学家研发吼，证实讲确实吼有这个功效吼。你甲看卖，咱都无法度做好野人，对好野人。但是咱食个同成分、同激素的吼 ，NMN 吼，这无俗吼啊。但是吼，伊就是有一定的效果吼。所有好朋友你会记哈，要甲咱助眠的，恁就是爱卡电话吼。我是五三岁，谢谢感谢，来这里哦。手机爱禁掉好不？
1: 开始。
0: 哎呦！
1: 你好。
0: 哦，爱禁掉啦。
1: 心机爱禁掉，好
0: 不？无啦，你爱甲心机禁哦，无声，毋是禁甲大声，遐安尼回音上声吼，来麻烦再搁卡一摆，好不？电话卡通一定爱甲心机禁掉啦，啊，无迄没有办法啦吼，迄吼上声回音吼，迄听这边咧听嘛，拢总吼挡袂掉吼。哎，佫讲我挂耳机吼，咱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底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听这边恁若敲电话吼，敲通了后，第一个动作先甲收音机禁无声，则袂有响声吼，则袂回音吼，啊嘛则袂吼，你咧讲个我听无，啊我咧讲个你听无吼。现场拢总欢迎恁，邀请恁大家来上线吼。咱有七线电话吼，恁拢总电话卡通吼，0800-88-9953。我甲你切断了，唔是讲啊，奈五三无礼貌，人卡电话个人切断吼，迄就是因为吼，你无禁掉吼，啊我甲你啊切断麻烦，再搁定卡一摆，再搁定拨一摆吼。无清楚的拢总问我清楚的。咱收听节目按两点一直进行加。5点开放的电话，您拢总会当拨，拢总会当卡下，谢谢，感谢。

0: 见啦，这个 NMN 老青春啊，这个复合胶囊在咧优惠吼，哇，咱的听众朋友大家拢总真踊跃吼，诶，因为差真多吼，两盒送一盒吼，这差足多吼，啊，恁会记哈，老青春 NMN 顶级复合胶囊吼，你拢总甲买当去食，买当去听杂吼，这一盒就是3600块，每一盒3600块，60粒装，60粒装吼，一盒拢总3600块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恁做恁问哦，清楚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闹咧收听拢总欢迎恁，闹咧收听拢总邀请恁，闹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啊，老青春 NMN 顶级复合胶囊吼，咱拢总会当互咱吼。啊，拢总吼，啊，气怒翻动吼，你讲重生不怒，咱唔敢讲，互你气怒翻动吼。这一盒吼，拢总就是3600块，两盒7200吼，即马唔免两盒7000块，要阁加送你一盒吼，买两盒要阁加送一盒吼。老青春 NMN 顶级复合胶囊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啊，现场电话吼。拢总卡通内面有这专利的水母萃取物吼，啊，会当予咱吼啊，这个细胞活化吼，啊，甲咱所有受损的神经系统做修复吼。老青春 NMN 顶级复合胶囊吼，啊，现场电话拢总甲记号清楚去，啊，咱这个水母吼啊，富着丰富的这个生命力吼，伊吼足紧的吼，足简单的按囡仔变大人，大人变老人吼，又搁变回囡仔吼。啊，无限的循环，永生不死吼，伊有这个逆生长的这个能力吼。咱所有跩好朋友吼，咱的这个 NMN 买当食吼，啊，咱包括记忆力衰退、记忆反败吼，古早人伫咧讲的一句话讲无头神吼，迄包括着吼，咱 NMN 食倒落吼，按体内虽然体外出来吼，这大家称赞，大家都学落吼。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喂，你好来者。电话通了，你好。
1: 哎，谁黄教授？
0: 你看唔对啦，我是吴三啦吼。我号做吴三啦吼。你念要找阿成，念要找什么教授吼？我是吴三吼。收听的节目是按2点进行加5点现场播出吼。开放的电话，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啊，生物科技的技术吼。抗衰老吼 ，NMN 吼，老青春的复合胶囊吼，这拢种吼，真侪好朋友都加咱的啊，中和陈妈妈讲，哎呦，顶回我都买无着，随阿爸买吼，哦，加正贵本吼，当然吼，啊，即马就是吼，买两盒7200，200起条，两盒7200，200起条等于7000块，即马佫甲你送一盒吼，3盒才7000块呢吼，这个。我咧讲过，香港第一好业人吼，啊李嘉诚吼，啊用 NMN 帮助伊啊健康拍拼吼，啊拢总会记，包括这个吼，啊股神巴菲特食得好吼，你甲看卖，拢总吼啊投入真多钱伫咧研发吼，这个 NMN 吼，所有咱的好朋友你会记哈，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要注文呢，这拢总听众朋友咧讲。啊，咱这无行做工吼，你家己上明显的感觉，行动混沌，反应变慢吼，啊，包括记忆力衰退吼，记忆反无好吼，前一秒想的，下一秒真正随袂记的吼，咱拢总会记吼，啊，包括咱这内面佫有抗氧化的作用吼，啊，包括着咱内面吼，啊，有这个吼专利的这個水母粉吼，所有咱的好朋友会记得买当食，买当顾吼。老青春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吼，有专利的这葡萄籽萃取物，有 NMN 的这吼专利吼，啊，包括着咱这吼专利的水母粉吼，所有咱的好朋友吼，啊，和咱吼啊机能活化吼，包括细胞吼，佮甲恁做修补吼，啊，会当细胞活化，啊，神经系统做修复吼，无清楚，拢总会加问问哦，清楚的0800-88-9953。0800-88-9953

级复合胶囊吼，一盒3600块60粒吼，这个吼上届顶级的吼，单位上届管的吼，啊，恁会记得买两盒送一盒吼，买两盒送一盒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感谢。安排一首好听的宗教音乐，做伙欣赏收听。要助眠产品，要防护产品，产品吃法用法无清楚，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

谢，感谢，多谢所有好朋友继续收听《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五三俱乐部开放式的节目。我是五三，开放的电话拢总甲记起来，欢迎咱有在收听的跩好朋友，大家拢总来上线，大家拢总来卡电话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卡会通吼，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800-889953 吼，不管你住哪里，拢总欢迎大家拢总来上山。万贯家财三顿饭，千厝万厅一顶床，好业唔达咧会食，好命唔达咧用惊。财富享受对健康重视，未有变良心道德。亲爱空中乡亲的各位朋友。食药用药，发挥咱的智慧常识，唔好钱开耽误病症，腹肚伫咧做药毒，凡事有因必有果，健康才是一个宝。预防中医做治疗，顾身体才是巧。我是五三，大家拢总叫我五三，感谢所有好朋友的收听，欢迎所有好朋友大家来卡电话吼，大家探讨到日常生活当中发生的一挂笑亏呆。趣味台点点滴滴的代志，拢总欢迎，拢总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甲您欢迎，拢总甲您邀请吼，有影家己上清楚，家己上了解，较早真敏捷，较早吼。啊，安尼吼，拢总吼真流利，即嘛唔是吼，行动力加正差，变正歹吼，啊，反应加正混沌吼，记忆嘛拢总退步吼，啊，其实吼人吼，会老到必然的现象吼，有回来吼，咱的身体机能定着一定较歹较差吼，啊，咱知影好听咋，知影好过吼，啊，当然吼，我咧讲过，要活就是爱叮当活动活动吼，这真重要，这真要紧吼。啊，家己甲家己的身体拢总顾好吼，每一项代志家己有法度自理。你甲看嘛，即马真侪时代长辈吼，哎呦，行动无方便啦吼，囡仔时阵阁有效啦吼，啊，请外劳啦吼，啊，外劳那个话语阁未通嘛，真气咯吼。啊，咱要爱东伊甲你行按西吼，咱要爱南伊甲咱行按北去吼。啊，这个沟通不良吼，有当时吼，可能在时代感觉讲安尼心情真惬意吼。啊，咱都囡仔时侪好心，啊，但吼，啊，请一个吼，安尼言语未通的吼，啊，但安尼吼，有当时嘛，感觉真吃也真垃圾吼，啊，尤其是这主家吼，啊，都安尼拢装未下吼，啊，请一个要甲咱红台，结果啊，未输干那请一个咧甲咱虐待哩吼，这有真侪咱的时代长辈吼，拢有这个困扰吼，啊，咱只要家己身体顾好吼，爱也顾吼，爱也想吼，啊，算盘爱也叠吼。平常时来甲雇佣行吼，就要请外劳钱吼，咱食烧脚链看外方便吼，迄请一个外劳一个开起来吼，拢爱3万-4万吼，啊一年开起来要40-50万，啊得爱互伊食，得爱互伊住吼，啊你甲看卖吼，即讲起来吼，算算个少跩钱吼，咱若来甲安尼吼顾身体，家己来顾干无足好吼，所以嘛是爱家己会晓算会晓读啦吼，谢谢吼，多谢恁大家收听。点歌三点加入，爱甲恁讲者吼。咱点歌就是甲三点半以前吼。伫三点半以前，恁若来点播歌曲，恁有敲电话，恁有点的吼。啊，我拢总啦，电话接不到的吼。啊，我有甲恁答应的，拢总当天来甲恁做安排吼。拢总没有问题吼，无问题吼。谢谢，感谢。咱的这个产品足多，种类真多吼。啊，咱德阳潘家起膏吼。啊，一条150g，一条250块吼。咱的这一条筋的酸痛药包吼，一包是300块吼。咱的一条筋的这药膏吼，规罐的这一罐450吼。天山雪莲松吼，天山的雪莲松这一罐吼500块吼。咱的这个吼啊，维生素的 D3 D3 吼，这一罐1500块吼。清肺油通肺咯，速通一罐2000块。咱的水当当当当啊水吼，538水亮霜吼，热天吼啊防晒吼啊，过当保湿吼
啊，拢总吼来甲抹水甲锁灵灯吼，这一罐2000块吼，咱的这个吼啊胶原蛋白一罐1800块吼，另外咱的巴西的胖加一罐吼，拢总就是1500块吼。啊，目睭顾好吼，溜溜手手靠一对目睭吼，五三的好眼力吼，中药配合青草一组3500块吼。糖钙钙糖茶吼，流糖血糖控制又平稳吼，稳定吼，这一组嘛是3500块。新二代用肝丸啊，一罐中药加青草嘛是3500块吼。五三福禄寿净心香吼，啊有笑三甲笑六个，一斤千二，买两斤2000块吼。大公香加30丛，一盒嘛是2000块。咱的宽阿香小盘香，一盒嘛是2000块吼。啊，咱的这个香包嘛是一盒2000块，拢总买三盒就是5000块吼。恁有要注文，有要吩咐的，拢总电话拨吼。补骨精的胶囊吼，这一盒120粒就是3000块。咱的补骨精水一盒30包嘛是3000块吼。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吼。开放的电话，恁大家拢总会当拨，大家拢总会当卡吼。所收听的节目按2点进行到5点。日常生活当中的一挂心事代、笑亏代、趣味代、点点滴滴的代志，拢总欢迎恁大家卡电话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安排好听的歌曲，王宗平所唱的《空笑梦》。

0: 谢谢哈、哦，来进广告哈、哦。咱的老青春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哈、哦，我都讲过靠回来哈、哦，基底拢总退化，基底拢总退步，反应嘛无啊多像较早少年安尼吼，啊加正敏捷吼，即马加正混沌吼、哦。我都讲过咱的这个吼、哦，老青春 NMN 顶级的胶囊吼、哦。会予咱气怒翻腾，咱唔敢讲重生不老，至少咱会当延迟着吼。啊，咱的这个吼，啊，所有吼，啊，神经系统骨甲你修复好吼，啊，细胞骨会当活化吼，啊，延迟老化吼，啊，你家己拢总上清楚，记忆翻歹。古早人上集讲，哎呦，某咪人安尼吼，少年啊记忆好，即马拢总无头神，咱家己本身嘛拢总同款吼。NMN 顶级复合胶囊吼，恁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买两盒送一盒，本来得一万空八百，即马七千块嘿。来姐你好，
1: 喂，我转了。
0: 啊是哦，你好哦。
1: 我新社区无朋友，我减歌。
0: 哦，新社哟。新
1: 社区无朋友。
0: 哦，好来，要听什么歌？
1: 我要听文海的。妈妈，我嘛真勇敢。
0: 好哦，妈妈，我嘛真勇敢吼，啊，身体爱健康嘿。
1: 哦，谢谢你，我知道你的腹骨真，食不过停啦。
0: 哦，安尼吼，对了，对了，对嘛。
1: 有效啦。
0: 有效吼。
1: 哦，谢谢。
0: 哦，谢谢，谢谢吼。
1: 好。
0: 对，开钱啊，开有目的吼，真正吼，大家学了吼。迄保骨精的胶囊，迄大家嘛称赞，大家嘛有料吼。一盒就是三千块，一盒就是三千块吼。一盒多食一个月份吼。脚惊手惊，身体用命命吼。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吼，老青春顶级复合胶囊吼，恁会记哈？要甲咱主文的紧把握机会吼，一盒偌济？一盒浓妆吼，六十粒装吼，你到下早时起床，你甲食两粒，啊吼，食落去吼。哎呦，规工啊了呢，规身躯拢会喵喵安尼吼，这拢总会记吼。咱的这 NMN 上好用嘿，谢谢。我了来这。老早，
2: 我老早，
0: 哎、
2: 欸，我姓陈，我南投，我甲你点红洋红的水果娘啊，
0: 想唱诶，
2: 红洋红，
0: 水果娘啊，
2: 哎，
0: 好，
2: 红洋红，
0: 姓陈了，
2: 哎，谢谢，
0: 好，谢谢，好，来拢总会记吼，来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妈妈我也真勇敢，台中新社区吼，啊，这个吴妈妈吼，谢谢。

0: 咱人的行动的混沌去吼，啊，退化去的原因占真大。啊，咱规身躯的这個神经的系统，甲你做修复吼，包括咱啊这个吼啊流失的跩吼细胞、老化去跩细胞吼，拢总会记吼。啊，咱互咱的种再生重生吼，这才是上界重要吼。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吼，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啊，这吼，咱无多做对好野人，但是咱食介降激素吼，甲这个吼，啊，香港对好野人李嘉诚吼，啊，这吼食降成分的吼，伊投入真多钱，就是咧研发啥，啊，咱会当互咱延迟着细胞老化、老青春延年免，咱得爱食成分有够的吼，爱食成分有够的吼，这一盒60粒装吼。啊，这一盒可能总3600块，无俗啊，但是吼，互你食落去，你会感觉讲，哎呦，有影哦，反应阁加正敏捷咯吼，咱拢总会记吼，咱诶这个吼，老青春一年免定期复合胶囊，买两盒，一盒3600，两盒7200吼，即马收7000块，要阁加送你一盒吼，要阁加送你一盒吼，现场拢总会记，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啊，无通做做吼，啊，优待恁就是紧把握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那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的问哦清楚吼。欢迎恁倒卡。都不都利用，喂你好嘞，姐，喂你好，你电话卡通了？
1: 喂，
0: 你好。老青春 NMN 啦。迄度记忆力衰退，记忆反歹，啊，反应加正慢吼。这都予咱会当搁再啊细胞修复吼。啊，咱的所有神经系统受损，啊，袂较袂安尼吼，啊，反应拢变歹，啊，有当时啊，记忆嘛，记正差。嗯。这大家都学落的。
1: 安那边。
0: 一盒3600，60粒装吼。诶。即马买两盒7000块，佫加送一盒。诶。安尼三盒才7000块。
1: 安怎食？
0: 头仔咧食一天食一摆着，底下咧食一天下早时食2粒。
1: 康
0: 巴，饭前饭后拢袂要紧。
1: 啊，像迄个火锅煎起来，
0: 啊，你着半晡时啊食，卖做伙食。
1: 哦，啊个有啥物？啥物？
0: 你甲跳开人开啦，咱这宴里面你着，若无你着10点外甲食。
1: 哦哦哦。
0: 嘿嘿嘿。
1: 爱解胃
0: 无？袂解胃啦。
1: 你敢重要诶？
0: 迄天然诶。
1: 天然诶啊。
0: 嘿。
1: 哦，安尼哦。
0: 嘿。迄都大家食。你若食落，你嘛会按予体内虽然体外出来，皮肤嘛会变水，因为细胞搁再活化再生啊。
1: 咱老后要水
0: 倒。你食落你就知哦，反应嘛加正好。
1: 对。
0: 嘿啊。
1: 啊，安尼甲你顶一
0: 个。哦，对，都趁本来三盒就10800，即马7000啦。
1: 好 ，OK。
0: 嘿啊，啊，你会记个头啊，食落去规工啊吼。
1: 嘿。
0: 迄身躯会喵喵哦。
1: 闲话。
0: 很爱得反应啊！啊，规工啊过着好了嘿。
1: 对。
0: 嘿，啊，你免讲爱喵喵的惊，这拢总正常的嘿。
1: 好。
0: 嘿，啊，你住倒位？
1: 我万宁。
0: 万宁，住址你搁甲我讲，我免搁查。
1: 万宁区。
0: 嘿。
1: 三合里。
0: 嘿。
1: 和平东街。
0: 嘿。嘿。哈。好，过来嘞。几号啊？ 啊好，安尼黄大姐啦吼，买两盒送一盒三盒，才7000块啦。啊，你那对盒食完对无吼？对盒对咧食着较紧，就是那60粒拄啊早时2粒，安尼食一个月份。对二盒过，你拢一工食一粒对使。咱这成分上悬的啦。
1: 第一罐过
0: 就
1: 食
0: 2粒
1: 就对，
0: 食一粒就对。嘿，第一罐食2粒。啊，第二罐过你拢一工食一粒对。安尼对使吼。
1: 啊，我要给你，我
0: 叫
1: 那个等数，
0: 嘿，要
1: 换啥？
0: 5张
1: 会
0: 当换洗衫粉，
1: 我8张。
0: 安尼啊，7张会当换德盐。
1: 哦，爱使换起锅无？
0: 无，起锅1条250。
1: 对、
0: 哦。
1: 安尼换德盐要创啥？
0: 德盐煮食的啊。
1: 换了。
0: 嘿啊，咱咧德盐吼，较深色乌乌啊，煮食唔免掺盐，唔免掺味素粉。
1: 哎，
0: 哎，
1: 这盐
0: 啊，
1: 有啥
0: 物加
1: 出煮菜啊？过，
0: 哎，煮菜啊，料理啊，
1: 对，爱
0: 过
1: 当用啥？
0: 嗯，啊，你若要洗嘴，买晒啊。
1: 哦，
0: 哎，
1: 哦，安尼。
0: 换德盐吼。
1: 哎，7张啊。
0: 哎，对。
1: 啊，搁存1张。
0: 哦，存1张个老个啊吼。
1: 哦，安尼
0: 哦。哎。
1: 无限时间。
0: 哎，无限时间嘞吼。
1: 哦，好好。
0: 哦，安尼知吼。这安联面吼，你食到阿伯你会饿了啦。加咱较有回来吼，迄较早记忆真好，即马记忆前一秒讲，下一秒随袂记个啦。
1: 哦，也是。
0: 啊，过来第三日走，反应嘛加正，较早加正扭捏，即马加正混沌。
1: 有
0: 啊有啊。嘿，啊，这你甲食你会感觉讲爱差真多。
1: 对啊，我困袂起。
0: 嘿，这真好用吼。
1: 对啊。
0: 好，谢谢，啊，再甲你送过去。
1: 啊！你迄个
0: 起锅诶，迄一条250，
1: 第一条啦。
0: 哦，起锅一条吼。
1: 系啦。
0: 哦，安尼多7250诶。
1: 诶，啊个啥？
0: 雪莲松。
1: 雪莲松不错。
0: 刀香、烫香啊，像热天你难热热吼。恁有，
1: 恁有。
0: 哦好。诶，
1: 啊顺续加点一条后山
0: 姑娘。哦，后山姑娘好，好，好，谢谢，我来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无清楚就是问我清楚吼。只要在收听，拢嘛欢迎您；只要在收听，拢嘛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无清楚拢总爱问，问我清楚嘿，谢谢。把咱的电话记起来吼，无咱优待吼，恁就是卡电话吼。啊，咱产品食法用法无了解，恁就是拢总问吼。咱真侪跩好朋友吼，拢总学了解得志吼。现场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迄个水姑娘啊吼，也咧找也咧找吼，啊咱找到拢总会紧甲您做安排吼。啊咱的跩好朋友吼，啊产品那食法用法无清楚，拢总做您问吼，问好清楚，拢总无问题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恁大家上线，邀请恁大家卡电话吼，啊有要甲咱助文，有要甲咱欢呼的吼，拢总会记卡通嘿，我是53吼。现场电话拢总拨通嘿，唔免客气吼，电话拨电话卡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隆重甲您欢迎，隆重甲您邀请吼，多卡多拨多利用。

0: 想让生活更有料。
1: 谢谢，隆重感谢哈、哦，开放式的节目哈、哦，隆重恁的记得卡电话哈、哦。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时间三点过三十一分吼，点歌咱就拢总截止了吼。今仔是国历五月二十四号，今仔日礼拜天，旧历是四月初八吼，日子真水吼。现在就过穿拿菜祭俗，祈福开工出货，动土安床立厝。啊，包括安乡立面破土火化安葬，禁忌就是开市上牛吼。今仔日子真水吼，冲到上梁的七十五岁。今仔日吉时伫子时、午时、未时、申时，喜神伫东南边，灾神伫正北边。明仔是国历的这五月二十五号拜日吼，旧历是四月初九吼。啊，写到祭祖木业吼，今明仔日子就无水哦，明仔日若无足重要，咱就甲跳过人过。冲到上六月七十四岁煞西平，明仔吉时是天光的卯时、未时，喜神伫东北平，灾神伫正北平，和咱的好朋友作为行书的参考。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吼，啊，点歌咱截止落去，啊，咱呢啊有点播陆续拢总会甲恁做安排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这个。延缓到咱这个吼，规身躯机能的老化吼，啊，包括到会当互咱细胞再生活化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老青春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吼，老青春 NMN 顶级复合胶囊吼，恁会记哈，一盒3600块，买2盒7000块，加送一盒，谢谢。

安尼吼，好啦好，啊，照个时间再甲你寄嘿。好啊，你得爱啉茶哦嘿。热人够爱啉茶吼。好啦好啦，谢谢哦嘿。好好，谢谢林大姐好。好，谢谢谢谢。0800-88-9953吼，林大姐吼，这拢总谢谢吼。NMN 拢有咧加紧的，听到就紧注文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老青春 NMN 顶级复合胶囊吼，欢迎恁拢总会记卡电话吼，无清楚恁做恁问问哦，清楚去0800-88-9953。NMN 顶级复合胶囊，伫咧听咱节目个拢总真侪是时代长辈吼，有回来了吼，家己拢总想清楚吼，啊，身体机能变歹变退步去吼，咱甲顾好吼，啊，甲咱神经系统做修复吼，啊，互咱个细胞会当搁再活化再生，咱唔敢讲啊，这个吼重心不喏，至少互咱吼会当恢复少年吼，恢复年轻吼，咱嘛无可能做像。李嘉诚安尼遐好食，但是咱食介降级数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老青春顶级复合胶囊吼，这拢总吼啊，足侪专利的物件吼，啊，包括着咱专利的葡萄籽萃取物吼，包括着咱 NMN 吼，啊，这个专利的吼，拢总会记，包括咱这吼啊，专利的水母粉吼，拢总会记讲吼，买当食买当顾吼，互咱吼会真正吼，会家己感觉上知影。老大人失智上界惊着失智吼，拢总会记卡电话去。要注文的紧把握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好听的歌曲。人生啊人生吼，做伙欣赏收听。

谢谢哈。乌日的杨妈妈讲，哦，拄啊好，剩无一排哈。啊，这都食甲真好哈。咱卖戆去啦，有影讲安尼较直接吼，卖食甲真，卖互有回来食甲戆去吼，连家己糟践新妇仔孙啊都袂认的是虾米人吼。咱拢总会记吼，老青春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食甲真好吼，咱拢总会记哈。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要甲咱主文的拢总会记卡互通去。老青春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咱无多亲像迄、那个。啊！李嘉诚，咱做第一好嘅人，上无咱嘛食介同款嘅成分吼，单位上介悬嘅吼，咱拢总会记吼。时代长辈爱有这个养生保健嘅观念，这才是上介正确嘅吼。这个乌日嘅这杨妈妈应该爱互你来讲一下啦吼。你安尼食过过程，互你来讲，我大家听吼。伊讲食遮侪年了吼，这项都吼拢总无断吼，咱吼。无咧讲吼，啊人咧食老老饭店吼，讲安尼是较歹听，啊无咧讲啊食老吼，啊拢总动戆去吼，啊反应嘛加正好吼，最主要即甲咱的神经系统全部做修补吼，啊佫互咱的细胞会当活化再生，啊咱拢总会记吼，无清楚恁做恁问问哦清楚吼。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吼，老青春 NMN 顶级复合胶囊，恁要注文的电话紧拨，电话紧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哦清楚吼。啊，咱守护到咱的神经系统，啊延迟老化吼，啊包括着吼，啊抗衰老吼，啊甲咱所有神经拢总受损的拢总吼，啊甲你做修补吼，包括吼，啊咱时代中辈了，你甲看卖记忆反歹。失智症吼，啊，讲较紧的讲，食老煞老戆去吼，咱拢总会记哈。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老青春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吼，这伫咱世界这造成轰动吼，啊，伫美国讲这叫做不老丸吼，啊，未来版的这维他命吼，咱真侪吼专刊报道吼，包括真侪医学专家吼，啊，针对着吼 NMN 抗衰老这个吼。啊，报道真多吼，随着年纪的增加，咱人体内面的 NAD 吼，慢慢的降低吼，第四个咱的细胞老化吼，啊，包括老人痴呆等等吼，神经退化情形吼，啊，咱透过补充着咱的老青春 NMN， 会当增加着咱人体 NAD 的这个含量吼，啊，延迟着细胞老化，过咱的细胞会当活化再生，恢复着细胞的功能吼，啊，逆转着咱吼。啊，老化这现象吼，会当延寿，佮会当予咱吼，啊，记忆脑底吼，啊，佮较少年吼，咱拢总会记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安排着啊，李荣佮着蔡义德所合唱的吼，梦圆圆，心甜甜嘿。

让咱的脑底也更加吼少年吼。啊，咱这吼足多，你甲看卖，包括香港李嘉诚，包括迄个吼啊巴菲特吼，拢总看好伊的未来吼，投入偌侪钱伫咧研发的吼，咱拢总你甲看卖吼，因地脑化吼，包括咱食老麦讲老空啊老空吼。啊，拢总真侪失智的情形吼，咱拢总来个食吼，咱无法度做好野人，但是咱食介共成分的吼，食六十粒，食3600块吼。听众朋友，你问嘛，今日问我清楚吼，买两盒7200，即马算7000吼，啊个吼，啊即马买就是加送你一盒吼，拢总会记的，修复着咱所有受损的神经系统吼，包括着咱啊细胞会当互你活化吼，互咱。啊，延缓着吼失智的情形吼，啊，包括抗衰老吼，啊，咱拢总会当吼，互咱吼身体机能拢总搁恢复，老青春 NMN 定期复合胶囊吼，单位上盖管的吼，会记哈一盒60粒，你着一天食一摆，第一盒你食甲食2粒，像即马真侪许边讲，我一天拢嘛食一粒外省的吼，拢总会记吼，一盒60粒等3600块吼，你要买一盒通联嘛会使吼。拢总 OK， 大家把握着哦，两盒送一盒优待，大家拢嘛甲买起来吼。拢总会记的，电话拨电话做恁卡的，无清楚拢总去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老青春 NMN 顶级复合胶囊吼，一盒60粒，哇、哦，安尼无伤呢，我讲吼，你食落去你会讲，哎呦，真正吼，开钱开得有目的，开钱开得有意义吼，咱拢总会记的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按2点到4点的好朋友要甲恁讲再见了吼。台北市的吼，这拢总阮林先生会甲你送吼。伊讲哦，这我进前吼，运动人就咧讲了吼。啊，咱这吼，甲李嘉诚同成分的吼，买当去食，买当过去，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干2点到4点，好朋友讲再见。啊，你要找我三度假电话有接无到的吼，产品要询问吼，会记吼，咱继续卡电话到6点，我三的接电话接到6点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欢迎联系，为你好来坐。

0: 嘛是
1: 无，我嘛搁
0: 有
1: 诶。哎，对对对。
0: 安
1: 尼吼，
0: 我来迄落来伊搭迄阵，啊，即摆吼来串哦，感到啊。
1: 哦，上安心啦，串个感到就好咯。
0: 对对对。
1: 系啊。
0: 保养无一
1: 项。对啦对啦。
0: 你那个哦，过啊，你过跳你去甲甲食咧哈，提我几块银咧。
1: 好啦好，我知吼。好好好。
0: 啊，大姐啊，大姐，
1: 变平。嘿。好，谢谢。
0: 再讲安尼。
1: 好好，谢谢。

感谢，多谢所有好朋友，大家继续收听吼。今天是礼拜天吼，当然假日咱也出门吼，啊，有会讲啊来去爬山啦吼，来去行路啦吼，不管去倒位拢总会记吼，就是注意行车的安全，这才是上界重要吼。那么礼拜日本来恁就是家己有心理准备，踏车吼。啊，行到都拢嘛吼，假日拢嘛会塞车吼，啊，就是伊吼安全啊为上界重要，快乐的出门，拢总爱记平安回家吼，这个才是最重要吼。我是吴三吼，开放的电话，欢迎邀请恁大家来上线，大家拢总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隆重会记得问候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候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因里面真侪唔知好食吼，啊，咱好物件都甲大家推荐吼。咱有回来的时代长辈吼，你有感觉讲，即马吼。较早呢吼，真美切吼，反应真敏捷。啊，即马你有感觉讲吼，反应加正混沌吼，啊，包括记忆加正歹。啊，人伫咧讲无头神吼，足侪吼。咱所有遮好朋友吼，你来甲顾吼，神经系统啊做修复，受损的部分甲你做修复吼。啊，包括咱的细胞会当活化再生吼。啊，当然一人一款命。啊，香港好家人李嘉诚一百岁，你甲看卖，一年吼，讲伊好命嘛，无好命呢吼，一年吼有半年以上吼，空中飞人、飞人机全世界伫咧走，因为吼事业体做真大吼，啊，拢总你甲看，啊，飞过来飞过去吼，那无一个健康的身体，敢有法度吼？我三推荐介绍，咱的 NMN 咱食钙降激素、降兴奋的吼。和咱同款吼，啊，拢总会当吼，啊，大脑会当少年吼，啊，你看吼，日理万机唔叫在调吼，咱的这个吼，老青春 NMN 顶级复合胶囊，啊，单位上盖管的吼，一盒60粒3600块，买两盒7200，买两盒7200吼，啊，即卖两盒7000块，咱不过加送你一盒，不过加送你一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开放式嘅节目，欢迎邀请恁大家隆重来上线，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隆重卡会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在咱啊台北市新生南路吼，咱的徐妈妈吼，无问题才叫阮林先生甲你送过吼，买两盒送一盒无唔对，一盒3600，两盒7000块，买两盒送一盒吼，拢总三盒吼，啊三盒即马7000块的，有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做恁问好清楚的，迄、那个德阳的起膏吼一条。就是250块吼，你若有买咱其他的产品，你拢总甲加两条啊，等于啊，细看卖、路看卖，会乎你俄罗甲得志吼。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无清楚做恁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甲恁欢迎，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大家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恁。
安排好听的歌曲《迟来的爱》。

谢谢，感谢。每一个人拢总有家己的这个福报吼，啊，一个人上界大嘅福气吼，就是拥有着一个上界好嘅心态。因为吼，人只有心情好的时阵吼，运气才自然的好吼。所以咱人爱知影啥，活在当下，活在当下，卖为着无法度改变嘅怎，啊，淡仔伫咧捂住，淡仔伫咧吃呀，嘛无卖讲为着无法度预知嘅明仔，啊，淡仔伫咧烦恼甲操烦吼。其实人这世人当中，你有偌侪计较，你就偌侪不舒服吼；你有偌侪包容心，你就加真侪快乐出来吼。所以用心就是上佳好用心吼。那么心宽，边自然无吼；心安吼，啊，自然咱就安心过日子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所有好朋友大家来打电话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啊！人认真骨力，自然就会当改变咱的命运吼。人只要保持好的品德吼，才有法度改变咱的人生吼。啊，春天种作，秋天收吼，咱拢总会记得，一分的种作就有一分的收成吼。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吼，不管遇到什么代志，咱就是面对，唔好掠讲，唔好生气，生气就是伫咧啥消耗咱家己吼，咱更加爱清楚吼，人的破病拢总按生气所产生的吼，什么人对，什么人唔对，什么人做，什么人少，什么人输，什么人赢，这拢总无重要吼，拢不如咱家己身体健康上重要吼，学也卖计较吼，啊对唔对，输甲赢的时阵吼，咱自然吼，啊都拢总吼。啊，凡事拢总想开看远，这才是上界重要吼。多谢所有好朋友收听，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一世人当中拄到的人较多吼，咱吼会当真真正正孤孤单单的，其实无几个吼。我无变，环境嘛伫咧变。我无变吼，朋友嘛伫咧变；我无变吼，人的心嘛伫咧变吼。人甲人之间吼，唔是讲吼啊见面就安尼吼变做知己的好朋友吼，唔是讲凊彩三两句话吼，就会当讲吼啊将咱啊心肝底话拢总讲出来。人甲人之间所交陪是一粒诚恳的心吼，你若有心，人要来无情吼，感情就是啥？爱互相之间吼，人伫咧讲观念会符合吼，三观拢总会共款吼，这才会当做伙孤孤单单吼。偏偏啊，一句话要讲吼，口出恶言吼，伤人佮伤家己吼，咱拢总会记。啊，偏偏啊，讲一句话吼，咱啊就安尼讲一个人话的话吼，咱啊袂讲一个人介听的话吼。人生吼，上界大即成熟佮稳重就是啥？啊，唔是要依赖什么人，是爱家己会当讲吼，拄到代志，家己我都克服，家己我都面对吼。啊，是大人爸爸妈妈无可能托你吼，家己吼啊承担一世人吼，嘛无人有法度吼啊了解你家己即寡所拄到的处境，有法度感同身受，路总是爱家己行吼。咱会记哈，所经历过你家己上知影，所度过的啊，咱艰辛苦涩，唯有你有经历过，才会当清楚才明白吼。谢谢，感谢好朋友收听，我是吴三，开放的电话，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大家拢总来上线，大家拢总来敲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老青春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这拢总是应听众朋友大家建议吼。啊，有影一盒那3600，哎呦，有诶常用收着讲，哎呦无伤呢。但是你若甲想倒转来，都吼拢总保养一工食一粒，安尼60粒一盒会当食两个月份吼。即马买2盒送一盒。7200吼，3盒7200，200个起掉，3盒7000块吼，要予咱优待近八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拢总欢迎恁，然后咧收听拢总邀请恁，然后咧收听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去，0800-88-9953，0800-88-9953，
来安排一首好听的这个歌曲，所有咱好朋友大家做伙欣赏收听。N M N 顶级复合胶囊，每两盒咱就是加送你一盒吼。恁会记得有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谢谢。

0: 即吼五鱼四草，都要搁搞了吼，大家在咧讨论讲吼，到底你爱食南部粽还是北部粽吼？啊，即南部粽、北部粽的差别吼，北部拢北部粽讲用炊啦吼，啊，南部粽用沙的吼，用水沙的吼。啊，即吼有当时啊，我拢讲过吼，个人介意无同款啦吼。啊，上场我拢讲过吼，啊，即个包的料吼，啊，过来就是啥？啊，咱有当时啊，真正功夫吼。就是伫吼无同款的所在吼，谢谢嘿，感谢。喂，你好，来这，来这哦。
1: 我啥物？
0: 我就是啦。
1: 我甲你学路子哩。
0: 要学路啥？
1: 你这件皮啊，真好，真好，真好夹。
0: 这件皮啊，真好夹吼。
1: 嗯。
0: 哦，啊，这要送哦，啊，你看牌子就知影，敢会使乌白送的？
1: 嗯。我也唔捌用得再赞的讲。
0: 也唔捌用得再赞的吼。有啊，真侪送完，真侪听众朋友嘛，搁咧讲，啊，你唔着搁买，搁去吼订一寡来送，看要下摆买啥物物件搁送，大家讲啊，要搁揢起来，无嘛，许孙仔大家拢总互因一领，真正真侪人安尼甲我讨呢。
1: 我买两万块，送两领，我赞呢。
0: 送两领真赞吼。
1: 哦，我着揢两领，一领揢加
0: 咧。许真侪我也要送，拢讲安怎走？嗯，许皮啊，满四东价唔较侪。啊！大家揢到，甲你讲个都同款。
1: 哦，
0: 讲安尼食到七十外，也毋捌嫁到遮水个遮两批。诶，
1: 有影呢。
0: 啊，都。
1: 我能信不信？我好嫁来
0: 讲。啊，迄一条网路敢若无嫁来呢？
1: 对。
0: 迄足舒服个呢。
1: 遐爽快着。
0: 一领几落千呢？阮是袂使讲介绍呢。
1: 哦。
0: 因为这就是甲人伊吼，阮等于半甲广告对无吼？啊，人伊才有法度算阮较优惠啦，
1: 哦、
0: 算广告介绍，互阮代钱啊兼甲广告啦。
1: 安尼哦。
0: 啊无哪有可能，无迄我嘛买袂起，遐贵着，迄百货公司专柜恁都看会着。
1: 我拢毋捌去咧食百货公司的人，我哪会晓咧？
0: 啊，你去问人客气牌看贵啊俗就知咯啦。
1: 哦，我讲毋捌搞着，那我是问我啦。
0: 哦，那一领教真久啊啦，教袂少年啊啦。哦，啊，一领
1: 揢
0: 出来，真正无同款吼。哦，真正无同款。要送吼，爱送互恁少年的啦。啊，有诶，啥凊彩讲，买2000块送一寡无路用的啦。
1: 我刚才买大包，搁哪送两领
0: 咧？啊，都要清楚就清楚，大家欢喜啊。啊，你嘛一领互恁孙教。
1: 有啦，囡仔逐个拢有哪教咧？
0: 嗯。
1: 哎呀，
0: 拢
1: 有啊！我
0: 要甲
1: 你买，
0: 哎，大
1: 做
0: 2万块，
1: 你是要叫我买偌
0: 济？无啦，我是讲，你都加一领一领
1: 有损
0: 价咩？
1: 有啦。
0: 嘿
1: 咩？有啦。我问你吼，我骨精要啊，我三项两个男的食会使无？
0: 会啊，补骨精水、补骨精丸、甲 D3上好啊。
1: 啊，我弄啊，即马。反正我看护有经验啦，打药方啦，就看我去甲教讲要安那制药啦，我来去甲教啦。讲啊，你几岁啊？我讲我这边80啦。讲啊，有影无影？啊，你坐咧苦啊，搁徛起来才好势。
0: 啊，你甲讲啊，我开钱开落，啊，恁都开袂落的。
1: 我讲我开钱开我身上啦，啊，恁恁那遐欠。
0: 对啦，
1: 我拢食三个食三，我拢食补骨精水甲补精，补骨精丸。
0: 啊，是啦是啦，
1: 我拢食迄五三的下
0: 啊。是啦是啦，都啊都有诶听会落，有诶听袂落啦。
1: 我讲我即届阁买2万块，加两领皮偌赞诶。
0: 诺，迄一领几落千诶啦，我拢甲恁讲实在，迄是人迄吼科技牌公司因都有广告预算对无吼？我去去甲因谈，我讲吼，你要用广告，我来甲你广告啦吼，啊你算我较俗个，啊我无要卖啦，我要起来送个啦。啊嘛是讲真久才好，啊伊就讲哦，啊真正来安尼，欢迎我讲，啊恁去看，拜恁 百货公司的专柜生意嘛会较好，对无？啊，所以你看，你看我即届敢敢讲介绍偌济，我唔敢讲即一领偌济呢。啊，无人要去买，要哪讲，对无？
1: 对啦。
0: 嘿啊，啊物件好，互恁像安尼，我若送到互恁一个，甲咱娱乐，咱就有价值。啊，毋则真侪好朋友咧讲，啊，我都我三我也无食恁的，不过情况无你买别项嘛来送。我讲我再来搁较空虚研究啦。啊，无即马热人，即领来加拄啊上下哩。
1: 啊，真赞。
0: 真赞吼。
1: 啊，有够赞
0: 诶！对啦，都有当时啊赞，包括都物件送好，恁来甲咱娱乐，包括产品食了好，恁嘛得起来甲咱赞声见证，安尼较像我咧讲啦。
1: 你包括净水套价，我拢甲你买真水咧。
0: 对啊。
1: 我
0: 食
1: 到即卖都我接到你诶，包括净云套价金我买咧。
0: 啊，就对嘛，这你甲看，啊无你讲你规划人会甲你娱乐讲，我苦劳我爬起来遐流利啊。
1: 你的
0: 骨骨
1: 头，我是食啊，拢无休困。
0: 都对嘞。啊，你看，啊，出去互人娱乐，人就安尼就有价值了啦。
1: 我啊去，我那去一间爬阿里山呢。
0: 啊，安尼哦。
1: 哦，啊，但是吼，唔是艰苦啦，是惊我冻脚咧，疼腿咧。
0: 哎，就是哦，这伤忝。
1: 哦，行几点钟？
0: 嘿，有这伤忝哦。
1: 哎，
0: 袂假啦，吼。
1: 退退
0: 退退啦，用农业做较忝的嘛，会卖讲行对无？
1: 我是行，迄路行足行，路行足行，脚冻脚。
0: 路行比爬行较吃力咯。较
1: 按路坐坐，即久啊，车去你唔上面顶，再过行，豆豆啊行落来。
0: 哟，安尼搞啦搞啦。谢谢啦，都安尼送到，互恁家人娱乐者，咱都安尼感觉有价值啦。
1: 哦，真赞啦！
0: 真赞吼。好啦，谢谢啦，嘿。
1: 你面万块，你都唔加送一鸟，阮三个。
0: 你干那咧讲安尼，大家拢咧讲啊，归去我能互恁都，恁到大大细细十万领，我嘛上爱装送。迄拢免成本的哦，嗯。
1: 阮呐，我甲两个孙娘。
0: 我讲安尼有理无？迄送的一鸟，恁去问看一鸟偌济？迄是妈妈节特别的，那不是妈妈节嘛无？唔则即马大家咧讲吼，啊你唔过去。同款，阮都揢着，阮嘛要搁爱，嘛有像你揢两领对无吼？甲你同款啊！啊，你若搁卖物件，搁加送一摆啊！我讲吼，加送一摆，即卖人讲啊，你是送无完要送的吼？我讲早就送完，你看到我昨做哩，刚咧讲两批，无
1: 啊？
0: 对咩？啊，都无咯，要讲。过来去啊，讲一批也是会使啦。啊，但是等下唔知影，听这边讲啊，你是送无完才搁咧送阮哟。我讲安得完。安尼就冤枉了，对不？
1: 我爸爸坐啊。
0: 再搁讲啦，若无就即马就甲，若无就趁即马多少人，我来争取看卖啦。
1: 哦，
0: 嘛有理啦，吼，对不？
1: 对啦。
0: 来争取看卖，啊有也无揢到，对不？
1: 对啦。
0: 啊，我若搁送的时，我若有搁送，你得爱起来搁甲我娱乐者呢。
1: 好啦。
0: 好，谢谢哦，嘿。
1: 真赞，你真爱直接。真
0: 正
1: 真
0: 赞嘞，
1: 我
0: 哪
1: 会
0: 甲
1: 你
0: 讲？对啦，谢谢啦，吼。
1: 好啦。
0: 即安尼吼，咱安尼争取送甲，互大家娱乐，安尼咱嘛真有面子吼。啊，要送爱，唔好送十牌啊。人迄吼有牌子、大牌子的吼，迄拢总大家都肯定，大家都娱乐吼。啊，所以都若送安送甲吼，咱就欢喜。要介绍物件嘛，同款嘞。要卖物件，唔是干那讲卖出去条呢吼，这是咱的信用呢。啊！我三伫电台主持节目遮侪年吼，我秉持的原则就是啥？爱予大家卖开冤枉钱，无俗，但是吼，啊，真侪朋友哦，我三绿个遮贵，我拢甲印一句话：，若食着无效，则是贵啦；，无效个上介贵啦。你若有效个吼，咱就较贵淡薄啊。平平啊要开，咱就真材实料，暗则是上介重要吼。所收听个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我三啦吼。啊，当然。有真侪好朋友嘛，即真正甲咱即个吼，啊，即个手机嘛，妈妈伫咧讲个吼，啊，我三日头吼，啊，真正赞，啊，都吼，啊，看别项产品吼，然后优待吼，过来送一摆啊，即我争取看卖啦吼，啊，佫送可能会讲，啊，我都有咯，你要佫送，唔知当作讲啊，我三嘛，你是送无完的过来送吼，我过来争取一批啊啦，好不？谢谢吼，都娱乐吼，恁就是听到即拢总要送爱送好个吼。谢谢，感谢您吼。 这个独家咱的这个吼、哦，林大哥，谢谢，感谢吼、哦。这个德阳的潘家起哥吼，进前咱有送吼，即马甲咱买六条，一条250，六条吼、哦，1500，六条1500吼、哦。咱的正这个吼、哦，德阳的潘家起哥吼，这拢总吼啊上盖好用吼、哦，起哥水遐多吼，都咱这德阳潘家起哥，互你学落着吼，买就是爱买好物件，无贵啦，一条250吼。但是你干那要买一条，我无招架啦吼。六条1500的，厝内面吼，囡仔时岁一人吼一条，早去学校，啊，包括早去宿舍吼，拢总吼早去学罗街的特质吼。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来进广告吼，时代长辈吼，啊有回来吼，反应较混沌吼，啊身体机能拢总退化。咱的老青春 N 里面顶级的复合胶囊吼，无你吼细胞活化、神经做修复吼，我三推荐介绍咱的老青春 N 里面顶级的复合胶囊吼，啊，延迟老化吼，包括记忆力衰退、记忆反歹、无头神，人咧讲吼啊，痴呆、失智吼，咱拢总会记。老青春 N 里面顶级复合胶囊，这一盒60粒，一盒3600块。买两盒送一盒，7023盒，200个给你减掉7000块3盒吼。恁要注文呢，拢总会记卡电话吼，卖气功卖气气吼。细胞和咱活化再生吼，啊，甲咱所有受损啊，所有神经系统规个神经拢总给你顾好。啊，咱记忆力衰退、记忆无好的吼，我三推荐介绍咱的老青春 N 里面顶级复合胶囊吼。好，咱拢总吼神经系统做好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问好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伊隆华所演唱的《心肝冷一边》。

咱都无法度做对好野人咯。但是咱上无介只共成分共激素的吼，咱香港队首富吼李嘉诚吼，这吼真有效了吼，开真侪钱落咧研发，拢总会去吼。啊，咱卖讲重心本哦，和咱大脑会当更加少年吼。啊，咱延迟着咱的老化吼，包括老大人失智的情形吼，足侪吼，咱卖提起吼。啊，你真正人咧讲吼，啊，食老煞真动工去吼，咱卖嘿，咱拢总甲顾咧吼。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咱的这个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对啊，你咧食你会记吼，啊，下早时甲食两粒。不管什么时间拢袂要紧，阿莫暗时食啦，因为暗时食就惊吼，你会困袂去，精神伤好吼，咱拢总会记的。刺激到咱的大脑吼，和咱大脑会当更加年轻化吼，包括到咱啊受损的这神经拢总甲你做修补起来吼，包括到咱的这吼啊细胞会当吼，和你活化吼，拢总会记吼。老青春 NMN 顶级复合胶囊吼，每顿食每顿过去，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我清楚。对压你都一早时食两粒，对你压开始你一天食一粒就使。对你要开始，你一天吃一粒就行吼。要注文的电话做您拨，电话拢装做您卡吼。只要3600块66针的吼，单位上盖管吼，浓度上盖管吼，高单位的吼，咱拢总会记的吼。要注文的电话做您拨，唔是凊彩讲讲的吼。咱爱和大家开钱开得有目的吼。是大中陪路感觉讲吼，最近真正记忆加真歹，前一秒想的，下一秒就袂记，卖讲恁啦。干那我即马，迄干那讲吼，结果吼啊吵吵，结果拄只虾米人点歌，哇袂记得点虾米歌，雄雄嘛拢总会感觉讲退步了吼。啊，咱拢总有咧食呢，啊我拢有咧顾，你嘛爱顾嘿。老青春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每一盒3600块，2盒7000块，每两盒咱即马加送一盒，3盒10800，即马3盒甲你收2盒钱。7200啊，200阁甲你去掉吼。恁某咱邮台就是金八，电话金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白冰冰所演唱的唱袂煞。

咱真侪较早伫咧讲吼，古早人讲吼，都吼三项工课上介好啦，第一做医生啦，第二去卖冰啦，第三吼开这个卡烧羹啊啦吼，就是开迄猫仔羹吼，咱吼这个记录好啦吼，即马时代演变吼，人拢嘛讲吼，即马吼对吼做兄弟。兄弟了过来插政治，政治了过来开庙事吼，即即马时代你演变无同款吼，你兄弟了就想要漂白啊，漂白了就去插政治啊，未输干那表面看起來哦，这个大仙人结果吼，拢总吼，输得啊为非三座嘛拢总有，过来吼，插庙事吼，经营庙事讲上好谈吼。哎呦，这有当时啊，我拢讲过吼，所以这有当时啊，时代演变无同款吼，人啊是爱脚踏实地啦吼，爱务实吼，这才是会当久久长长吼。人伫咧讲吼，卖遗臭万年吼，方配谈配暖，后壁人表面唔敢甲你讲，后壁甲你配谈配暖吼，尼连家拢总无吼，做啥物货吼，功名利禄，这才是上界正确吼。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吼，拄只咱这吼。这个林爸爸嘛，你讲哎呦，我衫嘛，这件两批换啊吼，水呢，佫好价呢吼，哎呦，轻棒棒吼，安尼哦，质量佫有较好，望到真好吼，迄阿孙呢，佮咱加嘛，有落价吼，谢谢啦吼。现场电话拢总欢迎恁吼，老青春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咱有回来买 T 气了吼。靠回来吼，行动反应加正迟缓，加正混沌吼，包括吼机能拢总变歹去吼，迄咱拢总甲咱身体机能拢总做修复，就是咱的神经系统甲咱做修复吼，包括着咱的细胞老化吼，互咱活化吼，互咱头脑记忆吼，脑底会当更加少年吼，卖讲安尼人咧讲的吼，无头神吼，拢总会记哈。甚至人咧讲，煞食老冻王去吼，真正连家己查囝后生转来都袂认的人，唔捌的人诶吼，即即马失智的情形，确实真严重真多吼。咱节目中伫咧介绍 NMN 老青春的顶级复合胶囊，成分上介悬，单位上介悬吼，咱都甲即个李嘉诚食共成分的吼，老青春 NMN 顶级复合胶囊吼，66针一罐3600块。这无俗，但是吼爱有效。买两盒7000粒，佮加上一盒吼，200佮甲你去掉吼，3盒7000块。本来3盒得10800，即马3盒7000块。会啊欢呼，会啊皱纹吼，咱拢总买提起买提讲吼 ，NMN 老青春顶级复合胶囊吼，会听到就是爱紧吼，食好诶吼。恁爱互恁起来，甲咱做见证，起来甲咱赞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会记吼。开放式的节目，大家拢总会当上线，大家拢总会当卡电话吼，来安排着好听的台语歌曲《花蕊望早春》吼。咱现场电话拢总拨电话卡，我来接听电话，谢谢。

0: 谢谢谢谢吼，都食会落去，困会落眠，放会出来吼。啊，真侪好朋友，敢若即放尿的问题咧困了，拍者卡像酷酷扫垫者来闪尿，暗时的吼，食安尼吼，便所走袂停吼，倒伫眠床吼，啊尿就紧吼，啊有当时啊卡也袂盘了到眠床卡呢，就闪尿就喘尿的足侪吼。咱的神气丸即拢总知影，大家都学了。大家都称赞吼，这第三代高倍浓缩了吼，一盒60粒装2200块，一盒60粒装22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那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互你吼膀胱用力吼。腰子机能好，放尿泡泡，放尿漏漏，放尿臭尿险的，嘛拢总无你的份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啊，咱这个吼，透早起床起来，都那想到要去放屎，啊，都艰苦一挂，长期间的闭结便秘吼，这予咱真侪困扰。咱的顺顺动顺顺啊动吼，你都吼，前一暗都暗时甲食一条，下早时起床起来吼，拢总互你舒适叮当，互你舒适叮当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会记吼，啊顺顺啊动吼，接15条，接就是1500块。接15条15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姐你好。
1: 喂。
0: 你好。
1: 高三，你在做咩卖啥？
0: 迄个 NMN。
1: 你卖，你讲有记忆
0: 诶。对，无头神记忆力衰退吼。
1: 啊，有效
0: 诶！大家吃，大家学咯。你看人拢起来，你甲咱学咯。一盒3600，吼、哦，食，那一天食一粒，食2个月份。对盒诶，食一天食2粒，食1个月份。即马今仔日买2盒7200，搁送一盒3盒7200，200搁去掉3盒7000块。
1: 3盒
0: 哦。嘿，3盒7000块。
1: 啊啊，食3盒有效吗？
0: 有咯，差真多哦。
1: 反记得嘛？
0: 记得会较好，阿妈过吼，反应嘛会较好，阿妈无听食人咧讲，食老煞戆去咧。
1: 安尼无你叫这一地倒来，我食好嘛？
0: 好，安尼7000啦嘿。
1: 好啦。
0: 啊，你住倒位？
1: 我阿珍一地。
0: 哦，凤苑阿珍啊啦吼。
1: 吓啦。
0: 好啦好，我再甲你送过去。
1: 啊，看有迄落无啦？
0: 啊。
1: 看
0: 好
1: 那政府
0: 个退
1: 两
0: 张啊！好，无问题，好，谢谢哦，嘿。
1: 啊。
0: 好，再甲你送过，明仔载啦，嘿。
1: 明仔载哦。
0: 嘿，今仔礼拜无送，明仔载啦，嘿。
1: 哦，今仔礼拜哦。
0: 嘿啦，吼。
1: 哦，袂要紧啦，明仔载啊，当时袂要紧。
0: 好啦，好，谢谢，好。
1: 政府煞甲退两张啦。
0: 好啦，谢谢，好。
1: 我只看好用
0: 无？有啦，足好用的吼。
1: 我拢
0: 啊！食落去吼，头啊食落去，身躯会喵喵，你唔免惊嘿。
1: 身躯会喵喵。
0: 嘿，头啊啦，头啊，规工啊啦，尔吼。
1: 安尼哦。
0: 嘿，嘿哦，这药啊咧反应吼。
1: 安尼哦。
0: 嘿啊吼。嘿，正常的啦嘿。
1: 啊。
0: 嘿，正常的啦吼。
1: 正常啊，袂要紧嘞。
0: 两工啊过就好了啦。
1: 安尼哦。
0: 哎，两三工过就好了吼。
1: 啊，好啦。
0: 好，谢谢，好来，拢总会记吼。买2盒加一盒7200，即马7000块吼，等于一盒都存无， 啊，这存2300几块呢吼。啊，恁要注文的，就是紧把握机会吼。诶，时间到了，要甲大家讲再见。明仔咱天困一天吼，听到是录音的吼。啊，较等下5点以后，恁要找我啥物？电话继续拨，电话继续卡吼。啊，节目最后伫只我三祝福咱的好朋友，大家拢总顺心如意吼。要找我啥物吼？电话继续拨，我伫只接电话接到6点吼。所以拢总无清楚，做恁问我清楚嘿，0800-88-9953。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早，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1071千赫，现在为你有播本台今日各项精彩的节目。五点开播，五点零五分有缘来相会，节目部制作。六点快乐参政人阿峰阿华主持，八点晚风俱乐部晚风阿秀主持，十二点红你安心俱乐部嘉宏小安主持，十四点红上头俱乐部阿东主演主持，十六点真善美李爱阿良如意主持，十八点台湾好歌声阿华依婷主持，二十点哄你安心俱乐部阿伟阿宅阿华主持，二十二点咱的宝贝曼丽主持，二十三点生活万事通秀芬主持，二十三点五十五分结播。以上就是本台今日各项精彩的节目，欢迎你按时收听指教，并祝福你有一个

省呢，伫市政总咨询内底关心着安南区肉品市场牵线的这个进度。农业局长咧讲，这个案件已经委托设计、工程设计、监测经费1100万已经签准，未来发包设计。主体工程有价2028年招标，2029年来完工。啊，若是工程建造经费2亿，每年会争取中央来补助一半的这个费用。另外，议员嘛指出，安南区议员有12个里欠款着公园的这个所在，要求着都发局盘点着公共设施保留地开辟公园的可能性。都发局长咧讲，都市计划当中已经规划相关的公园绿地，后续将配合着地政局中划作业的办理。啊，那是公青里呢欠缺着活动中心，议员嘛争取要伫中划公共设施内底规设用地。啊，局长嘛表示讲，啊，查询以后，阁向着议员来汇报。因应着未来厂商进驻服务的需求，台南七股科技工业区服务中心已经伫顶个月来动工，并且跟台电的变电所共购，提升着土地使用效率，为着全国工业区首创规划的模式，有个明年九月完工。经发局的这个工业科长咧讲，服务基地呢占着6500平方公尺，大楼建筑面积1300多平方公尺，采取着钢筋混凝土建构地上三层的这个建物。经发局讲，自着2024年启动招商以来，七股科技工业区呢已经完成着5届的标修，累计引进38间的企业，后续完成招商，而且总投资金额超过290亿，创造6000个就业机会。到5月份的工业区的厂商有7间在来起工厂，24间提上着金管的审查，3间呢有计年底正正完成着建厂，会初步形成着汽车零件、金属制品、塑胶制品这些产业聚落。曾经见证着台湾汤业啊，光辉历史的新营汤厂要来转变了。都发局为着活化着现地的土地，回应地方发展的期待，甲台糖公司合作来正式启动新营的汤厂都市计划变更案。透过土地使用分区会重新改革甲机能的引进，会甲这个所在转做是有历史深度甲新兴产业的这个城市中心。新营汤厂对着90年呢，关到现主席，一直受限伫乙种工业区的规划，真侪当拢无法度引进着符合现代化生产的需求厂商的进驻，地输着遮年好的这土地长期处伫啊无咧用的状态。都发局积极因啊，即、这个改变着即个都市计划，甲原有的乙种工业区的土地规划调整做产业文化专用区，甲汤业文化专用区，甲有保存价值的古迹划作是保存区。透过专用区的设备，未来才会当引进着文化艺术、展览、教育、创意设计这些产业，让历史建物伫现代生活当中会当有新的生命。

南市政府推动着永康昆大路诶，即个取地定位案，即日起到六月十七号办理了土地分配结果公告甲阅览作业。定位工程七月份完工，陆续办理着即个工程验收，一直要到七月啊，今年十月份来启用。地政局长讲，定位以后会当提供徛家土地面积2.5公顷，开辟公园甲即个儿童游乐场、工厂停车场这些公共设施。面积来到1.7公顷，规划设计得到2023国家卓越建设奖，为融合着在地文史记载，特别以着古迹来记载当地的这积溪潭，打造兼顾着自然功能的特色公园，甲开辟着停车场的公园。啊，那是分配的这结果有这无同意见呢，直接去甲地政局的区段征收科来了解。由着内政部兴建位于台南市新市区的这个新市安居社会主体已经完工了，市政府都发局代办受理申请招租，在5月22号开始来作业。新市安居呢，啊，挖建着南科的这个园区啦，啊，有计会当吸引着大家的这个注目。新市安居社会主体是国家主体甲都市更新中心是新市所起的第一位社会主体，提供特帮型。498号、2房型的有172号，拢总是670号的社会主体。申请者呢，爱去到国家主体甲都市更新中心的网站，也就是安居好事入口网线上来申请。啊，那无呢，实际去到新市区的中心街12号，来到现场去甲了解哟。另外，台南市中西区精华地段的这个莱雅大楼呢，有计手的分别来拆除。议员徐志春来关心着四周围的交通环境甲徛家的这个税务减免的问题。公务局指出，目前咧进行着楼体内部支撑甲危险作物品的这个拆除作业，为着避免这个后续拆除过程来产生着危险。七月份开始会为着12楼开始来拆。高楼层呢会优先来进行，那是工程顺利，年底应该会当完成着拆除作业。莱雅大楼拢总83号，讲会当免收着房屋税。啊，那是土地所有权是即个仁爱之家，属于着公益团体，会当依法减免着地价税。啊，那四周围呢有40号受着施工的影响，那工期超过6个月，嘛按照着公务局提供的资料办理着房屋税的减免。另外嘛协助即个国税局协助即个四周围店家争取即个减免的部分。

因应着少子化甲高龄化的这调整呢，政府积极推动着代间教育、幼老共学、南区人才培育中心已经来开幕了，将透过着创新课业的这个设计，协助养成有跨世代教学能力的这个专业人才。这个培育中心的设在嘉南药理大学幼保大楼内底，每学期开办着两届至三届的培训，会安排因到有幼老共学的幼儿园来见识，增加实务的经验。人才培育中心强调，幼老共学是一种打破着世代的一个教育模式，无论是这个场域共享，更加是这个心灵连结啦，和活泼的囡仔甲智慧长者做阵来斗阵，做阵耍，做阵。来二，对着长辈来讲，看囡仔咧耍，会当提升着自尊感、社会参与、参与感，找回这个丰富有诶生命价值。那对着囡仔来讲，会当伫自然的活动内底尊敬长辈，培养着同理心、耐受力，建立着健康诶生命观，嘛培养着跨世代沟通诶能力。台南浙江行政团服务范围来到着台湾的七个县市，乐江县呢向着市政府专案报告咧讲，因咧服务成果呢已经为着六十民众完成着325户厝下的这个整理，省着经费拢总8000多万。浙江行政团是真侪民间企业甲善心人士所来主动捐赠着即个修缮费、爱心物资，发现就是家庭欠缺经费买着家具呢，就募集着二手的家具。目前已经有141户900多件的家具啦。啊，所以呢，四周围包括着屏东、高雄、嘉义、县市、彰化、新竹、罗马队咧，成立着修缮团队。市政府会则讲，希望即款的善念会当继续落去，嘛，甲一寡离手的家具持续来使用，和需要帮助的人。除了对着环境优先，嘛是资源永续。啊，那对着受穷的人呢，更加得到真实的帮助，嘛省着真济的经费哦。

当市政府的这个市政会议通过着交通局的这个交通的这个成果报告，这几天呢，市政府咧持续推动着智慧交通建设，透过 AI 影像的辨别呢，智慧号志甲停车资讯的整合，吼，这个交通塌掉的这个状况甲行人安全问题，拢会当得到一个改善。交通局指出，目前已经推动着紧急车辆优先号志甲智慧运输人道的计划，渐渐落实着智慧号志控制的目标。115年到116年，要来阁推动着行人安全主动防护甲停车资讯即时这个示范的验证的计划，提升用路安全甲停车效率。市长黄伟哲讲，台南做着历史古迹，尤其是这个道路较矮啦，随着人口增长甲车流的增加，道路的负担也渐渐增加，所以呢，要来推动着智慧交通，嘛透过着智慧的这个科技移控的这个管制，甲紧急车辆优先通行的措施，减少着大家伫这通勤的时间来塞车。但市政府优化的公车路网嘛，鼓励市民会当坐的公车，但是人口快速增加的安南区公车站点呢，拢是这个杂草嘛啦吼，嘛是个一个较无人来往的所在，引起着民怨。议员质询讲，公车族拢是学生啊，也是中者，那是站点的环境老旧，欠缺着基本的设施呢，影响着单车的品质，嘛，让居民烦恼着安全的问题。交通局长讲，会全面盘点着现主时公车站牌设施甲四周围单车的环境，针对站牌老旧、资讯无够清楚、环境垃圾、单车的空间不足呢，会持续巡查维护，渐渐来改善，提供市民更加优先舒服的公车运输服务。

台南千山地区即马已经看到白茫茫一片吼，即讲今啊啊，今年即山野产量应该是袂歹啦。啊，特一个白色个特大，就是一粒山野。啊，即马呢看到即个山野季节要来咯。啊，有人先甲做着即个情人果，即马现主是一斤20块，讲介绍袂歹。啊，那是农业局所提供的资料呢，今年因为气候算起来真稳定，山野整个的产量比去年明显来增加。市政府嘛，积极辅导民啊农民的强化品质管理甲分级包装，透过产品的差别化甲高端品牌的认定呢，进一步提升着市场的竞争力。即马因得来做着一寡推广的活动啦，比如讲甲这玉井呢青果合作社呢推出全新台湾限定的品牌香槟芒果，严选高品质的爱文酸呀啊，用着即个吼，亲像法国香槟区所三星的这个水果呢，采取着树上完熟自然离枝的这个采收方式，嘛用着精致化的栽培管理，也有这个植物医生专业把关，打着真好的这个口感。今日去这种的香槟芒果呢，啊，也够一寡外销到日本顶级的啊，爱文芒果专门开放专台湾栽培预购，嘛提供台湾热端日本提货的服务，和当地日本的亲友买到吃到台南的清甜的这个啊好滋味。另外，台南左顶呢是这月世界真有名，但是这嘛有真侪丰富的物产。枯荣花要推广着新品种的百香果，唔免淋着蜜，伊的汤度就已经来到着19度啦。今生的品种唔免烦恼，你会当直接生正，即嘛正是这个采收期啦。这个品种号作是都香三号，啊，伊着往事栽培，一粒足大粒的，超过着120公斤，正开吼真过瘾啦。啊，即嘛这个新色外皮是这个淡紫红色，采收以后就会当食，唔免亲像静静在囥甲伊揪起来吼退生啦。啊，这个吼品啊都香三号呢，肉质毛这个水蜜桃。甲玫瑰花，而且气味真正值得大家来尝看卖哦。

南烟台七个八门有这气温啊，依照这小粒啊石头加这脆的这砖啊呢，来剖析着问题啦。陆续遭受着内政部卫星空拍变异点而这通报，要移送市政府来再处，但是议员质询不满啦，因为渔民为着防范着风台核物哦，加这这气温啊吼，安尼用好无去呢，才用着这个小石头来这个加固啦，所以政府应该协助改善着这个哈草果淤积噶排水问题啊，并且定定着这个渔温呢啊，这个替换管理方式不是直接讲发啦。啊，即嘛市长咧讲吼，市长啊，市政府会主动邀这个渔业署噶相关单位呢，共同研商着管理的办法。因为根据着过去的这个寒势呢，渔温啊，而且问题呢，应该是维持着土质的材料啦。那是用着这个脆的这个砖啊，还是混凝土块呢？这不是土质的材料，就是违规来使用。农业局讲违反使用的部分呢，那是渔民会当举证讲这是别人偷的，不是因所做的呢啊，都会当免罚，并且予因有这个改善期哦。另外，中央甲台市政府投入着抢救台南七股沙洲救落去，甲四湖的这个吼绿化的过程，对着外界建议讲，甲啊建筑的土石方做着养碳的土方来源呢，最主要就是因为现住些法令无法度啦，所以就近来采取沙洲抽沙甲施作沙长带啊，做着这个应用。市长黄伟哲上任以后，非常重视着七股海岸防护工程，伫中央支持。之下呢，2019年到2025年到里的1.6亿啊，伫这个所在来富裕沙洲面积嘛，来到着27公顷，有效改善着这个沙洲退旧加西湖绿化的这个情形。今年除了编列着海岸防护经费1500万呢，嘛得着经济部水利署核定补助经费1.1亿呢，持续办理着沙洲富裕的工程。

现在时间已经进入到星期了，排水系统跟边高呢要提早来巡查清淤啦。议员王家珍呢即阵讲三冬外来呢提案要求着清理市区真侪即个水沟，但是即马咱收拢无整理啦，亲像崇义黄昏市场呢沿线水沟拢是粪扫、真垃圾，安尼臭味毛吼，民众得用着塑胶管呢甲砍掉诶，无法度来做着完整诶改善啦。市长讲吼，最近会来提出着有效改善的规划方案啊，环保局嘛表示，汛期进程会针对着较低压的所在呢，容易淹水呢，加强着清沟啦，现主持清沟车19台，清水啊清着污泥的车18台呢，盘点着各区清洁队的需求，希望讲吼下当来吼，甲这个主要道路，而且边沟啊来甲清清的通通的，维持着道路排水的功能。台南甲高雄共用的南化水库呢，这一波的降雨无真多啦，这水库净利的这个量呢，比出水量搁较少，所以欠水量已经只剩着2成8啦。即马要来启动着这个基山溪甲仙这个眼呢，越狱引水来增加着南化水库的欠水量。再来面对着气候变迁甲产业发展所带来的用水调整呢，台南市政府推动着多元水资源政策，投入超过200亿起着将军海水淡化厂，提供着这个供水的韧性。目前进度已经将近着30%了吼，讲进度真好。副市长讲，海水淡化是因应着气候变迁重要的避源水源之一，未来纳入去自来水系统以后呢，会当帮助南科甲产业发展用水调度的需求。另外，全台市7座水资源回收中心每一天会当提供着18000桶的放流水，进行着道路清洗、植栽、灌溉甲紧急消防用途，嘛减少自来水使用的压力。另外，市政府嘛完成着19位的抗旱井的准备，每一天会当提供着30000桶的用水。中央配置的七个大型的移动式 RO 净水的设备嘛已经完成了，随时会当倒入去应用哦。

今年台南好礼以着品牌概念台南首选为中心，持续发掘着在地特色、文化故事甲市场潜力的优质商品。嘛，过去呢啊，几年都诶主题式推广呢，要雕向着长期城市品牌来经营啦。即马现主席东部推出着台南好礼品牌识别 logo 以及增建活动，第一名奖金8万，总奖金16万，希望透过着公开评选的方式，展现台南文化的这个啊滋味、城市特色甲品牌精神，而这个视觉象征。经发局长咧讲，好礼甄选分作是首选善会当食的物件，甲首选礼啊，唔是食的物件这两大类。活动采取着三阶段的审查，要来选出着60件商品进入着第三阶段的实物审查，上尾会选出着20件的台南好礼，即日起开放报名到6月15号。另外，台南市罗岗教师子湾教育基金会合办的特色礼物甄选呢，鼓励台南在地民间团队透过着商品的设计甲企业的品牌合作，打造有在地风味的联名商品，提升着产品附加的价值甲市场竞争力。现主席有12个团体提供着7件有在地特色的产品要来参加订订选，并且跟企业联名也是单位来合作，希望啊发挥着1+1=2的行销效果。毕业季甲暑假要来了，营业着产业求财需求。乐冈局26号早时9点到12点，要伫神化区文康娱乐中心办着联合征才。啊，那是这个乐冈。乐东部呢啊，云嘉南分署呢，燕康酒会中心嘛，要伫最近提出着真济届的这个征才活动啦，拢总释出着2000个工作机会啊，嘛希望讲对着应届毕业生呢，会当看讲来试着这个科技产业，因呢有真济这个完整的培训制度、多元的职涯发展啦，就算欠缺着工作经验，买当对着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加累积着你的能力啊，那是有需要。然后呢，啊，咱买单去到这个家好家，这个哈啊云嘉南分署网站来了解，买单直接卡点位到燕康酒店中心了解到这个资讯，加这个就业征才的部分，电话是0638-5600，0638-5600，南科就业服务台呢0655-1411，0655-1411。另外，因应着清零甲永续发展呢，台南市教育局伫六甲国中呢设备着课桌与再生中心，推动校园的资源循环呢，即适当的即个时间啦，透过着专台南市课桌椅的资源甲专业修缮机制呢，和老旧的家具呢，会当个重新再行利用，一旦会当修复着300套啦。啊，现主席呢，透过着因呢啊59410校园资源交换平台呢，满足着学校的需求，提升着物件交流甲即个使用的效益，和循环的经济伫校园内底具体来实现。

南市南区的喜树啊，有300当历史的这个喜树大天赋万香宫呢，经过两代文物盘点，培养着因的这个文化推广，加这个训练呢，现在已经通过着台南市文化资产管理处的宫庙博物馆认证，成为台南市第10间所得到认证的庙宇，也是南区第1间得到认证的这个宫庙啦。

另外呢，115年国小新生报道呢，跟那一个报道的学校呢，拢总有背景啦。现主席这个学校报道虽然少，但是要合并学校的计划啦。为避免着学生人数过少呢，较未有这个吼群性发展，互因欠缺啦。所以各类班级新生跟那一个的家长呢，看会当把囡仔转做到其他就近的学校来读啊，市政府会来补助着交通费哦。另外，当时率先来即间建构的所谓学习环境，去年宣布四档要来达成着生生有平板的目标呢。即马过来宣布着 AI 笔电上线哈，啊，伫全国第一批来买着50台高性能的 AI 笔电和10台哈，即、這个 AI 重点学校来使用。啊，即马嘛要来讲。啊，加码推动的这个 AI 程式教育跟生成式 AI 辅助学习啊，未来啊投入2.7亿元来推动，强化的好很 AI 的基础建设。旅游台南住宿点呢，这个活动可以用呢啊回馈点拢是互秒杀啦。啊，为着要应应着大家热情的参与呢，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决定加码，每一礼拜发放吼，啊，拢总有130间的旅宿业者放送优惠啦！啊，第一波呢，5月20已经发上点52000点，过来5月27、6月3号、10号、17、24，过来发放50000点呐、啊。民众只要到旅游台南住宿点数活动的赖官方账号呢，注册得到领出的点数哦。另外，今日起到6月30号，德源皮、葫芦皮跟虎头皮呢，共同推出花样皮糖的手机摄影的比赛。中奖金20000块。另外有人讲台南啦，吼，即、這个吼拜一拜二吼，拢足少咧店咧来开啦，讲叫人卖来啦。其实咧，管理局长讲吼，台南市有真济诶，即个吼米其林、必比登诶推荐诶店家啦，平常时都有来营业无。啊，即马市政府伫5月份推出着旅游台南住宿活动，啊，希望讲大家会当不管啥物时间，踊跃来台南食好食诶，生好生诶哦。

吃的饱，穿的少，这就是福报。家里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个长辈时代手面趁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咱这个爸母啊吼，无啥气焰，逐工全开领导来这收听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产生人，感恩啦、啊，
1: 谢谢啦。
0: 来，这个节目开始啊，今仔来分享一个这个大家拢会拄着的。诶，迄个情形啦，但是不一定大家拢是这个毛病啦吼。来，你那大家啊，年岁愈济啊，暗时你困拢会安怎？
1: 如果讲嘛，讲啦，
0: 对啦，讲
1: 啦，讲得会
0: 准啦，讲得会准，为个减的背减，
1: 减，系啊，讲得，讲得奇怪，啊，讲啊，你跌当呢，安尼哦。哦，
0: 为人讲家呢吼，来你注意听好嘿，咱这个长辈时代吼，爱注意听牙口中间病院啊，拄到的一个病例啦吼。一个查人啊，46岁啊，啊，因为安怎讲呢？伊暗时咧困会寒，好爱寒的时阵呢，伊原本伊一般的人，像咱像我，我嘛会寒啊，吼、
1: 哦。然后拢想讲个寒正常。
0: 对啊，啊，拢想讲也无啥啦吼。但是伊这个咧寒的时候，是因为安怎呢？伊的这脑后只有生一粒这良性的囊肿啦，哦，就是正起来那。那咱的，
1: 属于流，
0: 你蒸流就对了吼。伊也无甲感觉啥啦，伊也都寒呀，较大声呀吼。啊，结果啊，这粒蒸流愈来愈明显，你听无？啊，尾啊，医生甲建议讲，你无你去拿靠中间，经过啊切片确诊啊，为第三期的拿喉，一个小兔腺癌啦。哦。蒸流已经侵入到伊拿喉外侧的组织啦。一般，一般啦，拄到这就是讲规个脑后拢爱切除了对啦，全无声的哦。
1: 哇！
0: 这个啦切起来都拢无声的啊。嗯。医疗团队啊，即摆就是讲医疗团队用这个达文西，哦，即摆足侪拢讲达文西的，迄算机械手，你听无？哦，那个手术，医生啊透过这个机械手啊，对嘴内底。有了把那个蒸流提掉，离阿妈棍开条4公分，切一个空嘴啊，里啊啦，啊，规个全给提起来。哎呦，我跟你讲吼，提起来2礼拜后，伊就正常讲话甲食物件。哦，啊，所以啊，以前啊，咱即卖台湾其实啊，咱有当时啊吼，你注意，咱家己拢爱注意，就是讲，拄到啥物毛病唔免惊啦，但是有当时啊，人讲先生缘，主人福啦。你拄啊有迄个命，你拄啊有迄个命啦。你若无迄个命，就亲像我迄个朋友啊，台北西游览车迄个朋友同款啦，吼。嗯。啊，去大都，
1: 伊大结构名。
0: 嘿，足有名，伊迄是安怎？
1: 啊，迄啰，迄个。
0: 无啦，敢那咧扫。
1: 属于扫啊，去检查。
0: 啊，扫去检查，医生就甲判断讲你这是
1: 肺癌。
0: 啊，就甲。直接我甲肺炎都害啊，爱赶紧开刀，愈早开刀愈好啊！哦，伊就听即咱台湾上出名啊，专门咧肺炎的病院，甲几个哦，伊就甲切落啊，你知唔知？
1: 甲切
0: 化疗就甲做落啊！你看咱台湾的医生偌厉害，做落了后啊，伊就是讲安尼游览车也未开一人，就等来装卡休养，
1: 你
0: 恢复。啊！我去甲看，因为我含伊讲话少少，较会，大家拢好朋友啦吼。要讲就较，
1: 讲话较可惜啦。
0: 较可惜，吼、哦，阮其他会甲讲啊，你都活袂久啊，你存了济钱嘛无效，一台游览车1000多万卖袂掉啦。你啊，反正迄个用也袂掉啊。伊讲我阿袂，伊就伊人伊嘛凉凉啊，含咱讲啦吼。到有一天啊，面刀吼发烧，啊，你台北开刀啊，你无可能发烧送转台北啊，就爱赶紧送去咱台中营庄。营中一个查急诊室的医生啊，查某医生啊，就甲佫甲对头到尾，你来我一定对头到尾，甲你检查一遍啊。系啦，一个营中医生一个甲检查来甲问，你去对上甲你讲你这癌，那我就去某某大病医去讲我这个肺部一点乌乌吼，啊做啥物癌啊，爱赶紧开刀爱切切，伊讲你这吼、哦，就是因为你塞游览车，你佫有食薰，哇即摆。游览车，咱若咧开游览车，是毋去到啥物任何一个所在拢同款。你开的中间冷气吹几撮呀？
1: 嗯，
0: 敢是安尼？载恁来遮，互恁遮的爸阿姆嘛落车去下车尿尿一下，伊等车底伊嘛无落啊， 就带分蒙古啊，啊，就提带冷气风吹，啊，有痰，有痰，吼，啊，底下咳咳咳咳，伊讲你这是痰吼，你食薰哦，啊，佫有痰吼，你久的真个痰咳无出来咳，掉入你的细胞内底做反乌影啦，
1: 算
0: 夹掉，夹掉嘞，夭寿嘞，甲汽车你看卖啊嘞，啊我啊尾你讲我讲啊你安尼汽车嘞，伊讲无效呀，迄、那个声拢歹呀。过来第二点，
1: 他刚才还过来
0: 讲话咧，还过来讲话，啊化疗咧吼，迄无几岁人咧，拢坐轮椅啊，怎啊坐大轮椅？要是伊讲要是我这唔代表去找伤套啦，你甲看好好人当做癌，你甲伊，所以有当时候我这个我这吼、個，咱像咱做一挂医生朋友拢咧讲吼，咱人啊，你若去一间甲你确定，讲啊你有。这个对答有什么故意哦？啊，给你切片类，给你讲你这是什么款癌？你唔免紧张，你过去第二间，同款这个问题过去检查一遍。第二间也给你确定啊，过来第三间唔通惊，足侪人拢到第三间的时候，因为你哪找哪好的病院嘛，去到第三间的病院，凡是给你断定类唔是癌，对不？你就唔免去加了遐真侪人。是真正唔是癌去硬向开落啊！我阁讲一个啊吼，我这人也活嘞吼。我朋友啊，去咱太平吼，那啥算太平？太平一间独大间的病院啦吼，啊去检查了，啥物你知唔知？
1: 肺腺癌
0: 对。啊，肺腺癌啊！啊，我朋友就讲啊，无带只开开的倒啊，因领导带你啊，一个附近的。
1: 嘿，算较近啊。
0: 我若要创啥，你若要来搞照顾，要提饭啦，我只较近。我就带开啊，你知唔知？你敢知影无含？迄、那个刀甲开落哦，
1: 看看嘞哦
0: ，啊无甲提掉，啊无甲治疗
1: 哦，
0: 啊就搁甲提倒转去
1: 啊。系啊，
0: 提倒转医生啊，就伊个心内想啊处理好啊嘛，
1: 工作处理好
0: 啊。开工了，医生叫伊出院，开药啊好食，叫伊安怎食呀？靠药啊，食偌久？我唔来食，只要。吃高血压喏，伊个开始咧扫
1: 啊，
0: 而且愈扫愈严重。啊，因这朋友就甲讲吼，你唔能够去啊，
1: 去换北京，
0: 检
1: 查看卖
0: 啊。啊，就去中，刚才去中国啊，中山医药实验迄个病开去哦，去过去，去啊，迄医生诶，甲确定你这是肺腺癌，无唔对。
1: 嗯。
0: 好，我就甲赶快甲开刀，开落先甲问啊，甲问讲啊，你这刀本来去对开诶，那我就去太平某某病院开诶。啊！伊甲你讲治疗好啊嘛，嘿啊！迄医生甲看伊的病历吼，伊讲伊甲你开刀开哦开啊，看看就搁甲你提倒转去啊。
1: 无甲伊
0: 提。伊都无甲你处理，哦，摕这个化疗药啊，是阮这个病院无爱用的化疗药啊。
1: 是过期的，
0: 过期的。
1: 已经挂迄个是迄、那个。
0: 嘛唔是啦，算迄个旧的药用啦，
1: 都
0: 无路用啊。
1: 过流行啊啦。
0: 结果啊。伊讲实在是吼，险去害死。你甲看，将来这间另外这间病院啊，再搁开刀，再搁甲迄个处理了，啊，再搁开始搁食新型的标靶药啊，来治疗，无生命怎爱有？你看咱台湾的医生，毛这个
1: 有钱赚个啦，
0: 有钱赚多啦。
1: 好像来讲医生吼，好的嘛有啦。
0: 对啦，啊，我就跟你
1: 讲吼。诶、欸，要爱钱的较济好诶啦。
0: 迄自古早对人咧讲啊，讲先生缘助人恶啊，对无？为人讲一句话歹听咧，医生甲你讲你这病无医啊，对不对？这结果啊，你去一间小诊所，有当时啊就救着啊。吼、哦，就像我咧讲，阮大汉查囝同款啊，甲迄阵囡仔幼婴啊时阵，甲一个脑塞治袂好啊，名医啊，迄四十几年前啊吼。
1: 系啊。
0: 我咧讲，甲挂号一遍500块啦，有贵无？你加伊，
1: 四十年前的500块
0: 真大。迄医生我看无治了啦，
1: 无治，迄个有讲老医生、啊。
0: 老医生啊，迄偌厉害，小儿科医生挂号一遍500，回来共款无啊。去个先生妈呀，一罐药水120块。
1: 草水啦，
0: 草水啦，不是药水啊，草水。
1: 嗯。
0: 哦，迄个先生妈草水。
1: 红包钱
0: 120块就解决了。
1: 那个好啊。迄、那个摕两罐草水，就是咱迄个600cc
0: 的
1: 迄个矿泉水，迄600cc 细罐啊，较大罐了哦、喔。摕两罐转来，啊回做茶啉，
0: 做茶啉的
1: 啊，啊，迄两罐个啉一罐个，啊就袂啉了，人 到赛后
0: 啊。啊你甲看阮两个阿婆甲母咧，囡仔母阿舅，啊去问姓名，啊要叫阮都要包单问单机，吼、哦，安尼有诶无诶，母咪阿爸大母啦，无啊无啊，母过来讲个，卡输一关，过去看两个名医了。嘿呀、
1: 啊，
0: 迄阵两个名医都是新娘，这个名医要甲助会金要对他甲赔助，我无见。
1: 助会金
0: 啊！啊，等来哦，阮厝边啊，你讲啊。迄阿唔嘛，你甲阿华讲，啊你这这一款的无，你嘛去
1: 新鲜麦要看卖一个，
0: 新鲜麦吼，表新鲜麦要看卖一个，啊，早哪知吼，百二
1: 块当开始，哎
0: 呀，所以啊，咱这爸母阿峰先甲咱讲，这唔是我家己讲的，这是我这医做医生的朋友，你讲，你那是讲发现着讲你有恶性的肿瘤。切片就甲你确定真正癌嘛，你嘛唔免紧张呢。一间看了，换去别间检查。你无一间看了，啊，就开落啊。后头亲像我这台北这个西园车，住伫台中，这个去住台北的西园车这个朋友呢，开咧，结果到尾啊倒转来这里静养发烧，去别间病一个检查，你这都唔是癌，计拢上万啊，汽车落啊。化疗嘛做过啊，奇怪，我就想无，唔是癌，是化疗安怎，我就想无。
1: 啊，伊个，甲你发确定了，伊个甲伊讲癌，当然用癌的迄
0: 落。化疗完，才等下才大哦。啊，药啊食足久啊，啊拢坐轮椅啊，结果一个检查嘞，人即卖应该佫真久无见面啦，应该佫等台北的西湖安遮吧。
1: 在。
0: 哦，所以我来讲，当时
1: 啊吼。人啊，即关即落时
0: 阵
1: 吼，拢也是。
0: 其实，
1: 咩啊讲吼？
0: 其实咱台湾，咱台湾的医生哦，好的嘛真济啦。
1: 两公的啦，
0: 真济
1: 啦。我看是两公较济好的。
0: 蒙古大夫嘛足济啦，
1: 啊，有诶就是我有钱赚过好啊，啊有当即卖医生你也看
0: 当。当不当就叫你
1: 智慧。可不当多？
0: 虽然有健保，虽然有健保无唔对啦，但是一般去到病院，医生。要甲你动刀，拢会甲你讲啦。
1: 啊，你有保险无？
0: 保险无啦，哦，啊，用保险来开啦，啊，用自费啦，吼。你只系开我。
1: 你刚刚听一个翁阿因翁公诶骨刺哦，
0: 嗯，
1: 讲骨刺啦吼，啊，过去已经开一届刀啊，啊，要开刀进前，医生问我你有保险无？有啊，二十几万，好，你从迄二十几万摕来开个好啊，安尼啦吼。哎，我甲你谈啊！啊，谈过偌久？讲过骨有骨刺，伊个问讲啊，过有保险无？
0: 卖搞呀！
1: 嘛是摕迄保险来你开。
0: 卖搞呀！哈，来，咱今仔个现场邀请咱台北医药大学保健食品咨询师、中山医药大学健康的管理师佩蒂，伫咱全国即个大型病院内底啊，烧正抢的一个营养管理师啦，哈，伊。医生拄到问题无在解决，到尾啊拢等来伊遮，因为我讲有当时啊西药无在解决的物件，拢是靠啥？靠器材啦，靠这个啥？靠这个健康食品啦，靠保养品，落去保养，就亲像我咧讲的这個，哦，囡仔老塞老遐久，钱开遐济啊，嘛是无效，嘛是爱靠啥？靠这保养品来一款的。好来，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等下，咱来邀请佩蒂哦，这个咨询师啊，来甲咱讲一个健康的常识哦，这救足者阿公阿妈袂惊哦，惊脚一直徛袂起来哦，啊不时带咧脚，一直脚打乌，带二脚打乌，啊轮椅坐规世人个啊，拢骨科医生啊，拢专对伊只来，咱来欣赏文华老师所唱的。什么好做爱啦？好来。

0: 老师所唱的什么合作爱啦，好来，咱现场邀请到咱台北医学大学保健食品的咨询师，即卖医学中山医学大学健康管理师佩提，吼、哦，来到咱现场来，佩提了。
1: 阿峰阿华，恁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提。
0: 来，哦，因为我跟你讲哦，其实这项物件我嘛找足久啊啦，吼、哦，啊，拄啊好你讲。啊，这个物件我看你这物件做了真正袂歹啦。
1: 欸，我先讲一下吼，
0: 因为足侪人解决足侪问题呢。
1: 因为你知影，其实大家拢知影讲吼，以前大家拢爱讲吼，人也要快乐，你就是爱食的落，
0: 放
1: 的出，
0: 滚
1: 的去。问题即马政府的推广是啥？你爱惊的叮当，你爱惊的叮当，因为你爱惊的叮当，你才袂有肌少症。啊，你也是一天会使行八千步，你的心肺梗的问题，你会使下降12%。啊，再来，你也是有失智的问题，你知影三个人内底哦，只要超过65岁，你有失智的问题，你就是你就有这个问题就对了。啊，跟你逐天也是行八千步，你就会使改善这个问题。问题做者爸爸妈妈，你莫讲叫伊行行八千步啦。你一天叫他吃1000步、2000步，
0: 他就
1: 怕不叮当啊。
0: 来，啊，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所以我才去发觉，他说，佩蒂才说，其实啊，咱在公园啊，看很多这些长辈时代，后面都一个，那个圣母啦，那个玛利亚啦，
1: 对啦，那个道路啦，
0: 你看路的，你人动作一卡登起卡哪呢？其实那人拢好呢。
1: 欸，你也知道哦，其实很多人啊，吼，你去照片子，照片啊，其实伊的顶骨无问题，全部拢无问题。按讲很多人就是我爬楼梯嘛袂起来，爬楼梯双脚会皮皮
0: 破，
1: 啊嘛找无什么原因哦。啊，有的是讲我受过伤，我开过刀。啊，一半天个脚呢，个老有个酸痛嘛。啊，所以有足侪人就讲，啊，无我去做一下，注一下玻尿酸。
0: 玻尿酸。
1: 啊，无注 PRP。
0: PRP。
1: 啊，你知道我有一个住伫园林，一个80岁阿伯。
0: 哎。
1: 本来嘛是讲哦，啊，无个用注玻尿酸、PRP 来改善。
0: 对。
1: 问题你爱怎样？注玻尿酸超半年，你爱注一盖。
0: 对。
1: 哎，真
0: 真
1: 个足长诶。
0: 我你像阮老母去做啊，
1: 一两天啊，就是伊效果是短暂的，互你较会听。
0: 对，
1: 啊，有人就讲，啊，无我来揢拐啊，哦，揢拐啊嘛吼，
2: 揢
1: 拐啊，我脚头会疼，我揢拐啊嘛。问题，
0: 其实佩蒂，我请教你啦，其实你注意下看啦吼，即个爸母也袂惊，诶，问题上大的就是拢是脚头。
1: 搁只脚头嘛，
0: 啊，恁有发觉到这个问题啊？好，来。你看，我今仔请你来讲，希望你该甲阮讲，啊，脚头若像安尼，迄个大筋病都骨科专遐济医病人互你啊，你拢安怎处理？
1: 我讲真诶哦，
0: 好来，
1: 上主要爱处理的，毋是讲上用护膝嘛，毋是讲哦上大口叫你减肥，
0: 嘛毋
1: 是讲啥物个药包直直打，
0: 对，
1: 这绝迄拢是一个短暂性的。
0: 因为咱讲在要打药包，要食药啊，迄拢医生伫处理啊，
1: 对，
0: 咱就是要互伊，像你讲的，坐轮椅坐已经坐两三年啊，啊，真啊唔敢行，啊，都脚头无力，
1: 大家都无力啦，
0: 脚靠无力，
1: 对，
0: 啊，都唔爱行。
1: 所以以前拢会讲吼，无我用护膝，
0: 对，
1: 啊，我用护膝用喺你的脚头屋，你24点钟甲用的吼，也会使做一个啊支撑的。
0: 讲到迄个护膝吼，较早我冇用的，啊，用的拢啥，拢对脚头屋无，对咱的脚，
1: 哎。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卡头 速愈调，伊循环无好，
2: 会循环愈变。
1: 所以有人讲速上按了咧，伊感觉下肢全变零几几，因为会过袂去嘛。
0: 啊，脚盘全震起
1: 来。对，啊，有诶就是讲我速骨啊，我唔敢起软，所以你速骨了全不透气。小气，主要生湿疹，生一挂皮肤病拢走出来。啊，无就是讲，啊，你无缩好眼，佮面面，佮无甚物感觉，所以这拢唔是一个，你若真要选呼吸，讲真嘞，爱选一个真正符合即马。
0: 啊，今仔来，咱个你讲安尼，我啦，今仔像我啦，因为我有咧爬山，有咧拍球。哦，所以我有当时啊，夹到这两个脚头嘛，夹个夹块，啊，较早唔知啊，我拢去用咧硬塑的嘛。
2: 硬塑的。
0: 哦，阿华讲啊，你塑胶，我看咧一零一零，本来都脚都好看好看，你甲看塑胶呢，有当时啊，转来脚尖拢白。
1: 对。
0: 对不？
1: 所以你知影，即马大家拢知影讲，比如讲，你也要做福建时阵，你会照一个红色的灯，迄叫做远红外线。远红外线这个物件。远红外线攻击呢，伊主要就是让你自己的循环，你来生，你来疼，你让伊循环。安哥呢，你爱知哦，咱唔是干那远红外线俩，其实这红外线有分三个波长，有叫做近红外线。
0: 好，
1: 近红外线上主要这是安那，促进你睾丸卵胚生成。
0: 好，
1: 因为那卡塔乌嘛爱有睾丸卵胚，你想要惊久了，你卡塔乌会卡卡的。苦拢苦袂落，就是因为你的睾丸卵胚诶流失，
0: 啊，那就来讲，我来食睾丸卵胚就好啊。
1: 啊，你睾丸卵胚食落，你爱让伊底下生成啊，
0: 爱生出来，爱合成，
1: 爱家己身躯会生出来，伊才袂直直流失去。
0: 对。
1: 好，过来，这是近红外线，过来叫做中红外线。中红外线主要就是伫咱的肌肉层。
0: 哦，肌肉一层。
1: 肌肉一层，好，肌肉一层是安那？你想要会酸会痛，因为你肌肉遐。堆积的乳酸，
0: 好、哦、乳酸嘿，
1: 所以中红外线上主要就是解决你会酸会痛的问题，把你的乳酸给排掉。
0: 哦，
1: 嘿，啊，再来就是远红外线，啊，问题呢，伫外口攻击呢，干那远红外线尔，你的酸的问题，你的睾丸卵胚问题，拢无法度去改善掉。所以呢，今仔日要介绍这个，就是伊内底有50%的石墨烯。过来哦，伊有30%的竹炭，
0: 好、哦，嘛是远红外线。
1: 过来够10%的锗，
0: 哦，锗。
1: 阮想来要做这个公斤的吼，这个配比是经过阮朝3年的研究，刚好，因为你这个黄金比例，才有法度给你的近红外线、中红外线跟远红外线，全部拢给释放给出来。
0: 安尼我听有啦，你讲的意思就是对咱的表皮，到咱的肉一层，
1: 到咱的细胞一层，
0: 那拢三层的远红外线，这三个都拢中有啊，拢过会到啊。
1: 对，
0: 哦，包括你食睾丸卵胚咧，足侪人拢会讲我睾丸卵胚食侪无感觉，因为你家己你无法度去合成呀，
1: 对
0: 嘛？哦，你今仔讲你讲你只有三层的远红外线，有法度去合成这睾丸卵胚，你穿的中间，你的骨头内底家己生成。胶原蛋白啦，
1: 对，
0: 哦，安尼只爸母啊，你听有无？
1: 然后过来压袂了
0: 哦。
1: 其实咧，我看到讲乖啊嘛。
0: 对。
1: 你看咱的呼吸边啊，是咪两条软胶条？
0: 对，有两个
1: 软胶条。
0: 对。
1: 哎，这是有功，它是有功效的哈。因为这两个软胶条跟那啥，跟那两支乖啊咧，把你的脚头筋好掉。
0: 哦，啊，我较早咧穿的是拢。嘛有啦，但是迄铁啊啦，铁片啊用的吼，你即马若坐咧，两支脚存伫地面上好翘啦。
1: 哎，你知影这两支软胶条，伊是算已经接近医疗等级啊。
0: 哦。
1: 伊安尼个是针对讲，比如讲你有退化的问题，
0: 对。
1: 啊，你的韧带较硬的人，
0: 对。
1: 伊个是用这两支给你筋好掉，所以阮这两支软胶条嘛叫做仿生韧带。
0: 哦。
1: 啊，你的韧带。
0: 韧带感
1: 觉。你的韧带，好，你要哭。要爬起来，你要爬楼梯拢无问题。
0: 哦，这个安尼咱听有啦。比如讲，我若要买穿这个护膝，你行路，我咧讲你行袂久，行袂久，你的脚会冻袂掉。但是你今仔边啊那护膝边啊两条两个胶条有无吼？带遐等于两个韧带里啊就
1: 对
0: 啦。
1: 哦，两个给筋好
0: 条，
2: 是
0: 给
2: 你支撑了，
1: 支撑分散你身体的重量。
0: 其实你讲安尼嘛，因为我有甲刺青啦吼，我一早去 季哈，
2: 拍球，
0: 行差不多
2: 四点外钟
0: 安尼吼，地面轻的，你咧行路感觉脚足轻的啦，
1: 对。
0: 哦，真正有够轻的轻，
2: 无压力啦。
0: 你无怪讲恁入病院的时阵啊，这个物件袂甲下下叫。
1: 一定，因为我先讲一个，因为其实很多长辈拢是讲，伊的脚拢无问题。
0: 对。
1: 跟我头前讲啊，照片啊拢无问题，问题就是真的无力。
0: 无力。
1: 哦，啊这边呐，一个是嘛拢转来阮家，
0: 对。
1: 阮嘛是拢摕这个呼吸来看，
0: 对。
1: 因为其实足侪人哦，伊是。没问题，问题就是因为韧带连起啊，压无久，会去搞给错位，
0: 哎，
1: 给造起造筋起啦。
0: 造筋，你无甲缩的。
1: 哎啦，你爱甲缩的，啊缩的佫袂使让伊不舒服，
0: 对，
1: 爱让伊穿会掉。
0: 哦，你若要穿较窄，就缩的，要佫即摆变袂，我要
2: 缩嘛。那较窄哦，阿芳叫我讲，啊你唔帮我缩，我讲，哦我看了缩起，我感觉一个靠，刚一个压力，一个
0: 物件，一个包
2: 紧张，
0: 走
2: 路刚真艰苦，行。
0: 本来人无毛病，缩到有毛病啦。哎，会变通嘛？
2: 对啊，
0: 会跟侬缩起啊嘛。
2: 你那量，伊个那行那老，你无量，
0: 我老行都袂来。你讲嘛，你这算上心的哦。
1: 对，
0: 算。可以当合心啊！我来讲加完两倍哦。你咧食落加完两倍，变成就袂去拍算
1: 掉了。对，加袂了哦。你看咱这个脂肪。
0: Hey,
1: 一般的呼吸是咪头前甲后边，谁做同款？那你安怎穿拢无紧？问题你想看卖哎，咱脚头有弯曲的所在，敢有同款？
0: 无同啊！
1: 无同嘛！
0: 对对，
1: 咱弯曲一定是头前弯嘛。
0: 对，
1: 好，所以你看咱的指法，面顶甲后边无同款的指法，就是乎你的压力分散不一样。
0: 好好好，
1: 嘿，所以你知影这个指法啊？我刚才讲的，咱脚多迄个石墨烯，
0: 对，
1: 甲竹炭。甲做，阮是用一个低温纳米的技术，拍迄水啊是喷伫面顶的，我唔是用喷的，外口做侪是拢用喷
0: 的哩。用喷的水骨边啊袂摇。
1: 我是用纳米化，甲迄喷伫水啊面顶的，所以即个你的呼吸，你穿一年、两年、三年，伊效果拢是同款的。
0: 哦，我来讲，其实除了弯人三层的弯人外线以外。我跟你讲，真正拄啊！你讲的足重要，这个软胶条，
1: 嗯，
0: 这个软胶条就是亲像咱人，哦，足侪人坐咧爬袂起来喎，因为你的筋全慢落来。
1: 对。
0: 但是这张穿袂了，你爬就做爬，因为边啊这个软胶条，你爬要爬起来的时阵，有一个，刚好
1: 有一个弹性嘿，
0: 可以把弹性给倒换起来，倒紧起来。
1: 对。
0: 哦，啊，较早你穿的有啊，有你讲。啊，阮较早穿的嘛有啊，边啊毛擦，迄铁啊，迄都未凹一啦，迄未凹一啦。哦，这无同款哩，迄只啦。
1: 这算一个上新的啦，
0: 上新的
1: 对，上新的设计。
0: 无怪恁病医啊，迄骨科医生大概一直哩安怎，一直哩推广这个物件。
1: 对。
0: 因为即摆医生拢会甲只个长辈时代讲，会行你都爱行，会行你莫坐咧。哦，你莫坐，但是这老就讲啊，脚头都无力啦，你话行一个路落来二脚头啦，啊坐咧唔敢坐几椅啊啦，坐咧爬袂起来啦。
1: 出去坐有人家出去说，没有上便所，
0: 走便所，
1: 无咧才爬袂起来。
0: 因为你无迄个在同阿徛起来，但是这个伊这边有软胶条，你即摆跍咧要爬起来时，这两个软胶条会甲你倒出来，甲你倒。倒火起来，倒火，就真像你两
1: 支拐
0: 在边啊啦，哦，同款意思啦。哦，即马安尼差真济哦。我来讲，即马安尼落，我来讲，你也未，莫怪你讲恁病未行哦。你像你这类了，还佮教安怎行，来都拢未行，免食药啊呢。靠福建，佮挂
1: 呼吸类，
0: 对，都拢免偌久。你走路就走那背的啊啦，
1: 吼、
0: 哦，咱讲实在，因为我有甲刺青啦吼、哦，你行真正穿了，你走路脚步加足轻啦，吼、哦、差有够济啦，来，以上是咱的健康常识啦吼、哦，啊，咱这爸母啊吼，今仔日阿芳啊，等下来甲追一下吼，出一下价的吼，来好康的来，互咱这长辈时代啦吼、哦，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啊。由我所唱的《难忘的人》。

0: 难忘的人由我早期灌录的歌曲啦。好啦，这个佩蒂啊，都话讲安尼啊，就作者即个爸母啊，你问啊啦吼，啊你看电话遐济，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啦吼，来，佩蒂啊，即恁大，我知即病院内底，恁拢伫病院内底哩卖啦，
1: 各大医院拢看，
0: 拢看会着，
1: 拢看会
0: 着，哦，除了病院外，外口即卖完全拢无物件嘛，
1: 对，因为伫病院个卖做好啊，
0: 对，
1: 因在是无需要出来外口宣传，
0: 对啦，对啦，好、哦、啊，这是头第一遍来，
1: 第一遍
0: 来阮家啦。好、哦，趁头第一遍来阮家，
1: 对，
0: 好、哦、来，安尼啦，恁便宜啊，一箱是卖偌济？哇，要收电话收钱，你问。
1: 一箱是卖五千九。
0: 啊，鸟，
2: 五千九，
1: 来，我先讲一个吼。
2: 这爸母听着拢头公。
1: 不是，我先讲一个哦，你想看卖啊？爸爸妈妈，你想看卖啊？外口的护士是咪有诶？就是跟他。石墨烯，
0: 啊，石墨烯就变
1: 白，啊，有一个是折，这三个是咪拢分开？
0: 拢分开。
1: 无人甲你有石墨烯，佮有竹炭，佮有折，这三个甲你夹做伙，
0: 哎，
1: 吼，佮来就是讲哦，你要想看吗？阮内底佮有一个银纤维，银纤维弹性啥？银纤维是安那嘞？是抗菌的，
0: 抗菌的，
1: 抗菌的哦，
0: 它袂过敏，
1: 它袂过敏嘞，
0: 对。
1: 所以阮这四合一全部拢伫内底。
0: 哦。
1: 分开买，
0: 对啦，较早买就啦，买石墨烯就石墨烯，
1: 对啦，
0: 买竹炭就竹炭啦，买做的就做的啦，
1: 对
0: 哦，啊，你这就是石墨烯、竹炭、腰纤维四合一，
1: 对哦，啊，我内底佫有帕手，我内底帕手是经过研究的，好、哦，黄金三角的比例，
0: 哦，这，
1: 啊，那叫话都释放那个红外线三个波长，
0: 哦，三种的，三种的啊，弯弯外旋的波长，
1: 对哦，
0: 表皮肉。甲咱的骨内底拢总有造侵入。
1: 过来，你伫外口，你敢有法度买着有软胶条的，接近医疗等级的软胶条，无嘛？
0: 无，
1: 对嘛？所以咧，阮即箱等于相对讲吼，大病院内底医生也是讲吼，即、這个病人卡真的有啥物问题，伊拢转来阮家，
0: 哦，
1: 拢转来阮家。
0: 无毛病。都袂惊，
1: 袂惊。啊，无就是讲变天卡个生的啦，个生的。啊，无就是个完啦，伤大颗。
0: 哎，哦，卡袂积力，
1: 袂积力的。伤大颗袂积力，伊讲减肥嘛减袂落来。
0: 对，
1: 啊，袂积力变啦，我嘛是拢叫伊用这個，用
0: 这个垫好掉。就是胶原蛋白无够的。
1: 哎，对，
0: 拢穿这個。
1: 对。
0: 哦，来，我来讲，因为我注意个你看吼，你无怪你敢讲恁个是三四合一的啦。我来讲，因为我有咧运动的人，这个物件我穿足济啦。一般拢甲你讲，我这石墨烯的 F C， 我这做 F C， 这团 F C 啊，无甲你写几趴啦，哦，无大部分拢无你写几趴啦。
1: 我先喷起你个，不过我石墨烯啊呢。
0: 我来讲，因这吼，恁个莫怪你病未啊，莫怪这长辈时代的信任，因为这内底恁的材质有写着你石墨烯50%嘛，这团30%嘛，做10%嘛。银纤维佫藏10%嘛，
1: 对
0: 不？哦，恁这算黄金比例有升过，
1: 对，
0: 迄个帕数低的啦。后来我要求一箱啊5000九，那我是穿袂，我这艰苦人我穿袂落啦。安尼啦，今仔头第一遍，
1: 头第一遍，
0: 好来，
1: 那我有准备了，讲真嘞，
0: 好，啊当然
1: 啦，你莫搞我抬啊，今仔日第一届来遮宣传，所以咧，本来的便宜一箱是5000九，
0: 5000九，
1: 你听我详细，
0: 好来。
1: 来今仔日咧，我只要一箱3500就好啊。
0: 哦，来我来讲哦，这是咱只头第一遍哦。
1: 头第一遍
0: 一箱优惠你偌济？你若去病，我来讲伊拄啊配置嘛，讲各大病院内底绝对有单买。
1: 对、哦。
0: 你去甲看一箱都是5000九。
1: 5000九。
0: 你去病院买物件无咧出价啦。
1: 无啦，无咧出价。
0: 绝对无咧出价啦。来，这要照顾坐咱只长辈时代，手面摊只大兄大嫂大姊小妹，食到老来啊，脚正来出问题。脚头有将来你袂行，你袂痛啊，无效啦。人就拄仔你讲的，人爱行爱走，爱食爱放，爱好困，目睭爱看会到。你的人生真是快乐的啦！来，贝蒂啊，3500，咱讲
1: 才足优惠啊！对啊，对，
0: 大家穿一双，会垃圾啊！对我若说，我就无人啊穿啊！啊，我明仔载就过来坐轮椅，无人穿个坐轮椅，安尼啦，今仔日啦，来头第。
1: 哎、欸，我想讲，我介绍无都过落啊。
0: 我啦，我袂敢出价啦，
1: 你袂使去搞
0: 出价，我无遐无天良啦，我哪有可能来出价来？我来讲安尼啦，哦，我卖该出价。 不要给他煮啦，你就讲落到三千五算，咱讲那落到三千五算乘以十足啊啦，哦，要照顾姐姐这长辈时代，阿芳跟你讲，一箱那替换无早替换啦，来啦，既然到啦，你搁加送一个，较大个哦，较大个哦，你搁送一箱啦，
1: 就买一送一啊，
0: 要要要，
1: 哦，我
0: 一盖得，
1: 哦，
0: 一盖得，
1: 我一定落到。
0: 这个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咧！伊这360度立体万人外线，你穿过会透气。过来，咱穿久，你热天啊流汗，是毋是较会够汗？你免烦恼，伊这内底有啥物引尘类嘛？
1: 对啊，
0: 甲你杀菌。所以你免惊会湿疹。
1: 我过来，我叹西施怕冷。
0: 过来，我有甲穿，有一个好处，寒天穿咧吼，会感觉流汗咧温温啊。
1: 对
0: 啊。因为伊个做真，伊个三项万人外线真正有够的。
1: 对啊。
0: 我来了，拜托了，甲送一箱啦，一套一遍就好啦。
1: 一遍哦。
0: 一遍就好啦。
1: 对
0: 哦
1: 对
0: 哦。
1: 啊，限量哦。
0: 哦，好来。
1: 还我只炖第一个限量，无我偌济啊？20组。
0: 20组。
2: 无够啦。
0: 无够啦。
2: 你妈呀！
0: 你
2: 妈呀！
0: 这今晚看电视，听你问的就超过遐量啊。30组，30组。
1: 30组
0: 啊。咱只爸母，你注意听吼，买一箱原价爱5900，优惠你3500块。买一箱吼，今仔日头第一遍，买一箱，搁送一箱给你啊，搁送一箱给你，两箱优惠你3500来使用这啊。来，你甲接一个，来一线你，一线你甲接一个，来，咱只爸母好讲哦。因为我跟你讲啊，这等于拢袂得啊嘛。
1: 对，拢袂得啊。啊，我甲大家讲者，你也是清清的吼，我会灵气，你慢慢烦恼，你用冷水甲泡泡的就好啊。
0: 好，
1: 回弹呐。
0: 哦，回弹啊，卖用柔软尖锐式。
1: 拢变变。
0: 哦，卖用柔软尖锐式。你若惊袂远的，你若惊落来，起头脚头的坐咧了爬袂起来，因为你的脚头无力，你靠边啊这两个软胶条，
1: 哦，
0: 两个胶条。迄两个会有一个反弹的力，你人会较好起啊。过来，你若讲阿刘刘啊吼，迄个脚你行落安安尼，要安怎讲会安尼，会安尼是摔跤的吼，迄个是加完200无够，你食较侪加完200都无，你爱穿一双，落伊会甲你合成啊，会甲你合成。我阿你讲，佩提你便宜啊。我所在，
1: 我看过侪啊，
0: 侪长辈时代，拢是骨科专来伊家，
1: 伊
0: 主心健康，伊拢甲讲，你较食着止疼剂，你的骨头哪只哪落，你较食着只松弛剂，食到尾啊身体愈来愈坏，即个根本食迄都无效嘛，都你害你身体
1: 啊。你知我有一个住伫万年的80岁阿伯，到住透天的。啊！伊身边听伫3楼，
0: 对，
1: 好，所以伊逐工就爱爬两届，爬两届哦。好，啊，有一届是安那哩，爬煞用两脚。
0: 哎，
1: 好佳哉，迄届是因早个伫头前个花，无伊煞为3楼练个二楼。
0: 啊娘喂！
1: 对，啊，看医生讲看法讲，其实伊两骨无代志，啊嘛找无什么。
0: 脚无烂哩，因为咱年岁侪都是会失去安尼。
1: 对，
0: 都爱靠啥？靠一双，咱的。适合于加强边后软软胶条的，诶，这个一、那个石墨烯做叠团，棉纤维适合于的啥？诶，护膝哦，诶，其实这大家拢爱穿啦。啊，免缩，你免缩我诶，伊得穿咧，免惊落落来。但是你若穿咧，我讲保证走路加足在啊，加足在。这第一点，第二点，脚你走路会加足轻。来，0800318009。0800318009，这是咱全国免付费服务电话，电话起来紧靠的。因为我跟你讲哦，今仔日聊的，买一箱送一箱，这两箱你收到，你连讲啊买去便宜买，你该有哪个认知适合伊的加强型的，诶，这护膝买两箱，你爱开1000块，今仔买两箱优惠你。3500块，就是买一箱送一箱啊！明仔载买运动，买3楼、4楼，要甲姑妈收腰，你做你甲穿咧，哇！我说
1: 啊，三十个，
0: 三十个
1: 啊！以文这有签没有？三十个呢？哈，我当时
0: 你来看咧。 接袂起啊，接袂起啊，卖个啊！你都看你爱一组两组啊，一组就是两箱，两组就是四箱。我来，来来来，来来，这去摕一本来。哎，即摆电话拢满线，拢断的拢满线啊。来，小朱姐啊。
1: 我要
0: 一组啦吼。好，后日落你收，后礼拜你收我嘿。
1: 好，
0: 来，好，拜拜。
1: 来。
0: 来，周太太，
1: 嘿，
0: 你要一组还是两组？
1: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后礼拜你收我嘿。
1: 好，
0: 来，来，小，小玉姐啊。
3: 哎，要两组。
0: 好，你要一组还是两组？
3: 一组。
0: 好，OK。
3: 我跟你加工吼，我跟你再讲。
0: 不要紧，这不要紧啦，
3: 好。
0: 好，OK，拜拜，好，拜拜，来，买电话金额卡，0800-318-009来，以上广告哈，咱这爸母也卖较紧的哦，嘿，卖较紧的，因为我跟你讲哦，叫伊送一箱啊，伊就已经足艰苦的啊，我无便宜，我
1: 讲。是啦，不是，袂使安尼讲讲啦，我都小气的，不是安尼讲哦，爸爸妈妈，我先跟你讲一个，第一吼。5000+相对伫便宜，卖5000+绝对有伊个原因。因为个伫外口讲个，你伫外口，要么就是石墨烯，单一种功能，无个是干呐竹炭，无个是干呐
0: 石。
1: 你讲买三合一，绝对你以前个是爱买三个护膝，你轮流穿。
0: 对。
1: 阮今仔这三合一，佮即马佮有银纤维哦，
0: 都是
1: 经过3年的时间去研究它的黄金配比。好，所以再来说不管你说要促进睾丸蛋白分层合成都有办法啊，你说你的身会痛，我会给你乳酸排除。
0: 来，差点啊，差点啊，
1: 就一个啦。
0: 好，后礼拜你收嘛。好，拜拜。来，买电话金额卡好的，你说不要紧。
1: 好，
0: 来。
1: 所以这项等于说你也要改善你的身痛，并且是你体内湿气较重的人，也可以把它排掉。所以不管说你是
0: 湿气重的，
1: 湿气啊，体内有湿气的人，下半身较重的人，其实也可以把你排掉，因为远红外线来促进你的代谢。
0: 来，吴太太。
4: 哎，我爱几箱。
0: 好，一组啦，哈，多两箱啦，哈。要一箱送一箱啦，嘿。好，来，紧，我来讲你听下吼，含湿气都好好诶，含湿气都好，来，咱也买电话金卡卡，电话金卡卡哈，因为我来讲吼，
1: 今仔个是30组呢，
0: 卖啦，卖30，不是超过30也
1: 唔卖啦。我跟你，我来讲一个，有一个住伫台中清水一个，72岁阿伯，啊退休啊，所以平常时就是接伊孙啊下课上课下课
0: 嘛吼。
1: 啊！有一届讲行，温伫路边行袂
0: 叮当。我接者，我接电话接袂起啊，真正接袂起啊。来，
1: 阿红那个
0: 男的
1: 说做欢乐诶。
0: 你这啊？
5: 你阿红啊？
0: 你好，亲。
5: 啊，哎，你讲的是作卡
0: 是吧？作卡，免说我等下拢袂倒啦啊。拢袂就该缩掉了呀。
1: 嘿，缩掉诶。
0: 啊。
5: 哦，安尼啊。
0: 你好，你好，一周呢？
1: 肯定拢无问题啦。
5: 啊，你要当时要行？
0: 嗯，后礼拜行。拜家，
5: 好嘞，拜啊！
0: 嘿，拜家，
5: 拜一条，
0: 嘿，拜家，拜利息哇！
5: 哎，我咧讲阿婆咧，拜六来吼，拜
0: 六，好，拜六，好 ，OK， 好，十九啊，
5: 我，
0: 好，
5: 哎，我想看嘛，
0: 好，
5: 我现在可能我跟你，我再来讲好哇，
0: 好。
5: 要
0: 用巧的，好，看你当时要收，你才甲小姐讲啊，好不？
5: 好
0: 啊，哈，好，OK，拜拜，来，紧哦，紧哦，我来讲绝对无够啦，你卖，
1: 不是我跟他未讲了，我讲哦，伊那见面时那接起来那哭伫路边，
0: 对，
1: 起来都叫火车去，
0: 对，
1: 好，就偏要才知影讲哦，伊软骨磨损，
0: 磨损啦，
1: 啊，磨损那边啦，伊讲直直注玻尿酸，啊，食高
0: 丸两杯，
1: 哎。主治有效，问题因为流失强紧啊，所以呢，流失紧了，你也是有要做的人，你愈爱要有啥物咧，也是延缓你睾丸蛋白流失。
0: 对。
1: 你本来3个月可能个活了了流失了，啊，因为伊有内底个是有会使刺激你睾丸蛋白生成，
0: 对，
1: 所以会使减缓伊流失的速度啦。
0: 好。 我讲，你若你食加番两杯，感觉讲唔啊，它拢无作用。
1: 是讲会注意了玻
0: 尿
1: 酸，嘿，
0: 它拢无作用，因为是你的，你的，咱家己本身无法度去合成这个物件。
1: 来，我讲，流失小件。
0: 这内底有三种的万能外酸，有三种哦，三种的能量里内底上深的迄、那个迄、那个啊。会去教你骨力，甲你合成你内底
1: 胶原蛋白，
0: 哦，所以你只胶原蛋白才有作用啦。安尼你听下无来，袂电话机啊卡，来，
1: 嘛袂流失遐尼紧啦，
0: 吼，嘛袂流失遐紧，
1: 嘿，嘛袂流失。
0: 哦，差济哦，
1: 对，
0: 因为我甲你讲啦吼，我家己穿的感觉啦，吼，就是安那，你脚盘真正加足轻啦，真正加足轻，加足好行，啊，过来。你熟的吼，穿起来免惊会有一零啦，吼免惊有一零。我迄天去吼，拄到一个阿姆吼，我提，我算去甲送回去吼，啊伊就是拢坐咧爬袂起来，啊我实在无爱相信，因为爬梯甲我讲，我他有可能要用，我甲讲，我去甲讲妈妈，你坐，即双我借你穿一个吼，啊你
1: 家己去感受一下，
0: 你家坐咧，啊你等下爬看起来袂。我甲你讲，伊穿落啊，穿落啊，即摆要爬起来吼，伊讲阿公你无搞，伊讲卖啦，我就是要试看这真正有迄个作用无，安尼一声就徛起来。
1: 我讲阮妈妈就好啊，阮妈妈即摆七十几岁啊。
0: 来，分为这啊，
1: 三十组，我拢爱提醒你，
0: 分为这啊，
1: 要超过你知道？
6: 这个速度卡到有啊。
0: 对，
7: 好啦。
0: 来，你要几组？
6: 阿龙。
0: 啊。
6: 你了一组几箱？
0: 买一箱送一箱，多两箱。啊，这不是乌色的哦，灰灰色的啊。哎，这不是乌色的，因为我这内底三种的万能外线滴的啊。
6: 多少？
0: 3500。
6: 3500。
0: 对哦。你要几组？
6: 啊，两箱啦。
0: 哎，两箱有等我你替我。啊，
6: 我一组就好啊。
0: 好，后日那个后日包你洗嘛。啊。
6: 对
0: 啦，好，来，哦，我咧讲，卖阁讲啊，等下后点钟才来讲，你若阁讲咧吼，我来讲电话接袂起，楼卡接袂起，我甲到接嘛接袂起，来，啊，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甲卡，0800-318-0099，啊，咱准备来交电台工商的中间机甲卡啊，来，你注意听。你若想讲我无爱规世人啊，迄个坐轮椅无爱规世人夜乖啊，无爱规世人一个，迄个安怎定坐咧厝内底唔敢出门？我来讲，这箱你真正爱穿，绝对乎你会学落的啊！0800-318-0099，我来倒接电话接袂起啊，真正接袂起。来，买电话机啊卡啊，0800-318-0099啊。来，咱来听听一下音乐啊，准交电台感想啊。

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家里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咱这的长辈时代，阿峰给你拜托你吼，起来吼，你讲讲要爱一组、两组安尼得，哦，一组就是两箱。哦，我诶，今仔日配题算大发慈悲啦吼，给送一箱给你啦。哦，我无骗你，伊拄啊，我咧甲问，哦，咱你工商，我甲问，伊讲你便宜就对啦。一箱五千到一角都未使减啦。嘿，无你减
1: 的啦。便宜买物件，那我咧
0: 讲太低。便宜无你咧太低。而且伊个吼，最主要，我咧甲问讲，啊，恁骨科医生，伊讲骨科医生啦，拄着即落吼，
1: 嗯，
0: 甲你检查。都什么毛病都知道，他用什么给你治疗都固定的，吃什么药都固定的。
1: 我举个例子哈，因为温度过足济，有一个住伫台内，一个张太太，
0: 哎对，
1: 好，伊进前开过刀，
0: 对，
1: 哦，开过刀了后咧，伊讲吼，即马开刀了后，只要一变天，天气较寒，也是讲要落雨，
0: 对，
1: 佮开始酸。哦，开始麻，无爽快，脚头骨开始酸，开始麻。
0: 哦，你讲过咧。
1: 啊，做咩安那咧？一个
0: 是
1: 买食药嘛，药直直食会惊嘛。你也知影讲哦，所有的药啊内底骨科的止疼药是上药剂，上药剂。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咧，伊家己嘛知，因后生嘛拢讲，妈你会使卖食个卖食，啊卖食困未起，暗时啊疼噶，那个常常吊筋。
0: 对啦。
1: 所以到尾就讲哦，无去复健，去复健讲照一个啊远红外
0: 线。福建是不归路啦。
1: 哎，来我跟你讲哦，福建了第一，福建麻烦。
0: 对。
1: 哦，一礼拜要去扫两届。哦，第一一项麻烦，第一项远啦。第三就是讲哦，有福建有效，无去的时阵嘛是搁算。
0: 同款
1: 嘛。啊，所以迄骨科、福建科就讲转来阮家。
0: 哎。
1: 我嘛是客座，互伊照，互伊用就对啦。
0: 哦，你若要讲着穿这个，敢那拢照的，拢爱
1: 习惯啦。对啊，就是买福建同款的啊。而且呢，我边啊个两支软胶条给你粘好掉。
0: 对。
1: 跟那平常时的拄拐杖呢，你知影有做者爸爸妈妈想爸爸啦。我平常时叫伊揢拐杖，进前叫伊揢拐杖，伊不爱揢，因为讲吼，揢拐杖就证明讲我真的老啊，
0: 我老啊，
1: 我无路用啊。嘿，甘愿予伊安尼，伊甘愿予伊安尼，行了袂稳，安尼歪下乖安尼啦。我嘛是到尾揢只予阮爸爸用，我家己的爸爸用哦。
0: 对，
1: 伊即马要80岁啊，吼，伊就是安尼，平常时穿短裤个用伫内底，伊惊老岁仔人口爱面子啦，
0: 对，较惊人讲啦，
1: 就用个穿个裤内底，伊即马嘛是平常时下课接孙嘛是拢无问题啊。吼，安尼行，第一干嘛安尼行，脚嘛拢无问题。
0: 其实这算甲你支撑啦，
1: 对啦，
0: 甲你照顾咧啦。咱的我有感觉，咱食老来是安那，这个脚头拢出问题，因为你无拢无甲包包掉嘛。
1: 无甲包掉。
0: 咱食老来，咱的肉较无力嘛，啊肉，咱的骨拢会安尼。
1: 咱肉无力了，个你的韧带会拧起，个那手恁用久了也拧起。所以很多人驚久了，其實他的錯位走進去，骨頭的走進去就是這樣。
0: 對
1: 啊，其實你的軟骨啊，你的頂骨都沒問題，就是因為冷氣會走進，所以你要用這個呼吸把它縮掉。啊，問題一般的呼吸有的是太暗，有的就是太冷，有的就是沒有那兩條軟膠條把它縮掉。
0: 對，
1: 所以驚了很快就有的人就說啊，不然驚沒幾步就落下了，啊，无爱用，啊，无个是缩伤安，吼，你的脚会袂爽快，伊缩掉的血液不循环嘛。
0: 啊，迄艰苦呢。
1: 嗯。
0: 真正咱讲实在，迄足艰苦的呢。啊，所以卖阁用遐啊啦。你我跟你讲吼，这有当时啊吼，咱若要讲，心思啥人知啦？好来，真正要讲到下头，足济咱这长辈时代，其实啊，你这个脚头。本来你都爱保护啊，
1: 对，
0: 吼、哦，咱人就拄啊配题你讲啊呢，咱人坐咧爬袂起來，是因为你韧带拧伊啊嘛，你即摆啊来你都坐落了，啊惨嘛爬袂起来，
1: 袂
0: 爱佫扭呢，
1: 系啊，
0: 即摆用这个加这两条，边啊这两条吼，有迄个力甲你倒支撑呢，
1: 对，
0: 你徛袂久，有人徛咧哦，我爱讲免五分钟，都徛袂在啊，
1: 人
0: 家讲。这个脚头
1: 有啥比赛？人个讲什么叫做软脚啦？
0: 对，
1: 你个是安尼叫做软脚，因为筋未掉，无一支手安尼给你筋掉就对啊。所以软胶条设计是有伊个原理在的，就是那一双手给你个脚头筋好掉安尼。
0: 好，来，我来讲，咱过来欣赏一首歌，等下配题哦，佮咱讲一挂。 经验给你听，你病院拄到的哦，这拢是大间病院的迄个骨科医生转过来拄到的一寡的案例哦，你甲听看卖啊嘞。这个，这我来讲啦，这个产品你未安要用无啊多啊。电话机啊，给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叫我来讲哦。电话作济哈，你若起来的时阵啊，你会记了的。你讲要爱一组，爱两组安尼就好啊。好来，咱来听一下心事，啥人知咧啦？要讲出来，目屎飞袂离啦。好来。

0: 新闻顶所唱的心思，啥人知吼？咱这爸母啊，你的心思阿峰拢有听的，佩提嘛有听的，所以今天特别大放送啦，吼、哦，加送你一箱。我咧讲哦，一箱爱开爱开足侪钱啦。咱讲实在，啊，我会当甲你讲，你若看到这型的就对啦，无这个介绍，要人卖到七千的咧，真正要人卖到七千的哦，我无骗你哦。而且七千的是内底是石墨烯窑。无通啊，低碳无通做哦，这个兼佫甲你坑银千尾哦。
1: 所以我唔在想讲，我拄开始，我想讲你卖搞凹，我给你落加三千块，
0: 就差不多啦。啊，我无该出价三千块，你讲我也无该出价啊。
1: 对啦，你
0: 说嘛。
1: OK 啦。
0: 我靠，该出价，我来爸母啊，你听到我该出价无？
1: 无啦，
0: 无啦。好来，哦，这我来讲哦，你注意个听。要进目前我所在啦，外口要做加安尼足少的啦。因这经过我拄啊，甲问讲经过研究，下龙外线波长有长、中、短啦，三种有无同款的所在你用啦？
1: 对。哦、你讲你温下要做吼石墨烯50%，竹炭30%，锗10%。你莫想讲这是黑白头的，你想讲吼，阮这是有经过三年的研究讲吼，因为安尼才会使做一个黄金比例。
0: 好、哦，
1: 黄金比例，比如讲你的近红外线，伊主要是倒会使促进你睾丸蛋白生成。
0: 好，
1: 过、哦、来。欸、你的中红外线会使安那，会使增加你，会使到你的肌肉
0: 程度，把你的深度摆掉。
1: 对，你的深度摆掉。啊，远红外线上主要就是促进你的代谢，促进循环。
0: 对。
1: 所以，因每一个波长是无同款，无同的功效就对啊。所以我们在讲，伫相伫便宜人会使卖到5000高。
0: 哦，这是确实啦。我来讲，那我所在啦吼，那老你目这人知讲，这个要接近医疗级的物件，拢足贵的。
1: 对啦，
0: 哦，拢足贵。
1: 啊，我阁有两支软胶条。
0: 对。
1: 好、哦，两支软胶条，佮那乖啊嘞，佮你紧好掉嘞，释放你全身的压力。
0: 对，佮佮你帮助你的筋吼、
1: 哦。嘿。
0: 肌肉萎缩的筋啊，佮你倒。等于佮你补助了。
1: 对啦。啊，你收到时阵，你买晒看伊的迄个指法。
0: 对。哦，
1: 因为你看头前佮后边的指法无同款。
0: 好、哦，伊这拢佮你。我讲伊这睡眠较足详细啦。
1: 对啦。
0: 好、哦、来，搁内底，我讲哦，你免惊阿峰甲恁为好为难啦，免惊阿峰甲恁讲为善为水啦。我讲，我来我甲讲，配是讲你免惊啦。阮这内底石墨烯连几趴我冇写啦。
1: 对啦。
0: 咪像人讲啊，石墨烯啊5%嘛，石墨烯啊。
1: 搁有足侪是用喷的哦。
0: 啊、哦。讲这样足重要。
1: 讲我用一盖了，我开头我来乌乌，因为个是用喷的嘛，喷的表面尔。所以你洗一盖两盖，伊个无，伊个功效个无去。阮这是用低温纳米化，加这个洗了洗喷了。那个网纱是喷遮会个
0: 对啊，
1: 喷遮会说你
0: 一年内底，对啊，内底，
1: 你洗啊内底，你一年两年，迄功效拢个低诶。
0: 对，哦，来过来，我跟你讲，伊这个物件哦，你等下你家己负责家看，内底有几趴看以外，
1: 对啦，
0: 哦，伊这个软加条啊，这个真是恐怖啦，哦，真是恐怖，这要做家安尼人足少个啦，哦，有人咧做，边啊有条诶有。大部分拢是塑胶的呀，
1: 对啦，
0: 塑胶的呀。过来有一种就是铁啊，卖够用啊。
1: 哎、欸，我先讲一个哈，阮现在要用这叫软胶条的哈。铁啊，就像你讲的，伊的角度无好弯曲，
0: 无弯曲。
1: 啊，你也是用塑胶，你有当时啊角度上大，伊会断去。
0: 对，
1: 伊会断去哦，因为伊的弹性无够大。阮这叫做软胶条。
0: 我跟你讲。你穿叉 T 啊，吼！你即摆坐咧吼，脚会存滴滴。等下你坐咧，同款爬未起来，吼，同款爬未起来。啊，我甲你讲，我有你穿咧，你同款会使坐咧，脚同款会使揪入来。伊个加条会对咱的脚会形成起来。等下你要爬起来的时候，免惊爬未起来。安那讲，因为伊这软胶条代替咱的筋，你听无？伊会甲你倒。
1: 伊叫做仿生韧带，
0: 好，仿生的，
1: 仿生韧带
0: 啦，韧带啦，吼，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我跟你讲哦，迄佩林的病院啊，哦，我都跟你讲过啊，近目前啦，有在大咱的教学病院内底咧做健康的管理师，或者医生会信任一物件，真正爱会使，因才敢介绍啦，哦，做这病症啊，其实啊，我都跟你讲过啊。任何一种病啦，无西药袂使，啊西药食好无？ 我食的好无人洗油纸啊啦。好、哦哦，我跟你讲这句上实在啦。好、哦，咱这爸母啊，你拢会记一句话啦，洗无洗油未使哦。哦，我讲糖尿病就好啊，你无食洗油，你甲冻化埋啊嘞，你活未超过三年啦。
1: 对。
0: 加迄个糖尿就该浸死啊啦，对不对？啊，要吃，要吃，哪吃有哪好不？为哪好不啦？有糖尿病人，咱有咧听节目，阿峰跟你讲，你唔。其实有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就是你保健的方法爱丢啦。
1: 对，
0: 是要食一粒变两粒，食早顿变含暗顿爱去吃，对不对？即摆去吃吃，以前佫来讲啊，控制袂掉啊呢。我看你要来煮一下胰岛素，胰岛素煮嘞煮嘞煮到尾啊，我啊，靠呀！你这胰这叫做啥？这叫做顺序九个你粒存五趴。我看你啊，准备来排队洗油纸啊。对不对？所以咱这爸母啊，有当时啊，咱家己爱知，无西药袂使，但是西药食久就是这毛病，哪吃哪重，哪吃哪重，咱就讲高血压咯。本来吃一粒，叫你吃两粒，两粒无够，叫你早暗吃高血压，有影无影？啊，高血压吃了后遗症是足济啦，下药啊啦。好来，所以咱今仔日来摕一支产品来啊，咱讲实在。提来试穿的时候，我咧甲讲，哇，恁平卖啊贵，我有知有甲买，对不对？啊来，我嘛不爱。
1: 这是五千九啦。
0: 我嘛。
1: 你莫讲阮贵啦。
0: 系啦。
1: 冇人卖七千的啦。
0: 其实我咧讲啦，有效无算贵啦。
1: 对。
0: 无效的物件才是贵啦。
1: 对。
0: 哦，有感觉的，拢算俗啦。哦，啊，今仔日来，我嘛不爱甲讲要甲买款，我讲啊来，因为伊知啦，咱遮拢是一挂长辈时代。
1: 对。
0: 哦。大家即个退休的即个手头拢较闲，你要照便宜的卖困难啦，哦，所以阿峰替恁争取一箱来送你，你来卡手外面，啊，这退长也足济人，诶，你问看啥物事啊？你唔免阁问啊，我甲你讲啊，这啊做无算乌啦，吼、哦，这算
1: 灰色
0: ，哦，这个色算真水啦，吼、哦，灰色，啊，这退你哦。等于足简单啦，头前应该看有啦。
1: 嘿，因为前后的织法无同款，无
0: 同款啦，织法无同啦，
1: 嘿，织法无同款。
0: 你等下看有啊，好来，阿贝弟无要紧啦吼，因为吼，今麦已经五百十外箱去啊吼，来，咱先来听一首歌，我来甲恁争取一挂啦，哦，争取一挂无，后边为难买袂着，好来，咱若有需要吼，电话紧甲卡号的，电话紧甲卡，空白，空空。3180009，一世人那不爱坐轮椅，一世人那不爱不是牙乖啊，一世人那不爱常常讲哦，啊坐大椅啊，唔敢出去运动。我来讲，一箱你真正爱穿啦，哦，真正爱穿啦。这我家己你穿，我都跟你讲过啊，你穿落哦，你求你行路看卖，加足轻的啦，哦，加足轻的，因为我有你穿，我才敢跟你讲啦，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哦，这老歌哦，这首叫做，我来吹一下哈，因为这，哦，这首歌好听，来，《青青河边草》啦，正一个华语的歌曲嘞，哈，《青青河边草》，这敢那是电影歌的款哦。
2: 嘿啊，啊个突破咯，是安尼
0: 尔，嘿啊。我看卖嘞啊，吹看有无？来。咱来欣赏这首啦，哈，《青青河边草》来。

0: 张素梅所唱的《青青河边草》啦，吼，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09，
1: 0800-318-009。
0: 啊，我来讲吼，咱这个爸母啊吼，你爱帮我去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啦吼，佩蒂啊。病虽然未遐好啦吼，啊，这艰苦啦嘛，真济啦，对不？啊，你未使，那你这我无，我未甲你讲哦，这真正拢无啊，前一点钟30组拢总无啊，啊，你这点钟，你嘛加20，
2: 不是我先讲
0: 20啦，我卖甲你
2: 加，未使20上下嘛，未使20无啊，
0: 我嘛十波，
2: 哦，天哪，我有想过嘛。十组个勉强可以，你讲20组无？十组，
0: 卖啦！十组你得电话，这里是
2: 啊，不是我先讲一个啊。
0: 我来讲诶，我听你讲。
2: 爸爸妈妈，你讲一个，5000九是便宜的计
0: 较。对，第二个
2: 我看我进来，我就讲拿出我最大的诚意，你莫卖搞台，我就是一箱。
0: 我不敢出价啊。
2: 对，所以我一箱变3500嘛。
0: 对。
2: 一箱变3500，按讲咱即卖3500，不是干一箱呢？
0: 啊，我
2: 3500是。
0: 啊，我你敢出价啊？
1: 拜托的，我点点加买要一条钱哦，我点点的，我点点的。
0: 讲
1: 这
0: 个广告，
2: 因为三千多是两箱的，你也去便宜买啊，10000块。
0: 上一箱动作你以后，这你听咱的节目，拢拿咱的老爸老母的
2: 啦。对啦，所以讲买个
1: 机会啦，卖安尼啦。
2: 所以讲买个机会，20组真的未使，真的无法度。我真的无法度。你讲10组哦，无个，哎呦。十组，个十组，
0: 真正个十组，
2: 个十组，
1: 个五组，
2: 未使啦，
1: 好啦。
0: 来，我来讲哦，无法度啦，因为我来讲，当伊你讲有影啦，一箱是卖5000九啦，
2: 对啦，
0: 啊、你5000九，恁我咧，恁哪会去打一挂哦，转过来医生咧，我算唔知，对不对？来，我来讲，无要紧啦，反正我来讲一箱，真正恁赔是5000九，恁个接未？好来。啊，两伊佫送一箱，佫买5000九，佫送5000九，安尼偌济啊？安尼12200呢？
2: 对啦。
0: 吼、哦，咱是剩偌济？剩3500呢？吼、哦、啊，我来讲剩最后十组啊，最后十组啊，啥物事？我来你讲了，你莫佮问啊。要一组你就讲一组，要啊2组就2组吼、哦，你注意听。灰色的，好啊！等于拢会得啊！你讲，那我3800敢拢会掉？绝对拢会掉，绝对拢会掉吼！伊这款的弹性足高的啦。
2: 伊是银纤维弹性纱，嘿，弹性纱，所以你只要吼，到10公斤拢可以晒。
0: 好好，啊，这我来讲，因这因为你便宜要卖。所以内底睡眠睡甲足好势，过来因有一个重点。因这拢全，因这拢几乎啦，有这个毛病拢是老岁仔人啦，目睭拢较歹，所以因这字拢应该足大字的。
2: 没
0: 有恁大家看有，较袂讲
2: 啊。啊，足简单的啦，万免搁底下手，搁啲魔鬼针
0: 咧。对，都唔免魔鬼针，
2: 唔免多念，对吧？
0: 对，唔免多念。因为我来讲哦，话是写到密密麻麻、细细字，写大堆，你都看无一个个。
2: 对啦，
0: 对不？你看看
2: 无。没
0: 有啦，重点写写还搁足大字，你等于绝对看有啊。我来讲，做事人，你做爱运动的人，你做爱爬山的人，你逐天爱爬2楼、3楼，等甲去你甲公阿妈烧香的人，你绝对爱穿一双。尤其你爱爬悬爬低嘛，爱爬楼梯的人，你绝对爱穿的，较袂像佩蒂你讲安尼，行到一半两脚总爱皮样子连落来。
2: 对
0: 啊。哦，这真正有影呢。哦，你足济人。啊，即卖咱台湾人就是古早人弄这习惯性啊，公阿妈的菜咧楼顶啊，啊，即卖必烧香，正啦艰苦坐过啊，徛住啊楼卡甲看楼梯就安，
1: 哎呀，
2: 对啊，都是人安尼，
0: 哎，二家头屋阁无要紧哦，爬到一半像佩蒂安尼讲，那去要两脚跌落来，你看啥物人要甲伊负责？
2: 对咩？
0: 对不对？对。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咱的护膝啊，适合伊哦。弯人外线对底中的长的，对皮下皮到皮下组织去到咱的骨内底拢总有，吼拢总有保护着你的家元两百生成甲合成，吼足侪人食家元两百 人你讲啊，做食只脚头会加足骨瘤，我太拢准备，啊，你都无骨线话，你加完两杯都生未出来，
2: 来，来钓，
0: 来钓深层的万人外线，好来，过来，咱即摆你行的时阵啊，脚是唔拢会脚无力，脚无力，行无几步，啊，我爱行，我爱行，我爱讲啦，你今仔行一百步，你即摆行啊八十步，讲我无爱行，明仔载你剩七十步啦。
1: 好
0: 是啦，我一阵仔看到，就我一阵仔看到啦，甲伊问讲啊，某咪人啊，你在坐轮椅，啊，都脚无力。
2: 你愈爱行愈无力咯，你的肌肉愈流失哦。
0: 所以这穿的脚会较轻。
2: 对。
0: 啊，这个啥有边啊？这个软胶条、胶条，你个边啊，甲你固掉嘞。等于你夹两支拐啊，吐你脚趾。
2: 对。
0: 看无好用就好，来买一双，原价爱五千九，今仔日买一双。配体人伊知影讲来遮拢是咱家己的老爸啦，咱家己的老母咧啦，那你讲因爸嘛八十岁啊，那嘛拢穿这啊，你家己到接送囡仔咧啊，对不对？咱是大人，家己爱顾好势。等于你一工到内要出门，伫个厝你嘛会使甲弄咧，
2: 对，
0: 迄袂迄唔免送啊，唔免念嘛，唔免多硬吹啊，你就甲弄起来，扭啊扭咧倒啊，好啊扭了。那讲哎呀嘞，较早穿的都缩会条，即摆都缩袂条。来，你摕去冷水甲洗洗嘞，
1: 大大大嘞，
0: 啊用个打，伊就还原啦，
2: 又
0: 去缩会条啊。
2: 哦，
0: 伊最好伊个只，哦，该用个打就好。
1: 来，用个打嘿啊。
0: 一箱原价5980元，病宜真正有单买。连家你去病宜找，去甲问讲，我要爱适合伊个，伊俩做护膝，哦，舒莫膝，跌脱。则林佳梅四合一的四师，你甲去问看一箱偌济？我知影这有人一箱卖到要七千个啦。哦，医生也真有天良啦，医生介绍无甲恁骨累啦，哦，甲恁卖5980元，
2: 合理啦。
0: 哎，合做合理的，
2: 你们这合理的
0: 来到家，来到家哦，
1: 袂使合理。
0: 哥，甲恁优惠哦。一箱优惠你3500元，哎，就讲叫咱卖个出价，啊，我拢无共出价，啊，拢无共出价来。今仔日买一箱，搁加送一箱给你，买一箱，搁送一箱哦。你收到多两箱，会当给你退换，安尼优惠你3500元，一箱穿咧吼，明仔载运动定，行咧三日，你都要搁咧行，吼，一箱甲穿咧啊，三楼公阿妈你照常爬起你啦。哦，即双甲穿嘞，人来招讲，我咪人啊，咱来进一领香嘞，咱逐空咱就加对人去来，买一双送一双啊，因为你3500元，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10318009，
0: 电话紧卡号嘞，因为只做十双呀。十箱呀，
2: 是个加出
0: 来，加出来哦，
2: 是加个
0: 加出来哦，是这十箱哦，哎，我阿要无哦，我电话也给紧搞，
1: 不是十箱啦，不是十箱啦，
0: 十多啦，哎呀，
1: 十箱，
0: 好来十桌，啊，即摆剩六桌啊，明仔载开始，你要开我，你要出头天啊，我跟你讲，你拢甲穿袂倒啊。我来讲啦，其实嘛，不一定爱穿个裤内底啦。你穿外口嘛会使，甲拢起来就好啦。
1: 缩起
0: 来，系啦，甲缩起来好啦。这唔免，我来讲吼，你脚无力嘛无啊，你手无力嘛无要紧啦，伊唔免吹，唔免像个魔鬼站来吹。
1: 哦，
0: 这第一点。
1: 这大姐讲，哦，伊要去穿
2: 裤，拢
1: 用
0: 啊
1: 缩
0: 加，
1: 用
0: 粗缩加。我讲你缩加会拢流袂过啦，你茫去穿个啊啦，你为这啊真正茫穿个啦，穿这。接近医疗顶级的护士，我来讲，国内哦，教学病院有你卖，干那一箱尔，国内有做甲适合伊的，干那一箱尔。啊，无我问你，咱只爸母啊，你买着拢啥？你买着拢啥？唔，我着舒服死，人就买一箱就买你5000元啊，啊，无着跌破就买你5000元啊，对不对？来，最后剩五箱啊，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叫来以上广告，
1: 哎，
0: 无法度啊，嘛无法度增加啦吼，
2: 无法度啦，无法度。
1: 啊，
0: 无多啦，我定归乡啊吼。
2: 最大的量力的三千五，
0: 哎、啊、啦，无多，无
2: 多，真无
0: 多。咱
2: 买袂着，买袂着。
0: 你若清掉，你就
2: 对啦。
0: 你若清掉，你会搁倒转来救啦。我无骗你的啦，好啦。啊，无多，甲无多，
2: 多些。爸爸妈妈拍摄真的无多啦，阮伫边有签约的，真的
0: 无。你就莫讲话，咱这边有签约
2: 的，
0: 这边有签约啊，吼，你等于你。恁买着，恁清了，你就知。
1: 剩
0: 三组，剩三组，来，好啊！今仔真感谢咱佩提来咱现场啦吼，甲咱这爸母啊，赠送遮好的物件，这顶小送的啊啦，好啦，感谢你啦，佩提，
2: 谢谢，
0: 来，
1: 阿恁
0: 来，
1: 哎，
0: 我都拿出，
1: 给，多做数啦，
0: 来啦，来，咱来听家电啊唱的《落大雨》，一日啊。

0: 来给电啊所唱的吼，落大雨迄一日，咱只长辈时代，你注意听吼，因为我剩三箱的，剩三组啦吼，后壁嘛无啊，啊你会记哩，你转去收到，你就紧甲拢起来，啊穿看卖，穿落了你随处你行路，看脚是毋是加足轻，会，互你会真正有感觉的啦，我家己你穿，摕来的时候我就感觉真正袂歹啊，好过来。咱这个长辈时代吼，你若运动的人，你绝对爱穿嘞。咱年岁侪啊，这个咱这个脚头有啊，这个甲塑掉嘞，吼甲塑掉嘞，有一个好处啦，这个韧带，迄个弹性的恢复倒转来，骨头较袂扩张。你看咱若年岁侪无，足侪人脚头只拢会变形，对不？十个九个会变形的，哦啊，即双退转去。这边有个给你送，你怎啊甲穿嘞？吼、哦、啊，两双内替换，足好势，吼、哦、足好势。你甲穿嘞，你甲爬楼梯看卖啊嘞，你甲爬楼梯看卖啊嘞啦，真正乎你会学落去啦。哦，过来一点就是讲哪呢？因为吼、哦，伊这个佩提都啊，咱这个健康的管理师啊，伊嘛咧讲。伊讲真正足济人实在是无毛病啦，啊，是安怎安尼？因为脚真正吼都袂做主，无力，坐咧爬袂起来，是啊，爬袂起来。因为你这个，咱这两条筋啊，都已经萎缩去啊，吼啊，坐咧了慢条咧嘛有啦，伤灵的爬袂起来嘛有啦，伊边啊佫特别甲你增加两条，一个胶条，吼胶条。啊，真正做好穿的，哦，做好穿的。过来吼、哦，伊这吼、哦，我来讲伊的设计足特殊，哦，足特殊。哦，你行路真正加足轻松啦，吼、哦。过来，就是讲，咱弄你整，咱你整这，咱你整，咱你食这个胶原蛋白啊，食落了真侪人，食落了未吸收，准有吸收，伊嘛无法度去合成，你听无？好来，伊这内底有深层的万能外线，会当甲你倒合成这。好来，你讲啊，我若无安怎，我都未行。吼、哦，像拄啊，人因伊咧讲讲有大金病院吼，吼、哦、台北某大金病院，咱迄吼、哦、有迄落安尼吼，拄着雨天来到，因为天气啦，你变了喎，明仔载要落雨啦，天气变甲你。伊看啊，酸软痛，痛甲挡袂牢，爱去食止痛剂，食这啊做啥肌肉松弛剂的。伊这个医生啊，甲转来伊家，哦，转来伊家，伊叫伊穿这個，人讲穿落了，穿落了就无这个问题啊啦。哦，开始穿落了就无这个问题啊。啊，你唔免惊，伊吼唔是一般的健康管理师啦，伊本身啊是台北医学大学保健食品的。咨询师伊有硕士的学位的啦，哦，硕士学位，即卖目前是中山医药大学健康的管理师，哦，来，所以恁这爸母啊，你若袂电话寄起，更加考起，我存三组尔，哦，啊，一组就是两箱，空八，啊，我来讲哦，伊这姓吼，唔是乌的啦，嘿，哦，你茫听，哎呦，石墨烯唔拢乌的，唔是乌的哈，伊这灰色的吼，未歹，质地未歹，吼啊，真，我咧穿是真好穿啊，真透气啦，哦，真透气，真透气，伊的质法吼，伊的质法落去看到吼，你看到就有啊，你穿咧免惊翕掉咧。哦，免惊翕掉咧。啊，你若讲啊，我咧脚路都无好诶人，你绝对爱穿。吼、哦，来，像伊咧讲诶，嘛有人脚会灌水诶，有无？嘛穿，嘛拢穿这個，伊嘛叫伊穿这個。迄因为有当时啊是咱诶循环歹，哦，循环歹，所以伊这内底所藏诶这成分啊，我拄啊念伊四样内底藏几趴，伊拢有甲你写甲足详细，写这几趴，迄几趴是安怎要用安尼？因为我咧讲哦。伊咧讲，这是经过因几年来，安尼一直切，这款的浓妆调配起来，迄、那个趴数起来是黄金的组合，真正有够好的好，好穿着大家学落的啦。迄、那个病一先卖啊，一卖偌好，你敢知？我拄啊甲问，伊讲啊，对台北到南部教学病院，逐间内底都有， 大家都用这组，我阿林伟，伊讲我来讲，骨科医生来见清的吼，尤其开刀后你清，上有感觉，清的大家都调嘞，大家都调嘞。迄个是讲去开刀了啊，去运动啊，拢穿一双，来俄罗斯搭子。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今仔福气啊，真正福气啊，空八空空三。咱厝是大人，那住咧行路不是咧耳头、脚头，咱家己本身咧行路袂方便。啊，我咧讲，尤其是低温的人，吼、哦，低温的人更加爱穿你的，因为低温的人本来循环就歹啊。这内底有三层的万能外线，你要对找这個、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吼、哦，啊，我来讲吼。因为电话也足济啦吼，啊，大家，你若卡起啦，有当时啊，无迄款，你也较耐心的哈、啊，来，哦，来，要电话叫来卡哈，因为
1: 话，
0: 一定是无够，哦，这十组一定是无够啦，好来，啊，咱这爸母啊，要电话叫来卡的，啊，等于我来讲吼，我再甲你讲一遍，你要说哦。你千万唔好去柔软筋哦！啊，足侪人会问讲，啥物叫做柔软筋？柔软筋就是你的，咱的洗衫有无？啊，你即卖穿未了，伊衫裤会较软丝，啊会胖胖的，迄你唔当用哦嘿！哦，你绝对唔当用哦哈！来，上完了，你要一组呢？好，啊要寄厝啊要寄啊！好，寄厝啦吼，安尼好。好、哦，一个后拜给你交去。
2: 嗯，对啊，
0: 三千五。嗯，好，好吧，好，好，拜拜。来，啊，咱卖电话机甲卡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啦吼，因为我来讲，可能是应该是也无够啦吼、哦，来，咱来，我来找一个，因为中央门的歌嘛未歹听。来，好、哦，我来，这刚。欸、咱这爸母啊吼，你若袂电话紧甲开，我存无偌济啦吼。来，啊，这每一个人一定爱穿哈。我跟你讲，年岁济绝对爱穿。因为阿公呢，这穿的哦，你走路加足轻松。啊，你愈会走路，你的身体愈健康。安尼你听无？你愈会走路，你身体愈健康。来，咱来听尖阿文唱的《义大情义》啦吼，来。

0: 头剩两组，啊，卖电话更加卡。我来讲，摕到的是你福气。哦，这真正我来讲，你去买两，加一组啦，你爱万外啦。哦，你会使去问看卖，连家你若拄好去哦，要找去
1: 拄好看到。
0: 教学，我来讲，教学便宜内底绝对有。吼、哦，你甲恁买到的吼，就我这阿姐啊，伊讲伊家去买竹炭的，去买竹炭的哦，一箱都要买四五千块啊啦。吼、哦，竹炭，我这四合一哦，而且我来讲，我成分拢该写伫内底。吼、哦，石墨烯50%，竹炭30%。吼、哦，阿姨啊，这折啊是10%。啊，银纤维的弹性纱嘛10%，吼、哦，安尼做起来的物件，所以咱这爸母啊，剩最后两箱，我甲你讲吼、哦，穿落了，你的嘴就目笑啦，我无骗你啦，唔免阁定定接袂，无楼卡接袂去啊，唔免阁定定带你食止疼剂，唔免阁定定你食迄抗发炎的，唔免定定你食这个叫做肌肉松弛剂。你的腰子骨骨会好势，是啦，因为你无咧食止疼剂嘛，对唔对？来买电话金卡卡，啊，我甲你讲嘛吼，因为伊这设计了，物件设计了好，口感嘛设计较做好势。我甲问啊，恁这字来遮大字，啊，无人呐写细细字啊，等咱都看无。因为你准捌字啊，啊，目睭捌，你都遐细字都看无。伊这拢印真大字，伊讲咱对的配字讲，啊，咱这内底都拢年岁较侪，长辈时代。靠这个毛病啊，对不对？啊，是啊，较大字，伊们才讲啊，我这安怎做，安怎接，哦，图拢甲你有甲你画一个，好、哦、来。所以，大约我甲你遐甲你讲一个，吼、哦，伊这内底有啥物物件？那伊这内底加大加条，啥物拢有甲你拢有甲你写落。来，买电话记下卡，最后存一箱一箱这个，一组这个钱嘞，吼、哦，这个钱嘞，拄啊存最后一组，0800318。0800318009，我来讲，穿这比你穿衫也佫比你你穿衫也佫较好啦。尤其你呐，你我著甲你讲，你做事人，你甲穿看卖啊咧，脚继续轻啦，好来。

0: 房，一空空空空点 gov 点 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下课啊，还不走？
4: 我在等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3: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不？
4: 有啊，咱做会来报名。
5: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民宿好朋友，大家好，大家早安，大家平安健康，顺利大赚钱。又过到了咱礼拜四啊，透早八点到中昼十二点四点钟，官方俱乐部的节目，在咱新的一台 AM 七七四，一礼拜卡一天四点钟的节目 ，AM 一一八八，